0: 草本精华，再加上三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呢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啥都清晰亮堂很多。好视力26周年大庆，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统统呢都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我们限时开通10分钟的热线抢购啊，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就让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啊继续给大家介绍啊咱们电台呢在2026年的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新疆之旅的一些细节。因为呢在过去的这一周啊，文琪呢接了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来咨询，其中呢除了我们的老听友啊基本上呢很快就锁定位置报名了之外啊，咱们有很多的新的朋友关注我们啊，他们都来自哪里呢？有很多是看了我们的直播，听了我们的节目，还有一些呢是以前跟我们玩过的出去的这些游客啊，我们的老的听友，哎，大家玩得特别好，然后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朋友，让他们来放心的咨询报名电台的团，所以我都跟他们约好了，我说在星期六的8点到9点你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关于这个团有一些细节我们给你讲得更清楚，然后你就可以报名了。其实你在之前啊，我们在上次节目的时候呢说整团现在剩60多个位置，然后上周我这儿就接了不少电话，所以我们的报名呢非常的踊跃，基本上余位就很少了。我们为了确保接下来大家呢还是能走上，所以我们就在今天的直播之前特别申请加了一节车厢，
3: 对
0: 啊，是这样。
3: 对，因为这个机会吧它真的是说比较难得。
0: 嗯，
3: 你像去新疆呢，你走早了呢它可能温度还比较高，人也比较多。
0: 嗯，
3: 你走晚了呢到新疆呢这个就
0: 季节不对了，
3: 对，
0: 有地方下雪了，
3: 就已经是比较冷了。
0: 对，
3: 那么8月29号的这个时间开学了，也都开了，是吧？ 然后呢，当地的这个景区呢，整个的这个人流量就没有那么大了。
0: 嗯。
3: 然后呢，这个温度呢，又恰恰呢，就是秋高气爽的，
0: 嗯、
3: 是最适宜的。
0: 对。
3: 还有呢，就是瓜果梨桃呢都熟了，因此这个时间段，那么将是整个的2026年去新疆最美的这么一个季节。
0: 对。
3: 所以说报名的人比较多。那么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就是60几个位置。
0: 嗯。
3: 然后呢，后来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啊、粉丝啊、听众们。然后呢，这个也强烈要求，那么我们就增加了一节这个车厢。
0: 对，一想这距离出发还有这么长时间呢，就剩这么点位置了，哪够我们叔叔阿姨报名？
3: 增加完了之后，
0: 嗯、
3: 文琪老师现在跟您说，现在还剩50个位置了。
0: 增加了之后，我们现在还剩50多
3: 啊,
0: 啊。
3: 所以说呢，大家呢还是比较踊跃的，为什么呢？都想把握住这样一次这个机会，因为今年的这个旅行产品哈、啊，尤其是说我们阳光俱乐部的，按照每年。它的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在6000块钱左右吧。
0: 嗯。
3: 但是今年呢，我们这个价格呢，上铺的这个起步的这个价格哈、啊，你像我们去走新疆大环游的这一次，这个价格才5580元起。
0: 哎。
3: 啊，这个是有史以来吧？那么在这个月份。啊，其他月份咱们不讲哈、啊，就在这个月份的时候呢，给的是这个投入到市场里面是最低的一个价一次的这么一个价格。
0: 嗯，可以这么说，因为在我接电话的时候啊，有一些叔叔阿姨说，他说8月份其他的日期还有什么什么样的团队，我说啊，就是8月的。上旬和中旬跟我们的这个日期都没法比，
3: 没法比。
0: 我说阿姨，您想想啊，比如说8月的上旬、中旬，您出发的时候，孩子们正在这个暑假，那么一般都是在开学之前，家长会带着出去玩儿。那么8月中旬左右，绝对是整个暑期出行的一个最高峰。叔叔阿姨们本身这当地呢就热，你想景点还那么多人，你去看什么？看的都是人，你都拍不到景，那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你参加我们8月29号的这个，我们到了新疆的那一天，因为之前我们要到宁夏玩几天，然后呢9月2号正好到新疆，那就是完全开学了，景点的人就瞬间减少了，咱们游玩绝对是很好的一种体验。
3: 对，
0: 所以你要认准8月29号电台出发的这个日期。嗯，
3: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所推荐的这个旅行专列啊，是说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有开行5趟专列。
0: 对，
3: 那么在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是有3趟这个开往新疆的旅行专列。
0: 嗯，
3: 那么他所去到的地方呢，是说有宁夏、有内蒙古、有新疆的东南西北，那么还有甘肃省，整个呢游玩呢是19天。
0: 嗯，
3: 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29号，这个日期呢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是什么呢？这个火车这个专列呀、啊，它是要通过这个竞标得来的。
0: 对
3: 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日期呢，它就不能够去有这样的一个变更啊，所以说请大家放心。为什么是说要通过竞标呢？今天也跟大家呢在一起呢去聊一聊哈，因为有一条铁路线，它叫做兰新线，就是从兰州啊开往新疆的。大家可以如果身边有地图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地方呢，就像一条狭长的走廊一样，因此呢每天所能通过的这个火车的数量呢，它是比较有限的，所以说呢要通过这种竞标的一种方式来完成这个旅行专列的行程的一个设计。
0: 嗯，
3: 因此呢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通过竞标，那么取得了这个今年的这个8月29号这趟专列的这样一个经营权。
0: 我们打出多少提前量、啊、
3: 对，很多很长时间的这么一个提前量。
0: 对，
3: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刚才文琪老师已经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啊，这个景美啊，人少，然后呢所有的这个美食呢都到位了。
0: 嗯
3: 啊，因此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样一个机会哈，2026年的最后一次啊，最后一趟那么开往新疆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很多朋友呢经常呢要去讲到，就是说我们去新疆有很多的这个旅游的方式哈。我前两天还有一个那个叔叔，他在自驾完了之后给我打过电话，说我要跟我身边的朋友讲，哎呀，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还是不要自驾了。
0: 嗯，
3: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本来呢心情很好，但是由于新疆当地所有的这些旅游景点啊，尤其是那些大的那个旅游景点，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这个草原，
0: 嗯
3: 啊，比如说像这个喀纳斯湖，都需要门票的提前预约。
0: 对对对。
3: 那么好，那么我呢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计划，我把门票呢我都给预约上了。预约完了之后，但是在我开车的这个过程里面，由于路不是很熟悉， 我堵车了。

0: 那结果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赶到那个景区，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
1: 是的，嗯。
0: 啊，这样的话呢，造成这个门票呢，那个就错过了。
1: 在规定时间没到。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他想再次预约的时候。
1: 满了。
0: 哎，满了，他又预约不上了。
1: 哎。
0: 结果没有办法，他只能把这个景区就给放弃了。开了好几千公里的车啊，大家呢也是心情还算可以吧，但是呢有一些景点没有看到，也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
1: 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景区在旺季的时候，为了控制流量，都是会大部分采用预约的这种方式。首先呢，叔叔阿姨们可能自己操作就不太清楚啊，在什么平台上约。同时呢，您就是算是自己约了，在去之前一旦发生了一些突发的事件，您没有保证在这个时间到达，那么他就自动的就错过了，那么接下来的几天一定是全部都约满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现在我都开始定我接下来一个多月以后的一个出
0: 行
1: 了，对对，一个多月以后的出行，就是必须要打出提前量，所以你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但是跟着电台出去，这些全都不用操心。
0: 这叔叔给他老伴儿一顿埋怨，
1: 嗯，
0: 他说就是你偏得让我去这个自驾行啊，跟人家这个旅行团多好呀，啊，咱们又不用操心。是吧，吃的有人管，
1: 嗯，
0: 啊，住的给你安排了，所有的这些知名的这些景点呢，都给你把门票预约的板板正正的，
1: 对，
0: 是吧，然后呢还有全程的这个领队陪着你，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保健顾问在车上给你嘘寒问暖的。
1: 更重要的是你这种交通方式，你直接想躺着我就躺着了，
0: 啊，对
1: 吧，
0: 啊，
1: 就不像是你自己开车，你还是得坐着怪累的。
0: 说给我还累够呛，
1: 嗯，是
0: 啊，然后跑了这么远，那些好看知名的景点我还没看着，
1: 嗯，
0: 啊，这些钱都白花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啊，他再去选择旅行呢，他交通呢实际上是首选的，就是旅行专
1: 列
0: 嘛，
1: 嗯，
0: 啊，他呢就是说可以躺游这个新疆，然后整个在行程编排里面，尤其是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旅行团有专职的这些领队的这个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始到结束，
1: 嗯，
0: 啊，一直为您的这个吃住行啊再去做这个安排，
1: 嗯，
0: 啊，所有的这些琐碎的事情都由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来完成。
1: 对，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领队啊，是我们的这个一大亮点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接电话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清楚，我说有的领队呢，我们经常在团里看到啊，其他的一些团队游客和领队之间会发生一些争执，发生一些问题。那么究其原因呢，就是首先这个领队可能对于这个地方他从来没去过，或者不太熟悉，那么会出现一些工作上的纰漏，那么游客就比较不满意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耽误时间。但我们派出的啊，都是反复去过新疆很多次的，至少有10年的这种带团经验的，这种工作的服务人员，所以呢，会领队对我们的这个工作啊，就是安排的会非常的好。除此之外呢，他也是会非常专业，而且我们要求他带电台的团，就一定要把大家就是整团啊，带领的要非常的快乐和谐，也是平平安安的。所以就是光在人员的安排上啊，就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些你不参加电台的团，你是永远的都体会不到电台在这些细节上给您做的一些细致的安排。
0: 是的，因为每一次这个电台的团组哈，都是说在所有的这个资源里面，比如说我们的住宿啊，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啊，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领队啊，都是说要进行优中选优的，
1: 嗯，
0: 啊，能够确保我们电台所组织的这些旅行团能够开开心心的出发啊，这个满意的归来啊，安全的归来。
1: 嗯，
0: 我们在今年的这个8月29号，虽然现在讲哈是距离时间还有一点远。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他的出行呢都是比较有计划性的。
1: 对。
0: 啊，你像为什么我们这个团组呢收的就是比较的快速呢？首先是说口碑。
1: 嗯。
0: 啊，就是说这个我们阳光俱乐部呢这些粉丝们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啊，因为大家跟我们走过几次专列了，
1: 嗯，
0: 基本上都知道啊，我们这个呢都是说什么样的一种配套服务啊，都知道我们这个服务水准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消费啊。
1: 对。
0: 啊，我们的这个领队呢在场的时候就没有人给你脸色看的，比如说你不买东西什么的，
1: 那是绝对不会，
0: 绝对不会有的。
1: 对
0: 啊，这是您在有一些视频里面所看到的那种情况，在我们的团组里面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1: 嗯
0: 啊，整个的这个行程的这个编排设计啊，我们是在不断的优化的过程里面。
1: 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就是最担心的就是报名一个旅游团。

0: 我不知道在这个行程当中我是不是哪天还会被收什么钱，这个其实心里没底的。但是我平时在跟大家讲解的时候，我说电台做团啊，就是把你之前就是在你出发之前你要交的什么钱都给你讲得非常清楚，很透明。我们透明收费都是透明的，包括每个人除了咱年龄段不一样啊，团费的政策上都是一模一样的，不会说哎他这个是多少，我这个是多少，结果我一听我心里不舒服。电台就是很正规，在这个政策上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年龄段这个门票不一样，会有一些区别。所以呢你在电台报名你就可以放心，我们之前你交的这些钱，那么承诺你在旅途当中除了火车上的餐自理，别的没有什么你必须交的，那他就是没有，不会说在电台的团进行的过程当中哪天又跟你收一个什么钱你还不好意思问啊怎么样的，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其他的团队呢咱们就不好说了，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价格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钱是在后期你的旅途当中会跟你收的，那么你可能里外里花的也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钱，但是心里还不舒服，因为你之前并不了解有这个钱，这是一块。刚才呢庄经理还提到了就是最优的资源是给到电台，这个是绝对是这样，因为呢大家如果是已经加入我们群的这些老朋友应该知道啊，我们这两天呢也都是在发前方团队的一些反馈的视频，因为我们6月29号的这个团队在前方，我们也要求工作人员领队把餐把住宿全都给我们实拍过来，我们回头呢今天再整理一下给大家发到群里，你看一下电台的住宿是什么样的。其他团队不敢说，因为你下了火车不就是不同的大巴车就给大家接走了，但是你们是电台的团，你们这些资源当地最好的资源都是会给到我们的，是这样。
1: 我今天呢看到早上的时候啊，是大家呢抵达了南疆
0: 啊，
1: 喀什。文清老师你看看这现场拍回来的这个早餐，
0: 哎呀对对对，我刚才也看到那个正餐了，回头我也整理一下给大家发到群里啊，看看我们的餐是怎么安排的，不说大家根本就不知道。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这种的服务呢或者是说这种品质啊，只有在当地走行的过程里面大家呢才能感觉到它的与众不同。我们在那拉提的那一天啊，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呢是什么呢，他们是自己单人报名的。我们6月29号的那个团组里面呢就单人的是比较多一点。首先呢我们这趟旅行专列呢是给大家呢进行了一个单人的同性拼房，给大家呢节省了相应的一些这个费用。还有一项增值服务，在那拉提草原的时候，我看看我们的这些领队啊忙的叫什么不亦乐乎。为什么呢？因为到处都是喊着他们这个什么彩虹啊，这个雪莲呐、赶紧过来，为什么？帮我们拍一下照。然后呢我们的领队呢就教叔叔阿姨们啊摆各种的这个姿势，然后呢在这个那拉提草原上呢拍出了最灿烂的笑容的那种照片。有给单人拍的，有给老两口拍的，也就是说这种服务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其他团组的领队在干什么。坐在草地上打游戏。可是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的领队没有，一直跑着在给所有的这些客人去拍出最漂亮的照片。
0: 对，我们时刻呢是在为大家服务的，而正常的话领队呢他就觉得哎我把这团带去的带回来就我就工作完成了，但是我是不是需要给你拍照啊，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啊，我可以不拍，我找地儿休息去，你们自己逛吧，对吧？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会全程跟着大家的，有任何需要直接喊我们的领队就过来了。
1: 没错，这是非常大的那种这个区别。然后呢就是说像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啊，我们每个人的文琪老师给大家呢安排了那种双肩的背包，还有呢是说那种那个洗漱用品的那个包，这个呢就在火车上就引起了这种轰动。为什么呢？哎呦你看看人家背那包怎么质量那么好，那颜色那么好看呢，然后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的，女生是什么样的颜色的，那别的团组他就没有。那别人的这个客人呢也很羡慕，哎呦你们拿这个洗漱包那比在这个宾馆里面的东西还全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们呢，大家呢就有点趾高气昂的，
0: 就比较骄傲，这是电台赠送给大家的。
1: 因为什么呢？文琪老师考虑的比较细哈，就是说我们从品质的这种监控上，我们从行程的这种安排上，到我们资源给大家的这样一个配置上，甚至是说我们在赠品的这种选择上，
0: 对，
1: 都是经过一番这种用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抉择啊。每一次呢，就是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大家提供最优质的那种服务。

0: 让大家呢有最好的那种感受，因为毕竟这个新疆离我们实在是有点远，从我们长春这里呢过去呢到乌鲁木齐直线距离呢就有4000多公里，我们整个的这一趟8月29号开往宁夏、内蒙古、新疆东南西北以及甘肃的这趟旅游专列，整个的这个行程呢有10000多公里。您在这趟行程里面，您能看到的是什么？您能看到的是有雪山啊，有草原，有湖泊，然后的话呢还有这些森林，包括有这个大峡谷啊，包括有那些那个大戈壁啊，等等等等，这些是在所有的其他省份里面有一些地方您是看不到的。那么新疆呢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省份啊，在我们国家里面它占地面积呢有166万平方公里，它相当于有一个伊朗那么大，有2个土耳其那么大，有66个韩国那么大啊，有那个我刚才看了一下啊，有什么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啊、湖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13个省市加起来那么大。
1: 嗯。
0: 啊，所以说新疆这么大，你真的是说你不到新疆之后，你真的就不知道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大。
1: 嗯。
0: 然后呢，又有这么充分的这些景色，还有最好的这种季节，到了新疆。有一种水果哈，建议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品尝一下，因为它叫什么？它叫做老汉瓜。
1: 嗯，
0: 据说是带不出新疆的一种水果，你只能在当地吃。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到新疆，尤其是说像我们629的那些叔叔阿姨哈，如果有机会，我们在当地呢好好的去品尝一下新疆的美食，又特别的多。我们这次给大家所选择的季节又特别的对，景点我们又重新进行了这种优化。那使得大家呢整个的这个行程啊能够看到的景色呢是更加的优美。我们这趟的这个价格啊5580起，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价格的构成哈。
1: 嗯，
0: 它是包含了您往返火车硬卧的这样一个费用啊，全程的啊，从头到尾，因为我们是包了一趟火车给大家进行服务的。
1: 嗯，
0: 包含您当地的这个住宿，像我们这次在地面啊，很多人有误区哈，是不是都住在火车上了？不是，我们在地面要住6个晚上的这个宾馆。我们这个宾馆呢，回头文琪老师呢也会，给大家呢发到这个
1: 实拍，
0: 实拍，
1: 前方团队的实拍，
0: 对，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住的是什么样子啊。
1: 嗯，
0: 啊，都是干湿分离啊。我看了一下那个酒店啊，让大家呢能够好好的进行一个休息，还包括当地的这个用餐。啊，我们火车专列上呢是不含餐的，
1: 嗯，
0: 但是到了每一个目的地呢，我们这个餐食呢就是包括在内的，还包括您当地的这个旅行用车。到了每一个目的地，比如说今天早上他们到了这个喀什了，
1: 嗯，
0: 啊，到了喀什之后呢，这个就有专属的这种有营运资质的这种大巴车来接待我们每一个这个团组。你像到了喀什之后，今天他们去哪里呢？他们去的是，白沙湖那个方向，
1: 嗯，
0: 这个景区景点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对，
0: 回头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还包括您往返的这个全程呢，这个旅游旅行社责任保险以及旅游人身意外险，
1: 嗯，
0: 还包括我们全程领队的费用，
1: 嗯，
0: 以及是说在火车专列上我们保健顾问的这个费用，
1: 嗯，
0: 等等等等吧。
1: 还会有就是在大巴车上导游的一些讲解。嗯啊，
0: 对，
1: 就是地接导游。
0: 我们是一个团队呢，是双导服务。
1: 嗯
0: 啊，我们全程的这个陪同人员，我们的领队人员呢是负责呢，也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监督当地的服务质量。
1: 嗯，
0: 为什么这样的这个团组，他在当地就没有人给你看什么这个脸色呢？
1: 对，
0: 就是因为有全程的这个领队在当地呢进行监督，而且呢每一趟这个旅行专列，像我们到了每一个目的地哈，都有那种非常热烈的那种欢迎仪式。
1: 对
0: 啊，大家都就是说参加过的都知道，
1: 就是说啊，叔叔阿姨们参加我们8月29号这个团，嗯，你坐了2-3天的火车，下了火车一到宁夏，你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0: 嗯，每一次呢就是说这个我看那个就是他们那个欢迎仪式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很多都是这个当地具有一些民俗特色的啊，
1: 穿着漂亮的服装，
0: 对，就上来表演。
1: 嗯，
0: 然后呢那天我也看到那个视频了，我们的叔叔阿姨马上就可以融入到这样一个欢迎队伍之中，
1: 对，
0: 跟他们一起跳起来了。
1: 嗯，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想要关注我们8月29号的这个团，因为这个团呢是今年我们电台发的第3批新疆，也是最后一批，而且呢相对于整个8月份其他啊就是市面上的这个日期来说，我们8月29号绝对是 是占尽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它是这一年当中最佳的一个季节，九月份啊。那么只有在这个季节到新疆呢，它的景色是不一样的，在秋天赏秋景，再往后新疆有些地方咱们就去不了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不是说我们每年都会在这个季节发出的，明年这个季节能不能发，这个完全都不一定了。我们要看这个中标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就是今年有机会您就把握8月29号这个日期，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呢想要了解一下它的详情，现在呢就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联系，把行程要过去。您先看一下，有不明白的问题，直接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电话您记好，1394410096，电话同微信，现在可以拨打。您先要个行程，或者呢问问他您的年龄段，出行这一趟整体的费用是多少，我们把费用提前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您看在不在您的预算当中啊？算完了之后，后期没有什么必须再加的了，除了餐自理。那么1394410096，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了。同时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拉您进群，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进群，因为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两天的时间，把我们之前团队在新疆住宿、餐，我们沿途的美景这些呢，都会整理一下发到我们群里，跟更多的叔叔阿姨们来分享。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宣传，在这儿提示大家哈，现在呢就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了，1394410096，1394410096。下面这个好消息呢，真是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呢送来一大波生日福利，满足以下条件的人人有份。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眼贴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3项国家专利，护眼效果更快更强，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的滋润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啥呢都清晰亮堂很多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现在呢统统能拿到3重生日福利，您赶紧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只有10分钟的这个热线时间啊，400-609-2166，400-609-2166。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遍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天呢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啊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10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 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异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异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异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直播时间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刚才
0: 你是说石榴等等，都熟了，
1: 对，
0: 啊，正在是说，
1: 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呢，就到了当地啊，可以呢去多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些水果啊。9月份呢，水果都是集中上市的，你们真是太幸福了。
0: 是的，这个时间呢，主要就是说温度呢还不是很高，而且呢雨水呢也不是说很大，在整个的这个新疆啊，由于它这个光照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你像昨天我们在跟前方在一起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这边都想睡觉了，是晚上10点多，人家边天还亮着呢。
1: 是的，是的，是有时差的，
0: 对，还是有一点时差，大概得有3个钟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差。
1: 晚上9-10点钟天还大亮，就有点像咱们这个3-4点钟。这种亮度，
0: 我们这边都下班了，人家那边还在进行行程呢，
1: 对，
0: 就
1: 也很好玩啊，
0: 对，很好玩，
1: 叔叔阿姨们去感受一下，
0: 对，所以说呢，让大家呢有一种新的这样一种体会，也就是说您呢可以是就是我们足不出国吧，您就能感受到这样一种异域风情，
1: 绝对是啊，能够拍到世界级的这些美景。那么呢，有很多新朋友呢刚刚进入到直播间，包括打电话呢也是了解我们的这个活动。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火车专列，是因为这一趟专列呢它不拉成其他的人，它不像是那种你每天坐的火车今天没走明天还能走，不是。火车专列呢它首先啊日期是非常特殊的，就是它是专门拉成咱们的这些旅游的人，那么你对面的这些人，你的这个对他全程啊19天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你前期锁定了一个铺位，全程这位置就是您的。那么在报名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呢是有硬卧有软卧，哎，对，现在软卧还有吗？现在我们
0: 还有五席，
1: 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满了，但是我们不是新加了一列车嘛，那么他新加的这一列呢，可能里面剩的软卧也不多了。
0: 对，
1: 就是说叔叔阿姨们到新疆都知道旅途比较长啊，很多人都提前锁定软卧占比特别少，就那么几节车厢有软卧，所以软卧没的会特别快。那么硬卧呢，我们是上中下，一个包厢呢是有6个位置，软卧呢是上和下，一个包厢呢是4个位置。大家呢如果人多，恰巧想要一个包厢，要抓紧提前报名，我们好给您安排到一起。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火车专列，也就是说这趟车呢，咱们从长春出发，还会途经一些地方，比如说像公主岭啊、四平的这些听友。你直接在当地上车就行，包括沈阳都行啊，山海关。
0: 我们最远的，像我们8月29号，现在我知道是有天津的客人就在天津上下车
1: 啊，在那儿也可以，
0: 可以的，没问题。
1: 对，就是说我们这一趟车呢，出发之后还有几个经停点，你可以管我们的小助理来要一下行程，行程里也写明了，您看您在哪儿就近都可以上车，或者您在那儿有亲属啊，咱们可以一起坐我们的这辆车，大家开始一次旅行。那么这个专列到了当地之后，车就停在那儿，咱们人下车，就是坐着。

0: 巴车，咱们就开始游览。整个这个地方游览完之后，回到专列上，专列再拉乘着大家去到下一站。大家都知道，火车的时速要比汽车快很多，也就是说，当您在休息的时候，火车呢是要全速向下一个地点来奔赴的。所以啊，我们是大大节省了大家的时间，不用说大家坐在大巴车上得跟着都不能休息，不是，您正常睡您的觉，这火车呢就直接往前走，所以这种方式太适合咱们老年人了。
1: 没错，而且呢，它整个这个火车的路线规划啊，它是比我们正常汽车的那种呢是要省了将近有5000公里。
0: 对，
1: 因此呢，这个躺游新疆用专列的这种方式呢，是比较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
0: 嗯，
1: 刚才呢，就是说文琴老师有讲到哈，就是我们沿途各站呢是可以进行这种上下车的。
0: 嗯，
1: 但它只针对于我们所有报名的这些游客们。
0: 对对。
1: 啊，它是不对外售票的。
0: 嗯。你买不到票。
1: 买不到票，你可以在比如说您报完名了啊，然后呢，我们这边也出完票的时候呢，您是在12306的那个软件上哈，就是说您可以看到您的这张专列的这个票的信息的。
0: 嗯。
1: 但是呢，比如说有别人想买，
0: 嗯，
1: 啊，我就想买这个票。嗯，那抱歉，那买不到。
0: 也就是说，你想把它单纯只当一个交通工具，就是我就想坐你们专列，我就去，然后到那儿自己玩，这实现不了。
1: 是的，
0: 因为他买不到票。
1: 对。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朋友呢在问，哎呀，那我在火车上哈，我都待多长时间呢？我这个吃的我怎么准备呢？
0: 嗯，
1: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天8月29号呢，我们从长春出发，应该是在下午的18点钟左右吧，啊。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一整天在火车上。第三天的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就抵达了第一站，宁夏的中卫。
0: 嗯。
1: 啊，它是这么一个时间，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火车上呢，您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可以自己自备一点这个吃的，但是也不用太多啊，因为我们每一站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呢去进行一个补充。同时呢，我们是有餐车，以前的时候呢，它只能是说这个卖点盒饭啊，你点个餐什么的，
0: 就是餐很单调。
1: 对，现在
0: 还贵呢，贵贵。
1: 对，现在呢，价格呢都比较亲民了
0: 啊。是的啊。
1: 然后呢，还有自助餐了呢。
0: 嗯嗯。
1: 现在的这个情况呢，跟以前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呢，您比如说3-5好友想点两个小菜，大家小酌一杯，在火车上那个感觉真是不一样的
0: 啊！就是说我们还可以点菜，
1: 可以的，
0: 实现
1: 啊。然后的话，如果是说您说我不想动，我就想在我这边我就吃点饭，然后呢，人家这个餐车的工作人员，只要您订好了，就把那个到点了，就把那个盒饭就给您
0: 送
1: 过来，
0: 送餐服务。
1: 还有呢，就是说，哎呦，我这个饭量比较大一点，那您就选择吃自助餐喽，吃饱为止。那天我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现场拍的这个我们629的这趟旅行专列哈，那么里面有什么那个什么鸡肉，鸡红烧鸡肉，那个鸡块什么的啊，还有各种菜，5-6个菜呢啊，这个自助餐非常不错，就是现在的这个条件呢在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当然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说，哎，那是不是这个熊猫专列，我们这是一趟非常亲民的一个旅行专列，我们这价格才5580起。那一趟旅行专列呢是比较不错哈，但是它这个价格，它是那个是四川那边的，但它那价格是3-4万块钱起步吧，所以说呢
0: 是有那种超豪华的这种专列，
1: 对，它
0: 确实有，
1: 但它那个价格呢也不太亲民呢，
0: 对，
1: 我们呢可以是说花少量的一些钱啊，然后呢，它是性价比最高的，让大家呢能够感受到祖国的这种大好河山。这个呢是说我们的一个初衷啊。当然，我们的设施条件，比如说那个专列，它那个铺位是什么样子的呀？软卧是什么样子的？餐车是啥样子的呀？我们当地住的那个宾馆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会发到这个群里面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0: 对，
1: 让大家呢知道我们这个整体的硬件设施、我们的条件安排是啥样的。
0: 我们每一次其实在送团的时候也都会进入到车厢当中去拍一下，比如说软卧什么样啊，硬卧什么样，就是整个的餐车的环境。大家如果说是新朋友需要的话呢，跟我们的小助理联系啊，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发一下，你看一看这个软卧硬卧都是什么样的。我们电台给您提供的这种服务真的是很细致了，
1: 无微不至的。
0: 对，我们把您想要看的东西我们都提前给您实拍出来，不会说只是凭口说，然后靠您的想象，不会是这样。我们希望什么东西都真实的呈现在您的面前。
1: 对，你像刚才给大家去讲到这个餐食方面啊，去到这个新疆也好啊，还是去到这个宁夏呀，还是甘肃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回族朋友，特别愿意参加我们这个团组，因为到了。

0: 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它这个牛羊肉啊是比较丰沛的哈。然后呢，就是说它那个口味呢，跟我们这边的口味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在新疆啊，这美食实在就是太多了。我们629的这趟旅行专列里面，我们看到在乌鲁木齐的那个大巴扎，我们这客人那就是撒欢了。这个人手这什么大羊肉串，然后的话呢，这个这边在绷着那个烤包子。然后呢，还有各种拉条子，就是大家在那吃的，就是不亦乐乎的，还能品尝到那种那个新疆当地的那个啤酒大乌苏。大家对于这趟行程里面呢，感受呢是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季节呢也对，
1: 对。
0: 这个呢景色呢也对，整个这个服务标准呢也是配套上了，因此呢就是2026年，希望您呢不要错过最后一趟电台的这样一趟开往新疆的旅行专列。那么希望您呢能把握住这样一个机会。虽然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啊内容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是能保障那么大家呢这样一个休息的啊。
1: 对，刚才说到行程，我之前接到电话，有一个阿姨问我哈，说啊，你们这些行程啊，都有哪些啊？我说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到了那儿就是一定要去的这些景点，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像新疆，因为我们是大全境嘛，那么东南西北每个地方有代表性的这些景点，值得去的，我们全都给大家设计安排进去了，而
0: 是。
1: 且还是会确保大家在那儿的一个游览时间，不会说我们到了那儿匆匆就走过了啊，大家都这面刚下车没怎么着呢，然后这面就要走了，然后我们再奔赴下一个。我们看似像是把景点给你做的特别多，但其实在一个地方你游玩不充分，我们不会这么做行程。就是我们希望叔叔阿姨们到一个地方，首先咱节奏慢下来，不会说跟不上啊，不会说哎呀我这下了车了，这队伍都找不到了，不会的。
0: 不会的。
1: 哎，对，一切节奏都很缓慢，您绝对能够跟得上。

0: 29号这个日期呢是比较不错的呢。去新疆旅行呢，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您能感受到新疆的那种一年四季。我为什么这么去说呢？第一站我们从宁夏内蒙那边旅游结束之后，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这个吐鲁番。吐鲁番呢，它是属于一个盆地。这个呢是比较聚拢热量的，那么吐鲁番呢是比较热情的，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火焰山呢，那就在这个吐鲁番，可以这么讲吧，吐鲁第一站就给你来一个非常热情的，然后的话呢，我们就去到哪里呢？就去到那个天山的天池，那个地方呢就开始有点凉爽了。当我们到了这个禾木，尤其是像我们8、29的这个季节，您到了禾木之后，您能看到是啥？有绿色。有黄色，就是色彩斑斓的那么一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在，夏秋交替的这么一个季节的时候，各种颜色就展现出来了。您去新疆不仅看景色，您看到的是说满眼不同的那种色彩，能品尝到不同的那种这个水果，可以这么讲，就是这个季节美不胜收。
1: 对，那么我们直播接近尾声的时候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怎么跟我们联系呢？小助理的电话您随时记好，都可以拨打，或者是会加微信的叔叔阿姨们加一下1394410091613944100916。那么跟我们去过新疆的叔叔阿姨们啊，我们在这儿呢，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个小预告，因为在今年的10月份，我们的港澳团现在已经敲定了，是在10月中。如果说呢，您新疆去过了，但是呢港澳没去过，一直在等我们下半年的这个港澳，马上关注我们啊，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些细节落实了之后，也提前给大家出来
0: 这一趟行程继续给大家去爆料一点，我们将带大家去汕头。这个潮汕的美食啊，最近来讲一直是说这个
1: 这段时间潮汕特别火，
0: 特别逗火。
1: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还会安排 A、B 线吗？
0: 没
1: 就是
0: 错，
1: 之
0: 一
1: 前
0: 样的。
1: 太好了，太好了！就是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的 A、B 线，有一些是去港澳的，没去去过港澳的，咱们去了潮汕。哎呀，潮汕他们那边吃的就简直太好了，
0: 太好了，那餐都起沫了。
1: 特别好。所以我们10月中旬我们的港澳团提前给大家做个预告，锁定你们的港澳行程啊，叔叔阿姨们跟我们去港澳，这也是下半年我们唯一一批了，就是10月份的这一批。另外呢，我个人再给大家一个小爆料，除了我们的专列之外，叔叔阿姨们之前想去的那个海参崴，我个人现在正在给你们进行一个行程的优化，因为它那个时间并不长啊，大概呢也就4天左右，如果我有时间的话，会跟叔叔阿姨们同行，你们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群啊，一定要关注一下，那么包括你们想去的其他的一些九寨沟，我们也都在等最后的一个确定。所以呢，你只有关注我们，你才能够第一时间的了解到我们的一些出行的信息。叔叔阿姨们加我们的那个小助理的微信之后，拉您进群，我们不仅仅会跟您在群里面分享我们以往团队的实拍，同时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面预告我们接下来的一些行程，您会第一时间的了解到相关的资讯。而且我们再透露的远一点啊，冬天咱们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想有候鸟出行的这
0: 个，看我们了，
1: 哎，我们也是在计划当中。
0: 是的，
1: 去年我们发了东山岛，叫是那个地方，我们叔叔阿姨跟着去了，因为我们之前有考察过。那么今年我们日后会在冬天的时候多给叔叔阿姨们研发一些适合我们在这个地方短暂待着的一些候鸟的康养的一些行程。
0: 是的，
1: 我们会给大家呢奉献越来越多的适合大家的一个行程，所以呢，你一定要成为我们这个团队啊，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个成员。13944100916，13944100916，赶紧加我们啊，您就会找到组织不迷路了。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电台的活动，我们要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好多听众呢都说抢到了好视力的生日福利，也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一家企业能走过26个年头，足以证明好视力眼贴有多畅销，效果有多好。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实实在在感受效果。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生日大礼包。现在就打400-609-2166。 6066400609。

0: 2166。好视力专注眼健康26年，眼贴里添加的都是名贵中草药，像黄柏、蜜蒙花都是清肝明目的，能有效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刺痛等问题。用着也很简单，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就行。等过个15分钟拿下来，瞬间眼前一亮，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眼睛还特别的滋润舒服，干涩流泪统统能缓解，效果特别明显。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咱们节目听众准备了生日福利，只要赶在前10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手一份。除了能多拿到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提醒大家，生日福利数量有限，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省王凡、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我想是

好，接下来呢也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叔叔阿姨们，马上就要入伏了，这天气真是又热又闷，谁还有心思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呀，天一热就犯愁做饭，开火一身汗，做完还没有胃口，孩子还不爱吃，真是够折腾的了。别愁了，今天就把大伙儿把老朋友找回来了，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筋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赶紧囤。那为啥这款筋头巴脑让这么多叔叔阿姨们都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省事儿，三个字就是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做过筋头巴脑的都知道，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口，筋到不柴，根本不是

0: 几分钟就能搞定的。那我们大热天不愿意做饭，这款嘎嘎香的蒙都筋头巴脑优惠来了，超划算的价格，只需299元，买五袋直接赠五袋，每袋400克重8两，到手整整8斤。拆开袋子看看，实实在在全是肉，营养一点不含糊，10分钟就能端上桌，全家都能吃着热乎乎的硬菜。咱再强调一遍啊，这福利数量有限，就这么多库存，所以呢，我们只为咱节目的叔叔阿姨准备的，先到先得，抢完就没了，别再错过这波优惠，再想吃可就没这价格了。现在就赶紧拨打40099903190139400199。
1: 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长春的天气情况。当前吉林省正受台风八威外围水气影响，未来一周降雨频繁，而且雨量较大，中部和东部地区需特别注意防范暴雨及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部和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北部和西部等有大到暴雨，所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尽量别外出出行，如果出行的话，请尽量的避开低洼地段，避免下穿隧道。好，稍后呢，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9: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那很多家里有老年人的朋友啊，一直特别关注咱们国家免费的老年体检政策，很多叔叔阿姨想体检想查身体，但是不知道怎么预约，需要准备什么，体检流程怎么走，查出问题了该怎么办。没关系啊，别着急，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了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长孙宇老师，带领大家一站式来搞懂一下6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公卫体检，把咱家门口的健康福利给您讲透彻。来，让我们欢迎孙宇医生的到来。你好，孙宇医生。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做客我们吉林之声的直播间。
0: 那可以说啊，风里雨里我们都在这里等你。虽然今天天气不好，但是孙宇医生啊早早的就来到了我们的吉林广电大厦，就是想把这份福利呀、啊、详细的说给大家来听。说到了孙宇医生，那可是咱社区的健康守护人，他深耕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一线已经29载了，

0: 但至今仍初心不改，深耕民生一线。他现任长春市朝阳区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会主席、党政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着中心家庭医生团队长。最为难得的是，早在长春市第一家社区卫生服务站筹建成立之初，他便扎根岗位，全程陪伴着咱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在稳步发展着。29年来，始终驻守在桂林街道片区，日复一日的守护着辖区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真是啊，深耕基层服务百姓。那孙医生，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得先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咱家门口的这家医院，也是您的老娘家，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
1: 是的，我们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是坐落在繁华的桂林商圈，那么交通也是四通八达的，所以老年人出行啊，包括就医啊，也十分的便利。那么别看我们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很小，但是我们的医疗水平是实打实的，很扎实的。那么我们的技术力量是非常雄厚的，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中，就有10名高级职称的医护人员，那么也有4名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这么样的一个医护人员。所以说，大家都是深耕临床还有基层工委多年，诊疗的经验十分丰富，也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专业化的医疗服务
0: 啊。那没错啊，咱们既有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也有呢这个毕业于专科院校的这个新生力量。那你看，有这样的医护人员守护在我们的社区，那我们的这些体检呢、医疗啊，就可以大大的放心了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要为大家展开了，就是我们如何一站式的搞懂65岁以上老人免费公卫体检。很多老年人常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国家免费的老年人体检，还有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慢病的专项体检，大家想去社区去体检了，但是呢有点摸不着头绪，不知道出门前啊他要准备啥，那我们还需要空腹吗？需不需要带自己的病历呀？进门怎么走啊？能够最便捷呀？那在这里啊，孙医生，您就以您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来给我们讲一讲，咱们参加免费公卫体检，那出门前到底要准备点什么？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注意事项呢？
1: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啊，如果这个老年人还有慢病的患者想来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体检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一点来预约这个体检，以避免就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这个如果在这排队时间过长啊，会有一些身体的不适，所以提前预约既省时又省力。那么来我们这儿之前，我们记着要带上这几样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身份证啊，还有以往的一些病历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带平常长期吃的这个所有的一个药盒，这样的话这个医生也会精准的来评估你这个吃这个药是不是合适，需不需要调整你的药，需不要换药啊等等。那么还有我们要带一些，比如说往年你在我们中心来体检有一些体检的这个报告单，那么我们也要带来，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也会可以看到你逐年的这个血压呀、血脂、血糖它有没有什么异常，然后有没有什么变化，能直观的看出来你一年的身体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里重点呢，我们也要跟这个老年人还有这个慢病的患者来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空腹有几个这个需要避坑的一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抽血呀，还有这个做 B 超啊，都要这个空腹8到12小时。那么建议大家早上啊，尽量8点到9点就来到我们这个社区医院来体检啊。那么头一天晚上的10点之后就不要再进食了。那么还有就是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比如说高血压的一个患者，那来我们这儿体检，有很多老人就是生怕自己的这个体检的结果出现什么偏差所以他早上来的时候他就不吃这个高血压，这个不吃高血压药是绝对不可以的哈。那么还有就是提到这个糖尿病的病人，那么如果你晨起来这个体检的时候也要带上你的糖尿病的这个药物，那么我们抽完血呀，化验完了之后啊，还有做完这个腹腹彩超之后，这个我们就可以先吃一点早饭，然后再正常的把这个降压药吃上，避免引起一个高血这个低血糖的一个发生。 啊。然后就是还要注意，就是我们来体检的时候一定穿一些宽松一点的衣服，那么不要穿这个带有金属扣啊这样的一些衣服，避免就是我们做这个 DR 的检查呀，还有心电图的检查的时候会影响你的这个指标。还有就是最后提醒，就是大家如果身体特别不舒服的时候，然后有这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来做这个正常的健康体检，要病情稳定个三五天之后，然后再来做体检，这样的结果才能真实有效。
0: 哎呦，这种提示太贴心了啊！首先呢，你看，我们准备好自己的物资，不是说这个带点干粮啊，而是呢要把你的一些既往的这个病历呀、报告单呐、还有你正在吃的一些小药盒啊，还有最最重要的就是身份证，哎，这几样一定要带齐了。很多人觉得去社区体检带好身份证或医保卡就可以了，其实呢，为了更全面一点，我们把这个东西啊尽量的准备的细一点。另外呢，就是我们不是说今天早晨空腹就可以了，而是提前到你前一晚上10点之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啊！有好多老年人可能半夜起来饿了，哎，我再吃点东西，但是呢，你就知道这也会影响你体检的结果的啊。另外就是穿的衣服呢要宽松一点，然后呢，如果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正属于这个急性发病期，那我们的这个体检可以暂缓一点，不是说给你打电话了你就立刻马上就来到社区来去体检，这个名额啊给您永远留着的啊，所以。这个几天如果感觉到这个正处于这个急性发病期，那我们就把他身体啊平稳到3到5天恢复好了再检查，这样呢更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真实有效的结果出来。那说到了这些啊，那我们提醒记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您要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真正的体检了啊。那我们第一步该怎么走呢？有很多时候，尤其是上了年龄的老年人，他有点糊涂啊，哎，这两眼一摸黑，我看到哪个门我就先进到哪个门，这样行不行呢？
1: 给老年朋友们稍微梳理一下哈，我们进到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该怎么样来做体检。那么首先第一步呢，我们就要来到这个工委科这个健康小屋里边，然后在这里要出示身份证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会给大家做一个登记，那么来核对你的居民健康的这个档案，然后这个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发放这个体检的一个流程单啊，包括我的一些开具一些化验单呢，还有心电 B 超的这些单据，那么我们按照这个单据逐项的来进行体检就可以了。那么拿到这些单据之后，我们下一步要上哪儿？要上这个基础体检的这个检查的一个科室，那我们来量身高体重啊，来量你的腰围啊，还有你的血压呀、脉搏呀等等。那么在这量这些基础的之后呢，我们也要去这个筛查一下眼部的一个视力啊，还有你的听力，包括你肢体的活动一个能力，然后医生也会询问你日常的一些饮食的情况啊，包括一个睡眠的情况、烟酒史啊，还有你的用药史的这些情况。那么在这里边我也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比如说像我们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有这个配备了专业的一个眼科，那么这个眼科除了能筛查一些疾病以外，也同步开展了眼部的一些常见病的一些治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一个这个干眼症，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这个眼部的这么一个雾化的一个理疗，再配合一个基础的药物，就能够几次下来就会有明显的一个好转，那么在这个让大家在家门口啊也能享受到正规的专业的眼科一个服务啊，既省时又省心，而且还非常的省钱。
0: 对，我们要提到这个专业的眼科，这咱们桂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走在全省前列的，是吧？
1: 是的。
0: 因为不仅呢我们的这个医生的医术技艺高超，而且这个专业眼科的配备也算是全省唯一的一个，是吗？没有几家，反正
1: 至少我知道的是没有几家，在我们朝阳也是首屈一指的
0: 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会觉得，哎，这个量什么身高啊、体重啊、腰围啊，它没有用。那到底有没有用？它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检查呢？
1: 这个不是的啊，尤其像这个身高体重还有腰围，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身高体重，尤其体重如果偏胖了，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包括你的腹围如果是超标了，出现这个腹型的肥胖，这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包括脑梗一些首要的一个诱因。

0: 因，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这个量身高体重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东西哈。
1: 对，所以说啊，你看，尤其是那种腰围超标的、腹部肥胖的，这可是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的一个首要诱因。所以说，咱千万别忽视这第一步啊。所以说，你看，第一步来到了这个健康小屋建档了，然后发放检查的那些小二维码啊，然后接下来的就是这些基础检查，尤其是咱桂林卫生社区服务中心的这个居民们，还有一个专属福利啊，有专业的眼科来进行检查。
0: 是的，是的。
1: 那到了我们这个流程第三步，又该去哪儿了呢？
0: 哦，我们下一步呢，也有这个免费的这个中医体质辨识，这个体质辨识也是我们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当中的一项，这也是免费的。在这里呢，我们会有专业的中医师为大家进行专业的问诊，然后通过量表的一个测评来评大家的一个体质，那么大家是气虚的一个体质啊，还是这个阳虚的体质啊等等，那么摸清了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底子呢，我们医生也会根据他个人的一个体质来告诉大家，我们在日常当中我们该吃些什么东西啊，那么你的体质要谨记一些什么食物啊？啊，怎么样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包括很多老年人啊，经常会出现一些肩颈的疼痛啊，啊，包括这个腰膝的酸软呢。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大夫也会免费的教大家一些穴位的按摩，包括我们的这个耳穴的一个压豆的一些手法。那么大家学会的这些手法之后，就能自己在家里自行的进行一些调节，那么不用频繁的跑到我们医院来。那么在这里我也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中医科啊，我们桂林社区卫生服务的服务中心的这个中医科也是非常强悍的。我们中医科有五名的中医执业医师，那么其中有两名是咱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啊，非常技术是非常过硬的，那么临床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诊疗水平也是非常强的。那么辖区内的这个居民啊，如果身体有平时有什么不适的话，也可以到我们中心来进行中医的一些调理。
1: 对，我们这个中医的强项就是治胃病，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我们正处于亚健康状态，那我们可以呢，完全的可以用一些这个艾灸啊，或者是拔罐啊、火龙灸啊这些常规的方法来帮助你调理一下。
0: 是的。
1: 那你看，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有人呢信奉中医，有人信奉西医，但是呢，在我们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它就可以达到中西医结合，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你想这个。使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咱还有这个刚刚这个毕业的研究生啊，科班出身的这个年轻人来帮助咱进行调理。那你要想请西医呢，咱还有庞大的家庭医生团队，来帮助您呢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些检查呀、建档啊，以及后续的一些治疗啊。
0: 对。
1: 所以呢，你看我们这个说到了体检，你说他真不白提呀、啊？这个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的立马就可以对症治疗了，是吧？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体检的重中之重了啊。那据说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咱们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佳项，就是能够让咱们既可以发现潜在的一些问题，还可以通过影像学的检查，来进行深度的来进行这个辨识，是吧？啊，那我们再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体检流程第四步，采血化验环节，好不好？
0: 对对，这个环节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说这几项的化验，比如说我们验这个血尿常规啊、肝功、肾功啊、血脂、血糖啊，在我们老年人的这个里面，我们叫体检的保命项目。为什么要这么说哈？比如说我们这个血常规的检查，我们就可以筛查出老年人是否有贫血呀，或者是否有隐匿性的一些这个炎症。那么还有重要的这个肝功、肾功的一个检查，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他绝大多数都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的，我们平时也会吃一些这个慢性病的一些药物。那么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就会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肝肾。那么我们通过肝功、肾功的一个检查呢，就会排查出你是否有一些药物性的一个肝肾的一个损伤，那么守住大家用药的安全底线。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血脂的一个检查，我们知道这个高血脂啊，本身它没有任何的自觉的一个症状，但是它就会悄悄地堵住我们的血管，来直接诱发脑梗、心梗的这么样一个发生。 是吧？所以这个检查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么还有就是空腹血糖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检查，为什么两项的一个搭配的一个筛查？这个就是杜绝一个漏诊和误诊的一个现象的发生。那么我们知道普通的这个血糖的一个检查只能检查出你当时这个当天瞬间的一个血糖，那么很容易出现假性的一个正常。而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查呢，它就会反映出你近三个月的这个平均的血糖的水平，可以精准的排查出隐匿的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疾病。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最普通的这个尿常规的检查，别看它非常简单，但是它的作用也是极其强大，它可以排查出这个早期一个肾病的一个先锋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肾病早期的一个损伤它是可逆的，那所以我们早期的发现呢，早期的治疗啊，这个就可以恢复回来，但是一旦拖到了晚期，这个损伤就是永久的不可逆的，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晚年的一个生活。那么还有就是影像学的一个检查，我们这个会做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一个检查，那么还有这个心电啊一个检查，还有我们的 DR 就胸片的一个检查。那么在这个腹部的检查当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腹部内脏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筛查出来，比如说这个肝硬化呀，还有肝肾的一些囊肿啊、胆结石啊、肾结石啊等等这一些的疾病。那么在心电图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隐匿性的一个心肌缺血呀，包括一个这个心脏的一些早搏。那么在第二的检查当中呢，我们也会早期发现一些隐匿性的一些，比如说无症状的一个肺炎呐、肺气肿啊，还有就肺部结节这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筛查出来这些哈，如果简单的比如说轻度的一些心肌缺血呀，我们这个家庭医生就会给予免费的一些养心的一些指导，包括优化你的降压药啊，包括护心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治疗方案。那么比如说要出现了一些比较重症的一些这个症状的话，我们也会由家庭医生开具这个转诊单，然后对接市中心医院呢，包括吉林省的人民医院等医联体的联合的这个合作单位，然后开通一个绿色通道，进行双向的转诊的服务。
1: 所以说千万别再说咱们这个社区的体检啊是可有可无了，是聋子的耳朵是摆设了，可不是这样。因为咱们每一个检查项目的设置都是根据咱们老年人的身体情况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设置出来的。你看别看就是一管血一管尿，但是这里面项目可真多啊，有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这都既把你这个长期服药的肝肾损伤的这个潜在危险给它筛查出来，还有呢，是不是有这个早期肾病啊，还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隐性啊，还有这个糖尿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啊，都能够通过这个验血验尿给你验出来啊，
0: 对，就提示出来。
1: 对呀，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你看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他又不是说做心电彩超就是一个心电图，那可不是。心电图别看价格便宜，但是呢，你要是心梗，你一开始肯定要先排查的是心电图啊，然后心电图有改变了，咱们再到上级医院做进一步的相关检查。如果没有改变，咱们就可以安心回家，对吧？啊，
0: 是的。
1: 而且呢，咱们在社区医院体完检之后，最重要的是，如果万一发现了这个高危患者，立刻来进行绿色通道的转诊。哎，这一点是其他的地方不可比拟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咱们社区医院多好啊，这个既贴心又让咱安心啊。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这个体检完了，除了转诊可不是就完事儿的，我们还会有这个健康档案的建立，是不是？那我们的这个孙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档案它有什么用处，它又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军民得到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那么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检查之后啊，绝对不是一查了之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记着，所有的项目检查完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来到这个全科的诊室，来找到我们的家庭医生，来进行一对一的问诊呐，来进行一个解答啊。我们家庭医生呢，也会这个结合大家当场的所有的这些这个体检的一些数据，来进行一对一的面诊，然后帮大家梳理一下你们全身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来优化你常年服用的这些慢性病的药物的一些方案。 那么同时我们也会手把手的纠正你的不良的一些饮食啊，或者不良的一些作息习惯呢、啊、包括生活的一些陋习，那么从根源上来管理慢病，养护我们的身体。那么还有就是大家体检完的这些所有的数据，我们也会同步的录入到我们的居民电子健康的这个档案当中来。那么体检结束这个3到5个工作日，我们也会出具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正规的纸质的一个报告单。那么居民也会随时的到我们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一个领取。那么最关键的啊，是我们不只是发这一个报告单，中心也会专门的安排副主任医师来级别的这样一个专家来进行一对一的逐条的精细化的来解读我们的体检的这个数据，然后全方位的给大家提供比如说用药指导啊、膳食的一个调理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服务。那么还有在这里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中心也会定期的这个有3甲医院的专科的专家来下沉坐诊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坐诊，那么也会现场来研判一些体检的结果，来指导这个诊疗，让大家足不出这个社区也能享受到3甲同质化的一个医疗服务。那么既有家门口的一个暖心的便利，又有3甲医院专业的一个保障，能够切实的守护好我们居民身心健康。那么当这个体检当中我们筛查出来这个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还有半阻肺等等这一系列的慢性的疾病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步的纳入到慢性病的一个管理。那么除了每年的定期体检以外，我们还会每3个月进行一次这个健康的一个随访啊，所以达到一个整个体检一个闭环的一个管理。
1: 哎呦，听得完之后我就想给咱们的这个基层医生和这个社区服务中心大大的点赞啊。
0: 谢谢。
1: 因为你看我们的很多老年人平时吃药是凭感觉，养风呢是跟风来，饮食作息不规律，有小问题说不清道不明。那你看咱通过体检目的是为啥呀？就是帮大家梳理清楚全身的病情，然后还会帮助你优化常年服用的慢病药物的方案，精准的调整药量，杜绝盲目吃药乱服保健品。你看手把手的教咱往健康路上、长寿路上奔，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所以呢，听完我们的节目啊，我们非常感谢孙医生的细致讲解。另外呢，我们也想给所有的老年朋友总结一个超好记的体检口诀，大家牢记啊：带好证件不吃早，慢病药物随身保，进门先去分诊台，建档登记第一条，先测基础体指标，抽血拍片查病灶，一处不用到处跑，社区兜底儿管到老。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啊！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孙宇医生给我们的详细讲解，也欢迎关注咱爸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志。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一份听友福利送给各位。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然后呢看手机电视都越来越模糊，那么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这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了。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到先得，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依诺叶黄素今天您吃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在节目里推荐给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呢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到几十个国家。它具有863项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它呢可以帮助大家改善近视、白内障、 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只需9.9元就可拿到100多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那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您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体像板结了一样呢？那么我们现在只要这个来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只要9.9元就能够得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吧。那我们这个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样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净，赶快只要9.9元就能得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快拨打400-626-8799吧。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现在正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而且呢，现在还有多项福利啊，所以大家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吧，0431-8886-1933。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3: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4: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5: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 望向隧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4: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5: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6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射门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抱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一卡陪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敌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4: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5: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 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您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驱动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4: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5: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个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他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蓬蓬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 祖国。
4: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5: 前方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赞最后一缕霞光。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雨音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啊，敬爱的老师，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南无。

0: 深沉，月光在翅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添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
1: 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4: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旗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你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也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以前

0: 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1: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0: 书是阅片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摸摸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1: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0: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0: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坚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

0: 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1: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0: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1: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2: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3: 做一个劳模啊，首先是你把敬业奉献的工作态度首先得带到工作中，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种这个冲拼的精神。作为一名党员，像我说的半夜干活，可能普通群众说的哎呀今天我有事不去了，但作为党员，那你必须说的这个我得先要求去，就是说哎呀他这个党员真是名副其实的。
2: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在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就有这样一位看似平凡的人，他获得过4项国家专利、20次技术革新和14项发明创新成果，荣获全国劳动模范、中央企业劳动模范等荣誉。他就是国网长春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检修3班班长刘洋。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刘洋扎根一线33年，用热血浇筑青春，用青春守护光明，实现了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劳模匠人的转变。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本期人物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欢迎收听。1988年，刘洋从电力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长春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工作岗位。一个笔记本、一支笔是刘洋背包里的2件宝贝。参加工作之初，刘洋白天跟着师傅检修设备，忙完手里的活就赶忙去看师傅干活，螺丝拧多大角度，设备接线留出多少距离，师傅的这些独门绝技都被刘洋认真记录下来。晚上他还要梳理一遍白天的所见所学。对于一些在别人看来复杂繁琐的检修技术，刘洋会对照说明书钻研，追着厂家问，埋头查资料，无论如何也要搞明白。凭借着这股韧劲儿，刘洋成长为班组的技术骨干，同事每当遇到技术难题，总会首先想到他。
4: 那您平时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的？刚入行时的心情是怎么样？
3: 我们这个电力企业高危行业，旁边可能都是部分停电，各是高压电，拿个长东西啊，你都得保证这个安全距离，还有一些登高作业啊等等吧，这些就是比较危险。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随时准备抢修事故，就因为这个事故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发生，可能有时候半夜，有时候节假日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发生事故我们就必须得到现场进行抢修。而且呢，现在呢，就由于怕影响老百姓供电，我们一般都是零点作业，零点作业有时候是天气最冷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刚入职时候吧，就是还是比较兴奋，再一个就是有点不知所措，老师傅背着3大件，哎，自己特别向往，说我什么时候我也能背着3大件跟老师傅在一起工作。我是技校毕业，19岁就参加工作，可能刚从学校转到工厂啊，觉得这个工人特别伟大，这个工作这个特别有意义，所以就是感觉着哎呀特别向往那种工人的生活。
4: 都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您刚入职工作的时候，一定有这么一位领路人。
3: 确实，我的师傅啊叫何金江，他也是个老劳模，他92年成为长春市劳模。我师傅这个最大

0: 特点就是默默奉献。我工作时候就一直在跟着他，在他后边跟屁虫。过去师傅说的，刘洋，你去给我取个 M12 螺丝。可能刚开始我不太知道，可能取个 M10 的，那师傅啪就给你扔下去。那点可能自尊心也挺强，说这不行啊，总这样式让师傅不高兴了，自己就得默默的学，说的，哎呀，我得背呀、啊，这是多少螺丝 ，M12、M8 是啥式的。到下回再取，我不能取的不一样啊，所以师傅非常严厉。还有这个，由于我们这个安全规程啊，都要求特别严，也是执行规程也是，对我要求都是非常严格。他总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劳模我得对得起这个劳模的称号，对我影响确实很深。我2007年就获得那个吉林省电力公司劳动模范以后啊，我说这师傅那个我也是劳模了。他说你这劳模啊，你得一辈子对得起这个称号，咱们得这奉献贡献。劳模的领路人呢，师傅一步步成长，最后也成为这个全国劳模啊。确实我的师傅啊，这个指路的方向啊，贡献呢都很大。
1: 工作多年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趣事？
0: 2019年呢，就是春晚在长春有个分会场，当时是1月份嘛，告诉说的春晚在咱们长春就是汽车厂就会举行，因为我们有几个变电站是重点是保电的。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激动，说哎，这是春晚我也能参加了。当时啊就是我们是提前48小时就进出那个变电站了，心情啊有时候非常忐忑，而且还兴奋。忐忑啥呢？这个我管辖的设备啊不能出现事故啊，那点是10分钟啊就得出去看一看，那设备又是巡查又是检查呀，反正就是保证这个设备不能出现事故。而且呢大家在一起过这个除夕夜呀、特别高兴。在那个春晚就是结束时候啊，大家一起都欢呼啊，这确实挺有意义的，能够和大家一起过一个这个难忘的除夕夜吧，确实这件事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2: 听时代，聆听自己。AM738，长春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2003年，刘洋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担任起了变电检修三班的班长，负责21个一次变、80个二次变运行设备的检修工作。作为兵头将尾的刘洋意识到自己不仅要提高业务水平，更重刘洋还把变电站变成了课堂，带领青年职工走进了负责辖区的大大小小变电站，实地开展培训工作，以现场体验的方式进行讲解教学。同时考虑到新入职员工学历越来越高，底子越来越好这一点，刘洋也意识到靠一己之力难以满足如今人才培养的需求，开始将自己带出的优秀徒弟请回班组，组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业务结对帮扶活动。
1: 您习惯把自己负责的这个变电站戏称叫技能进修班，那么您在带徒弟的过程中会比较注重传授哪些经验？
0: 一个就是身体力行，像我们这个工作，一个是就要求比较高，就是那个安全上。每一次有时候我是说是说，但是做呢，进入现场，什么安全带呀、安全帽啊、工作服的要求，我都按照那个工作票和这规程去做。尤其是刚工作的年轻人呢，你可能给他养成什么好习惯，他就是什么好习惯，他继续往下走。如果你刚开始工作你就吊儿郎当的，可能他也学这个。再一个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可能他们工作来2个人，我得观察他可能愿意干这个细活。有时候我们可能有这个二次配线的活，有的年轻人他就愿意干这些，哎，我琢磨怎么整。有的人可能干就像什么组装刀闸又啥的，所以我通过观察吧，就是注重他们，看他们喜欢干什么，因人而异，重点培养。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最近几年来的那徒弟啊，最晚也是80几年的，85年以后，这个90后了，可能孩子吧，教育方法就不能像我那种的，可能我就觉得吧，我就是总结就是多鼓励少责备，因为现在的孩子可能不像过去那种严厉的，或者他一说严厉，可能他脾气上来我不干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孩子好在哪，他那个脑袋都特别聪明。现在像我们来都是有哈工大的、有吉大的研究生啊，哎，脑袋可能有些事情一点拨人就透。我干什么活呢？首先我想到我怎么做，哎，让他在工作中不自觉的就是学习，融入到这个工作中。再一个呢，就是多鼓励他，就是说你这个小王，你这个把这个活啊，你去想想办法

0: 自己怎么干？我觉得吧，就是教育他们热爱这个本职工作。因为啥呢？我总说，我说你打游戏的时候过关、过五关、过六关了，你这是非常愿意干这活。你把这份兴趣如果转移到工作中，可能你说我热爱这工作，我特别愿意干。哎，下一步我该怎么做？哎，我这时常的对他们就是这种教育，可能跟我师傅对我的是两个差别了。
1: 回顾您的职业生涯，您觉得您的关键节点有哪几个？
0: 关键节点呢，主要是我工作第三年呢，就是那10%涨工资，就是我作为一个新来的那转接小孩吧，10%涨，就是一个单位有200多人，可能就能10或者20涨，可能也就涨4-5块钱，现在可能感觉不怎么样，但当时由于我工作干得不错，就领导说那必须刘洋他得涨，就是200多人可能涨20个人，就有我一个，就是91年嘛，我是88年参加工作，那参加第三年，就那阵就感觉特别自豪，刚参加工作就这个给我涨这个工资了，这领导对我的太认可了这工作。再一个就是我在03年呢，就是当那个检修的班长，就是感觉自己本身工作不但要做好啊，而且还有就是责任更大了。带出这帮兄弟们去干活去，你得安安全全带回来呀，考虑的问题各方面也就多了。再就是07年呢，我获得吉林省天津公司劳动模范了，我也跨入劳模的那个行列了。当劳模啊，这个心情啊，可能就是这些工作的鼓励吧，对我。
1: 您觉得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技术人员？应该具备哪些的本领？
0: 优秀的人才，我估计就是现在你得不断的钻研和学习，在工作中啊，你要是首先要想着学习去钻研，如果你这个出现问题，你得解决问题，那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是要不断的去解决问题，不能说的碰着啥了我就干不了了，你给别人干去吧，是吧？优秀人才必须你得把这个问题得解决掉啊。再一个就是你得关注你本领域的发展方向啊，就是你得看看我们这个设备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不能总固步自封，自己在这边就想自己这点事儿，说我们怎么跟着潮流成为优秀人才，应该具备的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必须有这个能力，有金刚钻才能揽瓷器活嘛，这个金刚钻你怎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不断的经验积累，我觉得就是干我们这项工作的吧，可能你每一次工作一定要有一个总结，像我们的可能发生类似事故，你上一次可能这个处理这个事故你怎么样能最快最好的把它处理掉，第二次再发生可能我上次半个小时处理的，下次我就是10分钟我就给它处理掉，所以就这个经验的积累很主要，要有不断的那个恒心，有时候可能搞个改革创新呢它不断的失败，你这个恒心呢这个决心呢一定要坚持住，有时候我们可能由于材料啊和工艺啊可能得经过几百次的试验又反复，我们最早有一次有一个仪表在这个试验在屋里就是正常的外边都行，因为这个一进入那个电厂嘛，有时候受辐射或者高电压影响它到里边就失灵了，但是你这个说的是哪块影响呢，就是经过这个材料啊说不行，这个试验这个铁的不行，我得来那个不锈钢的，看能不能影响。不锈钢的不行，可能再用木头的。恒心呢，一定要有，不怕失败。
2: FM91.6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多年检修工作经验的积累，使刘洋在处理各种事故隐患面前，始终能保持冷静的心态，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各种事故缺陷得到妥善解决。2016年7月13日的一个夜晚，是每个长春人不会忘记的一夜。夏日的夜空被雷电撕裂，狂风大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了长春市区。随后，长春北郊一次变电所220千伏河北甲乙线、北铁甲线和2号主变1、2次开关故障跳闸。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险情，刘洋带领着班组成员进驻现场，投入到忙碌而又有序的抢修工作。经过10多个小时决战暴风雨，设备得到及时修复。当他穿着湿冷的衣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了。
1: 支撑您工作的精神源泉是什么？您怎么看待荣誉和付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啊，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像我们这个检修作业啊，你一定要按照你这个检修的规程去做，你就是对你这个工作的 责任的负起。因为每一次啊，可能检修，你一定要保证这个检修周期到下一个周期。如果这个周期不完，发生临时检修，可能我们这个停电啥都比较费劲。我们这个每年都是提前一年就计划这个停电。如果因为你的工作做的不负责任，这个螺丝应该拧十扣，你拧了九扣，最后这个设备发热了，临时停电了，影响到那个安全供电呢等等吧。所以说对自己工作负责，就是按照规程规定把自己每一项工作都做好。荣誉的得到，我觉得是对付出的一种褒奖吧。
1: 您如何理解敬业奉献这四个字儿？
0: 敬业奉献呢，我觉得就是一种工作态度。把这个敬业和奉献，其实你如果这个工作态度结合到融入到工作中，对工作你都能每一项工作都能够达到敬业奉献，就是干一行爱一行敬一行，把你的工作就做好。如果有这种态度，你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能干好。如果这个热爱这个职业了，你才能奉献，是不是？如果你不热爱这个职业，你说你不想敬业了，所以那你谈不到奉献了。我觉得奉献就是不讲条件，工作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奉献了。像那个节假日，可能半夜24点，别人可以说不去，但你不能，你必须得说我得先去。像春节保供电，可能三十除夕夜，大家都希望是在家里边，确实挺兴奋，说的春节我愿意说有我的名字，但是可能大家都有这个心理嘛。但是报名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得报名。
1: 一个人做点好事儿其实不难，比较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儿。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0: 觉得作为普通人吧，就是能够坚持，干什么事儿都要坚守，坚持到底。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可能有时候我们新检查一个变电站呢，可能有那个上万个节点。如果呢你有这种坚持坚守的精神，可能我这一万个节点我每一个我都要检查到，但如果你就说我检查个4-5千个得了，剩下那个应该也没啥问题。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你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就是坚持按照这个工艺工程这个标准去走，属于坚守坚毅。一辈子嘛，你做好事儿，就是我工作了40年，我也得按照这个坚守去做，不能因为说明年退休了我就糊弄糊弄得了。做好事儿，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认可你做这个事儿，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刘洋这个事儿做得非常好。你不能说你这个做出这个事儿，大家都反对，说你这什么玩意儿，这事儿是不是？我觉得大家认可这个事儿，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嘛。你因为有些事儿可能小事儿或者大事儿不一定谁都看到，但是你做出来以后，大家说哎呀，这个刘洋做的这事儿确实得到赞许。
2: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万家灯火璀璨绽放，划破了黑夜的寂静，是电力人也是平凡者，他们点燃希望的火炬，照亮人们前行的方向，让身处黑暗中的人们感受温暖与光明。2020年11月，刘洋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一个普通平凡的劳动者获得了如此高的荣誉，实属不易。成绩和荣誉的背后，是他日积月累的付出和努力。刘洋说，做人就要像蜡烛，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0: 其实我们的工作每天就是重复，来回重复，就是简单的事情复杂做啊，重复的工作呀，每天当成新的工作去做。因为可能我们的工作就是周而复始，每天就是从事这个一样的工作。像他故宫这个修文物我也看了，就是每天就是重复那个工作。到那块儿，你看他那个一些那个老专家呀，每天早上到那块儿把手什么的洗净，穿上那个白大褂，就是干那工作。而且可能一天呢也干不了多少，他也必须细致入微。我们这个现场也是，每天我们那个每年那个停电计划也都是说，今天检修这个东西也是可能变了一个间隔，但是你一定要细心，因为这个设备吧里边不一定发生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是螺丝你少拧一扣可能过热了，或者里边漏油了，你拧的松了，这个东西也都能发生，可能跟它也是非常相类似的。既是重复工作，但你每天也非常细致的去干。
1: 新时期下的劳模应该是有时代痕迹的，那您觉得您还适应当今的时代吗？
0: 应该要，如果适应这个当今的时代啊，就应该是首先要不断的学习创新。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你不光能 固守田园

0: 你要这个创新呢，一定要结合到工作中。像我们每年呢，就是在工作中啊，要积极的想办法，说这革新呢，怎么创新呢，都要想办法。就包括这个我们的国网公司啊，也是就有科技创新等等吧。就是我们觉得在我们工作这个范围内，作为普通员工啊，要想一些小改革、小发明，通过他那个创新呢，来把这个工作呀提升上来。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们的便利站吧，有时候非常狭小，因为这个人力啊，如果这个搬运这个都是我们的，可能都700-800公斤，搬运人力搬吧很危险，而且旁边还得带电，就是我说这个得想办法，想发明个室内那个小龙门雕，给它减少了工作量，而且还安全，就是通过这个发明这个小龙门雕啊，在室内干活特别方便，就是解决了这个现场的一些工作难题。就是我们这个现场的作业，就是原先可能停电时间将近这个得2天的停电时间，因为通过这个发明啊，就是1天，因为它这个工作效率提高了，就属于一个室内的小吊车，就把这个效率提高，可能就是基本上6、7个小时就完成了。人员呢也减少，原先得可能得20多人，你又抬又那啥，这回可能我们这个几个人，5、6个人、6、7个人就可以把这个工作给做了。未来的设想还是在这个现场啊，就是经常发生这过热现象，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应该怎样，就是在那个带电的情况下，就能给它处理了。我总有这个考虑，就发生过热了，就必须得停电，因为现在这个老百姓供电要求的质量比较高，不能随便停电，停一次电就寝室又汇报，而且还有零点作业。我说怎么能就是直接咱不用停电，能不能给它在这个？或者是机器人，或者这个直升机呀，能不能？哎，怎么的？就是无人机呀，怎么能给它处理了？
1: 那您觉得新时期的劳模该怎么定义？
0: 自从我当上全国劳模这个以后啊，我就觉得大家的关注程度啊非常热烈，尤其是这个回到单位以后啊，哎，年轻人就是非常向往这个。他说：“刘师傅，你这个劳模奖章我得照着相，咱俩合合影。”还有一些就是过去可能我们单位不太熟悉的人都打电话问我，哎，说那个刘叔，你这以前一直在检修中心这块干活，我觉得就是，原先在我的印象中，可能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对劳模的关注程度不是那么高的。但是通过这一次我这个通过我们这个长春公司获得的劳模以后啊，哎，就感觉大家的关注程度啊，认识不认识的，哎，都非常想了解一下了，这个关注程度还是高的。特别一些年轻人呢，我感触特别深，可能他们也是这种荣誉啊，也特别的向往，就说哎呀，刘师傅，我得多向你学习呀。我说你们只要努力学习，也都会以后也有机会，说明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呢，对于年轻人呢。他们对劳模呀、普通工人呢，这种精神呢，我估计还是不像以前那么浮夸或者是怎么的。我来单位，我不想在基层干呢。现在通过这个当劳模啊，他们对于劳模精神的向往，我觉得就是工作可能更踏实了，就是一步一步走，最后人我也努力当成一个劳动模范，这也是他们向往的。
1: 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0: 一个人共产党员，我觉得就是要不讲代价。无私奉献嘛，就是首先你这一点必须做到，那干什么都讲条件就不行了。无私奉献嘛，是不是党员？再一个，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你指定是比正常的群众是高出一些的。现在在这工作，我觉得就是你不挂党徽，就是你也是一名党员，能看出来，这是你的党员应该做的。要起到模范作用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嘛。这个使命呢，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啊，作为普通党员。应该就是把自己本身的工作做好，作为标杆呢，你就是在哪儿都能显示出来，我得向他学习，让普通群众有这种心理。我在我的工作中啊，我觉得我是做到了，就是我起到一个模范嘛，就是一个劳模是一方面，但是党员可能要求的更高一些，那你必须说的这个我得先人要求去，这个你在平时的工作中啊。不断的这个感染他，你说要么他觉得，哎呀，这个党员没白当，这个党员确实他是高出我们群众很多，在群众中啊，你有一个这个威望吧，无私奉献，这个是必须的了，就是敬业爱党，这都是党员应该具备的。再一个，在党员呢，我觉得就是在关键时刻啊，你就应该体现你这个党员的身份，特别有一些脏苦累活啊。可能普通群众可以说我不去干去，但是党员你这个就应该毫无那个怨言的，你去把这个重担挑起来，而且在。

0: 这个工作中啊，各方面你这个党员要求呢，我觉得应该比普通群众要高许多。我总说嘛，这当时你入党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要求我一切都听党的指挥，听党的。你既然你能入党，我觉得你可能就比别人在各方面层次可能高出一步，把你的工作的标准各方面一定要严格的要求。我觉得就是像我们这个检修任务，你做到应修必修，你不能光是修理，不但要完成这工作任务，而且我要这个质量呢要非常高。我觉得党员应该做这一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刘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AM 七三八，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有境界。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4: 他这个人工作比较认真，什么事儿都是要求比较完美。
5: 他是咋的呢？有狗冲在前面，特别护着你，就有啥困难有啥脏活我先干。
6: 这个工作又脏又臭，但是他领清扫维护工人全部都能完成。
1: 22个春夏秋冬，8000多个日日夜夜，城市管道排水工白玉金钻明沟、爬暗渠、掏堰井、通管路，在奋斗中勇敢，在逆境中成长，百般磨砺，从丑小鸭变身白天鹅。他是辽源市排水管网的活地图，平凡岗位，不平凡的人生。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欢迎收听。1977年，白玉京出生于辽源市辽河源镇，那里是辽河的发源地，白云绿野，山清水秀。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家里从来没干过重体力活，白玉京也乐得像假小子一样爬树、上山、下河，尽情享受着童年的乐趣。10多岁时，父亲调转到辽源市区工作，全家也搬到辽源市，白玉京和弟弟都在读书，母亲又没有工作，家庭所有开销都依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1994年，懂事的白玉京放弃读高中的机会，考入辽源化工学校，学习计算机编程。读中专的白玉京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毕业上班，让负担过重的父亲松一口气。4年后，白玉京毕业了，他被分配到辽源市公用局排水工程管理处。
7: 他这个排水这维护队这个部门啊，在一个胡同里，因为我学的是计算机，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那都是穿着白大褂，穿着拖鞋，那都铺的地砖。我就寻思，我的工作以后那环境也得是这种特别高大上的那种洁净的环境。没想到我去以后，是一排平房、大杂院、西屋车呀、水车，特别埋汰，特别脏。一进那院就是那个酸臭那味儿啊！我说这是什么单位呀、啊？报到以后呢，很巧就分到我们当时的那个全国劳模杨丽杰，她是班长。啊，分到他班，第二天领着我上岗了，骑着自行车，我们落的是2米来长的勺子和铲子，上大街上去清掏。等我们往街上一走的时候，有很多行人就驻足围观，就嘲笑落大粪勺子就来了。等正式清掏前更繁衍了。春天的时候，我们正常计划都是先清掏篦子，因为经过一冬以后，雨水井里头、雨水篦子里都一些落雨，像雪呀、凝结冰啦，或者是泥沙了，我们春天都要清掏。有一些门市、饭店把那食物残渣、垃圾全倒到这个排水井里，哎，这里边就什么东西都有了。 然后我们就得逃，那给我呕的转身就吐啊，哇哇吐，那眼泪噼里啪啦的。
8: 当时和同学对将来的前途有很多的一个设想，一到现实是这样子的，泪水中有对照的这种残酷啊，在里头。
7: 对，委屈，不甘心，班长一直在劝我，就我哇哇吐啥哭啥，他说来了都有这一步，你忍一忍，都是这么干过来的。其实我很理解他那种心情，他希望年轻人能留在这个一线，继续把他这个排水工作能做下去，所以他非常希望年轻人能冲刺到一线，这样他就一直在做我的思想工作。就设身处地他讲他是怎么来的，然后他是怎么干，他遇到什么困难，他怎么怎么挺过来的，他讲了很多。一个多月以后呢，就开始逃大井了，我们就穿上那种胶皮的连身服了，这茶裤密不透风，就能露出这么一张脸，穿上以后就是热潮气啊，就散发不出去，穿到身上就特别不舒服，身上起那红嘎子，咱说的湿疹，下到井里一清潮就更傻眼了，3-4米深的井，第一次往下爬的时候下哈，快到井底的时候，正常拿脚先趟趟底儿在哪儿，自己先有个心理准备哈，下到什么位置上。但是第一次一下的时候，脚伸到污水里一搅和一搁了的时候，就是这井怎么没有底儿啊？我还得往哪儿下呀？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就不敢下。老公人说没事，你下吧，有底儿，再往下都没有踩的地方了。完然后我说那咋整？一咬牙就往下蹦嘛，就往井里一蹦。蹦完一水呢，就基本就快到大腿根了。哎呀，当时我一蹦下去就给我吓着了，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当天晚上都做噩梦了，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走到什么地方，忽然就感觉就下去了，就好像掉坑里那种的了。
8: 第一天哭了，接下来又做噩梦，经历这种困难，那你还是逐渐的就适应了这种工作环境，接受了这份工作。
7: 其实那时候也没太适应，我印象里可能是3-5年之内吧，那前都挺排斥。就是不甘心，一直在不甘心。
1: 白玉京刚开始做清涛工作时，一直瞒着爸爸妈妈，每当他们问起时，他总是用各种方法遮掩过去。眼见他和清涛工在一起，加上别人的风言风语，父母觉得女儿隐瞒了实情。这天白玉京下班刚到家，他们就问他到底干的是什么工作。白玉京知道瞒不下去了，只好实话实说。
7: 我父母不知道我逃下水道，我父母一直想的是我到机关去工作去了。我父母就看你早晨怎么天天早上起早啊，我说我得那到一线勘察去，监督他们一线清涛。我爸就说我听说你们是逃下水道的哈，我说啊，我说我们有那个队啊，有那个部门。2-3个月以后了，然后有一回我父母就看到我了，看到我在那清涛，但他离远瞅他就感觉像还有点不像，他就没太敢认。回家的时候他问我，这个时候多少我已经适应了，这时候我才跟他说了实话。当时我父亲第一反应就是不干了，你马上就跟你们单位说咱不干了，咱这个班不要了，咱不逃下水道去。就是他作为父母对我那个心疼，所以说他直接告不能干，我的姑娘不能逃下水道去。其实如果我最开始跟他说，可能他也就不能反应这么强烈，所以说他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一直在手里捧着的女儿会从事这么一项工作。
8: 太心疼了，
7: 太心疼了。因为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父母始终也不让我干活，主要是就好好学习，家里家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事儿啊，你家里能没有说那个背背扛扛的事儿吗？从不让我伸手。没成想我能从事这种脏臭苦累的工作，他们一点都没想到。
8: 后来父母什么时候开始对你的工作开始理解了或支持了？
7: 其实我跟他说以后，其实他们心里一直很憋屈，一直也不是太那么赞成。但是时间久了，他一看我平时在他们面前也没有怨言，而且我一直也很乐观，家庭生活呢也很和谐，所以他们觉得啊也好哈，有项工作最起码不受气，还挺开心也就行了。
3: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
1: 清涛工们干着又脏又苦的活，可他们从不抱怨，从不叫苦。特别是班长杨丽杰，平时对工友们关爱备至，工作中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身边的榜样有着无声的感召力。 白玉京对管道清掏的活不再抗拒，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
7: 主要是老班长起作用，他以身作则，不管来什么活他第一个下去，第一个干，他打出样来了，然后这些女工呢就是接二连三的就去接着做着工作，每一项工作都他都第一个冲下去。而且他们就感动我在哪儿啊，活脏但是人心特别静，特别干净。清掏完了哈，休息的时候他们能围坐在井边哈，有说有笑的，他们在饿的时候补充体力的时候哈，他们就坐在井边一点都不在乎，一边吃一边聊，吃完了接着下去接着干，真是太了不起了。像我们老班长也说的也在理，就是不管啥工作都得有人去干，你不干我不干那谁干呢，你到我们这个部门了你好好干，解决我们这个原始清掏的这种老办法，别这么干活。是还得说这些女工她们感动我，而且老姐妹里她们各个家庭情况还都不一样，人家不但说把这工作做得好，家里的从孝敬父母啊包括抚养的孩子哈，特别都尽心。
8: 这时候受姐妹们感动带动，我彻底放弃了傲气，融入了这个集体，
7: 我就彻底就心全放在工作上。
8: 当时你参加工作的时候面对这些同学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7: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聚会我是不参加的，我就觉得这么脏人家看不起你，逃下水道的哈，跟我们一样学计算机，最后你却逃了下水道，是你能力问题还是说你本人根本就是没有这种闯劲哈？所以我就不参加这同学聚会，包括我在路面清掏的时候自个儿捂得特别严实，那时候戴上那个大檐帽子，戴上墨镜口罩，那个高领衣服，这衣服哈都是拉到这个下巴壳，把下巴壳都给挡上了，就害怕别人认出来，就特别同学怕别人认出来。等过了几年以后，我真正接受了这份工作的时候，同学聚会啥我就不在乎了，那就谈呗，你干啥的啊，逃下水道呢，我就觉得我这工作没有什么比别人低人一等的哈，我觉得我这也是一项工作，而且我想在这项工作上做好，我想给他干出成绩来，我不觉得我这个工作比别人能低位到哪儿去。
8: 二十多年来排水工作具有挑战性的这些故事你一定印象深刻。
7: 其实每年都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故事，包括像我们一二年的布拉万，那是对我们来说是造成危害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几天几夜我就没回家，就在这积水点，
8: 那个时候真的挑战来了
7: 啊，那真的挑战来了。那时候那夜晚的大风啊，哎呦我的妈，那风老大了，那个树哈，好像一个人都搂不来，那树我们都折了，那树枝的都折了，那横七竖八的，然后那个风吹的那个树，包括那一些这路灯杆啊，一些建筑啊，吹的都直晃悠。那时候我们全在一线的，忙的我都打不开点了，我就奔波在各个积水点，然后包括还有同志们的安全都得考虑。那个时候而且这个积水就是长时间的积水不下，哎，那个时候我就守在这个抢险车里。
8: 那时候你已经是队长了？
7: 对，那时候已经队长了，我是09年当队长的。
8: 考虑问题就全面了是不是？
7: 对，
8: 一个是考虑大家的安全，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排水工作是吧？
7: 对，我就得先以我为主了，同志们得轮换得休息啊，但是我不能离开，我要离开的话，第一这个积水点什么原因我得查出来，然后我得看着他，我得把这水放下去我才放心，包括我这个同志们他们的吃的问题，我不能让我们同志饿着，包括休息他们轮换的休息，但是我不能休息。包括那个时候哈，在这个积水点的旱厕有个旱厕，那个水已经把这旱厕没一半了，我们得随时把这些杂物得捞出来，然后让这水尽快地排放出去，这样我们就是一点点的捋，一点点清掏，包括一点点的放水。夜间是在那是干啥？夜间一次我们继续这么清，这个积水量大嘛，这管径排不开，它就水就一点点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是看护行人车辆的安全，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积水点了，车进去一个熄火一个，进去一个熄火一个，我们没办法，还得帮他往出拽。这样呢，我们就看着行人和车辆，让他们绕道而行了，不允许他们再走这个积水点了，还得排水。然后白天的嘛，主要是全力以赴就是清掏。这个管线下游的管线一点点往下排水。
1: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排水清掏工作的脏臭苦累以及世俗的眼光并没有逼退白玉京， 为了城市排水管道的畅通无阻，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管道清掏工作，这一干就是22年。从入职后的无奈、动摇、困惑，到执着热心于这份职业，他把青春和汗水都无私地奉献给排水事业。
8: 你说你特别愿意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他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应该还有一些个很深的印象。
7: 我掏过800管，800毫米，那个时候才体验出来了这个管路是怎么掏的。我们穿上这个胶皮插裤以后，管内还有落鱼，进去以后你什么工具也用不上，只能说是你把眼面前这些垃圾淤泥用手往怀里搂，搂完了呢往身下推，推完了往用脚往出踹，往我后边那个我们的工人的接茬接续往出推，这么一点点推出去。我们就这么清掏管路，这么一点点的往前这么蠕动的这么爬行，这里边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你能看到的就是前面这个打开这个井，因为就是我们都通风以后这个井就不能盖上，因为还要继续让它这个氧气循环嘛。在这里边看到就是打开这井口露出来这么一点点光，这里边翻身都翻不开，就黢黑一片。
8: 那你们怎么克服这种困难？
7: 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互相聊天，你要不聊天是吧，他还不干呢，他还觉得你遇到危险了，他想要听到你的声音，这样呢证明你没遇到危险，所以我们就不断在聊天。或者是你在前面你要觉得特别憋闷了郁闷了的时候，自个儿在哼哼歌，这样我们是互相一个信息一个传递，然后也是给自己加油打气。
8: 下水道里不仅仅是克服黑暗的这种恐惧，实际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遇到一些个想不到的一些情景。
7: 太经常了，你就以前遇到这个活老鼠啊癞蛤蟆那是经常事儿，但是我那回什么呢，是我清掏的时候我就正常清掏，然后掏完以后串过来位置转过来身子串到这边的时候，我一抬头我刚才查过双脚那个管里有一条死狗，当时给我吓的呢，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上去，我不逃了。但是又一想，这个井已经掏一半了，我如果我上去的话，我们工人还得下来一个，要不没人逃了，剩一半啊，忍着吧，就闭着眼睛就逃吧。
8: 还有比这更危险的时候？
7: 有，通风啊检测我们都做了，但是呢下去呢就是铁锹一搅动的时候，就是还看不见也摸不着那种气体哈，就是我们闻到以后就感觉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浑身酸软无力，我就知道我遇到危险了。我们有警示绳嘛，就要晃动绳，然后我们上面工人就知道有危险，就死命的往上薅，薅上来以后就发现我这脸色煞白哈，我就躺在那个地上了，就大口大口的喘，休息了一会儿恢复正常了，然后我就知道这条管线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就是再清掏这条管线的时候，也还是通风时间要延长，检测呢要多检测几遍，包括每次清掏我还是第一个下，然后我就要探一下是不是我还有我那种感觉，如果有我那种感觉的话，那我就不能让我们的工人掏了。所以说发现那条管线有问题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底下的清掏班下死命令了，我就告诉他清掏这条管线必须我在场，我不在场下不允许他们清掏这条管线。
8: 22岁的时候开始做排水维护，一般人能干一段时间都会因为他太苦或者累受不了放弃，而你呢一干就是20年，对于一位女性来说确实很了不起。那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7: 应该说最开始的确是很无奈到忍耐，我觉得排水工作呢给人民呢能带来正常的生活秩序，瞬间畅通的时候那种自豪感一直在激励着我，而且每天的这种自豪与骄傲那种心情那种感觉呢一直在持续着。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在每天面对各种困难各种挑战，但是每一次我解决完了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成就感就像我们排水维护队工作的一个宗旨是这样，宁脏我一个幸福千万家。我们的工作呢虽然是脏臭苦累，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么在这项工作呢就没有人做了，那么也没有百姓的正常的生活秩序，也没有一个城市的洁净的环境，那我们就无法正常生活，所以总该有人去做的。我是第一批就是说什么有知识有学历的到我们这一线了，恰恰我感觉这是我的优势，我应该充分利用起来。像我们那时候班长领我们去清掏，可能工人想的时候我把这井掏完就完事儿了，但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个井连这个管是怎么来的，哪个方向它中间是哪条路跟它俩连接的，然后这个水流方向是什么样，这管是多大的。回家我就偷偷的就在小本上记，一点一点的累积，一点点累积，累积到现在就可以说我现在整个连市底下管网全在我脑子里。 我不用到现场，你有什么问题我就能给你大概分析出需要查找哪个位置。单位如果想改造排水，或者说想了解排水地下的实际情况的话，那都要找到我。

0: 我会把地下这个实际现状啊，包括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可不可以会接，我都会把这个第一资料呢提供出来。像我们近3年的雨污分流，包括环保，包括这个我们黑臭水体改造，就是提供了意见和建议。
1: 平时工作的时候，因为太累了，有没有就是说经常想到，哎呀，有什么方法能代替这种显脏累的这种状况，能够更轻松一点？
0: 0几年前吧，有那1米8的管了，那要一积水墙打着旋的往井里下。我站在井边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忽悠忽悠，想往井里下似的，就那种感觉。那1米8管人要下去不就没影了吗？所以说，我就给我们工人下死命令，你们必须得看护住你这个井。你只要打开一个雨水闭着也好，你打开一个排水大井井盖也好，你必须得看护。后来我就发现，这一个人看护一个井，影响排水的这个速度。我是深有体会，啥呢？排放积水都是一站水里好几个小时，太遭罪了。我们就在研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代替我们站在水里，最起码我不在水里泡着，我不遭罪了。然后呢，还能警示这个车辆和行人。研究出来那么一个三脚架，坐在井边呢，然后上面做个盘，盘上面我搁个路锥，解放出工人能打开其他的排水井，这样他还能监护这个三脚架的位置，他还能监护他自己打开那排水井。这样说，我们排水的效率就提高了，积水的排放速度也加快了。
2: AM 738长春，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排水工白玉金，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不经历风雨，难以见彩虹。苦寒过后，迎来一树花开。2007年，白玉京凭借突出的工作业绩，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接下来又获得燎原好人、燎原市共产党员标兵、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2018年3月，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2019年4月，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其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中宣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其最美职工称号。除了以上这些荣誉，他还当选为19大党代表。2017年10月18日是白玉京人生的高光时刻。他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0: 参加这个19大之前，做梦都没想到，哎呀，19大党代表啊，代表共产党员去参加这个大会，而且还是代表我们排水工人，我就是逃下水道的。当时就一直是不敢相信呢，一直到正式启程就往北京去了，我才真真正正的相信，我是真的可以参加党代会的，我是有资格参加党代会的。之前就是不敢想，震撼呢，激动，兴奋呢。真正参加大会了，那就更不一样了。党员的无上光荣，作为排水工人的这种光荣啊，或者自豪感嘛，那瞬间爆棚。特别是说在大会上，70天习总书记做报告，3万多字啊，我感觉他都不咋看报告，这些好都是在他心里的，直接就是给我们讲出来了。哎呦，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激动。
1: 那个时候就是自己作为党代表，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想法？
0: 党代会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所要做的要发挥这个示范带头作用，要真正的把这个排水工人，把他们的这个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包括我们的排水管网、排水设施，我们要真真正正的维护到位，维护到更好。
1: 爸爸知道你当党代表之后，是不是挺开心、挺开心的？
0: 很开心呐！我父亲也是党员，他对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哎呀，你是党员，作为一个党员代表哈，简直无上光荣。我爸说你这个是咱们老白家的那个光荣，然后我公公又说的，你是嫁到我们老吴家的儿媳妇，你是我们老吴家的荣耀。这两个老头还争。
1: 你怎么看待你个人的职业选择和你所追求的这种人生价值？
0: 从开始的无奈，到最后的热爱，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无论是什么职业也好，什么工种也好，其实你只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干，那么一定会干出成就。像咱说的，

0: 司机。提到自己的爱人，白玉京一脸灿烂。
1: 他平时成天就是笑呵的，哎，谁有事儿呢？你只要言语一声，我就往上上，尽我最大能力帮你。然后我家庭这一块呢，就告诉我，你就干好你的工作，什么都不用你管。我们俩结婚到现在，一天三顿饭我没做过，包括我女儿上中学、高中的时候，我丈夫天天都4点半起来给孩子做饭，孩子吃完了，他把孩子送走，然后回来再接我，我们俩上班。
2: 你有没有喜欢李座右铭？
1: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
2: 有喜欢的歌曲吗？
1: 我最喜欢的田震那个铿锵玫瑰，他的歌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那个歌正好是我们排水女工的一个很具体很形象的一个表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踊跃，有的呢打电话过来就跟孟非老师啊一起探讨这个科学补硒的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啊，这个咱们说相声里面不有个报菜名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名的接龙。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说一说中国所有的地名。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这个是大夫啊。那你这个现在搞地理了，哎，有关系。这个地理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西有关系。那我不一直说吗？我说咱们整个中国呀，有72%的地方缺西。那这些72%的国土面积里面，是土壤当中缺西。所以说当地人呢，在上面劳作呀，啊，种菜种粮食啊，吃当地的这种食物啊，也就会造成缺西。那有人说了，那剩下这个30%左右的这些地方就不缺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剩下这30%的地方啊，也是这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也少啊。我说的这个72%的国土面积是相对来讲缺席比较多的。那其中呢，这个里面更有30%啊是位于严重的缺席地区。所以在长期生活在严重缺席地区的人呢、啊、就非常容易患克什病。有人说克什病怎么样啊？我给大家说几个现象啊，脖子粗，关节痛啊，腿肿，然后呢喘气跟拉风匣一样没劲儿，上下楼没劲儿，然后心脏没劲儿，而且呢到最后有的人心脏啊都变大，甚至有一些造成心源性的猝死，这种啊就叫克山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离克山好远呢，我不会得克山病。哎，不是那么回事。什么意思啊？就是克山病是一个族群，这一类症状的通称为克山病，不一定说在克山。打个比方来讲，整个中国的缺席带啊，其中啊有很多的省份。那你看克山在黑龙江，那如果说在吉林的地区，有一些人啊，这也生活在这个低西地带，他这个西啊比克山的略微多一点，但是呢，他饮食啊或者是干什么不规律，他造成严重缺席，他不会出现那种致死性的克山病，但是他也会出现什么关节肿大呀、啊没劲啊、心源性这个动力不足啊。啊，这个免疫力低下呀，这个脖子呀也粗一圈啊，这些情况实际上也是克山病，只是说没到了要命那个程度。当年克山病爆发呀，实际上呢是已经死了很多人，从而啊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到最后发现。那咱们就说到了这么多哪个地方缺席，那今天呢趁着这个节目，也趁着这个最后的两天时间，因为企业跟孟非老师也说了，说这一次呢给咱们拿的这个席啊，价格上有优惠，咱们拿呢，拿多长时间呢？就是在中心里头是3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这是正常量啊。那如果说这次在节目当中拿的是200块钱一瓶，那你看，一般来讲近半年的量26就一瓶，所以这价格上就少了600块钱。但是呢，企业也说了，说如果要订一年的，就按150来算，那150来算就是1800。 那实际上啊，就是在中心里面，半年就是1800的量。现在呢，就是在节目当中拿，那就不一样了。在节目当中呢，多少呢？在中心里1800半年，在节目当中啊，1800能拿一年的量。那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给了很大的照顾，就划算了？就等于给打了个五折呀，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我就提醒了，就是咱们整个中国呢，有的地方啊不缺硒，那你就不用做这个硒的补充了啊。那你说打个比方来讲，现在如果是一个湖北恩施的听众朋友，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那你就不用吃，为什么？你家里就有硒啊，但是有些地方就没有啊。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地理，让大家了解一下哪里有硒，哪里没有硒，哪里必须要吃，哪里可以不用吃，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说清楚。那咱们就说不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如果是当地的这些听众，你在老家，那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可以不用吃，这是事实。那如果说啊，您呢是我说的这些地方的人，但是呢您已经搬到外地去住了，或者说迁居到别的省份了，你迁到这个地方，那你就不属于原先那个地方的人。打个比方来讲，你是湖北恩施人，你已经搬到广州去20年了，那你就不能算湖北人了。就是你的老家是湖北，身份证可能是湖北，但是这个时候你该补习你要补习，因为你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来，我跟大家说，就说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听好了啊，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你就在当地好好吃饭，好好吃饭。第一个排名第一的是整个全世界西部啊，湖北的恩施州，整个恩施州的人不用吃西啊，绝对不用吃啊，就是你们吃的西都量大、啊，就是你们天天吃米吃饭就有锡了。第二个地方叫陕西的子阳啊，这个地方呢含锡量比较高。那么第三个地方广西的巴马，广西的巴马。第四个地方江西的如皋。第五个地方安徽的石南啊，就这几个地方，大家听好了，这几个地方的人，如果说你在当地你听到孟非老师的广播，无论说你是哪方面的问题，你放心，你这个问题跟缺硒关系不大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是富硒地区，也就是完全不缺硒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可以不用吃。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有些人说了，这样说我是黑龙江客栈的，我在恩施生活了15年了，那你也不用吃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啊，这些硒进到你身体当中就帮助你很多病给解决。那第二个地方啊，就是缺硒的地区，那大家听好了，这缺硒的地方就多了，哪些地方呢？我给大家念叨念叨啊，广西省、海南省、台湾省、贵州、湖北的东部、江西的南部、新疆的东部、甘肃的西部，这些地方啊，就是缺硒，但是不严重啊，缺硒但是不严重。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如果说你啊，为了自己的健康，年龄比较大的那种，你补硒，年轻人就可以不用补了啊，年轻人就不用补了。但是年纪大的要吃，要吃啊，一定要吃。那么剩下的这两个地方，就是很缺硒或者叫严重缺硒了。那在这块孟非老师就强调嘱咐，这两个地方的人一定要补，必须要把这硒吃进去来治病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很缺硒很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北部、福建省、甘肃、广东、宁夏，大家听好，这些地方就必须要吃了，一定要吃，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缺硒地带，都属于缺硒地带，也就是说缺硒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些地方的人一定要吃。那么还有一个地区，大家听着啊，叫严重缺硒地方，严重的缺硒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是从老到小啊，小孩子到年轻人到老年人，必须要大量的吃，要大量的补充，还要补充好的硒，要不然这些地方的人非常容易诱发很多类的疾病，你到时候真要生病了的时候，你吃硒的量还要大，花的钱还要多，而且解决起来也麻烦。哪些地方我给大家说好了，这是必须100%要吃硒的地方，大家听着，排名第一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你看东北三省全占了啊，然后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大家听好了啊，你看这叫东三省，还有山河四省，这几个地方那是严重的缺硒。那还有呢，陕西省啊，除了陕西的子阳以外，剩下那些地方都缺硒。然后四川省全境、重庆直辖市、云南省全境，还有新疆，还有这个西藏，还有内蒙， 这些地方是属于严重缺席。那么这个严重缺席的地方，就是从老到小

老师啊，从小到小都要吃，我们可能奇怪了，孟非老师啊，你跟我现在身上有一个病跟缺席有关系吗？是这个严重缺席导致的吗？我可以现在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缺席。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做过调研，而且呢我们有第一手的数据，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黑龙江人，也就换句话讲东北人，那整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这几个地方呢，作为中原腹地，我经常去，也比较熟悉。大家听着有意思的事儿就来了啊，包括西藏我也在这工作，就是整个东三省加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在前列。我再说一遍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包括这几个地方，整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癌症啊、糖尿病这几个病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到前面。而且还有一样的，整个这几个地方的平均寿命是整个全国来讲是最低的。那大家就明白一个事儿了吧，就是你发现没有，这几个省份恰恰在严重缺疾病，同时这几个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病的发病率又居于前列，然后平均寿命又比其他地方低。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一定他们这些地方有一个统一性或者是共性。什么共性？有人说这个气候那不一样啊，那你看东三省是冷啊干呢、啊、那河南河北这两个地方是暖了呀，这属于官理了、啊、这个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啊，你像那个河南这个地方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那夏天呢也热呀、啊、而且呢这个暖的时间也长啊，温度上面差别很大的。那吃呢也不一样啊，这北方呢这个吃面就少一点，吃大米的就多，那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个四个省呢就吃面就比较多一点，你看看这饮食上也有差别啊，那咱们就要找共性啊，那口音也不一样啊，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啊，那什么东西一样呢？大家听好了，都在北方，他们都在缺席待着，所以说这就叫共性，而且是严重严重的缺席率，这就是共性问题了。一种共性问题就导致这么多病，所以我们包括在这个几个中心里面，包括在我这个新疆工作，包括在这个藏区工作，这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实际上在藏区里面呢，这个很多人援藏到了西藏地区呢，外地的人比较多，一般都是什么工程队啊、科研单位啊这些类型的啊，还有做生意的，还有搞矿的这些类的单位的人就比较多。那么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啊，本地人相对少一点，很多都是外地户口，所以呢，到我们那儿啊，跟这些人呢也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也属于外地的嘛。在藏区我们都属于外地的，那这个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啊，就能聊到一块去，愿意讲一讲老家的事。那我把四川啊、云南呐 啊包括新疆啊这些地方的人我都接触过，我就发现了一个共性，也是个共性，他们都是严重缺席待。而这些地方的人，大家听好了，就是严重疾病的这个也比较多，而且很严重。那这个时候这个共性就找到了，就是严重缺席。所以说把这个西呀、啊要重视起来，要不重视，国家为什么说5月17号叫全民补齐日啊？必须要吃啊！啊，那国家怎么没说5月17号在今天应该吃大米，5月17号应该吃面啊，5月17号应该吃饺子，怎么没有这个啊？为什么说西呢？因为这个西是从治病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个严重的这个问题的，西是能够有效参与到身体的这个治疗当中去的。西在国际上来说，在国内来说是研究透彻的。无论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以及免疫功能的系统的问题、血液的问题、生殖系统的问题，西是能够有效治疗的，所以国家才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西日。那如果用到西啊，那就效果就好得多了，而且呢它是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脏器的功能。但是如何去选是有说法的，首先第一个，现在的西呢都已经到了这个3代半了，第一代那个无机硒亚聚酸钠，这个是坚决不能吃的，这个是中毒的。那第二代的半有机硒啊，以这个西化卡拉胶为代表的这类的，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卖的少了，不是没有，少了。因为它是什么呢？低毒或者是少量的毒素啊，还是有这个现象的。那第三代就是有机硒了，那这个有机硒就可以用了，而且这个有机硒啊对人体基本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呢量不能多，因为我说了嘛，食硒这个东西啊，少了还不管用，多了之后呢还有中毒反应。量很关键啊，量很关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率，

吸收率不够，你吃再多没有用，还对身体有负担。那么现在来讲啊，无论是一代的硒还是二代还是三代的硒，基本上进入身体的水溶性能达到50%到60%，已经很多了啊，这就已经算好硒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硒水溶性达到进入身体100%，这就是最顶尖的，也是硒的尽头，第四代硒。那现在这个呀，我跟说个，没有12年、3-5年、40-50年，基本达不到。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三代半的硒，就是咱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在这个生产车间里，把这个硒啊先给它水溶，溶过了之后再组合到一起进入身体，这就叫甲基硒，也是目前现在最好的硒，也是我们中心必须要用的好硒，就用这一种了。而这种硒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先进的硒。首先第一个，安全系数没问题，100%安全。第二个，这个硒的吸收率，因为已经在车间里面合成了，进入身体它就直接崩碎就可以了，形成了半谷胱甘肽，进入身体马上就变成谷胱甘肽，这个时候直接起作用，效果就出来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已经由原先的定量补硒变成了有效的治疗，这个有病吃到它那个效果呀，你就别提了。那首先呢，你看我就说了，我说这么多地方啊，尤其是这个东北三省、山河四省，我就发现这些地方的人呢、啊，老年病比较多，发病率比较高。那如果说以南北的身体健康老年基数来参照啊，你发现没？你到南方去，你会发现这些地方的人走路腰板直的啊，这个平时还能拿个东西啊，扛个包的还多一点。那你看到市场买菜啊，拉个小车啊，腰板倍直的。你到东北去了，拄棍儿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地域性的区别，就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硒有关。哎，有的人是生活那个地方有硒，还有一些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别多心啊。就南方啊，这些地方经济更发达，经济越发达，平时日常对自己的护理啊，还有保养啊，还有提前的治疗啊，做的就越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了嘛，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做了采集之后，我们发现整个我们这些听众打来电话的人用到硒的，以前用到的硒的那人数还是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有计划的在节目当中进行科普啊，所以说该用的一定要用。那包括昨天我说了，我说这个患者呀，这个由于外伤性的问题造成的脑出血，大量的出血，从而进入了一个半痴呆的一个状态，很严重了。但是呢，用到了硒，你看几个月过后，这个高高兴兴的出院了，而且呢，走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心情特别特别的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硒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部神经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今天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说咱们身上啊生的这些病当中啊，最让人头疼的、最可怕的，第一个就是老年痴呆。那么还有没有往下排呢？有人说第二个该是癌症了吧？不是，大家听好了，第二个都不是肿瘤，真正对人体影响特别大，让人痛不欲生的排到第二个的什么病？糖尿病。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啊，听着就是拿嘴一说三个字糖尿病，那是没得的，谁得了谁知道这种痛。为什么？你说癌症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呢，到了后期、中晚期、后期，那疼的受不了。但是呢，有一个那个强效的止痛药啊，虽然是那个药效的止痛药啊，这些有毒性的，但是呢，最起码有个办法呀，是不是？它可以短暂性的缓解你的疼痛。可是如果说得了糖尿病，要想短暂性的缓解痛，不存在，没有。而且这个糖尿病啊，我告诉大家，是家人呢跟这个老年痴呆不一样，家人照顾老年痴呆是又费心又费力又费人，糖尿病这个事儿啊，是家人不一定那么费力。只有后期了费力，但是糖尿病是个体遭罪，简直是排到第一。为什么啊？大家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糖尿病的这个病啊，它这个并发症一旦出来了之后，是全身上下每个地方都出病发症，上到头发根，下到脚后跟，所有的地方都能被糖尿病产生并发症，而且它对脏器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每个地方都能受损。你看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肝病、糖尿病的肠道疾病、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坏疽、糖尿病的失明，你算什么？哪个得到身上好啊？哪个都不好。而且这个病啊，那就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烂掉，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病情的加重，你想想这种心理压力有多大？这种心理压力真的一般人都承受不起。同时啊，他心里都明白，就是这个病没有任何减轻，只有越来越重。不是说没有地方能够让糖尿病减轻啊，而是现在整个国内能够让糖尿病

0: 轻的地方，太少太少了。这个病我告诉大家，现在谁要是能够把它短暂的抑制住，抑制住两年三年四年不往下发展，这个地方都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糖尿病谁得上谁痛苦。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糖尿病有效的得以抑制，甚至症状还有所减轻，危险系数还变低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就有，不是我说的，是现在整个国内研究硒的这些人已经把这个结论，已经把这个事实抛在我们面前了。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只要你能够保证硒，而且是好的硒，足够量的硒，足够时间的用下来，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病时间至少能够晚3到5年以上。而且即使说3到5年并发症出来了，它这个并发症的严重性也会大大的降低，从而就让我们这个人呢少遭病，多活一些年，走的不那么痛苦，同时还不会说全身溃烂的跟个废人一样。只有硒能够做得到，只有硒能够做得到。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在我们中心当中这几个中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患者，这个事都不用压死说，也不用说我们这些医生在一起开这个会啊做研讨，不用了，就是来到我们中心里面给糖尿病的患者是100%用到这个硒。而且用多少啊，原先那个时候没换剂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3袋的有机硒，能够给他们用多少，一天是3粒。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那个有机硒一粒是80微克，吸收率是50%，你算算那个账啊，是多少呢，是基本上每天啊3八240微克，进到身体当中就是120微克起步。我说的是起步，就是根据身体的轻重情况，起步就是120微克啊。然后呢，如果病情越严重，加的量越多，最多的时候是给糖尿病的患者加到每天400微克以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从2024年开始啊，我们这个硒啊就有了进步，有了升级了，进入人体的吸收率是100%了之后，那么现在给这些糖尿病的患者普遍的规定了，就是进入身体这个硒就是3到5粒。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我告诉你，保命，保命重要。你要是不保住这个情况，不保住这个现有的症状，等到以后再严重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所以说在糖尿病这一块，现在我们达成共识了啊，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量，也就换句话来讲吧，300微克起步，就是每天吃现在这个3袋半的甲基硒，就是最少用3粒，最少用3粒。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而且呢也这两天订购了我们这个硒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糖尿病是刚刚开始的，那你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如果说你身上已经有了一个地方到两个地方有并发症，或者说皮肤有破损的，或者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或者说这个肾脏已经功能下降很严重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听我的，3到4粒，那你就照着3粒吃就行了。那咱们如果说在节目当中统一，大家听好了，你就听孟非老师的，就是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在家里面吃到咱们这个硒，你比我们中心里价格便宜1-2，所以你怎么办呢，你就每天照着3粒来吃就行了，这个照着3粒来吃。当然如果是轻的问题啊，或者刚刚有糖尿病的，这个正常1粒，要是说你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1到2个了，你就照着3粒来吃。我告诉你，谁吃完你到最后你会谢谢我。为什么？因为他对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治疗，那个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为什么呢？每个人身边都会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年龄有多小吗？我告诉大家啊，现在有6-7岁的孩子糖尿病，而且现在这种低龄化的现象啊非常非常普遍，包括10几岁的、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呢，得糖尿病的越来越多。现在你知道吗，有一组数字都很吓人啊，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1%，就是200个学生当中20来岁啊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糖尿病100%就是吃出来的，高热、高油、高脂、高糖，这些东西是造成糖尿病发作的一个主要的诱因。现在的孩子啊不好好吃饭， 那个饮料啊当水喝，然后呢外卖呀、啊、就什么都吃，尤其是女孩子，现在很多女孩子一出门啊就是奶茶在手里，饮料在手里，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在家里水都不喝，就是饮料，这百分之百不行的。所以说现在糖尿病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那包括老人家这个糖尿病有多少，现在啊咱们就初步的估摸了一下，你算一算，也就是说你身边的这些人，咱们是最直观的例子，现在身边的这些老人家糖尿病的发病率至少在30%以上，也就是说你身边十个人至少有3个糖尿病，甚至有些人身边啊4-5个。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呢接触到的这个患者呀、啊、都是老人家，那在我们这边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的患者的数量能占多少，我们现在中心里面报道的这些数字，糖尿病的患者进入我们中心进行康复治疗的达到45%，那你们想象一下，你说这个发病率高不高？而且糖尿病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有人说我见到一个糖尿病什么眼睛都瞎了，有人说我见到一个糖尿病脚都烂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心里话，咱们不是攀比，这个也没必要攀比，你们见过几个糖尿病？你们无非就见到身边的糖尿病病人，或者说有老朋友老同学呀、啊、糖尿病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们见过，见到截肢的你们都感觉很厉害了，很严重了。那你猜猜孟非老师见过多少？你说我这么多年行医以来，45%啊，也就是说在我手里面诊治过的这个患者当中有一半都是糖尿病，而且这些糖尿病就没有一个轻的。我不说了吗，进到我们中心看病都是走了一大圈，什么省里医院、市里医院，甚至北京都走过的，到最后的要不然就是感觉效果不理想，要不然呢就是治完了没效果的，到最后到我们这都孤缺一世。所以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花那么多钱呢？那为啥说愿意到我们这把真金白银花出去保命啊？你说都已经没有感觉有希望的地方了，来到这那再不多花钱啊，再把我们把这个事解决一下，到最后就没希望了。那你猜猜这种情况下舍命还是舍财？所以说有些人说舍命也不舍财，那到这个时候你钱啊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都是家里人或孩子跟你说。你们见糖尿病厉害的，什么眼睛失明的、心梗的、脑梗的、瘫痪在床的啊，这个脚上那个有溃烂的、露骨头的、截肢的，那你见过糖尿病像木乃伊一样的吗？你不可能见过。我见过，我跟你讲啊，这都好多年了，大概得有7-8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患者到我们中心里来，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把我们都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一进来之后浑身上下包的纱布，浑身上下啊就包括脸上就露着两个眼睛、鼻子、耳朵啊，就这个地方露的，然后手指都是露的，脚都包上了，全身上下没有穿衣服，全身上下就是拿纱布包的紧紧。你告诉我，你见到这样的人你第一感觉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第一感觉是不是人烧伤或者烫伤了？是不是只有浑身上下全身烧伤烫伤冻伤才会进行全身的包扎？结果到我们中心来个这样的病号，把我们中心的大夫吓一跳。我们说这不是来看那个外伤的呀，结果一来了之后推进来家里面好几个人，然后也直接联系了。当时联系之前说有一个老人来我们中心里面说病情比较严重，然后大概说了一下把这个情况，我们中心说没有什么老年痴呆吧，没有说什么肿瘤后期吧，啊，没有说什么这个脏器严重衰竭吧，这些情况问了问，人说没有。那没有的情况下，那只要没到这个中晚期，我们中心是可以收治的。所以说当时呢就同意了，就过来。没成想一下车这个样拿担架抬下来，人家别人来怎么来的我告诉大家，有的呢是开小轿车，还有的呢是坐的那种商务车，那个高一点，还有面包车，然后里面有轮椅给抬下来的，哎，扶下来的，放到轮椅上，或者直接连轮椅一起抬过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人吧，家庭条件还都不错。我们是第一次见着个啥车呢？见着个120车。当然那个车不是120啊，但是就是那种叫医疗转运车，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医疗转运车？就是这种车在街上是不允许打那个120那个警民警报的，但是呢它车里面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这些设备跟120里面几乎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急救的东西啊少一点，剩下跟120里面的东西一样，也有床，然后呢也有大夫啊，然后里面也放了很多的药物。那这样的情况下，在病人转运的过程当中用这样的车来用，有的人说这啥东西，你最好不要知道，因为你要知道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小医院往大医院走，或者是外地的医院换地方的时候转院没办法走的时候，就这种路费很贵的。你告诉我，这样的人一下了车

个抬下来的，还是着装的护士抬下来的。然后呢，在这个床上抬下来了之后，他盖了个布嘛，啊，结果呢，大家知道吗？你这个120车上盖的是什么布吗？我告诉你，别害怕啊，不盖白的哈，盖白的就没了，盖的是那种医用蓝啊，就是最正常的那种医用蓝的单子，所以说这是活的嘛。但是下来的时候，这个大夫与护士啊，接诊的这些一看，你说这怎么脑袋包的这么严实，就以为受伤了呢。结果呢，就给推进来了。倒进来了之后，得换到我们的担架呀。结果一换到我们这个移动担架上面，往上一换，那单子得撤下来呀。结果这担架往下一撤，我得撤，全身上下包的全是纱布，全身上下捆的满满当当的啊。除了这个大脚垫的这个地方没有捆着以外，还有眼睛、鼻子、耳朵没有捆着以外，还有这个手上没有捆以外，大家都说这才多大事，这多大事？你像眼睛、鼻子、耳朵，哎，两个手，还有这个尿尿的这个地方、大便的这个地方没有包着以外，甚至全身都包着，你放谁看着不惊讶呀？结果我们这个就懵了，你知道吗？然后看了一眼，我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快上班了啊，7点多那时候来的呀。在医院里面我还忙着要查房了，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明天要会诊的，当天晚上只是说办个手续，第二天要做检查的。人家这边拉过来也比较远，就给送过来。是从哪来？从哈萨过来。结果人家走了之后，这边在办住院手续，办住院手续。我这边呢，就该忙啥忙啥，我这边活也多。那到了第二天早上了，这个过来了之后，人家就叫我了。按理来讲，我该下班，是不是？我早上8点我就下班了，但是呢，有这种特殊会诊的，我要参与一下。结果呢，我就过来一下。我说这个会诊那边是什么时候出来？我说比昨天见到一个特殊的病人呢，那边说还得等。我说你等多久啊？我说估计得等到11点多了。我说那11点多我就睡觉去了啊。我说困了，一晚上没睡。因为大家知道，我在中心里面值班都是值夜班，而且啊，一值夜班晚上是不允许睡觉的，因为我们很多患者身上挂的那个。监测仪啊，响了之后啊，包括图像啊，都在我那监控室里。有事了我去解决，没事了我就看着这个，因为每天必须有值班的呀。所以说我呢，既然作为一个医学负责人，我就管这其中的一个晚班，基本都是我。但是我的工作时间长啊，我早给你们显摆过，我说我这个是12个小时制，甚至一天都下来了之后都是14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你看有会诊了，必须得叫我起来。所以说每天睡觉的时间呢，基本上我就每天最多6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5个半。但是对我来讲也够用了，一天晚上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差不多了，包括吃饭洗漱呢。然后我说那就不等了啊，我说那就晚上再说吧。我说因为来什么，为什么我不着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不着急呀、啊？来的患者了，你都不为人家着想，大家明白吗？到我们中心没有急症，没有说什么急性阑尾炎、急性心梗的，就是这么说吧，拖个3天5天都没事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来了患者给人拖3-5天，你这叫对患者的不负责任，是不是？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就是3-5天来了，他们一般都带着自己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3-5天不管都没大问题。但是呢，从医德的角度来讲，要尽早的给您制定这个方案。如果到了晚上了，啊，正常来讲应该把这个所有的体检呢，还有这些东西拿过来了，包括这个治疗方案呢，我给看看呢，因为我也要作为一个负责人，我要签个字的，就是无论是不是我收治的，我也要签个字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那边的制度很严格。如果到了晚上了，啊，9点了还没来。我就有点奇了怪了，我说什么情况啊？结果我说这个正常来讲，一般来讲当天住啊，要是上午住的，下午到晚上基本上这个治疗方案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怎么吃、怎么治、怎么康复、怎么运动全都有了。结果这个都隔了一天多了，你看头天晚上来的，到现在一天多一点了还没来，我就着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患者什么情况啊？我说到现在哪个报告还有治疗方案都没做出来吗？结果我这一问不要紧，你看我跟边有值班的，结果就过来，他说那个主任，他说他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他说现在那个正常的检查一半都没做完。我说为什么一半没做完呢？我说是咱们的人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帮我们工作人员讲，孟主任是他的问题，说现在他那块抽血都不好抽。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发现没有，他是全身都包着纱布。我说对啊，我说我也想问了，我说也一直没人跟我说呀、啊。我说这一天下来我在等方案，我说我这也忙，该睡觉睡觉。我说我现在过来了之后，我就查房刚回来，我说我还想问一下呢，我说那个是什么情况？我说咱们中心也不治烧烫伤啊。我说孟主任，说他这个情况太特殊了，他属于全身性的皮肤破裂。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身上全身性的皮肤破裂，而且呀、啊、尤其是下肢这个皮肤破裂的非常的多，所以说现在他那个纱布捆到一起
有点类似于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如果要穿紧身衣的情况下还是有伤口，那有伤口一捂住就会溃烂。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下用的这种透气纱布就起到一个半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做哪个地方的检查的时候还要拆一块，抽血呀还要撕开一块，然后还有个裤子。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太棘手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得过去看一看。我过去了，我这么一看，到了那个屋子里面，我那么一进去，哎呦，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就一股味道插在那个大哥那，这个味儿是说腥不腥，说臭不臭，反正就是有点像什么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们听。就是说有的人喝了酒，喝完酒了之后吐了，吐了这个东西，又放了一天，然后屋子呢还比较热，还关着窗户。大家能想象到，就是有一个人在很热的屋子里面，头天晚上喝完酒吐了一屋子，这个屋子又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从门里喷出来这个味儿，就这个味儿。一进那个屋子就砰一下，我戴着口罩啊，而且我们戴那个不戴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口罩，就现在的，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就是我属于这个老一号的那种了。我们戴的都习惯什么？我都习惯戴那种棉纱的口罩，就是那种最早的那种。戴那样的口罩，结果就直着口罩，多少疼啊！你知道吗？一下子我都闻到了，哎呦，我就马上我就知道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生命的这么一个超级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我这一进屋啊，这屋子里面四五个大夫，再加上家属，再加上护士，就都满了。然后呢，有一些检测仪器啊，都已经到了屋里来。我听那个患者呀、啊，在那哼哼。为啥疼啊？疼啊！大家想想，那皮肤炸开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说这样啊，我说这个，在以前别的医院检测那个结果拿出来，我说我先扫一眼，我看了一看，我一看，哎呦，包括有一个照片，那出来，两条腿上面的伤口是最多的，包括脸上都有，这种皮肤都炸开了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啊，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两条腿啊上面容易破。然后呢，手上容易破，最多地方的破的就是脚啊，脚上慢慢就烂了，烂完了之后露骨头。但是刚刚开始破的时候啊，它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这个干，有的人呢是裂。这个患者呀、啊，就属于全身的那种裂开，上面呢是小蚂蚱口，下面是大蚂蚱口。哎呀，那是痛苦啊，干裂还不出血，尤其那里面露着那个嫩肉，那还不长着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么一碰。那两个嫩肉互相之间一挨上，那种疼痛，你想想他能不哎呦吗？我说这个多长时间了？他说这种情况已经大概有两年的时间。这家属就聊，哎呀，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说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说这都去过哪儿啊？他说该去的医院都走遍。他说这种情况是时好时坏。他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住个两三个月，慢慢的这伤口就能长上，然后呢，回家一段时间，这个伤口又裂。裂完了之后再长，长完了再裂，就反反复复。你这医院没有效吧？它有效，这血糖啊控制的也行，但是身上这种情况就严重了。现在呢，就是经常一直就这么躺着，躺了之后啊，那后面的皮肤薄的不行，而且啊，这脑袋都梗过一次了。那个就是因为一直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也慢，再加上本身是糖尿病多少年，所以说现在就是强效的两种降糖药在打胰岛素，就是现在啊。这就打针就留个眼了，要不然就不行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今天呢必须把这个事拿出个话，我说要不然这患者来到这儿了之后不是来遭罪，我说咱们呢尽快的搞出来一个方案，我说有没有效，只有在试的过程当中咱们不断去努力，但是呢咱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儿啊给他接住，让这患者减轻痛苦。我说咱们现在呀、啊、也别说把他糖尿病治好了，我说现在就把这个一身伤口给他解决掉，比别的医院里面来得快一点。我说这样的话他这痛苦也小一点。哎呦，我们这一说完，这家属还没等说呢，这患者那个血压哇一声就呼了，你想想他多难受，一听这个那嘴，那我们的眼看着那嘴裂一挖开，瞬间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两个嘴角瞬间就裂开了。我说这啥情况，这都这么严重了吗？哎，我说你赶紧别哭，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既然来到这信得过我们，是慕名而来也好，还是别人介绍来也好，我说我们既然接诊了，我说我们就对你负责到底，我说你放心，我赶紧安抚缓和就行。我说这样，开伤口，什么叫开伤口啊？就在他身上
四肢、胸部啊，加上这个地方，咱们拿这个剪刀啊，把它这地方剪下来啊，不能都剪，因为它起到一个紧身衣绷带的作用，不能全剪。怎么剪呢？把它每个地方剪出来大概5分这样的口啊，你看腿的正面剪成两个口，侧面两面剪成一面剪两个四个口，这两个腿就6条口，然后胸左右中间肚子胳膊腿都这么剪。我说我们要干什么？我说你看来了这1天多了，你检查还没检查完呢。我说你这伤口我们都没看到呢，是不是？我说只说这个麻烦。我说那个抽血的时候啊，别的地方就哪个地方啊碰到了，那伤口那块裂开了也好啊。那你说咱们这个不解决，那你到最后不更遭罪吗？就这样，家属也同意，赶紧先消毒。那怎么消毒啊？直接往上泼酒精啊！哎呀，那没办法，你不泼又不行，是不是？你泼酒精又泼到那伤口上，一声，要是蹦起来的快，那本身的患者就起不来，浑身就难受。结果这窗口一开了，我一看，咬牙切齿的，嘴唇都咬破。你说这多难受？你们谁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孟非老师从医30来年了，第一次见到那么严重的糖尿病。结果把这几个窗口一打开，那看到那个嘴身上啊，胸部那块还好一点，脸上也有，脸上的口小一点，但是那两条腿上，包括脚上那口，每条口都得是6-7公分以上，而且往下深裂开那个深度，大概在1公分到1.5厘米。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身上有这么大一个裂口，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看，我说这也太严重了。我说这个大夫怎么说？他说现在就是吃的药啊，一个是抗感染的药，一个是促进愈合的药，然后呢再加上修复表皮的药，然后这些都给用上了。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身上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固定好。我们看身上还有绑带。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那个回过头来把这个发拿出来，再跟家属说。我说这块啊，先把它那个外面再绷一层，我们就回去。到了会议室里，我直接就提了个建议。我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说咱们现在啊，就是脑梗得了，然后呢肾脏这个有检测指标非常非常的不好，已经快要进入肾衰竭这个阶段，然后呢肝脏这么多年下来用药也好干什么也好也已经进入损伤阶段了，然后这个心脏供血也非常的不好，包括这个皮肤，我说已经一身病了，也就换句话来讲，糖尿病该有的并发症除了眼睛还没有大问题外，肾脏全都有，我说这属于一个重症患者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说现在最怕的就是他的这种感染。我说首先第一个是把他换病房，我们这个病房里面也有那种半无菌的病房，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放，屋子里面东西除了金属的就是塑料的啊，一点脏东西都没有，而且这个给他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半罩子给他罩上，里面那个紫外线的消息都可以打开，当然那灯不能直接照着他，属于半消毒的半无菌的。我说把他换到这个屋子里面，家属有一个在呢，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屋子有点贵啊，我说这个里面24小时都有人看护，这是第一。第二个，每天消毒3次。我说这样的话费用比较高。我说这个房间里面一晚上就600。我说这额外加钱的啊。我说你们同不同意？就同意。家里面这个钱是没问题，就想让这个事儿简单的快点解决。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第二个，我说明天啊，这个今天晚上不要搞了。我说明天早上，我说把他这个身体啊上面这个布全部给拆了。我说咱们这个速战速决，最快的速度拆完。拆完之后，把它全身进行一个有效的消毒之后，看看它皮肤的情况，拍一个照片，然后第二个再给它重新包上。包完之后，我说在他那个床的呀，床上能弄个槽。我说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传了个绝招啊，叫艾维方啊，杀鸡的紫苏为专门解决各种伤口溃烂不愈合的。我说明天把他身上无菌纱布包完了之后，全身涂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拿那个别人都是涂一点儿，我说他这就不叫涂了，他这个叫泡。我说那个床上的那个槽子里面就是放上5公分，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拿一个无菌的一个小盆，我说往他身上走，浑身上下走，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促进他伤口愈合快点，我说这个是能保证的，我说多了别说啊，咱们每天让他这个浸泡时间啊在1小时以上，然后剩下的拿出来，出来之后注意伤口不要再给他压着，然后啊再给他开始用药，再晾着他，每天保证有1小时在浸泡当中，我说这样的话基本上10天左右，这个皮肤慢慢的卡，他觉得合理，咱别说愈合，最起码那个肉不裂开。哎，我一说完这个话，你看我又说了10天左右，最多不过半个月。这一话一说完，那家属也是，哎呀，直接就给我跪了。为什么？我说大夫啊，你们太负责任了。我说我们到哪个医院去也没有人敢说10天半个月，说这个伤口能合上，你别说长好，能合上，那最起码不疼了。我说那当然了，我说这伤口要始终张开着，到最后感染了之后败血症，

入血症一出来，我说要命了，我说所以为什么给他放到半无菌房间，为什么快速给他解决这个，我说你放心，我们这个有经验，这么多年一定效果，我说上去该吃药了，我说这个输液该输着啊，各种该药的用药该用上，我说现在有一个事儿，我说两个东西必须合到一起的，我说第一个换血方，我说现在咱们中心的压箱底的东西就是十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抓紧给他用，快速给他用，加量。我说现在他身上一身的脏血，造成了他这个血液感染，同时这个脏器都快衰竭，再有一个皮肤那块出问题了。我说这种情况下，给他十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上。就是换血方用了之后，保证他的情况不恶化。我说第二个，我说再有，保证他这个皮肤要愈合。我说在皮肤愈合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问题所在，就是这个糖影响到的伤口啊。我说因为血糖这块啊，他这个胰岛素跟他接触不了了，形成了一个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而且呢。这个血糖啊分泌物严重的太多了，这样的情况下胰腺的功能快失去了，我说这个时候打胰岛素也好，口服这个降糖药也好，我说达不到那个结果了，我说现在我给他出一个东西，我说叫什么中毒疗法，我说什么叫中毒疗法，我说两个办法啊，第一个是外用，第二个是内服，我说现在把咱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撒到哪里去，撒到过个三五天之后，他这个皮肤只要说那个口慢慢开始愈合的时候，撒到那里去，我说咱们把它当成一半的白药来用，我说但是它不是白药，我说让它皮肤快速吸收，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口服，我说达到多少，每天进入的吸收率达到多少，达到600微克以上，你看我刚告诉你们，我说你们要吃的话就是300微克啊，就是一天3粒，我说它这个就是轻度的中毒疗法，600微克以上，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希望在一个半月之后让它这个皮肤能够长上，咱比如说合上啊，能够长上那个地方一使劲不会崩开，我问家属，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危险性，我说这个东西啊叫硒，我说用多了有中毒感，我说现在呢它这个必须要有中毒的现象了，我说咱们现在这个是三代的硒啊，我说以后要有好的再说，咱们现在还没有，我说保证它每天的吸收率是600微克以上，我说这个东西的极限量是400，我说癌症患者是600到800，我说你这个就得达到这个量，你知道家属怎么说，非常同意家属，家属就说了，我说大夫，因为现在咱们保命要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在别的医院也说了，我说一旦感染了之后那就完了，所以说要是下肢感染了之后还能切下肢，所以说现在脸上胸部要是感染了切哪儿啊，没法切了，所以说你现在说的这个所有的方案我们家属完全支持，抓紧时间咱们快速的动，我说你放心，我说你别说你着急我们着急，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再严重的人来了是高高兴兴的走了，我说我们不想丢我们的人，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救死扶伤是我们所有医生的天职，我说无论中医西医还是苗医蒙医藏医，我说我们都是把想病治好，我说这个事儿，我说首先我们要开会，我说第二个也征得你们的同意，我说你有两个事儿嘛，第一个要开开，第二个要得这个浸泡，我说第三个有轻度中毒的现象，我说你要责任说清楚，家属二话没说出来，我现在就签，我们都没打印，现在要签，我说明天签，我说明天做的时候开始签，结果第二天人家早早就起来了，我早上我也过去了，我说我今天晚睡一会儿吧，就赶紧收拾，全身拆完了之后，那皮肤青黑紫三个颜色的，开始，哎呀，那口就别提了，直接就是给他全身消完毒了之后，然后开始就给他身上消完毒了之后，开始拿那个二油方啊，杀结子，所以给他身上全身涂抹一遍，涂抹完了之后，再拿无菌纱布包，包好了之后，进到我们办公室，进到里面去了，先晾一晾，晾完了之后，往身上就开始刷，刷过了之后等再干了之后，哎。把这个放到那个油槽里面，进去，然后开始这个硒就给它用上，直接就给它大量。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硒啊，吸收率是50%，你算算吧，这个600微克，那得多少啊？量你大点啊，就吃，那嘴都张不开，那脸上嘴不破了吗？给它灌进去，打成粉，加上水给它灌进去，就这么每天给它看。而且包括这个十倍换血方，量提高了3倍，大家知道吗？这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但是呢，孟非老师没办法，为什么？就这样的人，我不想看到他。我也不想看到他出大危险，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一旦要发烧了之后，我告诉你神仙难救，所以我要我们提心吊胆的，大家知道吗，每天拆一次，那纱布是每天拆一次，一直到了第九天，我们就突然间发现一个事，什么情况，脸上那个伤口变好，脸上那个伤口就是用手掰开的时候都分不开了，当然有点疼，然后嘴上那块全部长好了，大家知道糖尿病病人身上那个伤口长好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包括他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拿那个镜子给他看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脸上的伤口长好了的时候，那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往下流，滴滴都出来了，哎呀，

0: 且三一检测，肝功能和肾功能都比以前好得多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了，糖尿病不可怕，用到好东西，选对好东西，治疗起来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啊，我就不多说了，我告诉你们，硒这个东西是能够救命的好东西，是能够解决身体绝大多数都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啊，比你吃的普通的药物要强百倍，真的，谁用到最后你就能够承受硒给你身体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说呀，这次这个机会别错过。你看这次企业节的活动政策是1200六个月，现在是1800一年的量。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企业说了，就这两天，明天最后一天结束了就没有了，你再拿就是300了。到那个时候你想多拿不划算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错过了你就可惜了。咱们少花钱，干啥要多花钱呢？是不是？好了，今天咱们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向您广播，我们接着讲健康，说健康，带领大家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0: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骨骼钙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5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2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要吃嘛。
0: 你们两个要吃那个硒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我决定，因为我们是常年在吃硒的啊，我们决定的每个人呢定2年的量吧。
0: 哦，你定4年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吃。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吧，不是你说的那个最新的啊，不是有机的，因为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嘛，有30多年了，走路啊腿啊没劲儿啊。我们家住在3楼啊，这个3楼要想下去他的话，情况简单十分钟。
0: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
2: 啊，腿肿，脚脖子到脚黑子黑子的，脚趾的往下淌水，那个一股腥味，我们也挺害怕。我们说实话，已经也听别人讲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害怕得那个糖尿病毒。
0: 嗯。
2: 你说这一直烂可咋整啊？啊，血糖呢？以前吃降糖药不太好，后来改胰岛素了。但是走不了路啊，这不就变成废人了吗？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啊，就开始吃硒，还是有点效果的。
0: 啊。
2: 所以说我老伴呢，他说有效果的就要就是吃。而且重点是你们这个硒都是算是最好的吧？
0: 对，现在是最先进的。嗯，
2: 我们都决定了每个人呢进2年的。
0: 嗯，这可以吃，可以吃，这个真的好，比你们吃那个应该是2代硒要好多了。你什么情况？你也说说。
2: 他是糖尿病嘛？我是老缺血啊。
0: 啊、
2: 嗯，老缺血啊，因为我的血压倒是不高啊，甚至还有点低。
0: 嗯。
2: 低啊，还点低。检查说呢，我是有这个全身动脉硬化。啊，脑血管呢有很多缺血的地方，我啥时候睡着也不知道，吓人。
0: 嗯，
2: 就是我自己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人睡着。
0: 那不是睡着了，你那不是睡着，老人家你自己知道害怕。
2: 对，
0: 晕倒的，那不是睡着，那是晕了。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感觉到了。堵车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到终点，司机叫我，我才知道啊，到终点了。
0: 嗯，
2: 我骑电动车在那睡着，啊，有时候别人说话我听不着，走路吧，啊，自己没什么感觉。我家邻居说呢，哎呀，长得彪的呢，反正说的这些我都糊里糊涂的啊，都不知道咋回事啊。就我寻思着，要是倒下了，这是脑梗，卧床不起了。你说我老伴儿谁照顾啊？
0: 对呀、
2: 啊，他就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我们我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坐以待毙吧。

0: 还是防患于未然。其实我们就是这权利也很持续，不只不过我们含量没你们那个高，没你们那个先进。所以这次是你们既然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准备固定2年的。
1: 可以可以，那我就给您定上4年的。老人家呀，您这个情况啊，不只是说你自己了，你们两个真就得把这个硒好好吃上。为啥呢？就是你刚才说了，脚上啊、腿上啊都发黑发紫，而且脚上往下流水，这个就已经是糖尿病足的初期了。但是你说个好消息，就是说吃了点硒有点效果，那就证明啊，这个硒在他身上这不有用了吗？你都说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没效果，那为啥硒有效？我就告诉你。硒是能够从胰腺的一个角度治疗糖尿病的，而且硒是能够在身体当中直接分解血糖的，所以说只是说你原先你们吃的那个硒啊，一是纯度不够，吸收率低，我不说了吗？硒的进入身体的吸收率不到50%，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甲基氨硒进到身体之后，吸收率是100%，因为是在体外给它分解了，进入身体就全部吸收了，所以说你以前吃的一粒，你连1/3都吸收不了，但是现在吃的一粒100微克是进去多少？吸收就多少，效果比你以前那个硒要强3到4倍，这是第一个。
0: 那
1: 所以说一定有效。就是我推断啊，给你家老太太用完了之后，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是脚上流水那个地方能好，而且那个发黑发紫那个情况能够减轻。然后说你这个叫短暂晕厥症，你这不是说什么脑缺血了，你实际上是脑子里面的血管已经有一部分就瘪了，不是堵了，是瘪了，一瘪然后过不去血，然后你血压再低，再顶不上去，出现了这个情况。您听我讲啊，我告诉你，你老伴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得吃2粒，因为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比他更容易发生危险，他那个是看得见的危险，你这是看不见的。你用什么呢？你听我的啊，你用这个黄芪，就在药店买，每次用上6片黄芪，然后呢再加上1小把枸杞，拿这个冲一杯茶水，你每次吃硒的时候，每天吃2粒，你把这个月你开始有劲。用上2个月，你这个就感觉突然睡着这个情况就会减轻甚至消失，啊，你
0: 啊，用这个黄芪泡水送服那个硒是吧？
1: 黄芪加枸杞，
0: 啊，黄芪加枸杞泡水，
1: 效果超好，就是一般身上没劲的，这个容易脑子晕沉沉的，反应慢的，用这个黄芪加枸杞子泡水冲下去送这个硒，效果超级好。所以我们
0: 那我一次吃2粒是吧？
1: 对，你家老伴一天吃1粒，你一天吃2粒。
0: 好的，
1: 吃2粒啊，要不然你这情况，你刚才说了，你要倒下可怎么办？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我就给你定4年的，啊，然后你俩这么吃，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不客气不客气，祝你们健康，好不好？
0: 哎，
1: 好，再见
0: 啊。
2: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吸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2，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1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1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
3: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临江市半年攻坚提质效，边境和美乡村绘就新图景。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
5: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迎来多轮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做好当前防汛工作，必须吃透中央部署，落实省市要求，抓牢防、御、转、守。

0: 四个关键环节，以严实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防胜于救，把隐患清零摆在最前面。防汛工作事前一分排查，胜过事后十分抢险。我市山地河谷交错，地质点位众多，小型水库、山洪沟、堤坝小区、临水工地等都是风险薄弱环节。各地各部门要对标督导检查要求，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整治，持续推进河道清淤疏浚、排水管网疏通、边坡加固治理，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查而不改、改不彻底。物资储备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配齐救生、排涝、通信设备，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前置布防，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突袭。做精预字文章，打通预警响应全链条，精准预报是防汛先手棋，要健全气象、水务、应急多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加密雨情、水情、地质监测频次，提升短邻预警精准度，构建全域预警校应机制，依托媒体平台、镇村大喇叭、网格微信群、上门告知等多元渠道，全天候推送汛情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村每户、每一处风险点位，严格落实分级响应机制，根据降雨等级及时启动对应防控举措，做到预警一发出，防控马上跟上，实现预判、预警、处置无缝衔接，紧扣避险为先，坚决落实应转尽转应要求。人民生命安全是防汛工作第一标尺，转移避险是守住零伤亡底线的核心抓手。紧盯山区农户、临崖住户、施工人员、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完善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帮扶保障全流程方案，实行干部包保到户到人，降雨来临前主动劝导、提前撤离，绝不存侥幸、不拖延、不观望，转移安置同步配套食宿、医疗、生活保障，妥善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用主动避险守住民生底线，压实守土之责，以过硬作风筑牢坚实的战斗堡垒。当前防汛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主战场，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下沉乡镇村屯风险点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扎根堤防、山路、社区，24小时值班值守，成为群众身边安全哨兵，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汛情信息报送制度，同时统筹防汛与日常治理，同步抓好森林防火、道路管护、市场保障等工作，各单位协同联动，上下同心，形成全域联防、干群共治的强大合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绷紧防汛安全弦，抓细隐患排查，抓实监测预警，抓牢转移避险，抓严值守备勤，全力以赴守住安全底线，奋力交出平稳度汛、群众安宁的合格答卷。今年年初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以党建引领边境乡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依托331国道鸭绿江沿线优势攻坚提质，经过持续整治，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提升，成效亮眼。年初整治工作启动后，临江市组建专项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机关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为样板，示范带动全域提升。六道沟镇画皮村立足示范试点定位，投入100万元开展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完成道路修缮、院墙规整、绿化提升、墙体彩绘等改造工程。经过系统性整治，村内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功打造宜居宜美的边境乡村样板。四道沟镇坡口村统筹环境治理与文明培育，聚焦清脏治乱、增绿控污重点任务，以党员带头、群众共治模式常态化推进村容整治。如今村庄干净整洁，绿意环绕，推窗见绿，移步接景，兼具生态颜值与文明乡风底蕴。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依托鸭绿江沿江生态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精致江岸景观，同步开展环境清理与风貌提质，村庄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小冰脉长势喜人，街巷整洁，栈道秀美，蜕变为生态秀美的边境画廊，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带动乡村文旅升温。今后临江市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阶段性成果，复制推广样板示范村建设经验，全域推进边境村庄风貌提升，持续走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乐的兴边富民之路。近日，临江市团市委博达志愿者协会麦谷雨学校依托伙伴领航站，走进闹支镇福利院，开展七一送党恩、温情暖银发主题慰问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红色文艺汇演依次登场，六年级学生带来红色故事分享，四年级学生开展主题宣讲，红歌合唱、红色舞蹈、经典诗词朗诵轮番上演，倾情演绎红色篇章。特色红色善会环节格外暖心，大家围坐在一桌，共同创作手工团扇，志愿者与学生细心协助老人调色勾勒轮廓，大家以党徽、山河、红梅青松、爱国诗词为创作元素，细致绘制扇面，一把把承载爱党心意的团扇完工后全部赠予老人，笔墨间诉说初心，清风里传递温情。文艺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送上米面油、牛奶、水果等，者围坐在老人身旁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起居饮食，贴心关切老人日常起居与身体健康状况。此次活动将红色传承与敬老服务有机结合，师生在志愿服务中感悟革命精神，让老人真切感受到党组织与社会的暖心关怀，实现红色教育与温情敬老双向交融。近日，临江市幼儿园以“礼乐乐海爱满新班”为主题，举行大班毕业典礼，全员大班幼儿、家长及教职工用满满的仪式感定格美好童年，为孩子们三年的幼儿园快乐时光画上圆满温暖的句号。活动伊始，老师们带来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以灵动的舞姿点燃现场氛围。舞台之上，小小少年风采灼灼，童趣满满的舞蹈疯狂动舞城活力四射，尽显孩童天真烂漫，少年有志无比闪耀，舞姿昂扬，彰显出孩子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级孩子的天空灵动可爱，寄托着孩子们对小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一个个精彩的表演，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赢得了现场家长阵阵热烈的掌声。声声同语诉离别，拳拳同心念师恩。演出尾声，全体毕业生齐声朗诵毕业诗，稚嫩清脆的声音饱含着对幼儿园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恩、对同伴的不舍。随后，孩子们共同合唱歌曲《明天你好》，悠扬温柔的歌声回荡在整个现场，将毕业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期许娓娓道来，真挚动人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此次毕业典礼温馨有序，爱意满满，不仅是对孩子们幼儿园生活的美好收尾，更是一次充满爱与成长的启蒙教育。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

0: 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充分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后期蒙受损失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呢？这也是这个欠条的作用。所以现在如果要这份专业标准的一个欠条的模板，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2463456，可以免费领取，我们都来存一份备着，这样呢如果用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就能够用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的。另外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每期的视频的我们的一个直播推送了。因为我们看到在视频号上呢有听众来咨询说关于独生子女奖励的问题能不能够来咨询啊？我们独生子女奖励这个主要是和政策有关的，如果说您想了解就是关于独生子女什么时候能领啊，领多少啊，您所在的地区什么时候能够发放，这个我们建议呢您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民政部门呢看看他们能不能够去来给您回答。另外如果说您在领取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推诿啊是法律方面的，您不妨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也行。如果您在公屏上很多不太方便，可以打我们的电话8581-5111、8581-5999都可以的。这样呢如果说您还有问题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继续的沟通。好的，来继续接39的这位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您好，您讲。
3: 我跟我前夫我俩是5月份离婚的，然后孩子抚养权吧是给他了，协议上呢是我不用出抚养费，但是我有探视权，有带孩子就是外出游玩的权利。但是那个离婚之后吧，这男方也不给看孩子，然后像这种情况我想那个起诉要回这个孩子抚养权，然后那个我又怕那个对方那个起诉我不给抚养费，你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4: 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要孩子抚养权这个的话，抚养权变更我们说了，可能咱们得有证据证明男方不适于抚养，或者是男方对孩子可能有一些就是虐待啦、不负责任的这些行为，我们才好去变更。不然的话，这个抚养权变更确实还是挺难变更的，除非说男方你诉了以后，男方说是我就是不跟你争这个抚养权，才有可能变更到你名下。这是这一个啊。再有是什么？再有就是你正常，你看你现在已经约定了孩子有一个探视的权利，如果说你的探视权受到影响，你也可以去起诉，要求法院确定你一个探视权，甚至说细化你这个探视权都是可以的。
3: 我可以起诉我这个探视权，抚养权不太容易胜诉是吧？
4: 抚养权的话你可以诉，但是你得有证据。孩子多大了？

0: 孩子12，8周以上的孩子还得看孩子愿不愿意跟你。如果说孩子就想跟你，让你去抚养他的话，你可以去起诉变更。嗯。
1: 啊，行，那我考虑一下啊，再看看孩子什么意见。
2: 好，刘女士，哎，好的，像这一些婚姻呐、孩子这个抚养费这个问题，严律师，就是如果什么时候这个我觉得哎呀，这个抚养费这个不太够，然后我要求对方呢，你能够再多一点，或者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不是这个抚养费太多了，我现在可能是这个生活条件呢和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个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拿出一个证据到法院才能够支持我们抚养费有一个变更呢？
0: 一般是说你这个可能有大额花销。首先是什么？首先，因为咱们离婚可能要么是诉讼离婚，要么是这个协议离婚。离婚的时候肯定确定了一个抚养费数额，这个抚养费数额如果是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走，哎，还是一个合适的。但是后边整体可能咱们就是消费升级了，哎，然后孩子开支也大了。哎，你可以举证证明说是孩子现在整体的这个，就是花费这些，然后去要求把这个抚养费往高调，这是合理的。你举的证据就是，就比如说孩子可能补习了，孩子可能有兴趣班，甚至说孩子有一些生病，有些住院的这些花销，造成孩子可能未来长期都会有一个稳定的大额支出状态的话，可以去变更。然后我们也说，也有可能降低。降低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他在离婚的时候，可能对自己的财产是一个较合理的预估，觉得说是我长期稳定会是一个高收入，但是后边因为工作了等等原因的变动，可能造成自己的收入水平降低了，就不能负担原来承诺的这个抚养费了。他需要拿哪些证据？就是去证明自己的工资收入水平变更。甚至是说证明自己可能因为生病了等等一系列，哎，不能再超负荷的去负担孩子的这个大额的抚养费了，这样的话去起诉要求降低也是可以的。
2: 好，这是回答这几位朋友来在我们节目中咨询的法律问题。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好，来看一看，这是打进5199的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3: 好，你好，我呀有这么个事儿，
2: 您说。
3: 我有一个老姐妹，我们这是我今年我90岁了。我有一个老同事，我总在跟他唠嗑说话呀。老大姐是93了，她呀17岁就参加工作，参加到部队呀，在山里头做的火银火帽啊啥的。因为我听书听过，说也就这个偷着做呀，那就是游击队那时候参加。再一个呢，她参加到去抗美援朝的时候吧，到过朝鲜，还看过那个毛远新，跟毛远新握过手。他去支援去了，拿被子、拿棉衣服，所有的支援的队伍他们去过。他在部队多年的干这个，等于就是棉衣工厂，棉工厂就是军队的工厂，干多年。在部队呀，跟那个结婚以后吧，他就那个，他丈夫那个转业了，他就跟着转业回来了，也回来了。回来呢，到地方呢，就在这个。咱们的中医院，现在的中医院工作来的，他一直工作到40-50年，完了啥都没有，没有退休，也没有补助，啥都没有，也不知道找，没问过他。问过他丈夫，活的时候都问他丈夫说的是我一点工资没有。他说的我开80-90块钱，还不够你花吗？你要多少钱？那个时候前30年好80块钱，那不是最高的吗？所以你现在你才一分钱不开，一分钱也没有待遇。我想问一问，挺同情的，像他这样的能不能再补助？
2: 啊，像尹律师，
3: 你是咋同情的？

0: 因为他正常的话，他有工作这些应该有相关的待遇，所以说你可以找一下原来的工作单位，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正常的合法的这个待遇，咱们可以去主张。再有是什么呢？因为毕竟可能是对咱们国家做过贡献的人，我觉得咱们就是民政上肯定也会有相应的补助项，所以说建议跟民政部门去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些额外的这个补贴。
1: 你
2: 是
1: 去。
2: 像他这样那么没有，你说他保证那个研究生，谁证明？谁证明？那时候工作的都没了，这个人部队的没了，那个中医院的老人都多些年了，好几十年也都不在了，那要打证明找谁呀？那得这个单位在。也能给他证明吗？
0: 正常的话，他不存在转业吗？对不对？当时应该是有相关的这个，咱们现在也有相关的部队的管理部门，你让那边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咱们的一个信息，好吧？
2: 我那个意思，他的啥手续都没有，他就回家待着了，有说有病了，有病就直接说糖尿病误诊了。不是糖尿病，给到通过北京，到北京一看就觉得不是咱们人，结果就在家直接就待去了，哎，干了四五十年待去了，白瞎了。我说这个意思，现在要能不能给，就根据他这个情况，给国家能不能给点补助？
0: 国家给补助，你就跟民政部门去申请。那他正常没办退休吗？他工作这么长时间，应该有相应的退休待遇呀。
2: 啊，有应该有，但是他没办
0: 对，
2: 过手续，不懂，哎，他不懂，
0: 不懂，
2: 我
0: 你
2: 就
0: 现
2: 说
0: 在
2: 的这
0: 去
2: 个，
0: 找他的单位，正常让单位给你去操作，看看单位要求你提供哪些材料，你配合单位去提供，然后要求给予一个退休的待遇，好吧？
2: 我找原单位的领导都没有呢，现在的领导能管这事吗？
0: 那他以前的工作记录肯定在呀，40多年了，又不是说看了几天，对不对？他肯定有相关记录的，你可以让去翻一翻。
3: 徐女士，你也特别着急，为了朋友这样来咨询，这样因为就是着急没有用，我们行动起来。现在呢，一个是到民政部门咨询，另外呢，告诉他你到原单位，因为你工作之后一定有痕迹啊，怎么可能说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呢？是不是没有他的工作的？哎，跟他
2: 那
3: 说一声，
2: 你将来上部队去，那还能有个吗？那中间都没有了，我非常同情他呀。
3: 是的，那这样，可以先去咨询咨询，看看当时有没有一个什么部队呀、啊，有没有留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痕迹呀、啊，或者有人作证啊，看看都是或者到民政部门看一看，民政部门
2: 也
3: 会
2: 就
3: 告
2: 是
3: 诉您这样情况你怎么办，他一定也会有其他的别人，不能是他一个单独就这个人这样情况，肯定有别的情况，民政部门会告诉您了这个、怎么样。您去问一问，如果不行的话呢，您也可以继续来向我们咨询，都可以的。哎，
2: 到那民政局行吗？到民政局
3: 可以
2: 啊。
3: 啊，可以咨询一下。
2: 那
3: 哎，
2: 好，那
3: 好，
2: 好，
3: 哎，好
2: 谢
3: 的，
2: 谢你了
3: 哎，
2: 啊，
3: 好，徐
2: 谢
3: 女
2: 谢
3: 士，
2: 啊，
3: 哎，好，我们再会。
2: 好嘞，
3: 哎，刚才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哈，有朋友就咨询独生子女，他这个现在就是详细的说了一下严律师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劳务合同由第三方给我们开支交养老保险。现在呢退休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领独生子女呢是社区街道揭露我们的材料，说我们是有单位的，是要到单位去领，但我们这个单位呢是第三方的，他并没有这个钱，想问问你说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正常你就应该单位发，因为有单位就是单位发放，没有单位的你才能去找街道村委会这些，就是你们自治部门去发。这不是说他有没有，这是国家政策应该给予你的补助，知道吧？哎，这可能属于他们要自掏腰包的东西，不是说他说没有就没有的。
3: 那这个他说单位呀、啊，就说没有这个钱，那这个是不是说，因为他不是说单位自己这钱是国家给拿，他还是由单位出面去申请，他把这个材料交到单位，然后单位去申请，是这样吗？
0: 就是正常他得给单位提供他的独生子女证啊这些，对不对啊？哎，然后有这个了，人家单位才能给他正常去申领啊。
3: 这样，这位单同这位听众，我们也看到您的了。您可以呢是把您的这个资料啊，您独生子女的一个证，然后呢您需要相关的这个一些材料，可以到单位看看单位他怎么说。如果说他还是回绝或者什么样，您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沟通。那周六周日之外呢，您可以如果说单位有一些什么问题，您可以在平时您可以添加一下2463456，这样呢或者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这样呢您可以和我们的律师沟通，我们律师再告诉您您这样的情况单位如果说不给您办，您应该怎么办，都是可以的。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3: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接一下，这是马女士啊，这是关于离婚方面的。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您讲。
4: 我那个给我弟弟问个事儿，就是他这不都离婚3年了吗？然后那个他发现他那个前妻吧，在那个婚内有那个未分的那个财产，就是当时就背着我弟吧，就买了一个车。然后我想问我弟，这能不能要回来就这个车？然后我那个我弟，我跟我弟说这事，我弟说那人家要是不承认，那还能咋办呢？然后我也不知道咋办，我这不寻思问问律师吗？
5: 可以要回来。这个的话，如果说你现在有线索证明他确实在这个离婚的时候隐瞒夫妻共同财产了，你可以从发现这个财产之日起1年内去提起诉讼都可以。然后这个你有线索，到时候你起诉了以后，可以申请法院调查令，让你的律师去申请一个法院调查令，去查一下他这个车辆的购买信息、登记信息。用这个就能证明确确实实是属于他们的婚内财产了，好吧？
4: 啊，对，通过律师才能调查出来他那个购买
5: 的
4: 那个，
5: 是
4: 吧？
5: 嗯，因为车辆信息、房屋信息这些都不能对你们进行展示，得通过这个律师申请调查令才能调，好吧？
4: 啊，行，那我那啥呗，那我要一个你们的联系方式呗，我告我弟弟让他联系一下律师啥的。
3: 好，
5: 可以。
3: 对，马女士，您记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
4: 啊，这是微信是吧？
3: 对，
4: 那我记一下吧。
3: 246。另外，如果打电话，可以打0431-85671234。
4: 啊，行，那我记下来了，谢谢啊。
3: 哎，好，马女士，我们再会。嗯，刚才我们的视频号的朋友他说他跟单位联系了哈，因为这第三方他说的就不收我们的材料，他就说他没有这笔钱。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独生子女他这个到期到时候了，我应该要这个钱了，但到单位呢，单位却不管，这样的时候，尹律师作为这样的听众，他应该怎么办呢？
5: 你可以向那个主管部门去投诉，或者说找一下工会，让工会跟单位去介入一下。因为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你必须要去给劳动者享受的，你知道吧？这是政策性规定。
3: 嗯。
5: 再有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可能有两种规定，一种是你按月去领，另一种是你退休一次性领。
3: 对。
5: 按月可能一个月就领50，然后你如果退休一次性领的话，可能领2000。
3: 对。
5: 所以说你自己去衡量一下，你要是说我现在就想按月这种去领的话，那你就。这是你的权利，你可以要求他们继续给你发放，甚至说向相关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要求单位给予你发放，好吧？
3: 对，这位朋友，您是不是听到我们尹律师给您的回答？两个，一个是呢，看看有没有工会呢去给他们去协调一下；另外呢，是找一下相关的一个部门，咱们去反映一下，可以去来把这个情况和对和这个上级部门去说一下。这样，如果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沟通来联系的。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 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
6: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1: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6: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1: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沿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白山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0度，其他25到27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2到2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4度。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8: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999 19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在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素邦的律师的这样一个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去继续的和我们的律师沟通。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的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直播。

0: 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通过视频号来向我们咨询。好，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朱女士有什么问题吗？朱女士您好，您讲。
1: 是这样的，
0: 你说，
1: 我家住在交通小区，就是长城开工胡同那个，然后我们是一楼，然后五楼屋内的一个自来水的主管道漏水了，然后把我们楼下都淹了，淹了之后给他打电话，一开始灯打通了，他把门开开，把那管换了，就是不再继续流水了，止住了，然后这个房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找物业，物业说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然后说社区也没有办法，只能给我们出证明，说证明他家漏水给我们淹了，然后我说那就报警吧。报警，警察也并没有出警，让我们自己去派出所取一个报警回执，这回执也取回来了。就现在我们就没有，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就是没有地方能找，也找不到人。就都法院起诉吧，让我们提供房主的姓名，我们也没有，啥啥都没有，没有任何人也能帮助到我们。所以就是看有没有，就是咱们相关的人能帮助我们一些，然后我们去跑一跑也可以。
0: 多长时间了？这个他
1: 五号的事，五号发生的事情。
0: 嗯，好，严律师。
2: 嗯，你好，正常物业和街道这些给没给你们组织调解一下这个事儿？
1: 没有，
2: 没有，
1: 他说他们也调解不了。
2: 嗯，但是最起码物业这边能联系到业主呀，对不对？你联系到业主
1: 联系不到。他说这个房子他们家就是好多是疫情过后就好都没有，始终都没有人住过，就是联系不到。
2: 嗯、
1: 他们也打电话也联系不到，就是但物业说我们可只可以配合你们证明说这个水是从他家漏出来的，别的他们也做不到。
2: 嗯，物业这边不有业主信息吗？你们跟他沟通看看，法院给你出协查，你拿着协查去调能不能行？
1: 不接电话，他只是给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号就是从打开始就没有人接。
2: 我说的业主信息是指他的身份信息这些。
1: 那也不给，物业说他也没有，他说我们也后接过来的物业，我们也没有房主信息，只是有登记的这一个。
2: 嗯，
1: 啊，给了一个名字。
2: 那你这个你现在通过你自己可能就不好去操作了，因为什么呢？这种的话你不行就得找个律师，找个律师让律师拿着函，或者说是申请法院的协查，然后去调一下，调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他这个业主的相关信息。
1: 对，然后我们也想咨询一下律师，然后这不就有律师费吗？然后就是说我们这个律师费也很贵，然后说如果最后官司打赢，这律师费也是我们自己来承担的。那这样一算的话，就是那不相当于我们还是自己平白就是有了这个损失吗？
2: 有了这个损失，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你这样，
1: 嗯、
2: 因为什么呢？你最起码你报案了以后，你看看公安部门能不能联系到他，让他报案查询一下他的身份信息也行啊。
1: 不给查，都问过了，说不给查。他说除非你们走到法院那一步，要律师来。
2: 那你就绕不开律师了，这个案子。
0: 嗯，朱女士，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刚才您提到了说的，那是不是我们有损失啊？好多的朋友还有听众，可能他有这样的一个误解，觉得哎呀，我这个律师费是不是我拿着我冤大头，我这是一个损失？但是你想，如果说律师能够出面拿着这样的一个调查函，可以去把这个业主他的一个身份调出来，把他的这个人找到，然后呢，我们到法院去，能够呢。来解决你这样的一个纠纷，那这样一个赔偿损失，对方他是不是应该赔偿啊？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咱们应该得到的这样的呢？嗯，如果因为现在您看，现在如果说想要对方的一个信息，你只能通过法院去诉讼，法院诉讼也告诉您说这个呢，你只能通过，因为好多的我们作为公民是不可能去调取证据的嘛，只能由律师来去调。那您可以评估一下，像这律师费用呢，是不是如果大家可以一起来拿，这样都可以在对方在赔偿您之后，这个费用你也都可以，您看一看，自己评估一下。
1: 好的。那就是咱们这边的话，可以有律师帮助我们去，就是去来接这个事情吗？
0: 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2463456，然后您标注一下，您说我是916的听众，这样。
1: 没有记太快了，您再说一遍呗。
0: 2463456。
1: 2463456，这个是微信吗？
0: 微信号啊，如果您打电话，您可以记个电话吧，电话您可以85671234，跟您长春的吗？85671234，您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预约一下，可以帮您出出主意。您看看。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周女士，我们再会。好的，还有我们的听众这个冯先生，看看有什么问题。冯先生您好。哎，冯先生您好，电话接通，您讲。

0: 哎，
1: 您说。
0: 那个，你好，我是东都岭的，我叫冯万义，那个我有这么事儿，那个律师，那个我
1: 您说。
0: 这个十多年前呢，借给一个企业家那个钱了，完了到现在他一分钱没还我，他都已经倒闭了，倒闭了。完了，那个，就他呢，不该光该我个人的，他该说该那个我吧，就是20多万，他该一共该那个欠他妈一些好几千万都，完了这个法院吧起，完了起诉完了，法院用那个工龄法院把他就判了。用这个非法集资的罪名把他判了，判了他现在吧也到期了，完也出来了，完了他就是一分钱也不还我呀，完了法院那个也不管，是那个他本人也不还，我现在80来岁了，我也没有那么经济来源了，也没生活费都没有。我现在想要那个请求那个律师，给我出出主意，我这个钱得怎么能要回来呢？
1: 您别着急啊，冯先生，对，听听我们演律师给您回答，您听一下。
2: 您好，您这钱当时是以被害人的身份已经在公安这边去登记了吗？
0: 登记了，
2: 登记了的话。
0: 在公安那个。那个谁，那叫什么？你反正得上公安局去登个记。
2: 对，登记了的话，你就可以去法院去调一下基层法院的刑事判决，刑事判决上对你这个钱款，他就会有一个认定了。正常他要走退赔，您这会说退赔你多少钱？退赔的这个数额，你可以在这个法院的执行局要求执行这块，正常就会给你。如果执行回来财产，可能因为你们这个被害人比较多嘛。可能你们就是比例受偿了，好吧？
0: 那个法院呢，我都去好几趟了，我经常去的我，这个找这个执行局了，执行局现在就这么答复，说是那个就是没钱给，因为他还有财产，还有猪圈，还有粮库，那个就是。没往出卖呀，法院就是答复我，就是把这些东西能卖了，完了就给那个按比例呢，能给一部分，能给返回一部分。完了，这现在法院你这些东西也不处置，也不做处理呀。完了，我还等不了了，我还没有他妈的生活来源呢。
2: 那你正
0: 我
2: 常
0: 这
2: 就
0: 个事
2: 去
0: 给
2: 要
0: 你
2: 求
0: 打
2: 法
0: 给
2: 院去
0: 你，
2: 拍卖呗，正常走拍卖。
0: 啊，
2: 这个
1: 有没有
2: 你
1: 冯
2: 可
1: 先生？
2: 以。
1: 有没有要求法院去走拍卖？还是您就等着？有没有要求法院他这个猪圈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法院拍卖？提没提过？
0: 要求了，我要求法院那个拍卖了，法院把他这些东西已经都没收了。没收了归法院拍卖，完了法院也不卖呀，就这么
1: 现
0: 个
1: 在就很
0: 家
1: 着
0: 子，
1: 急是吧？
0: 已经10多年了，
2: 你得督促法
0: 就是，
2: 院，你得督促法院往下走，好吧？哎，正常属于他们执行范围，他就得给你执行，好吧？
1: 对，
0: 我上那个法院执行局啊，我定价去找去，完了他们也不做处理呀。
1: 这个冯先生这个事，我看他这说的有10多年，现在呢也是因为这个执行难嘛，好像是他就像现在一些对方的一些财产呢拍卖可能也不太顺利，这个款项呢不能够很快的到手，冯先生很着急，现在这个生活来源呢可能有一些问题。那这样冯先生，因为这个我们打过电话，我们都知道您记下来了，我看我们的导播也都发过来了，记下来，您可以记个电话。 8565671234，这样呢，您可以您能做的呢，随时多的去法院和法官沟通，让他呢去快点拍卖，看看这个能不能够多款项来还给咱们。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是把您记录下来之后，你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律师来沟通，我们来告诉您去法院怎么样去法院沟通啊，然后呢您后续怎么办，您看好不好？哎，我们都记了下来。哎，好的，好，
0: 好，好，
1: 哎，好，冯先生，我们再会。
0: 谢谢律师。
1: 哎，好的，再见。好，我们再来看看李女士，这是有什么问题吗？这是这是一号线的这个李女士，我们来看一看。李女士，李女士
3: 您
1: 好。
3: 喂，你好，
1: 哎，
3: 你好，
1: 你
3: 好，律师。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前对象嘛，就是贷在我名下的款，然后有十多万，现在马上是逾期了，然后还不上了，银行会起诉我吗？然后他要是不还的话，我能起诉他可以吗？想问一下律师。
2: 你好，银行肯定会诉你，你要不还的话，银行会去诉你或者跟你闭锁，这都是正常的。建议你先还。
3: 嗯，
2: 你还的过程中，你可以现在找他去协商这个事儿，最起码让他给你出一个书面凭证，证明这个钱款是他借的，他发的，以后他应该还给你。甚至于说他能给你出个还款计划，那是更好的了。如果说是他在这个还款计划之后，他不给你还，你拿着他给你出的这个书面文件去起诉他，就是你们分别追索这么一个过程。
3: 哦，明白了。
1: 李女士，如果是关于对关于这个这款项，就是以后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的诉讼律所沟通，都可以的。
3: 好的，谢谢律师。
1: 好的，好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这个3-9的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是我是吧？
1: 啊，对，您讲。
5: 是这样的，就是我发现近期就是我爱人他就是有多笔转账，然后是他公司的一个同事，是一个女同事，所以现在吧，我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那你说我能不能就是先起诉他要这钱？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钱他干什么了呀。
2: 嗯。我觉得你诉可以，但是你现在就是风险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有两个问题啊。你如果说是你不能证明他们是这种不正当关系的话，你肯定不能以这个违背公序良俗这种要求赠与无效。你可以诉他是基于说可能他存在不当得利或者一系列，甚至于说就像我们说的，那你丈夫处分这个财产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是不是这中间有二分之一是我的，你可以去做。 做完了以后看他怎么去解释这个事。

0: 数据这方面的证据。
1: 也就是说，律师，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小三儿的话，我就很难要回这钱，是吗？
0: 对，因为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到时候你丈夫肯定有一套说辞，然后他也有一套说辞。如果双方的说辞吻合的话，那你这个钱你凭啥要呢？对不对？
1: 那我要是起诉的话，需要我爱人出庭吗？
0: 肯定的呀，因为什么呢？你爱人不到庭，可能查不清楚呀。就这个钱究竟为什么从他的账户，或者说是你现在还是你爱人通过其他人转的，你爱人不到账，你能说清楚吗？
1: 那我要是起诉的话，我是原告，那个我怀疑那对象是被告，那我老公是什么身份呢？
0: 男人可以是第三人，可以是共同被告，都可以。
1: 我不能告他，那他就是第三人呗。
0: 嗯，对。
1: 嗯，
0: 但是你现在这样做风险很大。
1: 我这个可
0: 建议，不建议你现在诉，你肯定就是咱们都说嘛，不打无准备之仗，对不对？你说你现在诉了，你万一就是你证据不好，然后你丈夫还帮着别人去跟你说这个钱的问题，那你肯定就被动了。
1: 那现在我已经就是跟他，我都已经跟他说白了，他现在肯定更防着我了，我都不知道咋搜集证据。你下午在吗，李？我想真的太乱了，就是还有老多事我想问你了。
0: 行，你可以那个啥，你可以加一下我微信，加一下李，你先约过来。
2: 对，您添加一下2463456。好，孙女士。
1: 好嘞，太感谢了。
2: 好，再会。好，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但是有一个赵先生电话，赵先生，您抓紧时间，您说一下，我看这是一个要债的问题哈。
3: 喂。
2: 哎，您说。
3: 我有个债是借我钱的。
2: 嗯。
3: 已经判完，法院判完都9年了，2017年判的。
2: 嗯。
3: 但多次冲他要钱，都是没钱。
2: 对，这还是执行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知道，因为看9年这个时间很长，那这个要的过程中呢，可能也很艰难。但是像上一个听众也说，因为好多他这个有一些财产啊，这个兑现呐、去拍卖呀、等等好多问题。那这样，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赵先生，您的电话呢，我们都记下来了。在节目之后，我们苏邦律所可以和您联系，然后具体的指导您这种情况，您应该怎么办？您可以等电话就可以了。这个不要着急，这个是关于这方面的事都不要着急，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苏邦律师来为听众朋友撑腰，这个都不用担心的。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节目之外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0431-85671234，还可以添加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呢，如果您来到律所，也可以的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2: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身身体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只要9.9元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打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一下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脉筋瞬间被打开。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都不适都有缓解和保健的作用。温开水

0: 吸净啊，撕着不掉，这样的一摸就可以干净了。只要9.9元，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0: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节目听众准备了100份生日礼包。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难受的不想睁开，甚至越看越模糊，眼前还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亮，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能多拿到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是让大家先拿去体验的。另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统统不用您额外花钱。生日礼包只有100份，先抢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100万用户好评的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眼睛不干、不涩、不难受，看远看近也都清晰亮堂很多。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倾情回馈咱们节目听众，所有抢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人手多得一份生日礼包，您不光能多拿到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前100名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

0: 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三伏贴啊大家都收到了吧，啊给大家呢发放了两天呐。今天早晨还有老哥哥老姐姐来电话呢，问说还能不能给我再报上名了啊。没有了啊，那已经报上名的保证有你的，这一两天呢你就接到了。另外这段时间呢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来电话呢，反应最多的就是风湿，类风湿，就过去呀年轻时候做的病，腰疼腿疼。前两天我不给大家弄了骨骼风痛胶囊吗？吃了之后好使，专药专治，有骨头节疼的，疼的呀比没吃时候还疼呢。哎，疼个十天八天的它不疼了，说明啥？找着病根了啊。咱们这些老病都是年轻时候得的啊。年轻时候你看有的老哥哥说我这病啊40年了，咋得的？搁生产队干活大帮轰的时候得的。我说一个辽源的老张大哥，他今年77，他37那年搁生产队干活。你说干啥？他赶马车。赶马车过去那生产队大帮轰，那苞米盖子毛克盖子他得往家搁车拉呀，他是赶车的大老板的，专门赶车的。那个苞米盖子啊它滑，你看在农村干过活的都知道，苞米盖子一层一层的往上铺，哎摞挺高挺高的。老哥哥呢哎就坐在车上就赶马车往家拉，就往这个生产队那个长院里头拉，要到长院跟前儿的，你说咋的？这个马吧惊了，旁边有个马，这个马呢他一甩鞭子啪一响，这马机灵一下子 机灵一下子，这马车就往旁边拜下道。他一拜道，老哥哥就在这苞米盖子上边坐着。苞米盖子不滑吗？呲溜一下子，老哥哥就从马车上掉下来了。他这一掉下来，那这马一惊，这车轱辘就从他后腰上就压过去了。万幸啊，腰没折，但是腰椎裂纹了。当时也没说做检查呀，要折了不就动不了了吗？哎，他就腰疼腿疼不敢动，回去在家那硬板炕上，那过去农村炕那土皮炕绑硬绑硬的，哎，养了几天起来了，接茬干活。这是年轻的时候，等到他50多岁开始，他就大胯骨疼，哎，就胯骨肘子疼。那时候条件也好点了，就到医院看，就以为是股骨头坏死呢，一查不是，但是胯骨疼呢，腰冰凉，腰没劲儿，就走道这腿吧，走走道这腿就像抬不起来，腿就卡钳似，走走道这腿就没劲儿，就胯骨肘子疼。后来到长春医大二院检查，你说咋的了？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就说压迫神经了。哎，要手术呢，那可不保你说百分百好啊。哎，你手术你得躺3月，你得签字画押，说百分百好，谁保你那个呀？是不是？老哥哥没敢手术，说这老了也没啥活了，头几年呢他也就溜达，哎，早上起来溜达，晚上溜达，没事呢就躺硬板床，但是凉，就后腰眼子到胯骨轴子到腿都是冰凉的。还有个啥事呢？憋不住尿，有点尿就想尿。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能让尿失禁，就是憋不住尿了，这是一个。能让大便拉不出来，下坠觉着有大便，在肛门这儿呢，咋使劲不出来，说这咋回事呢？干燥不干燥啊？就打开塞露，哎，出来了，再拉还拉的没劲儿，为啥？腰间盘，我们的第四节腰间盘是控制我们大肠输的，就你这个大肠啊，这个神经有大便了，是拉还是憋着，就是腰间盘我们第四节腰椎控制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腰间盘突出那让你大便好不好？你好不了，小便能不能憋住？憋不住啊。所以这个前列腺病、尿频尿急和大便干燥不一定是你本身的病，有可能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引起的。前一个多月我给大家弄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吗？老哥哥吃了，就这些年呐，各种广告药他没少买啊，这个灵那个贴的他没少买。有没有效果？有点效果，不佳，就是不太明显。你说一点事儿不当，还当点事儿，那咋整？哎，老哥哥什么贴膏药啊、艾灸啊、什么理疗啊，没少弄。他老伴是心脏病、糖尿病并发症，吃的啥呢？就是咱们的固本延龄丸。前一段固本延龄丸的活动，老哥哥还给他老伴买来了。哎，哎，这次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他就买的2盒赠1盒，就想照亮照亮，心寻思这药吃老了不一定好使，照亮照亮吧。反正慧心老师这么多年了，他就抱着这个态度，寻思我这么多年了，不好使不能坑他，还不贵，他就买2赠1。真没想到吃完呢第7天，哎呀妈呀，把他疼的呀，腰疼腿疼，晚上睡觉就像过电似的，这半拉胯骨嗖嗖冒风就疼。老哥哥头一天没好意思找我，第二天还没好意思找我，第三天他控制不住了，他来电话他找我，慧心呐，这咋这么疼呢？我说大哥呀，减量啊，1天3次，1次5粒， 这不三五一十五吗？那能不疼吗？我说大哥，你死心眼。

你吃一天三次，一次吃三个呀，你减量啊。他说，哎呀，可不是咋的呢，这一减量不疼了，不疼了，接着吃，吃到半个月之后，你说怎么的了？晚上不起夜了。说那说治前列腺吗？不是，他治他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膀胱经受压迫这儿，他得到控制了，就是有尿能憋住。原来是有点尿就尿，有点尿就尿，不尿大泼。等吃完骨骼丰通胶囊呢，尿大泼尿，哗哗一大泼，一宿顶多一趟。大便呢，他觉着也能使上劲儿了。他说：“嗯，这个药怎么还治便秘呢？”我说：“老哥哥，养你骨头对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骨外伤后遗症，他养骨头。”撞骨头对老年性骨质疏松引起的关节炎疼痛它好使，所以你这骨头好了，这个筋它有劲儿了，哎，所以你大便也有劲儿了，能拉出来了。他说，哎，怪事儿啊，你看看。所以说老哥哥来电话干啥呢？让我再给整点骨骼丰通胶囊。所以关于这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告诉大家，这两天我正在办，争取明后天给大家准确消息，能争取来多少，究竟怎么给大家买多少，怎么赠，我给你们争取最大的活动，就是让你们呐能够多吃点儿，少花点钱啊、哦！所以老哥哥老姐们就等着啊，骨骼丰痛胶囊它专药专治。他可不是啥病都治啊，他专治骨头病，他的特点是治骨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压迫、支管狭窄、坐骨神经痛，这是治骨头，养骨头，对骨外伤后遗症，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到老了找后胀它疼，你吃好使。撞骨对老年性骨质疏松，哎，骨密度降低了，对老年性的腰腿疼好使，它就治骨头病、养骨头，还有撞骨头。但是大家要记住啊，我们骨头咋来的？啊，肾主骨头，啊，所以跟肾有关的你注意，跟肾有关的包括尿频、颈椎病、腰间盘、骨头疼一系列病，今天慧心详细的给大家讲啊。肾主骨头，生骨髓，咱们脑子当中的脑髓，骨头当中的骨髓都是肾主着，所以骨关节病跟肾虚它俩是连带着啊。你肾一虚了，你看有的老姐姐啊，她年轻时候她就腰疼。我现在说一个病，我给你们讲啊，松原的老赵大姐啊，赵桂兰啊，桂兰大姐呀、啊，听节目的吧啊，她今年81了。赵大姐年轻30多岁的时候她就腰疼，就尿频，哎，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哎，她那是手脚冰凉啊，过去。那农村那有那个自来水的都少，都是那个压水井或者带乌溜坝摇的，乌溜坝有那井绳，哎，摇摇摇摇上来一溜滚斗子水啊。老姐姐这病咋做的？她家吧3个姑娘，大姐呢是老大，那大头影啊就得干活啊。过去不是家家有水井，是这一个屯子可能有一个井、两个井，啊，上井沿打水去，夏天行，冬天那个井沿都冻冰啊，卷圈都是冰，呲溜滑呀，啊，老姐姐家里年轻时候条件不好，她是老大姐呀，16岁就挑那个水烧，农村的是一个扁担，一对水烧，那铁皮的。一对水烧，你就上那个井院去打水去，打回来挑着，嘎吱嘎吱嘎吱挑回来，家家有水缸，往水缸里倒水。老姐姐照

凉了，咋做的病？来例假了，上井院打水，那井院卷圈冻的都是冰，哎，他站在那个冰上压水，压完了之后凉水烧水挑回来。那你大姑娘，你还要洗衣服呢，拆被呢，洗洗涮涮，你都得用水呀、啊。老姐姐这么做的病，来例假了，拔的肚子疼腰疼，来例假都是大血筷子。然后呢，他做个病，就后腰眼子疼，后腰眼子冒凉风，哎，后背冰凉冰凉的。生孩子也没养过来，哎呀，没姑娘命，生三个儿子，这仨儿子不要他老妈命啊啊！农村你都得给说媳妇儿盖房子，盖上这个两间房，哎，给说上媳妇儿。你想那农村多困难呢？老姐姐把仨儿子都说上媳妇儿了，累得腰酸腿疼。到他五十多岁时候，大姐就得病了，啊。右肾萎缩，纯纯累的，一检查右肾萎缩没了。那你说这老太太多刚性啊，农村人轻易不上医院检查，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病吧，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他能一天做的病吗？不能啊，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病啊。所以说你看到老了找上了，那年轻时候腰疼尿频，一打喷嚏一咳嗽都尿裤子啊，到六十岁以后他都得垫卫生巾穿纸尿裤，不然的话不敢出门，那一出门裤衩子裤裆就湿了。他说慧心，不怕你笑话，我就买卫生巾，后来就买那纸尿裤，哎，当裤衩往上一套，不然的话你都不敢出门啊，坐一身病腰疼，一检查肾萎缩，然后他这腿就浮肿，浑身骨头解疼，脖子疼，肩膀头子疼，手腕子疼，胳膊肘疼，小腿浮肿，一摁一个坑，那脖子盖疼的上趟厕所呀蹲都蹲不下呀。老姐姐就扶着板凳啊，也住楼房啦，就是在那个楼房墙厕所墙旁边，他儿子给定个把手，哎，上厕所拉完尿完得薅着那把手才能起来，不然的话他起不来呀。哎呦，这病做的腰腿疼，药吃老了，他吃过咱们啥药呢？吃过咱们的固本延龄丸，因为老姐姐还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呢还有胃病，吃固本延龄丸他吃好了。这吃好了之后你看看他就信得着我了，上一次我给大家弄的骨骼风痛胶囊老姐姐吃了，他吃完跟别人吃完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吃完疼，哎呀，疼加重了，比没吃的时候还疼，他不的，他吃完是一天比天强，一天比天强，哎，腿也不疼了，腰也有劲儿了，手脚热乎了，脑袋迷糊还见好了，心脏也跟着见好，他说咋这么好使呢？哎，他就是骨骼风痛胶囊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我告诉大家效果格外好。骨骼风痛胶囊呢，首先它是专药专治，它不是说啥病都治，它是专门治骨头病，它有三大特点：治骨、养骨、壮骨。治骨就治骨头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风湿、类风湿。养骨呢，就是针对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年轻的时候那个骨头受过伤，比如说啊让车碰啦，啊崴过脚脖子啊，磕过碰过，哎，年轻的时候不脚咋地，到老了他疼，这是指的骨外伤后遗症。这呢它能够养骨头，还能壮骨头。壮骨头指的就是老年人的骨质疏松，老年性的骨关节疼痛。那老了，哎呀，这骨质疏松啊，浑身胳膊腿骨头节都疼啊，哎，骨骼风痛胶囊你吃它好使，它就治骨头病、养骨头、壮骨头，针对有风湿的，针对年轻时候受过伤的，针对老年性骨质疏松的，它就治这三种骨头病。

这老姐姐吃完呢，明显见好。老姐姐也来电话了，说慧心呐，我还有三天就吃完了，你啥时候能再给我们整点？所以慧心呢，这一两天正在张罗，争取明天、后天给大家准确消息。还是这个原则，药让老伙伴们吃好药，对症的。你不管贵也好，贱也好，首先这个药它得好使，这是一。那么二呢，就是让大家呀少花钱。哎，三呢，多给点儿，咱多吃点儿啊。那个病啊，你像这么多年三四十年的骨关节病，能说吃一盒你就好了啊？吃三盒你就去根了？不可能，得按疗程吃啊。那么像轻者吃半年，重者呢吃一年，再重者三十多年的风湿啊，腰间盘颈椎病三四十年的病，那你要吃二年，吃就趁着机会把它治好啊。所以慧心呢正在办这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就等着啊。那么这是咱们肾跟骨头有关，注意肾脏跟骨头有关，它引起的一切病包括糖尿病。你看咱们一旦肾虚了，它不养骨头，那你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浑身骨头解疼。注意啊，有风湿的人他有这么几个现象啊，咱们先从风说起。风湿，风湿它是风寒湿还有热。注意啊，风寒湿热是四种邪气。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咱们今天讲不完，明天接着讲。我要把这个风湿咋得的，你体内是什么体质，你体外才会得这种病。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啊！我不会像有些大夫就催他这个药啊，这个药如何如何好，什么高科技什么引进的，这个药你敢说谁吃都好使吗？包治百病，谁吃都好使。中医有个特点叫辨证论治，难道你忘了吗？什么叫辨证论治啊？咱们中医就八个字，老哥哥你姐老姐姐听好啊，望闻问切，辨证论治。要四诊合参，我把它详细讲，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透了听明白了，你不会上当，就你吃药也不会上当，你看病你也不会上当。为啥要这么讲？大伙儿跟我七八年了，慧心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家乡人啊，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从小没妈啊，所以呢我一个原则，没有仙丹妙药，大夫老百姓不要求你说包治百病，说你啥病都能治好，你妙手回春，你华佗在世，你别催了啊，你就有良心就行啊。只要患者少得病，你大夫开的药是把良心搁正的情况下你开的药，那就能好使，那就好一半了。为啥？你没糊弄他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听啊，咱们现在呀就别求快，别说萝卜快不洗泥，秃噜秃噜就是讲啊，这包治百病谁吃都行，你啥药啊谁吃都行啊，高科技，高科技都那教授的又出国回来的啊，咱们别拿大妈妈头糊弄老百姓，要先从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来讲。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好啊，中医讲辨证论治，把这四个字你就写脑门子上啊，望闻问切辨证论治。望看，闻闻味，听声，切脉，哎，望闻问切呀，四诊合到一起，然后要辨证论治，根据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啊。咱们先讲风邪，你记住风湿是四个邪气，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各种关节疾病，它有四种邪，你把它写上，有风，有寒，有湿。

湿有热，它是四种邪气。所以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它也不一样啊。我们先说风，明天呢就接着讲寒，大家对着听啊。这个风邪，首先它有外风和内风。外风是啥风呢？就是外边刮着风啊，东南风西北风啊，刮旋风的，就是外边刮着风。所以外风它能让你嘴歪眼斜，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经历过，你自己没经历过，你看见别人得过，就是夏天挺热的，开窗户睡觉，或者搁房檐根底下睡觉，天热呀，搁那个房山头底下睡觉凉快啊，醒了嘴歪了，看没看见过这事儿？这就是外风，老百姓所说的掉线风。这个风邪呢，它为阳邪，七性开泄，它善于走动。你看风哪有在一个地方刮的，闹鬼了，刮旋风啊，说快点关门呐，你二大爷回来了，这不吓人吗？你不是哪有那样的啊？往往都是呢，这个风邪它窜着刮，它游动，它走。所以说你感觉风邪进来了，都是你躺在这个位置它有过堂风，你躺在这个房山头，或者说你开窗户受过堂风了，风邪从哪进去的？有风口啊，咱们人脑袋上有风池穴、风府穴、风门穴、后脑勺子，下边两侧风池穴。为啥让你扎围脖？扎围脖围的是啥？围的就是后边这两个风口。所以说老哥哥老姐要想养生，冬天扎围脖，穿戴高领的衣服，你得把后脖梗子扇上点，这样人不受风。那大脖子漏子，后脖梗子嗖嗖冒风。为啥得颈椎病的后脖梗子冰凉啊？一有风了脑袋疼，嘴歪了眼斜了，偏头疼，开春就让你偏头疼，半拉脑袋疼，后脖梗子冰凉。所以这是外风，这脖了盖冰凉。有的老姐姐在屋里坐着呢，外屋有人开门，那风拐着弯进来的，他就说脖了盖冰凉，进风了。说谁开门啦？进风了。否风湿的人，他对风是特别敏感的，这就是外风啊。外风能让你感冒、打喷嚏、伤风、脑袋疼、半拉脑袋疼、嘴歪了、眼斜了、掉线风，这是风邪。风邪它窜着疼，所以往里走呢，注意，风邪往里走，它是进的骨头缝，气性开泄嘛。风一打开，是不是咱们出点汗，一出去一刮风，哎呀，真凉快。它开泄，它把你汗毛孔吹开了，它开泄，所以说呢，你凉快。你想它能把汗毛孔打开开泄，能不能钻进你的骨头缝？能。所以风邪为阳邪，它为百病之长，它是老大，它就是头子，黑社会老大，它是大头子啊。它能带着寒邪，就叫风寒。咱们东北这嘎达啊，往往受的都是风寒，哎，既怕风还冰凉。寒邪不是冰凉吗？收引，哎呀妈呀，疼啊，麻爪呀，僵硬啊，聚筋了，佝偻着。风邪开，打开毛孔，是不是这寒邪不就进来了吗？所以风寒不分家，风邪呢先把你汗毛孔打开，骨头缝都打开了，钻进来了，它带着寒，寒性凉啊，寒邪钻进骨头缝，这回疼就不是冒风的疼了，是冰凉梆硬麻爪聚筋的疼。因为啥？因为寒邪是收引凝滞，收引让你佝偻着。你看得风湿的人胳膊腿都佝偻着，手指头佝偻着，脖子盖佝偻着，脚脖子聚筋，这是风邪吧。凝滞它让你血凝了，凉啊，收引佝偻着，凝滞怎么的，血凝了，血流的慢，让你骨头节、手脖子、胳膊肘、肩膀头

0: 子、拨浪盖、胯骨轴子、脚脖子这块气血流的慢，所以风行开泄，打开寒邪进来，拘挛、拘急、收引，让你拧劲儿疼、抽筋儿疼。然后呢，凝滞，让你气血流的慢。拨浪盖凡是有骨头结晶，这血流的慢了，所以说冰凉梆硬的疼啊，这叫风寒。这个寒是有外边进来的，那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那外边的风寒啊，窜着疼，冰凉梆硬的疼，拧劲儿疼，咋进来的呢？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专家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吧。我给你用大白话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你身体好，受点风，着点凉，没事儿。你身体不好，哎，受点风，着点凉，马上作病，说明什么？体内的气血亏虚，体内的气血亏虚，首先虚在哪儿？就虚在我们的肝脾肾，因为肝它主内风，脾它主内湿，肾它容易得内寒。那这个咋回事呢？这个明天我详细给你们讲，体内的肝脾肾啊，这个风、这个湿、这个寒咋受的？你身体里得啥病？所以得风湿的人，往往胃肠不好啊，心脏不好，睡不好觉，眼睛不好，尿频，这内里的病，还有得糖尿病的，得脑梗的，这都咋得的呀？因为你身体内脏气血不足，哎，它外边的风寒才会进来。那究竟啥症状？明天慧心给你们讲啊。慧心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诸由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通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

0: 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
2: 慧心老师你好啊。
1: 哎，老哥哥好。
2: 哎，你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付出的心血太多了，您太辛苦了。
1: 没关系，老哥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你们健康，
2: 哎，老师啊，
1: 高兴。嗯，
2: 哎，我是长春的刘树国。
1: 嗯，
2: 今年72岁。
1: 哎，好，老哥哥，咱哥俩通过电话。
2: 哎，
1: 嗯，
2: 老师啊，
1: 嗯，
2: 我想问问呐，骨骼风痛胶囊啊，什么时候还有啊？
1: 哎呀，这个事儿，慧心这两天啊正在给大家办，
2: 啊，
1: 而且呢，赶早别赶晚，尽快的让大家呢，
2: 哎，
1: 能够接着吃上，因为上一次。你们拿到那个两盒增益盒，吃着效果是100%好使啊。
2: 对呀，
1: 老哥哥，这个事儿等啊。这两天呢我是没跟你们说，跟你们讲完课呀，我一直在跟厂家联系，争取明天后天尽快吧，尽快让你们用上啊。
2: 哎，我家里就剩一盒药了。
1: 啊，一盒药能吃12天到半拉月。那你上回拿到的是两盒增一盒啊？
2: 哎，对。
1: 嗯，吃的咋样啊，大哥？你实话实说。
2: 哎呀，吃的挺好。我跟你说，老师啊，
1: 嗯，
2: 我很想啊再多买些呀，啊。我是6月初啊刚吃上的。
1: 嗯。
2: 开始吃啊，头几天呐，这关节啊疼的可厉害了。
1: 那是疼的呀，有的老姐姐说这觉都睡不着了，这是一蹦一蹦疼的。
2: 哎，
1: 这比原来还疼了呢，这咋回事？找病呢，这是好事儿，
2: 哎，
1: 啊，
2: 哎，你说胯骨啊腰啊腿啊全都疼啊，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1: 那你原来是啥病？
2: 就是这个老关节炎呢。
1: 嗯，
2: 那后来呀，我就问咱们福德人呐，我说能不能吃点止疼药啊？他说呀，要能坚持住啊，就坚持；坚持不住啊，可以少吃点止疼药。
1: 嗯嗯，
2: 后来呀，我就挺过来了。
1: 嗯，
2: 疼了7到8天呢。
1: 哎呦，这个东西吧，要灵活掌握。大伙儿呢，就是刚一吃，他找病的时候，他疼，你可以少吃点啊。你吃3粒，你别10荤的干5粒了，减量它就不疼了。疼个10天8天的，把这风寒湿这邪气拽出来了，那就热乎了，
2: 啊，
1: 是不是？
2: 哎，老师啊，你说这样啊也好，这现在呢，这腰往下呀，啊，全都热乎了，
1: 嗯，
2: 腰也不疼了，
1: 嗯。
2: 可是啊，老师家里啊，我们药没药了。我想啊，这冬病夏治啊，把这老关节炎呢治好了吧？
1: 对，
2: 请老师您一定再给我们呢整点啊。
1: 嗯，
2: 多费心吧，
1: 哎，
2: 让老师多费心了。
1: 没关系，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你看你们有病遭罪，我是真心疼啊。一个呢，咱们是家乡人，你说我就像那嫁出去的姑娘。这娘家爹娘家妈有病了，当姑娘的不心疼吗？有啥好东西都往娘家倒腾。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这个药呢好使，
2: 好使，
1: 它吧是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而且它呢不是说啥病都治，它就治骨头病。你只要是骨头病，你吃了就好使，并且呀，谁吃谁犯病。这原来不疼，一吃就疼，必须把病找出来。有的是疼，有的是麻，有的是过电。有个别的人没疼，没啥感觉，所以人和人的体质它不一样啊。
2: 对，
1: 这个事儿呢，因为呀，骨骼风痛。

0: 胶囊，它这里头成分特殊，它有一个就是收风辟谷那个成分叫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就它能收风，它钻你骨头缝里把那风给你排出来。年头越长，那你钻进去越深呢，所以它往出收风的时候有点疼啊，这都是正常的。就是这个成分它特殊，这个药材稀缺，就导致骨骼风痛胶囊呢每年的生产量很少，产不出那些，你没那东西能做出药吗？
1: 对。
0: 再一个呢，它限量生产。
1: 哎，
0: 但是这个药你说好在哪儿？这个药价格不高啊。
1: 哎，
0: 价格不高。慧心呢这把给你们争取啥呢？想让他能够有赠送，说我买几盒他再赠几盒。那咱们不就少花点钱多吃点药吗？
1: 哎，对对
0: 啊。这两天呢给我跑的，你没看我都有点伤风了。有点咳嗽打撒的，但是我会让你们尽快吃上。而且呢我告诉大家，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到里头去收风辟谷排寒，外边我前两天给你们发那个三伏贴啊，一定好好贴。它俩内服外用，三伏贴是干什么？穴位给药打通经络。像你风湿的你可以贴在哪儿呢？咱们的天突，就是脖子下边这脖锁骨这不有个坑吗？天突穴
1: 啊，
0: 命门后腰眼子，足三里，还有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叫神阙穴。它呢穴位给药打通道路，你等骨骼风痛胶囊进去呢，直接收风辟谷抓寒湿，这样一配合，咱这老骨头病今年夏天一使劲儿把它治好了。今年不犯，来年不犯，十年八年的让他不犯病。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所以说咱们手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你就靠牌吃。一天三次，一次呢4到5粒。这个之前那两盒赠一盒也都吃差不多了。那个疼劲儿也都过去了。
1: 过去了。
0: 就可以吃5粒了。这个事儿呢慧心尽快办，抓紧张罗。你这两天吧就靠牌听节目。一旦有信儿了我马上告诉你们大家。行，老哥哥，这个事儿我马上办，你听节目吧。
1: 老师啊，你也多保重身体呀。
0: 放心吧，我这体格还挺好啊。
1: 就为我们操心了。
0: 应该的。你的病标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是吧？
1: 对。
0: 腰疼、胯骨疼、腿疼。
1: 对。
0: 脚底板子木不木？
1: 脚底板子有时候木，前边。
0: 脚掌子那嘎子木个张的。
1: 对，有时候大拇脚趾头还木呢。
0: 吃骨骼风痛胶囊这，两盒吃一个月了，都减轻了吧？
1: 对呀，现在都热乎了，原来冰凉。
0: 挺好，那就等着吧。你手上有你。
1: 谢谢老师。
0: 手上不有一盒吗？先吃着。好，老哥哥，那咱就唠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李老师好。
0: 老哥哥好，叫什么名啊？
3: 我第一次和你通话。你从讲课那天我就听。
0: 那我讲课给咱们老家吉林讲课7年了。
3: 是啊。
0: 你头一回跟我通话呀？
3: 头一次跟你通话。
0: 那你咋不早跟我通话呢？
3: 我早也没通啊。
0: 早是咋不敢呢？怕啥的呢？
3: 我一讲话一个哈就有点那个忘啥的。
0: 这不唠得挺好的，紧张啊！
3: 紧张。
0: 那怕啥的，咱哥俩慢

0: 那唠。
1: 只是听你节目讲的相当好了，我总听，反正买几回你的药，反正。啊，我姓陈，叫陈。
0: 今年多大了？
1: 今年79。
0: 属啥的？
1: 属鼠的。
0: 啊，属耗子的。
1: 啊，对呀。
0: 啊，那行，你听我讲课这些年了，你今天来电话想跟我唠点啥呀？
1: 我就是上次就是那个，买那个骨骼丰通胶囊、
0: 嗯，
1: 我原先那个腿关节炎疼，
0: 嗯，
1: 另外腰还有点疼，嗯啊，从吃那个药吧，好多了，好了，
0: 嗯、
1: 我寻思挺好的，再叫你去去根儿啊，再叫你争取点，是不是啊？
0: 那你见好你就得接着吃，这个药好使、100%有效，而且它是从根上治的、
1: 嗯、
0: 你上次拿的是多少盒？
1: 两盒给一盒，
0: 就是两盒增一盒，多一盒也不给，那时候、
1: 啊、
0: 没有
1: 是啊，
0: 限量，就到现在吧、嗯、慧心呢也正在给你们办这个事儿，但是呢有难度，
1: 嗯，
0: 哎，我正在跟厂家联系，现在呢初步啊定说给咱们，但是呢说一盒定一盒的，那一盒300多块钱，那你要吃、
1: 啊、
0: 你不能说一盒两盒的呀，咱说实话，你这风湿骨头病都好几十年的了，谁能说吃一盒药就好病啊？
1: 是
0: 中药它得按疗程啊，你吃6个月、吃1年还吃2年呢，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慧心给你们张罗啥呢？让他有赠送，比方说买几盒再赠几盒，咱们不就省钱吗？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慧心这两天正在着手办，会尽快张罗这个事儿啊。
1: 另外啥？
0: 嗯。
1: 另外，我再说说我身体情况，我就是身体吧，心脏反还行。
0: 嗯。
1: 另外那个。就是尿尿有泡沫，就是有点儿。
0: 手脚平时凉热？
1: 手脚还不咋凉，手脚。
0: 啊，那你这样，你尿尿有沫子，手脚不凉，那你就有口干呐。
1: 嗯呐，对，有些口干。
0: 是不？
1: 对。
0: 要这样说，有口干，说明肾精不足，肾阴虚，所以说你这骨头解疼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哦，
0: 多少年了？
1: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是几年呢？
1: 有4-5年了，好像。
0: 咱们就当5年算。
1: 嗯。
0: 5年你关节炎主要是哪儿疼？是胯骨还是跛了盖？
1: 关节。
0: 还是脖子？
1: 就是腿、
0: 啊、
1: 腿的关节。就这。
0: 关节那是大胯骨还是跛了盖还是脚脖子？
1: 跛了盖。
0: 就膝盖呗。
1: 啊，对，膝盖。
0: 跛了盖疼。
1: 嗯，
0: 蹲一下站起来费劲不？
1: 有时疼，蹲一下站一下。嗯、
0: 蹲一下站起来有那个巨筋抽筋拔骨那个劲儿吗？
1: 有点，就像走道有点，就像往前抢似的，就是有点那么，嗯。
0: 那、哦，你这个情况是这样啊。
1: 嗯，
0: 老哥哥，你关节炎你在于什么呢？肾精不足，心血虚，就是心肌缺血呀。
1: 啊，
0: 心脑供血不足，你保证有个病就是失眠。
1: 对。
0: 睡觉不睡大觉，老做梦。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你是这样式的。
1: 是。嗯。白天根本睡不着觉，白天。
0: 对，不但白天睡不着、
1: 嗯，
0: 而且呢，你晚上睡着了也容易醒。
1: 对。
0: 嗯。
1: 嗯
0: 啊，睡着醒咋的呢？1-2点钟、2-3点钟你就醒了。
1: 啊。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劲儿。
0: 1-2点钟、2-3点钟醒。
1: 醒就睡不着了。
0: 醒了就睡不着。
1: 嗯。
0: 眼睛干涩。
1: 对，眼睛
0: 口干口苦，耳朵眼子好滋滋的。
1: 啊，耳朵对，耳朵。
0: 脑瓜银子不清亮，脑瓜银儿不。

0: 呢还有点不愿意出来。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对，这劲儿。
0: 这叫心肾阴虚。所以我就知道你耳朵响，脑瓜银子不清灵。啊，这种情况，老哥哥，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骨骼风痛胶囊里头的鸡血藤，它既能养血，又能生血，它能舒筋。大哥，你有个毛病，好腿肚子抽筋儿。
1: 腿抽筋儿、啊。
0: 有没有这事？
1: 腿抽筋儿啊。
0: 嗯呐。
1: 啊，有时对，有时动不大劲儿就抽筋儿来了，是。
0: 是不是啊？就这个现象啊，所以吃骨骼风痛胶囊，那你吃完呢，你会有明显的效果。你吃完都哪儿见好了？
1: 腿关节、腰。
0: 嗯。
1: 嗯呐，这都见好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啊，所以这个情况，接着吃。吃呢，这回该加量了，一天三次，一次吃五个。
1: 哦。
0: 啊，吃五个。
1: 吃这个，你说那些症状都能改善，就吃这玩意儿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啊。那么与此同时，注意，骨骼风痛胶囊针对的是你关节疼，它是专药专治，就你骨头疼、腿抽筋儿，啊，各个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这都有明显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你心脏不好、睡眠不好，你最好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
1: 哦，
0: 那就好了。能说一个骨骼风痛胶囊，从脑袋到脚丫子啥病都治了？大哥，我这么说是不是糊弄人呢？
1: 对呀、啊，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呀、啊，嗯。
0: 嗯。你们为啥听我讲座？为啥跟我七八年了？不还是慧心实在吗？
1: 嗯，对。
0: 有啥说啥吗？
1: 对。
0: 我要净糊弄你们，那一天两天，天长日久不就听出来了吗？是不是？
1: 对。
0: 哎。
1: 讲的特别明白，讲的好。
0: 哎，老哥哥，你这个病吧，阴虚阳亢。你现在夏天口干，你夏天别吃凉的啊。
1: 哦。
0: 咋热别吃凉的。
1: 哦，
0: 别整根冰棍了，冰镇西瓜了，不行，你就喝热水，
1: 嗯、
0: 让自己冒汗。
1: 哦。
0: 吃姜啊，吃姜。带皮儿的生姜切成丝儿、哦，搁点酱油醋一泡当咸菜吃。
1: 哦，皮儿的。
0: 对，带皮儿，皮儿是阳啊。带皮儿吃、
1: 哦，
0: 生姜不带皮儿不服阳。
1: 哦
0: 哦，皮儿属阳，啊，那皮儿生姜带皮儿洗干净的切成丝儿，酱油醋一泡，你就这样吃。你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你再吃啊，你照一年吃，这点病好利索了。
1: 哦。
0: 啊。
1: 行。
0: 吃一年啊。
1: 另外啥？
0: 嗯。
1: 另外那个，我弟弟、我姐姐他们都有心衰。
0: 嗯。
1: 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这个你吃点儿，怎么能调调干啥？我兄弟就是干啥干不了，
0: 啊，
1: 就是那个他心衰，就上不来气儿，就是一动大劲儿了。
0: 几度心衰？那一动弹啥活不干，一动弹就上不来气儿，那就是二度心衰。到三度不动弹都上不来气儿。
1: 哦，哎，
0: 这种情况
1: 好能动弹。
0: 能动就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呗，
1: 动大劲儿不行。
0: 对呀、啊，就一动它上
1: 不
0: 来气儿，一活动活动活动，这人干点啥，走道溜达溜达就上不来气儿了。
1: 对。
0: 哎，这个就是心功能不全。这个让他吃固本延龄丸呐。
1: 对。
0: 趁着夏天吃，固本延龄丸对心衰来讲。五脏当中的心气不足，两葫芦能不倒气儿、
1: 哦，
0: 五葫芦能少犯病，干点活让他，啊，
1: 哦，
0: 夏天吃，
1: 哦，
0: 就现在吃，冬病夏治，就这节骨眼吃，
1: 嗯、
0: 啊，
1: 那这多了，这得整点。另外，我姐姐也是这种情况，哎，我
0: 你看，
1: 我姐姐她那个也动不大。

0: 劲儿不行，上不来气儿，啥也干不了。
1: 那老年性心衰，性功能不全。
0: 身体，腿上、有时都胖了，腿有时胖就吃那药，那个药西药啥的，完了把水，能排下去。
1: 心衰最大的特点就是浮肿，上不来气儿，心慌胸闷，一活动就心慌。
0: 是啊。
1: 又心衰就是腿胖了。右心衰腿胖，容易卡血红色泡沫痰，他吐那个痰，吐那个唾沫当中容易带钻沫子色儿。
0: 哦。
1: 带血丝儿、右心衰，喘气儿上不来气儿，坐那儿行，一躺下就憋挺。啊。
0: 有时身上浮肿。
1: 一个是俩腿胖，一个是俩胳膊胖。
0: 嗯。
1: 哎，身上就胖了。前胸后背憋闷，大劲儿了桶撞胸，就是整个前胸后背这个劲儿就宽了、
0: 啊、
1: 人就像脖腔子搁那块儿，你看这人桶撞胸能看出来，胸腔子前后宽了，憋的气儿憋的。
0: 哦，
1: 哎，这个病就得吃固本延龄丸，心衰不用吃骨骼风痛胶囊。
0: 哦，
1: 骨骼风痛胶囊不治心衰，你关节炎、腰腿疼、火了盖疼，吃骨骼风痛胶囊，靠牌吃，趁着这个季节，冬病夏治，照一年吃能吃好。
0: 哦，
1: 哎，好了，哥哥，那你就这样、听广播吧，我正在张罗给你们办呢。哦，
0: 哦，那行，哎，谢谢，
1: 好嘞，
0: 师傅，
1: 那再见，哎，
0: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4: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
5: 大家好，我是周航。今天我们的种草之旅呢，要带大家探索一个特别的地方——贵州省博物馆。可能啊，有很多朋友对于贵州的印象呢，还停留在黄果树瀑布啊、茅台酒啊，或者是那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老说法。
4: 嗯，但是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是这片土地上埋藏的数十万年的历史。贵州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它叫人文山水时光峰峦。贵州的地貌啊，是山高谷深、峰峦叠嶂的，而历史呢，就像在这些峰峦之间流淌的时光，层层堆积，终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5: 贵州省博物馆呢，位于贵阳市关山湖区，新的基本陈列人文山水时光峰峦，多彩贵州历史。

0: 画展在2024年2月3号开放。这个新展览呢，面积近6000平方米，展线长达2公里，展出的文物呢有3500多件套，其中一级品就有100多件，而且啊，大概80%的文物那都是首次亮相。
1: 那今天的种草博物馆啊，我们要带大家深度云游贵州，从30万年前的洞穴开始了解，一直走到明清时期的前进风华。那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博物馆这3个字，就能收到我们介绍贵州省博物馆的链接了。里面呢也有主持人在游览时拍摄的高清大图，咱们可以边听边看，效果更佳。
0: 嗯，那咱们现在啊就走进贵州，走进这座时光峰峦里的博物馆。
1: 走进贵州省博物馆的第一个展厅啊，抬头就能看到一行字，洞天岁月星光闪耀。哎，周航，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说你生活在30万年前的贵州，你会住在哪儿呢？
0: 30万年前啊，那我肯定找个山洞啊，这个遮风挡雨，还能防止野兽啊，住在这种洞里啊，多安全呢，而且我觉得冬暖夏凉的。
1: 哎，你说的呀还真对。贵州呢是喀斯特地貌，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山洞，而这些山洞就成了古人类最好的庇护所了。
0: 贵州迄今啊发现的史前遗址有近500多处，数量之多居全国前列。最著名的呢就是黔西观音洞遗址，它呢是贵州首个发现并视觉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下层堆积的年代可以上溯到距今20多万年左右，与距今30万年左右的盘县大洞遗址同属旧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存。
1: 嗯，展厅里啊有一面墙是特别震撼的，叫做万年地书，它是复刻了贵安昭果洞遗址考古现场的地层堆积的，从下往上一共是23层，这时间的跨度啊从距今4.5万年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厚度8米的地层呢就像一部厚重的时光之书，让观众能够将4万年的历史尽收眼底。
0: 您想想啊，4万年的时光压缩在一面墙上，那得写多少故事啊。根据岩层颜色的变化和埋藏物的内容，可以区分地层所属的时代，越往下年代越早，越往上的石器类型和数量越多，后期呢还出现了陶器。考古学家啊就像侦探一样，一层一层地揭开历史的真相。
1: 嗯，那个时候的人类用什么样的工具呢？在展厅里啊，我们就能看到各种打制的石器，像是有砍砸器、有刮削器、还有尖状器等等。虽然看起来呢是很粗糙的，但是在当时啊，这个就是最先进的黑科技了。而且更贴心的是什么呢？策展人啊，把现代的工具也放在旁边来进行了对比。比如说，现在我们用到的小刀，它对应着当时的这个刮削器。金属铲呢对应着当时的古铲，能够帮助观众更加直观地来了解这些古老石器的用途。
0: 哎，这个设计太直观了啊，让我们一下子就能想象出30万年前的生活场景。到了新石器时期呢，技术革新了，出现了磨制石器和陶器。贵州的史前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洞穴中一点一点地积累发展扩散。

0: 从洞穴走出来，我们进入到了第二个展厅，青铜之光华夏一脉，大概呢是在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那这个时候啊，贵州高原上就出现了青铜冶铸技术。
1: 青铜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贵州的先民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大自然的馈赠，而是开始主动创造工具改造世界了。比如在毕节青场遗址，考古学家就发现了石范，就是用来铸造青铜器的石头模具。在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还出土了精美的铜奔，啊，这说明啊，这个贵州当时啊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兵工厂了。
0: 没错，而且这个时期啊，贵州和周边的交流呢也多了起来。展览的副标题“华夏一脉”就点明了这个主题。贵州的先民们以江河为重要的通道，跟四川盆地、云南高原，还有两湖平原、岭南地区都是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的。
1: 说到先秦时期的贵州，很多人呢会想到一个神秘的名字——夜郎。那个夜郎自大的成语让夜郎国被嘲笑了2000年。
0: 嗯，但其实真实的夜郎啊，可一点儿都不自大，反而呢是非常强大的。距今2000年左右啊，也就是秦汉之际，夜郎崛起，把贵州的土著文化推向了高峰。
1: 汉武帝时，夜郎归顺汉朝。西汉时期呢，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上书汉武帝时，将夜郎等的归顺呢描述为太平之治，可见其重要性。
0: 我们在博物馆里啊，现在也能看到夜郎的文物，而且呢是非常震撼的文物。虽然说夜郎的王冠还没有找到，但是夜郎贵族的生活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里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种草的第一件国宝了，它叫做力虎铜斧。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博物馆来找到这件文物的照片。
1: 嗯，我们看啊，这个斧看起来呢像是一口大锅，两侧有耳朵，肩上呢还蹲着两只栩栩如生的小老虎。
0: 哎，是的，这口锅呀，它出土于贵州赫章县可乐乡的274号墓，是国家一级文物。哎，周航，我考你个问题啊，你知道什么是斧吗？
1: 当然知道啊，破釜沉舟嘛，把做饭的锅给砸了，表示决一死战。斧呢，就是古代用来煮东西的炊具。
0: 对，斧呢是战国秦汉时期啊流行的炊器和容器，但是这件铜斧它不是用来煮饭的，它的用途呢可能诡异到让大家头皮发麻。
1: 哎，怎么诡异法呢？
0: 赶快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考古学家发现啊，这件铜斧出土的时候，它是像帽子一样侧立着套在墓葬主人的头上的，有的呢脚端也套着一件。所有的容器呢有铜鼓、铜斧，包括铁斧等等。
1: 大家没听错啊，不是盖着脸，是把整个头都装进去。这种葬俗呢，考古学界给它起了一个非常直白的名字，叫套头葬。
0: 嗯，这个也是夜郎文化最神秘的地方了。赫章可乐发掘的374座墓葬当中啊，只有26座是套头葬，而274号墓的随葬品是最多的。所以啊，专家推测能被这样安葬的，那肯定是部落里极有身份的人，或者呢是贵族，甚至呢有可能是首领。
1: 那大家可能很好奇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斧套在头上呢？大家看这个铜斧上的两只利虎啊，脖子上还带着项圈，虎颈项圈表明这个虎啊被人所控制，进而表明器主对自然界的超凡控制能力。通过将利虎神化，器主的权力与威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此啊，这件噬虎铜斧彰显了器主尊贵的地位与极大的权势。
0: 所以说呢，这件铜斧啊不仅是一件青铜器，它更是墓葬主人生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有专家认为呢，这可能是一种神秘的宗教信仰，是为了祈求神明对后人永久的庇护，也有可能是为了保护墓葬主人头部的完整。
1: 那这种葬俗其他地方有吗？有意思的问题来了，这种葬俗呢，国内仅见于贵州赫章可乐府处两处夜郎时期的墓地。但近年来啊，考古学家在柬埔寨、波赫等地也发现了以铜骨套头、 同喜盖面的这种丧俗。
0: 嗯，所以说啊，就有学者大胆的推测，这个可能就是夜郎灭国之后残存的人民往东南亚迁徙的一个过程。一个小小的藏俗竟然可能串联起整个中南半岛的民族迁徙史啊，
1: 真是一锅一世界呀、啊！小小的一个同府啊，背后藏着这么神秘的精神世界，还牵连着跨国界的历史谜题。
0: 那除了套头的同府之外呢，同一墓葬还出土了同玺和一些精美的饰品。同玺呢，就是一种用于换玺的工具，出土的时候分别位于墓主左臂部、右臂部和面部，还有一些警饰，包括铜铃、虎形铜挂饰，还有骨形铜挂饰、玉髓珠、玛瑙珠、骨珠、贝饰等等。
1: 这么多饰品，从项饰再到发饰、耳饰、臂饰，墓葬中发现的首饰品种类呢是不少。看得出啊，夜郎不仅尚武，还是一支非常爱美的民族。

0: 秦汉时期呢，中央王朝开始大力经略西南，秦朝修了五尺道，汉武帝凿了南夷道，这样一来啊，贵州地区就逐步进入到了郡国并治的时代了。
1: 那郡国并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既有中央直接管理的郡县，又有承认当地土酋势力封他们为王的国，比如说夜郎国，虽然啊还存在，但已经被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
0: 随着交通的打通呢，中原的先进技术跟文化源源不断地涌入了贵州。到了东汉时期，贵州的青铜文化迎来了又一个高峰。那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贵州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级别的文物了，东汉铜车马。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博物馆来看看这件铜车马，它呀绝对是颜值担当，而且呢它是目前发现的最精美最完整的汉代车马器之一。
1: 一匹马拉着一辆车，似乎已经卯足劲儿驰骋了2000多年。
0: 这套车马呀是由车和马两部分组成的，通体有300多个构件，集结了浇铸、锻打、鎏金、扣合、焊接等当时最先进的制造工艺。
1: 2000年前没有螺丝，没有电焊，那它是怎么拼起来的呢？可以说啊，古人的智慧真的是超乎想象。这匹铜马身体分了11段铸造，头、颈、身、尾、腿都是分开做的，然后呢采用子母扣组合，就像积木一样一块一块插进去，再用硝栓固定住，可以随意拆装，
0: 可以说它就是古代版的乐高了。那至于马是什么品种啊，从这个造型上看呢，应该是河西走廊或者是西域过来的良马，这个不是贵州本地的矮马。那这个就说明啊，当时的交通和贸易已经很发达了，整辆车大约是实物1/3的大小，兼具了汉文化的大气磅礴与少数民族的浪漫灵动。
1: 贵州省博物馆藏的这件铜车马是辎车，车厢呢有围盖，既可载物又可供人坐卧休息。
0: 那谁有资格坐这样的车呢？据东汉会要记载啊，古人不得乘车马，也就是说商人再有钱也不能坐车，所以能坐这种车的必须是当时的贵族。那专家推测啊，车主人的身份呢应该相当于今天的县级以上的官吏。
1: 更厉害的是啊，这种国宝级的文物在黔西南地区已经发现了4件，考古发掘仍在持续。为什么这里能批量出土呢？因为黔西南坐拥南北盘江、洪水河水系，在秦汉时期正是大汉与夜郎相遇的重要窗口。
0: 透过这些车马，我们仿佛能够看到2000年前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之间，汉朝的官员们坐着这样的马车，沿着五尺道、南夷道往来穿梭，治理着这片土地。除了铜车马啊，这个时期呢还有一件不起眼儿但是信息量巨大的文物，就是永元16年的青釉硬陶罐。它的特别之处啊在于它身上刻着33字铭文，铭文呢是记载了酒器的用途与价格，年代是永元16年，也就是公元104年东汉和帝时期。
1: 铭文呢详细地记载了这些物件的用途和价格，印证了汉制管理下的手工业与商贸发展。同时呢，作为祭祀用具，它体现了中原礼制与地方风俗的无声交响。铭文的存在像是一张身份证，能告诉我们更多的故事。
0: 同一时期的文物呢，还有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抚琴俑，以随性洒脱的坐姿彰显出刘邦般积聚而坐的大汉风范，还有缀挂珍禽异兽图腾的摇钱树、莲枝灯，似乎啊是三星堆文化缭绕不绝的余韵。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啊，中央王朝对西南的控制是时强时弱。那到了隋唐呢，中央王朝又想出了

0: 新的管理办法基尼制度和后来的土司制度。
1: 基尼这个词儿很有意思，原意呢是用绳子牵着牛马，引申到政治上就是一边笼络一边控制。
0: 隋朝统一全国后啊，在贵州境内设置了臧州等行政机构，唐朝时期推行基尼州与京制州并置。
1: 京制州呢就是朝廷直接派官管理的地方，而基尼州呢则是承认当地土著首领的统治，封他们当刺史啊、县令啊，只要他们归顺朝廷就行。这种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促进了贵州地区的文化繁荣。
0: 那在贵州啊，谁是当时最大的地方首领呢？那必须得提到的就是播州杨氏。从唐乾伏三年开始，也就是公元876年，杨端割据播州，也就是今天的遵义一带，到明朝万历28年被朝廷剿灭，一共传了29代，历经725年。
1: 这725年的历史在博物馆里能找到痕迹吗？当然能，而且呢是重头戏。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杨灿墓石刻。
0: 博物馆中展出的是宋代播州第15世统治者杨灿的墓穴复原场景。虽然墓是宋代的，但博物馆呢用了非常先进的手段 3D 打印技术，把墓室的石刻1:1还原出来，搬进了展厅。
1: 这些石刻啊，有文官武将，有花草瑞兽，线条流畅，神态逼真。杨灿墓呢本身就有西南石刻艺术宝库的美称。墓内的石刻是宋代贵州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这个场景里有6件石刻原件，其余部分为 3D 扫描后的1:1复制而成。
0: 杨灿本人也是很厉害的，他治下的播州呢被称为播州盛世，他还留下了著名的10条家训，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要忠于朝廷，孝顺父母，重视教育，和睦邻里。这也说明到了宋代，贵州的土司家族已经高度汉化了。
1: 而这种汉化到了元代，中央确立了土司制度，对贵州的治理进一步加强。土司制度呢成为维护边疆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
0: 这个展厅里啊还有一件重量级的文物，是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国宝级文物《韩琦楷书书札卷》。此卷呢是北宋名相韩琦的信素帖、寻日帖与多位收藏家留下的13段题跋合表而成，是迄今所知韩琦唯一的传世法书。
1: 信素帖呢是韩琦对欧阳修为他所写的《相州咒锦堂记》的回信，记录了宋代两大顶流之间的交往，一个是名相，一个是文豪，两人呢是惺惺相惜。
0: 这封信上啊还有好多的印章，除了提款人的姓名字号印外，还有数方建藏印。比如说信素帖上有清代乾隆皇帝加盖的6枚印章，分别是乾隆御览之宝、拾取宝籍、御书房建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经鉴玺和遗子孙。
1: 你说这个乾隆哈，果真是盖章狂魔哈。
0: 嗯，
1: 那这样的宝物为什么会在贵州呢？据说啊，溥仪当年呢是带了一批宫中的珍宝到了东北，其中就有这么一件。伪满洲国覆灭后呢，这些珍品流入文物市场，此卷被一位刘姓官员购得并带到了贵州，之后入藏贵州省博物馆。

0: 从30万年前的洞穴到宋元的土司与文人，从夜郎的套头藏到汉代的铜车马，我们啊只走完了贵州省博物馆的前半程。
1: 信息量已经爆炸了，韩琦给欧阳修的信，还有那些精美的石刻和青铜，每一件都值得您细细品味。
0: 嗯，但这个还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期呢，我们将走进明清时期的贵州，看朱元璋如何调北征南，看王阳明如何龙场悟道，看贵州如何走出第一位文状元，还有那些精美的苗族银饰和蜡染衣裙。
1: 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更新。
0: 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
1: 我是周航，我们下期
0: 再
1: 见。
0: 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时，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
1: 大家好，我是周航。今天我们的种草之旅呢，要带大家探索一个特别的地方——贵州省博物馆。可能啊，有很多朋友对于贵州的印象呢，还停留在黄果树瀑布啊、茅台酒啊，或者是那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老说法。
0: 嗯，但是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了解的是这片土地上埋藏的数十万年的历史。贵州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它叫人文山水时光峰峦。贵州的地貌啊，是山高谷深，峰峦叠嶂的，而历史呢，就像在这些峰峦之间流淌的时光，层层堆积，终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
1: 贵州省博物馆呢，位于贵阳市关山湖区。新的基本陈列《人文山水时光峰峦多彩贵州历史文化展》在2024年2月3号开放。这个新展览呢，面积近6000平方米，展线长达2公里，展出的文物呢有3500多件套，其中一级品就有100多件。而且啊，大概80%的文物那都是首次亮相。上期节目啊，我们带大家穿越了贵州的史前洞穴，见识了神秘的夜郎套头藏，那辆堪称东汉豪车的铜车马，还有韩琦的信札，信息量之大啊，到现在我还没消化完呢。
0: 那今天呢，我们要接着走完贵州省博物馆的后半程。如果说呢，上半场是青铜之光加上土司出现，那下半场啊，就是土司风云加前进风华，从明代建省一直走到晚清的英才辈出。那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博物馆这3个字，就能收到我们介绍贵州省博物馆的链接了。里面呢也有主持人在游览时拍摄的高清大图，咱们可以边听边看，效果更佳。

0: 永乐十一年，也就是1413年，明成祖下令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成为全国的第13个行省。
1: 1413年啊，这比很多省份都晚啊。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建省呢？其实啊，在贵州建省之前，贵州已经有省级的军事机构贵州都指挥使司了。但贵州在元代分属于四川、湖广、云南三行省，明朝建立之后呢，占据云南的元朝梁王拒不投降。洪武十四年，也就是1381年9月，明太祖朱元璋命颍川侯傅有德为征南将军，率领大军进攻云南。次年正月，云南平定。
0: 但贵州啊，是介于内地云南之间，控扼湖广至云南的唯一道路。

0: 州不守，云南也必定保不住，所以呢留下20余万军队镇守滇黔，尤其是横贯贵州的驿道，命大将顾城驻守贵州，并设贵州都指挥使司，统一指挥贵州驻军。
1: 因为啊，这个贵州分属周边三行省，那对于三省而言啊，都是鞭长莫及之地，而且部族林立，难以控制。为了经营云南，维护边疆稳定，贵州独立建省就变得很有必要了。
0: 洪武年间啊，现在的贵州境内呢，先后设有24位分布上呈一线路的特点，维护了入滇驿道的畅通。世袭军士及其家属就是卫所的主要居民了，大量的汉族移民因此进入到了贵州地区，形成了汉彝杂处、民族互嵌的格局，也是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演进。
1: 时至今日啊，这些移民后裔仍以调北征南的军事背景作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在建筑、语言、服饰、饮食、信仰等方面仍延续明代江淮传统文化的遗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屯铺文化，也有叫藤浦文化的。
0: 嗯，我们再往里面走啊，这展厅里呢有一整面石墙上整齐排列的各式地系面具。地系呢是傩戏的一种，那个时候居民大多是战时为兵，闲时为农。那地系的表演啊，往往是征战沙场的故事，比如说《三国演义》《杨家将》之类的。这个跟屯铺人的军人背景，它是一脉相承的。
1: 这其中啊，安顺地系做了单独的展示。安顺地系源于明代卫所的军傩，主要分布在以安顺市为中心的黔中地区。剧目呢以军事题材为多，表演形式粗犷奔放，演员头戴面具，以平地为戏台围场演出。
0: 那这些面具啊，表情呢都是特别夸张的，有瞪着眼睛的，有龇牙咧嘴的，看着就特别的威武。而且呢，每一个面具它都代表着一个历史人物，戴上面具就化身为那个英雄。博物馆里的屯铺文化展览啊，与安顺现场的屯铺村寨也是遥相呼应的，共同构成了一幅立体而生动的文化图景。
1: 说啊，明代贵州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藩王，朱元璋把子孙分封到各地，贵州也有。展厅里呢有一件黔府青花冠，这就是明证。
0: 嗯，这件青花冠也是印证了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的历史，上面的黔府二字呢说明这是黔王府的专用器物，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私人定制了。
1: 这个明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款青花盖冠是一级文物，通高53.5厘米，口径22.7厘米，腹径40厘米，底径25.1厘米，款底楷书款石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十字。黔府呢是沐英一族在昆明的府邸。
0: 沐英啊，字文远，他是出生在定远的一户穷苦人家的，父亲早逝，母亲呢也死在躲避兵乱逃难的路上。沐英8岁的时候啊，被朱元璋收养，自此改姓朱，一直是在朱元璋夫妇身边生活的。
1: 1362年，年仅18岁的沐英开始担当军事要任，被朱元璋封为帐前都尉，参与镇守镇江，也就是如今的江苏省镇江市。后来呢，被提拔为指挥使，守江西重镇广信，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上饶市。
0: 1367年啊，朱元璋派水军和陆军取福建，沐英领兵自西进攻，攻破江西福建交界处的分水关，占领崇安，也就是现在的福建省武夷山市，又攻破了闽西18寨，俘虏陈友定部将冯古堡。朱元璋命他恢复沐姓，这赐姓又复姓，在明朝初年那可是极高的荣耀了。
1: 沐英这一生啊，最关键的战役就是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兵征讨云南的蒙元梁王势力。1381年9月，朱元璋以傅有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分别为征南副将军，率军30万讨伐盘踞云南的北元势力。
0: 这一战之后呢，云南就彻底归入到了大明的版图当中，而沐英就被留下来镇守云南，这就有了后来的黔府。那说到这里啊，大家发现没有，贵州设省其实跟沐英他们这次用兵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明初征云南，大军呢要从四川、湖广过去，

0: 贵州正好是卡在中间。为了保证云南这条战略大通道的稳定，朝廷必须把贵州这个地方理顺了，驻军设卫修路屯田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啊，这贵州的战略地位是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1: 那穆英死后呢，他的儿子穆春、穆盛相继袭爵，先是西平侯，后来呢穆盛因为军功晋升为前国公。从这之后啊，穆氏家族世袭公爵，一直镇守云南，直到明朝灭亡。前后200多年，这堪称是明代最显赫的勋贵家族之一了。
0: 哎，所以你看啊，这贵州博物馆里那件乾府青花冠上面刻着乾府二字，就是啊这个前国公府的遗物。它不仅是瓷器，更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0: 说到明代贵州呢，我们不能不提土司。上期我们讲到了播州杨氏700多年的历史，这一期啊，咱们看看他们留下的奢华之物——播州杨氏金镶宝玉凤冠。这个呢，是一件精美的金器，出土于播州杨氏墓葬，上面錾刻着凤凰、花卉等纹样，工艺也是极其精湛的。
1: 虽然啊，具体的重量没说，但是从照片上看啊，绝对是身份的象征。它呢是一级文物。据研究，嵌于凤冠之上的宝石矿料可能来自于缅甸。明何乔新刊出《播州事情书》，有播州杨氏到云南买珠宝的记载。推测啊，这两件金凤冠或为播州本土制造。
0: 播州杨氏统治了700多年，那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呢？这个就要说到那座建在悬崖之上的城堡海龙屯了。
1: 海龙屯位于遵义龙岩山，集万山之险，易守难攻。2015年，它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博物馆把海龙屯整个搬进了展厅，根据无人机采集的三维立体图像制作成实物模型，生动展示了海龙屯九关之险要。
0: 在明万历28年，也就是1600年啊，朝廷发动了平波之役，24万大军围攻海龙屯，这结果呀是惨烈的，城堡被攻破，最后一代土司杨应龙自焚身亡，那统治了700多年的播州杨氏土司就此灰飞烟灭。
1: 海龙屯既是杨氏土司724年历史终结的见证，也因万历年间平波之役成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冲突的缩影。从那个时候起，贵州的土司制度开始走向衰落，为后来的改土归流埋下伏笔。
0: 武的，咱们再来说说文的。明代贵州的文化史上呢，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开的，就是王阳明。大家别奇怪啊，王阳明呢虽然是浙江人，但却跟贵州有着很深的渊源。
1: 正德元年，也就是1506年，王阳明因为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贬谪到贵州龙场，也就是今天的贵阳市修文县，当了一个驿丞。那地方啊，在当时可是荒芜之地呀。但正是因为在这个困顿的环境当中，王阳明日夜静思，突然大彻大悟，明白了圣人之道，无性自足的道理，史称龙场悟道。
0: 所以说啊，贵州呢就是阳明心学的发端之地，对于后世几百年的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呢，也是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黔中王学。
1: 要说贵州这个地方啊，那还真是有灵气。
0: 嗯，
1: 而随着移民的到来呢，先进的农耕技术也传了进来，贵州开始广泛种植棉花，少数民族呢也学会了纺棉为衣，蜡染为饰。
0: 到了清代啊，贵州的版图呢逐渐稳定了下来，进入到了黔境定格的时代。雍正年间，朝廷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把世袭的土司换成了流动的朝廷官员。展厅里有一件重要的文物，清雍正10年立于贵阳贾秀楼前的济公铁柱，这个就是见证那一段历史的。
1: 改土归流之后，贵州的文教迎来了大发展，书院兴起来了，科举也火了。到了晚清，贵州不再是文化沙漠，而是英才辈出。
0: 那说到科举啊，咱们就不得不提赵以炯了。他是云贵两省历史上第一位文状元。赵以炯呢是贵阳青年人，清光绪12年中的状元。展厅里啊有他的相关文物，包括他的试卷和墨宝等等。
1: 从夜郎自大到状元及第，贵州这片土地啊是真真正正融入了中华文明的主流。还有夏同和，他是贵州第二个文状元，后来呢还去日本留学，成为中国行政法学之父。
0: 晚清贵州呢还出了一位中兴名臣丁宝桢，他是贵州织金人，他办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儿就是杀安德海。当时呢，安德海出宫招摇，违背祖制，丁宝桢呢果断将其拿获处死，连慈禧都救不了。
1: 哎，他后来呢还当了四川总督，治理都江堰，创办四川机器局，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还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他创制的宫保鸡丁到现在那还是一道名菜。
0: 嗯，还有一位不能不提的就是李端芬，他呢是贵州贵 贵阳人，是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大臣。更重要的是啊，他是京师大学堂的首创者。
1: 京师大学堂啊，那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啊。可以说啊，没有他的倡议，就没有后来的北京大学。他还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推荐了很多的维新人才。

0: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个美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
1: 这套服装啊，我在馆里见到的时候就深深的被震撼到了。那种蓝色呢是特别深邃的，而且上面的花纹像青花瓷一样漂亮。
0: 哎，这就是蜡染的魅力了。它是用蜂蜡在布料上画出图案，然后呢进入蓝靛染缸里染色，染完之后呢再把蜡煮掉，有蜡的地方染不上色，就形成了蓝底白花的效果。
1: 哎，这原理我都懂啊，但是这套衣裙上的图案呢，它是特别复杂的，有展翅的鸟，还有流畅的藤蔓，还有很多细密的几何纹样。那么现在呢，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文物的照片，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击贵州省博物馆下期的这期推文，就能看到细节的图片了。
0: 要说它最厉害的地方啊，就在于它的彩色蜡染。普通的蜡染呢，只有蓝白两色，而这件衣裙除了蓝色，它还有黄色，是通过多次套染和手绘完成的。
1: 而且纹样是非常别致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图片，那些鹭鸟呢姿态优雅，好像在田间散步一样。
0: 嗯，鹭鸟纹呢在少数民族的刺绣和蜡染中很常见，象征着吉祥和美好。穿上这样的衣裙，就像把大自然的生机穿到身上一样。这套鹭鸟纹蜡染衣裙是一级文物，由上衣下裙两部分组成，采用了拼布、蜡染、刺绣等工艺。
1: 贵州啊，种植棉花呢是始于明代的，可以作为这套服饰断代的依据之一。另外就是服饰出土的黔中地区，它呢是明代设卫治所、移民屯田的核心区，依托卫所屯铺，集市贸易也快速发展，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的商业贸易体系。来自省外的丝、绸、棉纱还有瓷器等等，都可以在集市上采购。这个或许啊，也是这套服饰原材料棉纱的来源之一。

0: 贵州是民族文化的百花园，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等等，每个民族啊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一句话说啊，苗族的姑娘是无银无花不成姑娘。那在盛大的节日里呢，一个苗家姑娘从头到脚戴满银饰，这加起来啊能有十几斤重呢。
1: 嗯，看得出来啊，这银子在这个少数民族心中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其实啊，在他们的文化里，银子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还能驱鬼辟邪，是身份和美貌的标配。贵州省博物馆收藏有大量的银饰，包括银角、银冠、银项圈、银锁、银手镯等等。
0: 嗯，我去参观贵州省博物馆的时候呢，看到了有一个巨大的银角头饰，
1: 嗯，
0: 真的像牛角一样啊，上面还錾刻着精美的花纹跟吊坠，感觉呢戴上这个气场就得有2.8米了。后来呢，我是了解到啊，这个是苗族姑娘盛装时佩戴的，造型呢源于对于祖先牛图腾的崇拜。再看那些银锁、银鸭领，通常呢都是父母为女儿精心打造的，上面也会刻着长命富贵之类的吉祥话，也是寄托了对孩子的祝福。

0: 我们从30万年前的洞穴一路走到了晚清的变革，惠州省博物馆的内容啊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虽然呢种草博物馆多采贵州的历史回响，贵州省博物馆我们是分为上下两期节目为大家介绍的，但也只能是管中窥豹了。
1: 特别是那些精美的银饰蜡染，还有更多没有来得及跟您讲的文物，都等着大家亲自去看一看。
0: 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是照例送上参观的攻略。贵州省博物馆呢是在贵阳市关山湖区临城东路的107号。大家到贵阳旅游的话呢，乘坐贵阳地铁1号线到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 B 出口，步行几百米就到了，是非常方便的。
1: 贵州省博物馆呢是免费开放的，但一定要提前在贵州省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啊，刷身份证或者是预约码入场。周末和节假日一定要提前几天约呀。
0: 开放的时间呢是周二到周日，从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5点，也就是17点啊，下午4点就停止入馆了，周一是闭馆的，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1: 展厅很大，内容极多，请预留至少3到4个小时。如果想把6部分仔仔细细看完，可能啊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所以在这建议您，您得穿上舒服的鞋。
0: 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听讲解呀，我们是可以租导览器的，而且呢馆内有专职的讲解员，中文定时免费导览，也有专职讲解员收费导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哎，出口处的文创店很好逛啊，可以买到苗绣纹样的笔记本，银饰书签之类的。如果说您逛饿了啊，馆内有休息区，也可以去旁边很多啊这个很有特色的贵州美食，比如说像这个酸汤鱼啊、丝娃娃、牛肉粉啊。
0: 那贵州省博物馆啊是一个能让大家刷新对贵州认知的地方，它不只是多彩，更是厚重。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呢不仅有中原的礼乐，还有西南的铜鼓。中华文化的色彩不仅有水墨丹青，还有蜡染的靛蓝和苗绣的斑斓。
1: 希望大家啊有机会都能亲自走进这座博物馆，站在铜车马前，站在力虎铜斧前，感受那份跨越数千年的对话。
0: 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
1: 我是周航，
0: 我们下一站再见。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御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三伏贴啊，大家都收到了吧？啊，给大家呢发放了两天呐。今天早晨还有老哥哥老姐姐来电话呢，问说还能不能给我再报上名了啊？没有了啊，那已经报上名的保证有你的，这一两天呢你就接到了。另外这段时间呢，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来电话呢，反应最多的就是风湿，类风湿，就过去呀，年轻时候做的病，腰疼腿疼。前两天我不给大家弄了骨骼风痛胶囊吗？吃了之后好使，专药专治，有骨头节疼的， 疼的呀比没吃时候还疼呢。哎，疼个十天八天的他不疼了，说明啥？找着病根了啊。咱们这些老病都是年轻时候得的啊。年轻时候你看有的老哥哥说，我这病啊40年了，咋得的？搁生产队干活大帮轰的时候得的。我说一个辽源的老张大哥，他今年77，他37那年搁生产队干活。你说干啥？他赶马车。赶马车过去那生产队大帮轰，那苞米盖子毛克盖子他得往家搁车拉呀，他是赶车的大老板的，专门赶车的。那个苞米盖子啊它滑，你看在农村干过活的都知道，苞米盖子一层一层的往上铺，哎，摞挺高挺高的。老哥哥呢，哎，就坐在车上就赶马车往家拉，就往这个生产队那个长院里头拉，要到长院跟前儿了。你说咋的？这个马吧惊了，旁边有个马，这个马呢他一甩鞭子啪一响，这马机灵一下子，机灵一下子这马车就往旁边拜下道，他一拜道，老哥哥就在这苞米盖子上边坐着，苞米盖子不滑吗，呲溜一下子老哥哥就从马车上掉下来了。他这一掉下来，那这马一惊，这车轱辘就从他后腰上就压过去了。万幸啊，腰没折，但是腰椎裂纹了。当时也没说做检查呀，要折了不就动不了了吗？哎，他就腰疼腿疼不敢动，回去在家那硬板炕上，那过去农村炕那土皮炕绑硬绑硬的，哎，养了几天起来了。接茬干活，这是年轻的时候。等到他50多岁开始，他就大胯骨疼，哎，就胯骨肘子疼。那时候条件也好点了，就到医院看，就以为是股骨头坏死呢，一查不是，但是胯骨疼呢，腰冰凉，腰没劲儿，就走道这腿吧，走走道这腿就像抬不起来，腿就卡钳似的，走走道这腿就没劲儿，就胯骨肘子疼。后来到长春医大二院检查，你说咋的了？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

就说压排神经了。哎，要手术呢，那可不保你说百分百好啊。哎，你手术你得躺仨月，你得签字画押，说百分百好，谁保你那个呀？是不是？老哥哥没敢手术，说这老了也没啥活了，头几年呢，他也就溜达。哎，早上起来溜达，晚上溜达，没事呢就躺硬板床，但是凉，就后腰眼子到胯骨轴子到腿都是冰凉的。还有个啥事呢，憋不住尿，有点尿就想尿，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能让尿失禁，就是憋不住尿了，这是一个，能让大便拉不出来。下坠觉着有大便在肛门这儿呢，咋使劲不出来，这咋回事呢？干燥不干燥啊，就打开塞路，哎，出来了，再拉还拉的没劲儿。为啥？腰间盘，我们的第四节腰间盘是控制我们大肠输的，就你这个大肠啊，这个神经有大便了，是拉还是憋着，就是腰间盘我们第四节腰椎控制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腰间盘突出那让你大便好不好？你好不了，小便能不能憋住？憋不住啊。所以这个前列腺病、尿频尿急和大便干燥不一定是你本身的病，有可能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引起的。前一个多月我给大家弄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吗，老哥哥吃了，就这些年呐，各种广告药他没少买啊，这个灵那个贴的他没少买，有没有效果？有点效果，不佳，就是不太明显。你说一点事儿不当还当点事儿，那咋整？哎，老哥哥什么贴膏药啊、艾灸啊、什么理疗啊没少弄。他老伴儿是心脏病、糖尿病并发症，吃的啥呢？就是咱们的固本延龄丸。前一段固本延龄丸的活动，老哥哥还给他老伴儿买了呢。哎，这次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他就买的两盒赠一盒，就想照亮照亮，心寻思这药吃老了不一定好使，照亮照亮吧，反正慧心老师这么多年了，他就抱着这个态度，寻思我这么多年了这不好使，不能坑他，还不贵，他就买二赠一。这没想到吃完呢第七天，哎呀妈呀，把他疼的呀，腰疼腿疼，晚上睡觉就像过电似的，这半拉胯骨嗖嗖冒风就疼。老哥哥头一天没好意思找我，第二天还没好意思找我，第三天他控制不住了，他来电话他找我，慧心呐，这咋这么疼呢？我说大哥呀，减量啊，一天三次，一次五粒，这不三五一十五吗？那能不疼吗？我说大哥你死心眼儿啊，你吃一天三次，一次吃三个呀，你减量啊。他说哎呀可不是咋的呢，这一减量不疼了，不疼了接着吃，吃到半个月之后，你说怎么的了？晚上不起夜了。人家说治前列腺吗？不是，他治他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膀胱经受压迫，这他得到控制了，就是有尿能憋住，原来是有点尿就尿，有点尿就尿，不尿大泼，等吃完骨骼风痛胶囊呢尿大泼尿，哗哗一大泼，一宿顶多一趟。大便呢他觉着也能使上劲儿了，他说嗯，这个药怎么还治便秘呢？我说老哥哥，他治你骨头病啊，他养骨壮骨了，养你骨头对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骨外伤后遗症，他养骨头，壮骨头对老年性骨质疏松引起的关节炎疼痛他好使，所以你这骨头好了，这个筋他有劲儿了，哎，所以你大便也有劲儿了，能拉出来了。他说哎怪事儿啊，你看看。所以说老哥哥来电话干啥呢？让我再给整点骨骼风痛胶囊。所以关于这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告诉大家，这两天我正在办，
争取明后天给大家准确消息，能争取来多少，究竟怎么给大家买多少，怎么挣，我给你们争取最大的活动，就是让你们呐能够多吃点儿，少花点钱啊。所以老哥哥老姐们就等着啊，骨骼风痛胶囊它专药专治，它可不是啥病都治啊，它专治骨头病，它的特点是治骨，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压迫、支管狭窄、坐骨神经痛，这是治骨头，养骨头，对骨外伤后遗症，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到老了找后胀它疼，你吃好使。壮骨，对老年性骨质疏松，哎，骨密度降低了，对老年性的腰腿疼好使，它就治骨头病，养骨头，还有壮骨头。但是大家要记住啊，我们骨头咋来的啊？肾主骨头啊，所以跟肾有关的你注意，跟肾有关的包括尿频、颈椎病、腰间盘、骨头疼一系列病，今天慧心详细的给大家讲啊。肾主骨头，生骨髓，咱们脑子当中的脑髓，骨头当中的骨髓都是肾主着，所以骨关节病跟肾虚它俩是连带着啊。你肾一虚了，你看有的老姐姐啊，她年轻时候她就腰疼，我现在说一个病我给你们讲啊，松原的老赵大姐啊，赵桂兰啊，桂兰大姐呀，听节目呢吧啊，她今年81了。赵大姐年轻30多岁的时候她就腰疼，就尿频，哎，就喝点水就憋不住尿，哎，她那是手脚冰凉啊。过去那农村那有那个自来水的都少，都是那个压水井或者带乌龙坝摇的，乌龙坝有那井绳，哎，摇摇摇摇上来一溜滚斗子水啊。老姐姐这病咋做的呀？她家吧三个姑娘，大姐呢是老大，那大头影啊就得干活啊。过去不是家家有水井，是这一个屯子可能有一个井两个井啊，上井院打水去，夏天行，冬天那个井沿都冻冰啊，卷圈都是冰，呲溜滑呀啊。老姐姐家里年轻时候条件不好，她是老大姐呀，16岁就挑那个水烧，农村的是一个扁担一对水烧，那铁皮的一对水烧，你就上那个井沿去打水去，打回来挑着，嘎吱嘎吱嘎吱挑回来，家家有水缸，往水缸里倒水。老姐姐着凉了，咋做的病？来例假了，上井院打水，那井院卷圈冻的都是冰，哎，她站在那个冰上压水，压完了之后凉水烧水挑回来。那你大姑娘，你还要洗衣服呢，拆被呢，洗洗涮涮你都得用水啊。老姐姐这么做的病，来例假了，拔的肚子疼腰疼，来例假都是大血筷子。然后呢她做个病，就后腰眼子疼，后腰眼子冒凉风，哎，后背冰凉冰凉的，生孩子也没养过来，哎呀，没姑娘命，生三个儿子，这仨儿子不要她老妈命啊啊。农村你都得给说媳妇儿盖房子，盖上这个两间房，哎，给说上媳妇儿。你想那农村多困难呢，老姐姐把仨儿子都说上媳妇儿了，累得腰酸腿疼。到她50多岁时候大姐就得病了啊，右肾萎缩，纯纯累的，一检查右肾萎缩没了。那你说这老太太多刚性啊，农村人轻易不上医院检查，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那病吧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他能一天做的病吗？

不能啊，都是年轻的时候做的病啊。所以说你看到老了找上了，那年轻时候腰疼尿频，一打喷嚏一咳嗽都尿裤子啊，到60岁以后他都得垫卫生巾穿纸尿裤，不然的话不敢出门，那一出门裤衩子裤裆就湿了。他说慧心不怕你笑话，我就买卫生巾，后来就买那纸尿裤，哎，当裤衩往上一套，不然的话你都不敢出门啊，做一身病腰疼，一检查肾萎缩，然后他这腿就浮肿，浑身骨头解疼，脖子疼，肩膀头子疼，手腕子疼，胳膊肘疼，小腿扶上厕所呀，蹲都蹲不下呀。老姐姐就扶着板凳啊，也住楼房啦，就是在那个楼房墙、厕所墙旁边，他儿子给定个把手，哎，上厕所拉完尿完得薅着那把手才能起来，不然的话他起不来呀。哎呦，这病做的，腰腿疼，药吃老了。他吃过咱们啥药呢？吃过咱们的固本延龄丸，因为老姐姐还有冠心病、心绞痛，而且呢还有胃病，吃固本延龄丸他吃好了。这吃好了之后，你看看他就信得着我了。上一次我给大家弄的骨骼风痛胶囊，老姐姐吃了。他吃完跟别人吃完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吃完疼，哎呀，疼加重了，比没吃的时候还疼，他不的。他吃完是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强，哎，腿也不疼了，腰也有劲儿了，手脚热乎了，脑袋迷糊还见好了，心脏也跟着见好。他说咋这么好使呢？哎，他就是骨骼风痛胶囊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我告诉大家效果格外好。骨骼风痛胶囊呢，首先它是专药专治，它不是说啥病都治，它是专门治骨头病。它有三大特点：治骨、养骨、壮骨。治骨就治骨头病，颈椎病、腰间盘突出、风湿、类风湿。养骨呢，就是针对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年轻的时候那个骨头受过伤，比如说啊，让车碰啦，啊，崴过脚脖子啊，磕过碰过，哎，年轻的时候不觉咋地，到老了他疼，这是指的骨外伤后遗症。这呢，它能够养骨头，还能壮骨头。壮骨头指的就是老年人的骨质疏松，老年性的骨关节疼痛。那老了，哎呀，这骨质疏松啊，浑身胳膊腿骨头节都疼啊，哎，骨骼风痛胶囊你吃它好使，它就治骨头病、养骨头、壮骨头，针对有风湿的，针对年轻时候受过伤的，针对老年性骨质疏松的，它就治这三种骨头病。这老姐姐吃完呢明显见好，老姐姐也来电话了，说慧心呐，我还有3天就吃完了，你啥时候能再给我们整点？所以慧心呢这1-2天正在张罗，争取明天后天给大家准确消息。还是这个原则，要让老伙伴们吃好药，对症的。你不管贵也好贱也好，首先这个药它得好使，这是一。那么二呢，就是让大家呀少花钱，哎，三呢，多给点儿，咱多吃点儿啊。那个病啊，你像这么多年30-40年的骨关节病，能说吃1盒你就好了啊？吃3盒你就去根了？不可能。

那么像轻者吃半年，重者呢吃一年，再重者30多年的风湿，啊，腰间盘颈椎病30-40年的病，那你要吃2年，吃就趁着机会把它治好，啊，所以慧心呢，正在办这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们就等着，啊，那么这是咱们肾跟骨头有关，注意，肾脏跟骨头有关，它引起的一切病，包括糖尿病。你看咱们一旦肾虚了，它不养骨头，那你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哎，浑身骨头解疼。注意啊，有风湿的人，他有这么几个现象啊。咱们先从风说起，风湿，它是风寒湿，还有热。注意啊，风寒湿热是4种邪气。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咱们今天讲不完，明天接着讲。我要把这个风湿咋得的，你体内是什么体质，你体外才会得这种病。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啊，我不会像有些大夫就催他这个药啊，这个药如何如何好，什么高科技什么引进的，这个药你敢说谁吃都好使吗？包治百病，谁吃都好使。中医有个特点叫辨证论治，难道你忘了吗？什么叫辨证论治啊？咱们中医就8个字，老哥哥你姐老姐姐听好啊，望闻问切，辨证论治，要四诊合参，我把它详细讲。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听透了听明白了，你不会上当，就你吃药也不会上当，你看病你也不会上当。为啥要这么讲？大伙儿跟我七八年了，慧心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家乡人啊，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从小没妈啊，所以呢我一个原则，没有仙丹妙药，大夫老百姓不要求你说包治百病，说你啥病都能治好，你妙手回春，你华佗在世，你别催了啊，你就有良心就行啊，只要患者少得病，你大夫开的药是把良心搁正的情况下你开的药，那就能好使，那就好一半了。为啥？你没糊弄他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听啊，咱们现在呀就别求快，别说萝卜快不洗泥，秃噜秃噜就是讲啊，这包治百病谁吃都行，你啥药啊谁吃都行啊，高科技，高科技多了啊，用你在那讲，你这专家你那教授的又出国回来的啊，咱们别拿大妈妈头糊弄老百姓，要先从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来讲。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好啊，中医讲辨证论治，把这4个字你就写脑门子上啊，望闻问切辨证论治，望看闻，闻味听声切脉，哎，望闻问切呀，四诊合到一起，然后要辨证论治，根据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啊，咱们先讲风邪，你记住，风湿是4个邪气，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各种关节疾病，它有4种邪，你把它写上，有风、有寒、有湿、有热，它是4种邪气。所以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它表现出来的症状它也不一样啊。我们先说风，明天呢就接着讲寒，大家对着听啊。这个风邪，首先它有外风和内风。外风是啥风呢？就是外边刮着风啊，东南风、西北风啊，刮旋风的，就是外边刮着风。所以外风它能让你嘴歪眼斜，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经历过，你自己没经历过，你看见别人得过，就是夏天挺热的，开窗户睡觉，或者搁房檐根底下睡觉，天热呀，搁那个房山头底下睡觉。

觉凉快啊，醒了嘴歪了，看没看见过这事儿？这就是外风，老百姓所说的掉线风。这个风邪呢，它为阳邪，七性开泄，它善于走动。你看风哪有在一个地方刮的，闹鬼了，刮旋风啊，快点关门呐、啊！你二大爷回来啊，这不吓人吗？你不是哪有那样的啊？往往都是呢，这个风邪它窜着刮，它游动，它走。所以说你感觉风邪进来了，都是你躺在这个位置，它有过堂风。你躺在这个房山头，或者说你开窗户受过堂风了，风邪从哪儿进去的？有风口啊，咱们人脑袋上有风池穴、风府穴、风门穴，后脑勺子，下边两侧风池穴，为啥让你扎围脖？扎围脖围的是啥？围的就是后边这两个风口。所以说老哥哥老姐要想养生，冬天扎围脖，穿带高领的衣服，你得把后脖梗子扇上点，这样人不受风。那大脖子漏子，后脖梗子嗖嗖冒风。为啥得颈椎病的后脖梗子冰凉啊？一有风了脑袋疼，嘴歪了眼斜了，偏头疼，开春就让你偏头疼，半拉脑袋疼，后脖梗子冰凉。所以这是外风，这脖子盖冰凉。有的老姐姐在屋里坐着呢，外屋有人开门，那风拐着弯进来的，他就说脖子盖冰凉，进风了。说谁开门啦？进风了。否风湿的人，他对风是特别敏感的，这就是外风啊。外风能让你感冒、打喷嚏、伤风、脑袋疼、半拉脑袋疼、嘴歪了、眼斜了、掉线风，这是风邪。风邪它窜着疼，所以往里走呢，注意，风邪往里走，它是进的骨头缝，气性开泄嘛。风一打开，是不是咱们出点汗，一出去一刮风，哎呀，真凉快。它开泄，它把你汗毛孔吹开了，它开泄，所以说呢，你凉快。你想，它能把汗毛孔打开，开泄，能不能钻进你的骨头缝？能。所以风邪为阳邪，它为百病之长，它是老大，它就是头子，黑社会老大，它是大头子啊。它能带着寒邪，就叫风寒。咱们东北这嘎达啊，往往受的都是风寒，哎，既怕风还冰凉。寒邪不是冰凉吗？收引，哎呀妈呀，疼啊，麻爪呀、啊，僵硬啊，聚筋了，佝偻着。风邪开打开毛孔，是不是这寒邪不就进来了吗？所以风寒不分家，风邪呢先把你汗毛孔打开，骨头缝都打开了，钻进来了，它带着寒，寒性凉啊，寒邪钻进骨头缝，这回疼就不是冒风的疼了，是冰凉梆硬麻爪聚筋的疼。因为啥？因为寒邪是收引、凝滞、收引，让你佝偻着。你看得风湿的人，胳膊腿都佝偻着，手指头佝偻着，脖子盖佝偻着，脚脖子聚筋，这是风邪吧？凝滞，它让你血凝了，凉啊。收引佝偻着，凝滞怎么的？血凝了，血流的慢，让你骨头节、手脖子、胳膊肘、肩膀头子、脖子盖、胯骨轴子、脚脖子这块气血流的慢。所以风行开泄，打开寒邪进来，拘挛、拘急、收引，让你拧劲儿疼、抽筋儿疼。然后呢，凝滞，让你气血流的慢。脖子盖凡是有骨头节钉，这血流的慢了。所以是冰凉梆硬的疼啊，这叫风寒。这个寒是有外边进来的，那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那外边的风寒啊，窜着疼，冰凉梆硬的疼，拧劲儿疼，咋进来的呢？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是专家教授经常说的一句话吧。我给你用大白话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你身体好，受点风着点凉没事儿，你身体

0: 好，哎，受点风着点凉，马上做病，说明什么？体内的气血亏虚。体内的气血亏虚，首先虚在哪儿？就虚在我们的肝脾肾，因为肝它主内风，脾它主内湿，肾它容易得内寒。那这个咋回事呢？这个明天我详细给你们讲。体内的肝脾肾啊，这个风、这个湿、这个寒咋受的？你身体里得啥病？所以得风湿的人往往胃肠不好啊，心脏不好，睡不好觉，眼睛不好，尿频，这内里的病，还有得糖尿病的，得脑梗的，这都咋得的呀？因为你身体内脏气血不足，哎，它外边的风寒才会进来。那究竟啥症状？明天慧心给你们讲哦。慧心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慧心老师你好啊。
0: 哎，老哥哥好。
5: 哎，你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付出的心血太多了，您太辛苦了。
0: 没关系，老哥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你们健康，
5: 哎，老师啊，
0: 高兴。嗯，
5: 哎，我是长春的刘树国。
0: 嗯，
5: 今年72岁。
0: 哎，好，老哥哥，咱哥俩通过电话。
5: 哎，
0: 嗯，
5: 老师啊，
0: 嗯，
5: 我想问问呐，骨骼风痛胶囊啊，什么时候还有啊？

0: 个事儿，慧心这两天啊正在给大家办，而且呢赶早别赶晚，尽快的让大家呢能够接着吃上，因为上一次你们拿到那个两盒增益盒，吃着效果是百分百好使啊。
1: 对呀、
0: 老哥哥，这个事等啊，这两天呢我是没跟你们说，跟你们讲完课呀，我一直在跟厂家联系，争取明天后天尽快吧，尽快让你们用上啊。
1: 我家里就剩一盒药了
0: 啊，一盒药能吃12天到半拉月。那你上回拿到的是两盒增一盒啊？
1: 哎，对。
0: 嗯，吃的咋样啊，大哥？你实话实说。
1: 哎呀，吃的挺好。我跟你说，老师啊，
0: 嗯，
1: 我很想啊再多买些啊。我是6月初啊刚吃上的。
0: 嗯。
1: 开始吃啊，头几天呐、这关节啊疼的可厉害了。
0: 哈哈哈。那是疼的呀，有的老姐姐说这觉都睡不着了，这是一蹦一蹦疼的、这比原来还疼了呢，这咋回事？找病呢，这是好事啊。
1: 你说胯骨啊、腰啊、腿啊全都疼啊，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啊。
0: 那你原来是啥病？
1: 就是这个老关节炎呢。后来呀、我就问咱们福德人呐、我说能不能吃点止疼药啊，他说呀要能坚持住啊就坚持，坚持不住啊可以少吃点止疼药。后来呀我就挺过来了，疼了7到8天呢。
0: 哎呦，这个东西吧要灵活掌握，大伙儿呢就是刚一吃他找病的时候他疼，你可以少吃点啊、你吃3粒，你别10荤的干5粒了，天的把这风寒湿这邪气拽出来了，那就热乎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哎，老师啊、你说这样啊也好，这现在呢这腰往下呀、全都热乎了，腰也不疼了，可是啊老师家里啊药没药了，我想啊这冬病夏治啊把这老关节炎呢治好了吧。
0: 对，
1: 请老师您一定再给我们呢整点啊。多费心吧、让老师多费心了。
0: 没关系、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你看你们有病遭罪我是真心疼啊。一个呢咱们是家乡人，你说我就像那嫁出去的姑娘，这娘家爹娘家妈有病了，当姑娘的不心疼吗？有啥好东西都往娘家倒腾。这个骨骼风痛药胶囊啊，这个药呢好使，
1: 好使。
0: 它吧是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而且它呢不是说啥病都治，它就治骨头病。你只要是骨头病，你吃了就好使，并且呀，谁吃谁犯病。这原来不疼，一吃就疼，必须把病找出来。有的是疼，有的是麻，有的是过电。有个别的人没疼，没啥感觉，所以人和人的体质它不一样啊。
1: 对，
0: 这个事儿呢，因为呀，骨骼风痛胶囊。它这里头成分特殊，它有一个就是收风辟谷那个成分叫穿山龙，也叫金刚骨、就它能收风，它钻你骨头缝里把那风给你排出来、年头越长那你钻进去越深呢，所以它往出收风的时候有点疼啊，这都是正常的，就是这个成分它特殊、这个药材稀缺，就导致骨骼风痛胶囊呢每年的生产量很少，产不出那些、你没那东西能做出药吗？
1: 对，
0: 再一个呢它限量生产
1: 啊、
0: 但是这个药你说好在哪儿？这个药价格不高啊，

0: 价格不高，会心的这把给你们争取啥呢？想让他能够有赠送，说我买几盒，他再赠几盒，那咱们不就少花点钱，多吃点药吗？
1: 哎，对对。
0: 啊，这两天呐，给我跑的，你没看我都有点伤风了，
1: 啊，
0: 有点咳嗽打撒的，但是我会让你们尽快吃上。
1: 哎，
0: 而且呢，我告诉大家，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到里头去收风、辟谷、排寒。外边儿，我前两天给你们发那个三伏贴啊，
1: 啊，
0: 一定好好贴。
1: 哎，
0: 它俩内服外用。三伏贴是干什么？穴位给药，打通经络。
1: 啊，
0: 像你风湿的，你可以贴在哪儿呢？咱们的天突，就是脖子下边这脖锁骨，这不有个坑吗？
1: 哎，
0: 天突穴
1: 啊，
0: 命门后腰眼子，足三里、
1: 啊，
0: 还有肚脐眼儿，肚脐眼叫神阙穴。
1: 哎，
0: 它呢穴位给药，打通道路。你等骨骼风痛胶囊进去呢，直接收风辟谷抓寒湿。这样一配合，咱这老骨头病今年夏天一使劲儿把它治好了，
1: 哎，
0: 今年不犯，来年不犯，十年八年的让它不犯病。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啊！所以说，咱们手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你就靠盘吃，
1: 哎，
0: 一天三次，一次呢4到5粒，啊，
1: 哎，
0: 这个之前的两盒赠一盒也都吃差不多了，
1: 哎。
0: 那个疼劲儿也都过去了，
1: 过去了
0: 就可以吃5粒了，啊、
1: 哎，
0: 这个事儿呢，
1: 哎、
0: 慧心尽快办，抓紧张罗。你这两天吧，
1: 哎、
0: 就靠盘听节目，
1: 哎，
0: 一旦有信儿了，我马上告诉你们大家啊。
1: 哎，
0: 嗯，行，老哥哥，这个事儿我马上办，你听节目吧。
1: 哎，老师啊，你也多保重身体呀、啊。
0: 放心吧，啊，我这体格还挺好啊。
1: 就为我们操心了，
0: 应该的。你的病要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是吧？
1: 对。
0: 腰疼、胯骨疼、腿疼。
1: 哎，对。
0: 脚底板子木不木？
1: 脚底板子有时候木，前边。
0: 脚掌子那嘎子木个张的。
1: 哎，对，有时候大拇脚趾头还木呢。
0: 吃骨骼风痛胶囊这，两盒吃一个月了，都见轻了吧？
1: 啊对呀，现在都热乎了，原来冰凉。
0: 嗯，挺好，那就等着吧。
1: 哎、
0: 你手上有、
1: 哎、好，谢谢老师。
0: 手上不有一盒吗？先吃着。
1: 哎。
0: 哎，好，老哥哥，那咱就唠到这儿，再见。
1: 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好。
0: 哎，老哥哥好，叫什么名
3: 啊？
0: 啊，
3: 我第一次和你通话，你从讲课那天我就听。
0: 那我讲课给咱们老家吉林讲课7年了。
3: 是啊。
0: 你头一回跟我通话呀？
3: 头一次跟你通话。
0: 那你咋不早跟我通话呢？
3: 我早也没通啊。
0: 早是咋不敢呢？
3: 嗯呐。
0: 怕啥的呢？
3: 我一讲话一个哈就有点那个忘啥的激动。
0: 这不唠得挺好的，紧张啊。
3: 啊，紧张。
0: 那怕啥的，咱哥俩慢慢唠。
3: 只是听你节目讲的相当好了，我总听，发现买几回你的药反正。啊，我姓陈，叫陈。
0: 今年多大了？
3: 今年79。
0: 属啥的？
3: 属鼠的。
0: 啊，属耗子的。
3: 啊，对呀、
0: 啊。啊，那行，你听我讲课这些年了，你今天来电话想跟我唠点啥呀？
3: 我就是上次就是那个买那个骨骼风痛胶囊、
0: 嗯、
3: 我原先那个腿关节炎疼。
0: 嗯， 嗯，
3: 那块腰还有点疼。嗯啊，从吃那个药吧好多了，好了、
0: 嗯、
3: 我寻思挺好的，再叫你去去根儿啊，再叫你争取点儿，是不是啊？
0: 那你见好你就得接着吃，这个药好使。

0: 100%有效，而且它是从根儿上治的。你上次拿的是多少盒？
1: 两盒给一盒。
0: 就是两盒赠一盒，多一盒也不给，那时候。
1: 是啊。
0: 限量，就到现在吧，慧心呢也正在给你们办这个事儿，但是呢有难度。
1: 嗯。
0: 哎，我正在跟厂家联系，现在呢初步啊定说给咱们，但是呢说一盒定一盒的，那一盒300多块钱，那你要吃、你不能说一盒两盒的呀。咱说实话，你这风湿骨头病都好几十年的了，谁能说吃一盒药就好病啊？
1: 是
0: 中药它得按疗程啊，你吃6个月、吃1年还吃2年呢。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慧心给你们张罗啥呢？让他有赠送，比方说买几盒再赠几盒，咱们不就省钱吗？啊，这个事儿慧心这两天正在着手办，会尽快张罗这个事儿啊。
1: 另外啥？
0: 嗯，
1: 另外我再说说我身体情况，我就是身体吧，心脏反还行。
0: 嗯，
1: 另外那个。就是尿尿有泡沫，就是有点儿。
0: 手脚平时凉热？
1: 手脚还不咋凉，手脚。
0: 啊，那你这样，你尿尿有沫子，手脚不凉，那你就有口干呐。
1: 嗯呐，对，有些口干。
0: 是不？
1: 对。
0: 要这样说，有口干，说明肾精不足，肾阴虚，所以说你这骨头节疼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年了？
1: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是几年呢？
1: 有4-5年了，好像。
0: 咱们就当5年算。
1: 嗯。
0: 5年你关节炎主要是哪儿疼？是胯骨还是跛了盖儿还是脖子？
1: 就是腿、腿的关节。
0: 关节那是大胯骨还是脖了盖儿还是脚脖子？
1: 脖了盖儿，脖了盖儿。
0: 就膝盖呗。
1: 啊，对，膝盖。
0: 脖了盖儿疼。
1: 嗯，
0: 蹲一下站起来费劲不？
1: 有时疼，蹲一下站一下。嗯、
0: 蹲一下站起来有那个巨筋抽筋拔骨那个劲儿吗？
1: 有点，就像走道有点，就像往前抢似的，就是有点那么，
0: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啊。老哥哥，你关节炎你在于什么呢？肾精不足，心血虚，就是心肌缺血呀。心脑供血不足，你保证有个病就是失眠。
1: 对。
0: 睡觉不睡大觉，老做梦。
1: 对对对。
0: 你是这样式的。
1: 白天根本睡不着觉，白天。
0: 对，不但白天睡不着，而且呢，你晚上睡着了也容易醒。
1: 对。
0: 睡着醒咋的呢？1-2点钟、2-3点钟就醒了。是不是这样？
1: 对劲儿。
0: 1-2点钟、2-3点钟醒。
1: 醒就睡不着了。
0: 醒了就睡不着。眼睛干涩。
1: 对，眼睛
0: 口干口苦，耳朵眼子好滋滋的。
1: 耳朵。
0: 脑瓜银子不清亮，脑瓜银儿不清亮。后脑勺子木个张的。
1: 是。
0: 这说慧心说干啥呢？咋说这么准呢？这叫心肾阴虚。心阴虚，你张嘴看你舌头。舌头发红，中间或者前边看有没有小裂纹？
1: 有
0: 小蚂蚱口子吧？
1: 对，舌头有小蚂蚱口子。
0: 是吧？这就是心阴虚。那么肾阴不足，肾水不上调，就口干，尿尿黄，大便前边那个头也干。
1: 对，
0: 后边稀破破糟糟的，前边呢还有点不愿意出来。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劲儿。
0: 这叫心肾阴虚，所以我就知道你耳朵响。

0: 响，那挖银子不清灵。哦、这种情况，老哥哥，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骨骼风痛胶囊里头的鸡血藤，它既能养血又能生血，它能舒筋。大哥，你有个毛病，好腿肚子抽筋儿。
1: 腿抽筋儿、啊。
0: 有没有这事儿？

0: 各个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这都有明显的治疗效果。但是如果你心脏不好、睡眠不好，你最好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
1: 哦，
0: 那就好了。能说一个骨骼丰盛胶囊，从脑袋到脚丫子啥病都治了？大哥，我这么说是不是糊弄人呢？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呀、啊，
0: 你们为啥听我讲座？为啥跟我七八年了？不还是慧心实在吗？
1: 对，
0: 有啥说啥吗？
1: 对，
0: 我要净糊弄你们，那一天两天，天长日久不就听出来了吗？是不是啊？
1: 对。
0: 哎，
1: 讲的特别明白，讲的好。
0: 哎，老哥哥，你这个病吧，阴虚阳亢，你现在夏天口干，你夏天别吃凉的啊。
1: 哦。
0: 咋热别吃凉的。
1: 哦，
0: 别整根冰棍了，冰镇西瓜了，不行，你就喝热水，让自己冒汗。
1: 哦，
0: 吃姜啊，吃姜，带皮儿的生姜切成丝儿，搁点酱油醋一泡当咸菜吃。
1: 哦，皮儿的。
0: 对，带皮儿，皮儿是羊啊。带皮儿吃，生姜不带皮儿不服羊。皮儿属羊啊，那皮儿生姜带皮儿洗干净的切成丝儿，酱油醋一泡，你就这样吃。你这个骨骼丰盛胶囊你再吃啊，你照一年吃，这点病好利索了。
1: 哦，
0: 啊，
1: 行，
0: 吃一年啊。
1: 另外啥？另外那个我弟弟我姐姐他们都有心衰，上不来气儿。这个你吃点怎么能调调干啥？我兄弟就是干啥干不了
0: 啊，
1: 就是那个他心衰就上不来气儿，就是一动大劲儿了，
0: 几度心衰，那一动他啥活不干，一动他就上不来气儿，那就是二度心衰，到三度不动他都上不来气儿。
1: 哦，
0: 哎，这种情况
1: 好能动换，
0: 能动就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呗。
1: 动大劲儿不行。
0: 对呀、啊，就一动才上
1: 不
0: 来气儿，一活动活动活动，这人干点啥，走道溜达溜达就上不来气儿了。
1: 对。
0: 哎，这个就是心功能不全。这个让他吃固本延龄丸呐。
1: 对。
0: 趁着夏天吃，固本延龄丸对心衰来讲。五脏当中的心气不足，两葫芦能不倒气儿，五葫芦能少犯病，干点活让他夏天吃就现在吃，冬病夏治就这节骨眼吃
1: 那就多了这个等点。另外我姐姐也是这种情况，我姐姐她那个也动大劲儿不行，上不来气儿，啥也干不了。
0: 那老年性心衰，心功能不全。
1: 身体腿上有时都胖了，腿有时胖就吃那药，那个药西药啥的，完了把水能排下去。
0: 心衰最大的特点就是浮肿，上不来气儿，心慌胸闷，一活动就心慌。
1: 是啊，
0: 又心衰就是腿胖了，又心衰腿胖容易卡血红色泡沫痰，他吐那个痰，吐那个唾沫当中容易带钻沫子色儿。
1: 哦，
0: 带血丝儿、
1: 那个、
0: 又心衰喘气儿上不来气儿，坐那儿行，一躺下就憋挺。哦，
1: 有时身上浮肿，
0: 一个是俩腿胖，一个是俩胳膊胖。身上就胖了，前胸后背憋闷，大劲儿了桶撞胸，就是整个前胸后背这个劲儿就宽了、
1: 啊、
0: 人就像脖腔子搁那块儿，你看这人桶撞胸能看出来，胸腔子前后宽了，憋的气儿憋的。
1: 哦，
0: 哎，这个病就得吃固本延龄丸，心衰不用吃骨骼丰痛胶囊。骨骼丰痛胶囊不治心衰，你关节炎腰腿疼我了盖疼，吃骨骼丰痛胶囊，靠牌吃，趁着这个季节，冬病夏治，照一年吃能吃好。
1: 哦，
0: 哎，好了，哥哥。

0: 那你就这样听广播吧，我正在张罗给你们办呢哦。
1: 啊，那行，哎，谢谢你，
0: 好嘞，
1: 师傅，
0: 那再见，
1: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踊跃，有的呢打电话过来就跟孟非老师啊一起探讨这个科学补硒的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啊，这个咱们说相声里面不有个报菜名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名的接龙。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说一说中国所有的地名。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这个是大夫啊，那你这个现在搞地理了，哎，有关系。这个地理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西有关系。那我不一直说吗？我说咱们整个中国呀，有72%的地方缺西。那这些72%的国土面积里面，是土壤当中缺西。所以说当地人呢，在上面劳作呀，啊，种菜种粮食啊，吃当地的这种食物啊，也就会造成缺西。那有人说了，那剩下这个30%左右的这些地方就不缺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剩下这30%的地方啊，也是这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也少啊。我说的这个72%的国土面积是相对来讲缺席比较多的。那其中呢，这个里面更有30%啊是位于严重的缺席地区，所以在长期生活在严重缺席地区的人呢，就非常容易患克山病。有人说克山病怎么样啊？我给大家说几个现象啊，脖子粗，关节痛，啊，腿肿，然后呢，喘气跟拉风匣一样没劲，上下楼没劲，然后心脏没劲，而且呢，到最后有的人心脏啊都变大，甚至有一些造成心源性的猝死，这种啊就叫克山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离克山好远呢，我不会得克山病，哎，不是那么回事，什么意思啊？就是克山病是一个族群，这一类症状的。通称为克山病，不一定说在克山，打个比方来讲，整个中国的缺席带啊，其中啊有很多的省份，那你看克山在黑龙江，那如果说在吉林的地区有一些人啊，这也生活在这个低溪地带，他这个溪啊比克山的略微多一点，但是呢他饮食啊或者是干什么不规律，他造成严重缺席，他不会出现那种致死性的克山病，但是他也会出现什么关节肿大呀， 啊，没劲儿啊，啊，心源性这个动力不足啊，啊，这个免疫力低下呀，这个脖子呀也粗一圈啊，这些情况实际上也是客栈病，只是说没到了要命那个程度。当年客栈病爆发呀，实际上呢是已经死了很多人，从而啊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到最后发现。那咱们就说到了这么多哪个地方缺席，那今天呢趁着这个节目，也趁着这个最后的两天时间，因为企业人文会老师也说了，说这一次呢给咱们拿的这个席啊，价格上有优惠，咱们拿呢拿多长时间呢，就是在中心里都是300块钱一箱，吃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这是正常量啊。那如果说这次在节目当中拿的是200块钱一箱，那你看一般来讲近半年的量260一箱，这就价格上就少了600块钱。但是呢企业也说了，说如果要定一年的就按150来算，那150来算不是1800，那实际上啊就是在中心里面半年就是1800的量，现在呢就是在节目当中拿那就不一样了，在节目当中呢多少呢，在中心里1800半年，在节目当中啊1800能拿一年的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给了很大的照顾，就划算了，就等于给打了个50%呀，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我就提醒了，就是咱们整个中国呢有的地方啊不缺席，那你就不用做这个息的补充了啊。那你说打个比方来讲，现在如果是一个湖北恩施的听众朋友，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那你就不用吃，为什么？那你家那就有息啊，但是有些地方就没有啊。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地理，让大家了解一下哪里有息哪里没有息，哪里必须要吃哪里可以不用吃，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说清楚。那咱们就说不缺席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如果是当地的这些听众，你在老家，那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可以不用吃，这是事实。那如果说啊，您呢是我说的这些地方的人，但是呢，您已经搬到外地去住了，或者说迁居到别的省份了，你迁到这个地方，那你就不属于原先那个地方的人。打个比方来讲，你是湖北恩施人，你已经搬到广州去20年了，那你就不能算湖北人了。就是你的老家是湖北，身份证可能是湖北，但是这个时候你该补习你要补习，因为你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来，我跟大家说，就说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听好了啊，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你就在当地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就。第一个排名第一的，是整个全世界西部，啊，湖北的恩施州，整个恩施州的人不用吃席，啊，绝对不用吃啊，这个你们吃的席都量大。就是你们天天吃米吃饭就有戏了。第二个地方叫陕西的子阳啊，这个地方呢含锡量比较高。那么第三个地方广西的巴马，广西的巴马。第四个地方江西的如皋。第五个地方安徽的石台啊，就这几个地方，大家听好了，这几个地方的人，如果说你在当地你听到孟非老师的广播，无论说你是哪方面的问题，你放心，你这个问题跟缺席关系不大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是不缺席地区，也就是完全不缺席的地，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可以不用吃。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有些人说了，这样说我是黑龙江客栈的，我在恩施生活了15年了，那你也不用吃了，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啊，那些锡进到你身体当中，就帮助你很多病都解决了。那第二个地方啊，就是缺锡的地区，那大家听好了，这缺锡的地方就多了，哪些地方呢？我给大家念叨念叨啊，广西省、海南省、台湾省、贵州、湖北的东部、江西的南部、新疆的东部、甘肃的西部，这些地方啊就是缺席但是不严重啊，缺席但是不严重。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如果说你啊为了自己的健康，年龄比较大的那种你补习，年轻人就可以不用补了啊，年轻人就不用补了，但是年纪大的要吃，要吃啊，一定要吃。那么剩下的这两个地方就是很缺席或者叫严重缺席了。那在这块孟非老师就强调嘱咐，这两个地方的人一定要补，必须要把这席吃进去来治病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很缺席很缺席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北部、福建省、甘肃、广东、宁夏，大家听好，这些地方就必须要吃了，一定要吃，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缺席地带，都属于缺席地带，也就是说缺席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些地方的人一定要吃。那么还有一个地区大家听着啊，叫严重缺席地方，严重的缺席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是 从老到小啊，小孩子到年轻人到老年人，必须要大量的吃，要大量的补充，还要补充好的气，要不然这些地方的人非常容易诱发很多类的疾病。你到时候真要生病了的时候，你吃稀的量还要大，花的钱还要多，而且解决起来也麻烦。哪些地方我给大家说好了，这是必须百分之百要吃稀的地方，大家听着，排名第一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你看东北三省全占了啊，然后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大家听好了啊，你看这叫东三省，还有山河四省，这几个地方那是严重的缺稀。那还有呢，陕西省啊，除了陕西的紫阳以外，剩下那些地方都缺稀。然后四川省全境、重庆直辖市、云南省全境，还有新疆，还有这个西藏，还有内蒙，这些地方是属于严重缺稀。那么这个严重缺稀的地方，就是从老到小都要吃啊，从老到小都要吃。我们可能奇怪了，陈鹏飞老师啊，你说我现在身上有一个病跟缺稀有关系吗？是这个严重缺稀导致的吗？我可以现在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缺稀。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做过调研，而且呢我们有第一手的数据，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你看孟飞老师是黑龙江人，也就换句话讲东北人，那整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这几个地方呢，作为中原腹地，我经常去，也比较熟悉。大家听着有意思的事就来了啊，包括西藏我也在这工作，就是整个东三省加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在前列。我再说一遍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包括这几个地方，整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癌症啊、糖尿病这几个病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到前面。而且还有一样的，整个这几个地方的平均寿命是整个全国来讲是最低的。那大家就明白一个事儿了吧，就是你发现没有，这几个省份恰恰在严重缺疾病，同时这几个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病的发病率又居于前列，然后平均寿命又比其他地方低。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一定他们这些地方有一个统一性或者是共性。什么共性？有人说这个气候那不一样啊，那你看东三省是冷啊干啊，那河南、河北这两个地方是暖了呀，这属于关里了，这个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啊。你像那个河南这个地方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那夏天呢也热呀，而且呢这个暖的时间也长啊，温度上面差别很大的。那吃呢也不一样啊，这北方呢这个吃面就少一点，吃大米的就多，那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个四个省呢就吃面就比较多一点。你看看这饮食上也有差别啊，那咱们就要找共性啊，那口音也不一样啊，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啊，那什么东西一样呢？大家听好了，都在北方，他们都在缺稀带上，所以说这就叫共性，而且是严重严重的缺稀病，这就是共性问题了。这种共性问题就导致这么多病。所以我们包括在这个几个中心里面，包括在我这个新疆工作，包括在这个藏区工作，这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实际上在藏区里面呢，这个很多人援藏到了西藏地区呢，外地的人比较多，一般都是什么工程队啊、科研单位啊这些类型的啊，还有做生意的、还有搞矿的这些类的单位的人也比较多。那么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啊，本地人相对少一点，很多都是外地户口，所以呢到我们那儿啊跟这些人呢也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也属于外地的嘛，在藏区我们都属于外地的。那这个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啊，就能聊到一块去，愿意讲一讲老家的事。那我也发现了，就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东三省啊、四川呐、云南呐 包括新疆啊这些地方的人我都接触过，我就发现了一个共性，也是个共性，他们都是严重缺稀带。而这些地方的人，大家听好了，就是严重疾病的这个也比较多，而且很严重。那这个时候这个共性就找到了，就是严重缺稀。所以说把这个稀啊要重视起来，要不重视，国家为什么说五月十七号叫全民补稀日啊？必须要吃啊！啊，那国家怎么没说五月十七号今天应该吃大米，五月十七号应该吃面啊，五月十七号应该吃饺子，怎么没有这个啊？为什么说稀呢？因为这个稀是从治病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个严重的这个问题的，稀是能够有效参与到身体的这个治疗当中去的。稀在国际上来说，在国内来说是研究透彻的，无论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 以及免疫功能的系统的问题、血液的问题、生殖系统的问题，稀释能够有效治疗的。所以国家才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气日。那如果用到气啊，那就效果就好得多了。而且呢，它是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脏器的功能。但是如何去选是有说法的。首先第一个，现在的气呢都已经到了这个3代半了。第一代那个无机气厌气增大，这个是坚决不能吃的，这个是中毒的。那第二代的半有机气啊，以这个西化卡拉胶为代表的这类的，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卖的少了，不是没有，少了。因为它是什么呢？低毒或者是少量的毒素啊，还是有这个现象的。那第三代就是有机气了，那这个有机气就可以用了。而且这个有机气啊，对人体基本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呢量不能多，因为我说了嘛，湿气这个东西啊，少了还不管用，多了之后呢还有中毒感。量很关键啊，量很关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率，如果吸收率不够，你吃再多没有用，还对身体有负担。那么现在来讲啊，无论是一代的气还是二代还是三代的气，基本上进入身体的水溶性能达到50%到60%，已经很多了啊，这就已经算好气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气水溶性达到进入身体100%，这就是最顶尖的，也是气的尽头，第四代气。那现在这个呀、啊，我跟你说吧，没有12年、35年、40-50年，基本达不到。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3代半的气，就是咱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在这个生产车间里，把这个气啊先给它水溶。溶过了之后再组合到一起进入身体，这就叫甲基硒，也是目前现在最好的硒，也是我们中心必须要用的好硒，就用这一种了。而这种硒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先进的硒。首先第一个，它安全系数没问题，100%安全。第二个，这个硒的吸收率因为已经在车间里面合成了，进入身体它就直接崩碎就可以了，形成了半谷胱甘肽，进入身体马上就变成谷胱甘肽，这个时候直接起作用，效果就出来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已经由原先的定量补硒变成了有效的治疗，这个有病吃到它那个效果呀你就别提了。那首先呢，你看我就说了，我说这么多地方啊，尤其是这个东北三省山河四省，我就发现，那如果说以南北的身体健康老年基数来参照啊，你发现没，你到南方去你会发现这些地方的人走路腰板直的啊，这个平时还能拿个东西啊，扛个包的还多一点。那你看到市场买菜啊，拉个小车啊，腰板倍儿直的。你到东北去了，主棍儿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地域性的区别，就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哎，有的人是生活那个地方有气，还有一些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别多心啊。就南方啊这些地方经济更发达，经济越发达，平时日常对自己的护理啊，还有保养啊，还有提前的治疗啊，做的就越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了嘛，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做了采集之后，我们发现。整个我们这些听众打来电话的人用到硒的，以前用到的硒的那人数还是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有计划的在节目当中进行科普啊，所以说该用的一定要用。那包括昨天我说了，我说这个患者呀，这个由于外伤性的问题造成的脑出血，大量的出血，从而进入了一个半痴呆的一个状态，很严重了。但是呢用到了硒，你看几个月过后这个高高兴兴的出院了，而且呢走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心情特别特别的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硒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部神经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今天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说咱们身上啊生的这些病当中啊，最让人头疼的、最可怕的第一个就是老年痴呆。那么还有没有往下排呢？有人说第二个该是癌症了吧？不是，大家听好了，第二个都不是肿瘤，真正对人体影响特别大，让人痛不欲生的排到第二个的什么病？糖尿病。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啊，听着就是拿嘴一说三个字糖尿病，那是没得了，谁得了谁知道这种痛。为什么？你说癌症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呢到了后期，中晚期后期那疼的受不了，但是呢有一些那个强效的止痛药啊，虽然是那个药效的止痛药啊，这些有毒性的，但是呢最起码有个办法呀，是不是？它可以短暂性的缓解你的疼痛。可是如果说得了糖尿病，要想短暂性的缓解痛不存在，没有。而且那个糖尿病啊，我告诉大家，是家人呢跟这个老年痴呆不一样，家人照顾老年痴呆是又费心又费力又费人，糖尿病这个事儿啊是家人不一定那么费力，只有后期了费力，但是糖尿病是个体

0: 消费简直是排到第一。为什么啊？大家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糖尿病的这个病啊，它这个并发症一旦出来了之后，是全身上下每个地方都出现发症，上到头发根，下到脚后跟，所有的地方都能被糖尿病产生并发症，而且它对脏器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每个地方都能受损。你看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肝病、糖尿病的肠道疾病、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坏疽、糖尿病的失明，你算算吧，哪个得到身上好啊？哪个都不好。而且这个病啊，那就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烂掉，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病情的加重，你想想这种心理压力有多大？这种心理压力真的，一般人都承受不起。同时啊，他心里都明白，就是这个病没有任何减轻，只有越来越重。不是说没有地方能够让糖尿病减轻啊，而是现在整个国内能够让糖尿病的一些病人减轻的地方太少，太少了。这个病，我告诉大家，现在谁要是能够把它短暂的抑制住，抑制住两年、三年、四年不往下发展，这个地方都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糖尿病谁得上，谁痛苦。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糖尿病有效的得以抑制，甚至症状还有所减轻，危险系数还变低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就有，不是我说的，是现在整个国内研究硒的这些人已经把这个结论，已经把这个事实抛在我们面前了。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只要你能够保证硒，而且是好的硒，足够量的硒，足够时间的用下来，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病时间至少能够晚3到5年以上。而且即使说3到5年并发症出来了，它这个并发症的严重性也会大大的降低，从而就让我们这个人呢少遭罪，多活一些年，走的不那么痛苦，同时还不会说全身溃烂的跟个废人一样。只有硒能够做得到，只有硒能够做得到。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在我们中心当中这几个中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患者，这个事儿都不用家属说，也不用说我们这些医生在一起开这个会啊做研讨，不用了，就是来到我们中心里面给糖尿病的患者是100%用到这个硒。而且用多少啊？原先那个时候没换剂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3袋的有机硒，能够给他们用多少？1天是3粒。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那个有机硒一粒是80微克，吸收率是50%。你算算那个账啊，是多少呢？是基本上每天啊3八240微克，进到身体当中就是120微克起步。我说的是起步，就是根据身体的轻重情况，起步就是120微克啊。然后呢，如果病情越严重，加的量越多，最多的时候是给糖尿病的患者加到每天400微克以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从2024年开始啊，我们这个硒啊就有了进步，有了升级了，进入人体的吸收率是100%了之后，那么现在给这些糖尿病的患者普遍的规定了，就是进入身体这个硒就是3到5粒。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我告诉你，保命，保命重要。你要是不保住这个情况，不保住这个现有的症状，等到以后再严重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所以说在糖尿病这一块，现在我们达成共识了啊，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量，也就换句话来讲吧，300微克起步，就是每天吃现在这个3袋半的甲基硒，就是最少用3粒，最少用3粒。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而且呢也这两天订购了我们这个硒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糖尿病是刚刚开始的，那你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如果说你身上已经有了一个地方到两个地方有并发症，或者说皮肤有破损的，或者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或者说这个肾脏已经功能下降很严重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听我的3到4粒，那你就照着3粒吃就行了。那咱们如果说在节目当中统一，大家听好了，你就听孟非老师的，就是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在家里面吃到咱们这个硒，你比我们中心里价格便宜1-2，所以你怎么办呢？你就每天照着3粒来吃就行了，就是照着3粒来吃。当然如果是轻的问题啊，或者刚刚有糖尿病的这个，你正常一粒；要是说你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1到2个了，你就照着3粒来吃。我告诉你，谁吃完你到最后你会谢谢我。为什么？因为他对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治疗，那个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

0: 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为什么呢？每个人身边都会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年龄有多小吗？我告诉大家啊，现在有6、7岁的孩子糖尿病，而且现在这种低龄化的现象啊，非常非常普遍，包括10几岁的、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呢，得糖尿病的越来越多。现在你知道吗？有一组数字都很吓人啊，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1/2，就是200个学生当中20来岁啊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糖尿病100%就是吃出来的，高热、高油、高脂、高糖这些东西是造成糖尿病发作的一个主要的诱因。现在的孩子呀，不好好吃饭，那个饮料啊当水喝，然后呢，外卖呀就什么都吃，尤其是女孩子，现在很多女孩子一出门啊。就是奶茶在说明，饮料在说明，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在家里，水都不喝，就是饮料，这100%不行的。所以说现在糖尿病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那包括老人家这个糖尿病有多少？现在啊，咱们就初步的估摸了一下，你算一算，也就是说你身边的这些人，咱们是最直观的例子。现在身边的这些老人家糖尿病的发病率至少在30%以上，也就是说你身边10个人至少有3个糖尿病，甚至有些人身边啊4、5个。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呢，接触到的这个患者呀，都是老人家。那在我们这边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的患者的数量能占多少？我们现在中心里面报道的这些数字，糖尿病的患者进入我们中心进行康复治疗的达到45%。那你们想象一下，你说这个发病率高不高？而且糖尿病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有人说我见到一个糖尿病，什么眼睛都瞎了；有人说我见到一个糖尿病，脚都烂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心里话，咱们不是攀比，这个也没必要攀比。你们见过几个糖尿病？你们无非就见到身边的糖尿病病人，或者说我老朋友、老同学呀，糖尿病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们见过，见到截肢的，你们都感觉很厉害了，很严重了。那你猜猜孟非老师见过多少？你说我这么多年行医以来，45%啊，也就是说在我手里面诊治过的这个患者当中，有一半都是糖尿病，而且这些糖尿病就没有一个轻的。我不说了吗？进到我们中心看病都是走了一大圈，什么省里医院、市里医院，甚至北京都走过的。到最后的，要不然就是感觉效果不理想，要不然呢就是治完了没效果的。到最后到我们这都姑且一试。所以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花那么多钱呢？那为啥说愿意到我们这把真金白银花出去？保命啊！你说都已经没有感觉有希望的地方了，来到这儿，那再不多花钱，啊，再把我们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到最后就没希望了。那你猜猜？这种情况下，舍命还是舍财？所以说，有些人说舍命也不舍财。那到这个时候，你钱啊，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都是家里人或孩子跟你说。你们见糖尿病厉害的，什么眼睛失明的、心梗的、脑梗的、瘫痪在床的，啊，这个脚上那个有溃烂的、露骨头的、截肢的，那你见过糖尿病像木乃伊一样的吗？你不可能见过，我见过。我跟你讲啊，这都好多年了，大概得有7、8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患者到我们中心里来。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把我们都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一进来之后，浑身上下包的纱布，浑身上下啊，就包括脸上，就露着2个眼睛、鼻子、耳朵，啊，就这个地方露的，然后手指头是露的，脚都包上了，全身上下没有穿衣服，全身上下就是拿纱布包的紧紧。你告诉我，你见到这样的人，你第一感觉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第一感觉是不是这人烧伤或者烫伤了？是不是？只有浑身上下全身烧伤、烫伤、冻伤，才会进行全身的包扎。结果到我们中心来个这样的病号，把我们中心的大夫吓一跳。我们说这不是来看那个外伤的呀，结果一来了之后，推进来，家里面好几个人，然后也逐渐联系了。但是联系之前说有一个老人来我们中心里面，说病情比较严重，然后大概说了一下，把这个情况。我们中心说没有什么老年痴呆吧，没有说什么肿瘤后期吧。啊，没有说什么这个脏器严重衰竭吧？这些情况问了问，人说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那只要没到这个中晚期，我们中心是可以收治的。所以说当时呢，啊，就同意了，就过来。没成想一下车这个样，拿担架抬下来，人家别人来怎么来的？我告诉大家，有的呢是开小轿车，还有的呢是坐的那种商务车， 那个高一点，还有面包车，然后里面有轮椅给抬下来的，哎，扶下来的，放到轮椅上，或者直接连轮椅一起抬过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人吧，家庭条件还都不错。我们是第一次见着个啥车呢？见着个120车。当然那个车不是120啊，但是就是那种叫医疗转运车，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医疗转运车？就是这种车在街上是不允许打那个120那个警警报的，但是呢，它车里面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这些设备跟120里面几乎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急救的东西啊少一点，剩下跟120里面的东西一样，也有床，然后呢也有大夫啊，然后里面也放了很多的药物。那这样的情况下，在病人转运的过程当中，用这样的车来用，有的人说这啥东西，你最好不要知道，因为你要知道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小医院往大医院走，或者是外地的医院换地方的时候转院没办法走的时候，就这种路费很贵的。你告诉我，这样的人一下了车，这个抬下来的还是着装的护士抬下来的，然后呢在这个床上抬下来了之后，他盖了个布吗？啊，结果呢，大家知道吗？你这个120车上盖了什么布吗？我告诉你别害怕啊，不盖白的哈，盖白的就没了，盖的是那种医用蓝啊，就是最正常的那种医用蓝的单子，所以说这是活的嘛。但是下来的时候，这个大夫一护士啊接诊的这些一看，你说这怎么脑袋包得这么严实，就以为受伤了呢，结果呢就给推进来了。倒进来了之后得换到我们的担架呀，结果一换到我们这个移动担架上面，往上一换，那单子得撤下来呀。结果这单子往下一撤，我得全身上下包的全是纱布，全身上下捆得满满当当的啊，除了这个大脚垫的这个地方没有捆的以外，还有眼睛鼻子耳朵没有捆的以外，还有这个手上没有捆以外，大家都说这才多大的，这多大的，你像眼睛鼻子耳朵还有两个手，还有这个尿尿的这个地方大便的这个地方没有包着以外，甚至全身都包着，你放谁看着不惊讶呀？结果我们这个就懵了，你知道吗？然后看了一眼我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快上班了啊，7点多那时候来的呀，在一个医院里面我还忙着要查房了，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明天要会诊的，当天晚上只是说办个手续，第二天要做检查的，人家这边拉过来也比较远，就给送过来了。是从哪来？从他爸过来。结果人家走了之后，这边该办住院手续办住院手续，我这边呢就该忙啥忙啥，我这边活也多。到了第二天早上了，这个过来了之后，人家就叫我了。按理来讲我该下班了，是不是？我早上8点我该下班了，但是呢有这种特殊会诊的我要参与一下，结果呢我就过来一下。我说这个会诊那边是什么时候出来？我说比昨天见到一个特殊的病人呢，那边说还得等。我说你等多久啊？我说估计得等到11点多了。我说那11点多我就睡觉去了啊，我这困了一晚上没睡。因为大家知道我在中心里面值班都是值夜班，而且啊一值夜班晚上是不允许睡觉的，因为我们很多患者身上挂的那些那个监测仪啊响了之后啊，包括图像啊都在我那监控室里，有事儿了我去解决，没事了我就看着这个，因为每天必须有值班的呀。所以说我呢，既然作为一个医学科的人，我就管这其中的一个晚班，基本都是我。但是我的工作时间长啊，我早给你们显摆过，我说我这个是12个小时制，甚至一天都下来了之后都是14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你看有会诊了必须得叫我起来，所以说每天睡觉的时间呢，基本上我就每天最多6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5个半，但是对我来讲也够用了，一天晚上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差不多了，包括吃饭洗漱呢。然后我说那不等了啊，我说那就晚上再说吧。我说因为来什么，为什么我不着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不着急呀、啊？来了患者了你都不为人家着想，大家明白吗？到我们中心没有急症，没有说什么急性阑尾炎急性心梗的，就是这么说吧，拖个3天5天都没事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来了患者给人拖3-5天，你这叫对患者的不负责任，是不是？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就是3-5天来了，他们一般都带着自己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3-5天不管都没大问题。但是呢从医德的角度来讲，要尽早的给您制定这个方案。如果到了晚上了啊，正常来讲应该把这个所有的体检呢还有这些东西拿过来了，包括这个治疗方案呢我给看看呢，因为我也要作为一个负责人我要签个字的，就是无论是不是我收治的我也要签个字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那边的制度很严格。如果到了晚上了啊，9点还没来，我就有点奇了怪了，我说什么情况啊？结果我说这个正常来讲，一般来讲当天住啊，要是上午住的，下午到晚上基本上这个治疗方案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怎么吃怎么治怎么康复怎么运动全都有了。结果这个都隔了1天多了，你看头天晚上来的到现在1天多一点了还没来， 我就着急，我就问了你，我说那个患者什么情况啊？我说到现在哪个报告还有治疗方案都没做出来吗？结果我这一问不要紧，那你看我跟他有值班的，结果就过来，他说那个主任，我说他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他说现在那个正常的检查一半都没做完。我说为什么一半没做完呢？我说是咱们的人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把我们工作人员讲，说孟主任是他的问题，说现在他那块抽血都不好抽。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发现没有，他是全身都包着纱布。我说对啊，我说我也想问了，我说也一直没人跟我说，我说这一天下来我在等方案，我说我这也忙，该睡觉睡觉，我说我现在过来了之后我就查房刚回来，我说我还想问一下呢，我说那个是什么情况，我说咱们中心也不治烧烫伤啊。我说孟主任，说他这个情况太特殊了，他属于全身性的皮肤破裂。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身上全身性的皮肤破裂，而且呀，尤其是下肢这个皮肤破裂的非常的多。他说现在他那个纱布捆到一起，有点类似于固定紧身衣的作用。他说如果要穿紧身衣的情况下，还是有伤口，那有伤口一捂住就会溃烂。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下用的这种透气纱布，就起到一个半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做哪个地方的检查的时候，还要拆一块，抽血呀，还要撕开一块，然后还得捆住。他说他这个情况太棘手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得过去看一看。我过去了，我这么一看，到了那个屋子里面，我那么一进去，哎，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就一股味道，他在那给我打喷嚏。这个味儿是说腥不腥，说臭不臭，反正就是有点像什么啊？我给大家讲一讲，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们听。就说有的人喝了酒，喝完酒了之后吐了，吐了这个东西，又放了一天，然后屋子呢还比较热，还关着窗户，大家能想象到，就是有一个人在很热的屋子里面，头天晚上喝完酒吐了一屋子，这个屋子又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从门里喷出来这个味儿，就这个味儿。一进那个屋子就砰的一下，我戴着口罩了，而且我们戴那个不戴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口罩，就现在的，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就是我属于这个老一号的那种了，我们戴的都习惯什么，我都习惯戴那种棉纱的口罩，就是那种最早的那种戴那样的口罩，结果就摘了口罩，多少疼啊，你知道吗？一下子我都闻到了，哎呦，我就马上我就知道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生命的这么一个超级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我这一进屋啊，这屋子里面四五个大夫，再加上家属，再加上护士，就都满了。然后呢，有一些检测仪器啊都已经到了屋里来。我听那个患者呀、在那哼哼，为啥哼哼啊？疼啊！大家想想，那皮肤炸开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说这样啊，我说这个在以前别的医院检测那个结果拿出来，我说我先扫一眼，我看了一看，我一看，哎呦，包括有一些照片能出来，两条腿上面的伤口是最多的，包括脸上都有，这种皮肤都炸开了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啊，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两条腿啊上面容易破，然后呢手上容易破，最多地方的破的就是脚啊，脚上慢慢就烂了，烂完了之后露骨头，但是刚刚开始破的时候啊，它不一样。有的人呢是那个肝，有的人呢是裂，这个患者呀、就属于全身的那种裂开，上面呢是小蚂蚱口，下面是大蚂蚱口，哎呀，那痛苦啊！肝裂，肝裂的还不出血，尤其那里面露着那个嫩肉，那还不长着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么一碰，那两个嫩肉互相之间一挨上，那种疼痛，你想想他能不哎呦吗？我说这个多长时间了？他说这种情况已经大概有两年的时间。这家属就聊，哎呀，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这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说这都去过哪儿啊？我说该去的医院都走遍。他说这种情况是时好时坏。他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住个两三个月，慢慢慢慢的这伤口就能长上。然后呢，回家一段时间，这个伤口又裂，裂完了之后再长，长完了再裂，就反反复复。你说医院没有效吧？它有效。这血糖啊控制的也行，但是身上这种情况就严重了。现在呢，就是经常一直就这么躺着，躺了之后啊，那后面的皮肤薄的不行，而且啊，这脑袋都梗过一次了。他说就是因为一直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也慢，再加上本身是糖尿病多少年，他说现在这是强效的两种降糖药在打胰岛素，他说现在啊，就打针就流个眼了，要不然就不行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今天呢。

就把这个事儿拿出了话。我说要不然这患者来到这儿了之后不是来遭罪，我说咱们呢尽快的搞出来一个方案，我说有没有效，只有在试的过程当中咱们不断去努力，但是呢咱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儿啊给他接住，让这患者减轻痛苦。我说咱们现在呀、啊、也别说把他糖尿病治好了，我说现在就把这个一身伤口给他解决掉，比别的医院里面来得快一点，我说这样的话他的痛苦也小一点。而且我们这一说完，这家属还没等说呢，这患者那个嘴呀、啊、哇一声就哭了。你想想他多难受，一提这个那嘴，那我们的眼看着那嘴裂一拉出来，瞬间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两个嘴角瞬间就裂开了。我说这啥情况，这都这么严重了吗？哎，我说你赶紧别哭，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既然来到这儿，信得过我们，是那边来也好，还是别人介绍来也好，我说我们既然接诊了，我说我们就对你负责到底，我说你放心，我赶紧安抚患者就行。我说这样，开伤口，怎么要开伤口啊？就在他身上四肢、胸腹啊，加上这个地方，咱们拿这个剪刀啊，把他地方剪了，啊，不能都来，因为它起到一个紧身衣绷带的作用，不能全剪，怎么剪呢？把这哪个地方剪出来，大概五公分这样的口啊，你看腿的正面剪成两个口，侧面两边剪成一面剪两个四个口，这两个腿就六条口，然后胸左右中间肚子胳膊腿都这么剪。我说我们要干什么？我说你看来了这一天多了，这检查还没检查完呢。我说你那伤口我们都没看到呢，是不是？我说只说这个麻烦，我说那个抽血的时候啊，别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啊碰到了你伤口那块裂开了也好啊。那你说咱们这个不解决，那你到最后不更遭罪吗？就这样，家属也同意，赶紧先消毒。那怎么消毒啊？直接往上泼酒精啊！哎，那没办法，你不泼又不行，是不是？你一泼酒精，又泼到那伤口上，嗷一声，哎呀，蹦起来的快，那本身的患者就起不来，浑身就难受。结果这伤口一开了，我一看，咬牙切齿的，就准备咬破。你说这多难受？你们谁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孟哥呢是从医三十来年了，第一次见到那么严重的伤口，结果把这几个创口一打开，那看到那个嘴身上啊，胸部那块还好一点，脸上也有，脸上的口小一点，但是那两条腿上包括脚上那口，每条口都得是六七公分以上，而且往前深裂开这个深度大概在一公分到一点五厘米，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身上有这么大一个裂口，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看，我说这也太严重了。我说这个大夫怎么说？他说现在就是吃的药啊，一个是抗感染的药，一个是促进愈合的药，然后呢再加上修复表皮的药，然后这些都给用上了。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身上啊，这个一定一定要把这个固定好。我们看身上还有绑带。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那个回过头来把这个发拿出来，再跟家属说。我说这块啊，先把他那个外面再绷一层，我们就回去。到了会议室里，我直接就提了个建议。我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说咱们现在呀、啊、就是脑梗了，然后呢肾脏这个有检测指标非常非常的不好，已经快要进入肾衰竭这个阶段，然后呢肝脏这么多年下来用药也好干什么也好也已经进入损伤阶段了，然后这个心脏供血也非常的不好，包括这个皮肤，我说已经一身病了，也就换句话来讲，糖尿病该有的并发症除了眼睛还没有大问题外，肾脏全都有，我说这属于一个重症患者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说现在最怕的就是他的这种感染。我说首先第一个是把他换病房，我们这个病房里面也有那种半无菌的病房，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放，屋子里面东西除了金属的就是塑料的啊，一点脏东西都没有，而且这个给他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半罩子给他罩上，里面那个紫外线的消息都可以打开，当然那灯不能直接照上，属于半消毒的半无菌的。我说把他换到这个屋子里面去，家属有一个在呢，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屋子有点贵啊，我说这个里面24小时就有人看护，这是第一。第二个，每天消毒3次。我说这样的话费用比较高。我说这个房间里面一晚上就600多。我说这额外加钱呢。我说你们同不同意？就同意。家里面这个钱上没问题，就想让这个事儿简单的快点解决。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第二个，我说明天啊，这个今天晚上不要搞了。我说明天早上，我说把他这个身体啊上面这个部全给他拆了。我说咱们这个速战速决，最快的速度拆完。拆完之后，把他全身进行一个有效的消毒之后，看他的皮肤的情况，拍个照片，然后第二个再给他重新包上。包完之后，我说在他那个床的呀，床上面弄个槽。我说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传了个绝招啊，叫艾维方啊，杀鸡的紫苏为，专门解决各种伤口溃烂不愈合的。我说明天把他身上无菌纱布包完了之后，全身涂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拿那个别人都是涂。

这个叫炮，我说那个床上的那个槽子里面就是放上5公分，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拿一个无菌的一个小盆，我说往那边走，完全往那走，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促进它伤口愈合快的，我说这个是能保证的，我说多了别说啊，咱们每天让它这个浸泡时间啊在1小时以上，然后剩下的拿出来，出来之后注意伤口不要得给它压着，然后啊再给它开始用药，再晾着它，每天保证有1小时在浸泡当中，我说这样的话基本上10天左右这个皮肤慢慢慢慢的咱们合体，咱别说愈合，最起码那个肉不裂了。我一说完这个话，你看我又说了10天左右，最多不过半个月，这一话一说完，的家属也是哎呀直接都给我跪了。对，我说大夫啊你们太负责任了，我说我们到哪个医院去也没有人敢说10天半个月说这个伤口能合上，你别说长好，能合上它最起码不疼了。我说那当然了，我说这伤口要始终张开着，到最后感染了之后败血症，我说那麻烦了，你流血症一出来我说要命了，我说所以为什么给他放到半无菌房间，为什么快速给他解决这个，我说你放心，我们这个有经验，这么多年一定效果，我说上去该吃药了，我说这个输液该输着啊，各种该要的用药该用上，我说现在有一个事儿，我说两个东西必须合到一起给他用，我说第一个换血方，我说现在咱们中心的压箱底的东西就是10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抓紧给他用，快速给他用，加量。我说现在他身上一身的脏血造成了他这个血液感染，同时这个脏器都快衰竭，再有一个皮肤那块出问题了，我说这种情况下我的10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上，这个换血方用了之后保证他的情况不恶化，我说第二个，我说再有保证他这个皮肤要愈合，我说在皮肤愈合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问题所在，就是这个糖影响到的伤口啊，我说因为血糖这块啊他这个胰岛素跟他解决不了了，形成了一个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而且呢这个血糖啊分泌严重的太多了，这样的情况下胰腺的功能快失去了，我说这个时候打胰岛素也好，口服这个降糖药也好，我说达不到那个结果了，我说现在我给他出一个东西，我说叫什么中毒疗法，我说什么叫中毒疗法，我说两个办法啊，第一个是外用，第二个是内服，我说现在把咱们中心能用到的这个硒撒到哪里去，撒到过个3-5天之后，他这个皮肤只要说那个口慢慢开始愈合的时候，打到那里去。我说咱们把它当成一半的白药来用。我说但是它不是白药。我说让它皮肤快速吸收，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口服，我说达到多少？每天进入的吸收率达到多少？达到600微克以上。你看我刚告诉你们，我说你们要吃的话就是300微克啊，就是1天3粒。我说他这个就是轻度的中毒疗法，600微克以上。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希望在1个半月之后。让他这个皮肤能够长上，咱比如说合上啊，能够长上那个地方一使劲不会崩开。我问家属，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东西有一定的风险性，我说这个东西啊，叫硒，我说用多了有中毒感，我说现在呢，他这个必须要有中毒的现象了。我说咱们现在这个是3代的硒啊，我说以后要有好的再说，咱们现在还没有。我说保证他每天的吸收率是600微克以上，我说这个东西的极限量是400，我说癌症患者是600到800，我说你这个。就得达到这个量，你知道家属怎么说？非常同意答，家属就说了：“我说大夫，因为现在咱们保命要紧。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在别的医院也说了。我说一旦感染了之后，那就完了。我说要是下肢感染了之后，还能切下肢。我说现在脸上、胸部要是感染了，切哪儿啊？没法切了。我说你现在说的这个所有的方案，我们家属完全支持，抓紧时间，咱们快速的去动。我说你放心，我说你别说你着急，我们着急。”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再严重的人来了是高高兴兴的走了，我说我们不想丢我们的人，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救死扶伤是我们所有医生的天职，我说无论中医西医还是苗医蒙医藏医，我说我们都是把想病治好，我说这个事儿，我说首先我们在开会，我说第二个也征得你们的同意，我说因为两个事儿嘛，第一个要拆开，第二个要得这个浸泡，我说第三个有轻度中毒的现象，我说你要责任说完全，家属二话没说后来我现在就签，我们都没打印，现在要签，我说明天签，我说明天坐着就开始签，结果第二天人家早早就起来了，我早上我也过去了，我说我今天晚睡一会儿吧，就赶紧收拾，全身拆完了之后，那皮肤青黑紫三个颜色在开始，哎呀那口就别提了，直接就是给他全身消完毒了之后，然后开始就给他身上消完毒了之后，开始拿那个二油方啊杀鸡子直接给他身上全身涂抹一遍，涂抹完了之后再拿无菌纱布包包好了之后进到我们办公室了，进到里面去了先晾一晾，晾完了之后往身上就开始刷，刷过了之后等再干了之后，哎，把这个放到那个油槽里面，

0: 开始这个稀就给它用上，直接就给它大量。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稀啊，吸收率是50%，你算算吧，这个600多克，那你多少了？量你大点了，你就吃，那嘴都张不开，那脸上嘴不饿了吗？给它灌进去，打成粉，加上水给它灌，就这样每天给它看，而且包括这个10味坏菌方，量提高了3倍，大家知道吗？这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但是呢，孟非老师没办法，为什么？就这样的人，我不想看到他，我也不想看到他出大危险，因为他在我们这一旦要发烧了之后，我告诉你，神仙难救。所以呀，我们提心吊胆的，大家知道吗？每天拆一次，那纱布是每天拆一次，一直到了第9天，我们就突然间发现一个事，什么情况？脸上那个伤口变好，脸上那个伤口，就是用手掰开的时候都分不开了，当时有点疼，然后嘴上那块全部长好了。大家知道糖尿病病人身上那个伤口长好是多么的一件事，包括他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拿那个镜子给他看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脸上的伤口长好了的时候，那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往外流，滴滴流出来。哎呀，整个病房里面真的是，我们当时就是一块石头落泪。为什么？伤口在愈合的时候还没有发烧，而且这个情况是明显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你说放谁给我？结果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多长时间？2个月。2个月过后，从那个半屋钉房里面弄到了普通病房。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浑身上下所有的伤全长好了，身上剩2种颜色了，就是什么紫色和红色，一种青黑色全没，而且明显的身上那个血糖也都开始降下来了。原先你知道多少吗？9点多、10点多，有的时候到11点。结果2个多月的治疗，就用这个加量的硒治完了之后，到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稳定在7.3、7.2。我告诉你，病人家属都说了，这么多年他的血糖就没有到过这个数，而且再一检测，肝功能和肾功能都比以前好得多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了，糖尿病不可怕，用到好东西，选对好东西，治疗起来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啊，我就不多说了。我告诉你们，硒这个东西是能够救命的好东西，是能够解决身体绝大多数都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啊，比你吃的普通的药物要强100倍，真的，谁用？到最后你就能够承受硒给你身体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说呀，这次这个机会别错过。你看这次企业节的活动政策是1200六个月，现在是1800一年的量。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企业说了就这2天，明天最后一天结束了就没有了，你再拿就是300了，到那个时候你想多拿不划算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错过了你就可惜了，咱们少花钱干啥要多花钱呢？是不是？好了，今天咱们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向您广播，我们接着讲健康说健康，带领大家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0: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2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1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1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跟我老伴儿啊，我们两个人要吃嘛。
0: 你们两个要吃那个硒是吧？
2: 对，我决定，因为我们是常年在持续的，我们决定的每个人呢定2年的量吧。
0: 啊，你定4年的啊？
2: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吃，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吧，不是你说的那个最新的，不是有机的，因为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嘛，有30来年了，走路啊，腿啊没劲儿啊，我们家住在3楼。啊，这个3楼要想下去，他的话情况也太什么了。
0: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
2: 重啊！回堵，脚脖子到脚，黑紫的，脚趾的往下淌水，就是一股腥味。我们也挺害怕，我们说实话已经也听别人讲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害怕得那个糖尿病毒。你说这一直烂可咋整啊？血糖呢？以前吃降糖药。

0: 过来有很多出血的地方，我啥时候坠崽你不知道，吓人。因为我自己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人睡着，
1: 那不是睡
0: 哎，
1: 着
0: 就
1: 了，
0: 说，
1: 你那不是睡着，老人家，你自己知道害怕。那个
0: 对
1: 几个
0: 对
1: 突然
0: 对对，
1: 间晕倒的，那不是睡着，那是晕了，那是意识了。
0: 对呀对呀对呀，就是感觉到了。堵车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到终点，司机叫我才知道，哎，到终点了。我骑电动车在那睡着，啊，
1: 哎呦，
0: 有时
1: 这
0: 候别
1: 太
0: 人
1: 危
0: 说
1: 险了。
0: 话我听不着，走路吧，啊，自己没什么感觉。我家邻居说呢，哎呀，咋个飙的呢？
1: 哦，这么棒！
0: 反正说的这些我都糊里糊涂的，都不知道咋回事啊。就我寻思着，要是倒下了，真是脑梗卧床不起了，你说我老伴儿谁照顾啊？
1: 对呀。
0: 就这样子的，所以说呢，我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坐以待毙吧，还是防患于未然。其实我们就是这权利也可以持续，不过说那含量没你们那个高，没你们那个先进。所以说这次是你们既然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准备多定2年的。
1: 可以，那我就给您定上4年的。老人家呀，您这个情况啊，不只是说你自己了，你们两个真就得把这个息好好吃上。为啥呢？就是你刚才说了，脚上啊、腿上啊都发黑发紫，而且
0: 对
1: 那
0: 呀，
1: 脚上往下流水，这个就已经是糖尿病足的初期了。但是你说个好消息，就说吃了点硒有点效果，那就证明啊，这个硒在他身上这不有用了吗？你都说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没效果，那为啥硒有效？我就告诉你。硒是能够从胰腺的一个角度治疗糖尿病的，而且硒是能够在身体当中直接分解血糖的，所以说只是说你原先你们吃的那个硒啊，一是纯度不够，吸收率低。我不说了吗？硒的进入身体的吸收率不到50%，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甲基 L 硒进到身体之后，吸收率是100，因为是在体外给它分解了，进入身体就全部吸收了。所以说你以前吃的一粒，你连1/3都吸收不了，但是现在吃的一粒100微克是进去多少？吸收就多少，效果比你以前那个硒要强3到4倍，这是第一点。
0: 那太
1: 所以
0: 好
1: 说一
0: 了，
1: 定有效，就是我推断啊，给你家老太太用完了之后，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是脚上流水那个地方能好，而且那个发黑发紫那个情况能够减轻。然后说你这个叫短暂晕厥症，你这不是说什么脑缺血了，你实际上是脑袋里面的血管已经有一部分就瘪了，不是堵了，是瘪了，一瘪了它就过不去血，然后你血压再低，再顶不上去，出现的这个情况。您听我讲啊，我告诉你，你老伴儿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得吃2粒，因为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比他更容易发生危险。他那个是看得见的危险，你这是看不见的。你用什么呢？你听我的啊，你用这个黄芪，就在药店买，每次用上6片黄芪，然后呢，再加上一小把枸杞，拿这个冲一杯茶水。你每次吃硒的时候，每天吃2粒，你把这个。硒用这个黄芪毒气水冲下去，我就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你开始有劲；用上2个月，你这个就感觉突然睡着这个情况就会减轻，甚至消失。啊，你用上
0: 用这个黄芪泡水送服这个硒是吧？
1: 黄芪加枸杞泡水，
0: 黄芪
1: 就
0: 加
1: 这个
0: 枸杞
1: 水
0: 泡水。
1: 效果超好。就是一般身上没劲儿的，这个容易脑袋晕沉沉的、反应慢的，用这个黄芪加枸杞子泡水冲下去送这个硒，效果超级好。所以我们说送礼
0: 那
1: 物
0: 我
1: 呢，
0: 一次吃2粒是吧？
1: 对你家老伴儿一天吃1个，你一天吃2粒，你一直吃2粒啊，要不然你这情况，你刚才说了，你要倒下可怎么办？
0: 对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行。
1: 那我就给你定4年的啊，然后你俩这么吃，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谢
1: 好
0: 谢。
1: 的，不客气不客气，祝你们健康，好不好？哎，
0: 哎，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啊。
2: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吸引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1000，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1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一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1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
3: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
4: 吉林新闻综合。

0: 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延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白城南部、松原、四平西部、辽源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呢，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转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南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小到中雨。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1: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皮肤二科副主任董小磊专题讲解夏日蚊啼全攻略，皮肤科医生教您消肿止痒不踩坑，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大健康大讲堂，心灵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啊，夏日到来之后呢，蚊虫叮咬困扰着很多的朋友，那可能您也深受其害啊。那今天呢，我们的医生会专门给大家讲一讲如何预防，什么样的人特别的招蚊子，被咬之后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欢迎您的添加关注，添加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直接进行咨询和提问了。另一个就是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董小磊医生，他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皮肤二科副主任医师，中医皮肤性病学硕士，擅长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多年，擅长特应性皮炎、湿疹、银屑病、痤疮、白癜风、荨麻疹等常见以及疑难病皮肤病的诊治，在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社会兼职主要有现任长春市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会分会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届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肿瘤研究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针灸学会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中医皮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0: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那首先有请董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董医生下午好。
1: 哎，主持人下午好，观众朋友们下午好啊。
0: 啊，那今天呢，首先想跟您问一个大家生活当中常常遇到的一个困扰啊，就是为什么一到夏天，有一些朋友说，哎，全屋好几个人啊，你看吧，第二天发现哈，挨咬的总是那么一两个人，就是说自己啊特别的招蚊子。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他比较招蚊子哈？这个蚊子咬了之后为啥会起红包呢？
1: 嗯，是这样的，有些人呢就是会出现一个。就是蚊子呢一咬呢它就会咬这个人啊。你看什么样的人容易招蚊子呢？就是一个呢是出汗多，还有呢就是基础体温比较高的人呢，他是最招蚊子的啊。因为蚊子它主要是靠的是热量还有汗液，气味它是定位的，然后汗液里吧它有乳酸呐、氨呐、脂肪酸呐，它特别容易招引蚊虫。一般像咱们运动后容易出汗体质的人，然后再就是新陈代谢比较快的，像青少年、高中生，体温偏高的人，他都容易招蚊子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像二氧化碳释放量比较大的啊，对蚊子话蚊子也比较敏感，就是体型比较偏大、肺活量比较大的人，然后再就是呼吸急促的人群，他也容易招蚊子。第三类人群呢，主要就是说爱穿深颜色衣服的人，那蚊子其实它是趋于暗的。他喜欢暗色的，然后呢，就黑色呀、深蓝呐、深灰呀，它是容易吸热的。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就是蚊子的定位呢就比较容易定。一般浅白色的人呢，还真就是不容易被蚊虫叮咬。
0: 嗯。
1: 再就是有一类人，就是激素波动的人。这激素波动的人，就是像你看，有的人就是说像妇女的话呢，她就是排卵期啦，经期的女生，她呢激素变化，体内的分泌物改变。然后呢他就是可能就咱们说蚊虫就比较容易盯上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孕妇，孕妇本身呢她代谢比较高，然后呢排出的二氧化碳的量体呢也那个量呢比较大，然后这就是格外受蚊虫的一个喜爱了。
0: 还有啊，这个经常能听到朋友开玩笑说蚊子爱咬你，说明你啊血比较甜。那这个蚊虫爱叮咬哪类人，跟这个血型真的是有关系的吗？
1: 这里真的是特殊强调一下，就是说跟血型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主要还是就是说蚊子是靠热量啊、汗液呀、气味啊去定位的啊。
0: 嗯，就是跟体质有关系，跟血型是没有关系的啊。
1: 对的对的啊。
0: 那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哈，这一到夏天好像不被咬两次这个夏天都不完整一样。但是呢被咬完之后我们民间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老人说你在一个包上抠个十字儿就解痒，还有呢说赶快涂上牙膏。当然了，现在市面上哈这个防蚊喷雾，还有就是被咬之后马上的一些喷剂也是林林种种哈。想问一下医生，就是被咬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到底应该做什么？
1: 这样，被咬之后啊，我们第一步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这个包很大的话呢，我们就是先用那个肥皂水我们先清洗啊，然后呢就是去除残留的唾液啊，再呢就是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手里要是有冰水啊，我们可以给它冷敷这样血管收缩，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包啊就是那个不会马上的变大，而且呢它这个就是说的它那个本身就是蚊子在叮咬你之后呢，它那个唾液呀会有一种蛋白呢，就是说它叮咬你皮肤之后呢，它就会人体就马上释放出了一个组胺，组胺其实就是一个过敏的物质。那人为什么咬，就是因为释放组胺了，释放组胺之后呢导致血管扩张，然后呢它这个包肿形成的原因呢是由于组织液的一个渗出啊形成了一个红肿瘙痒。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先用肥皂水去清洗，然后呢就是减少它的唾液的那个残留到机体皮肤上啊，然后呢再用那个冰冷的这个包那个水

0: 啊，就是说冰块啊，咱们去湿敷，这样呢，它可以促进血管的一个收缩，这样呢，它这个咱们那个包就会小，然后呢，就是说，蚊子的那个液体啊，就是它那个释放的那个液体唾液，它就不会对你皮肤造成多大的一个损害，
1: 嗯
0: 啊。然后呢，您说，
1: 这是第一步清洗啊，清洗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吗？
0: 清洗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适当选择，就是家里边嘛，常备一个小药膏啊，小药膏。然后呢，就比如激素类的药膏，什么药膏都可以，或者是说像不是激素类的炉甘石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是主要的原则就是说，你痒的时候你不要去搔抓，啊，不要去搔抓。第一个原因不搔抓的原因呢，是就是你越抓越痒，容易抓破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你抓破了之后呢，它就容易形成一个炎症，啊。炎症如果说的特别重的时候呢，那可能咱们都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临床就是一个经验的话，就是你有的人他挠完之后啊，它形成一个色沉啊，就是说你搔抓然后破了之后呢，它是容易一留炎症，二呢留色沉，第三个呢它就是说特别痒，越挠越痒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尽量就是说不要搔抓，然后呢自己备一个像。就是说小激素类的一个小药膏啊，可以到药店去问一问，然后应该买什么样的药膏啊，或者说到医院啊，我医生指导下呢，去指导你去用什么样的一个药啊。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经常备一个像风油精啊，或者是说花露水啊，你在要出外出的时候穿个长袖啊，然后呢穿个那个就不露皮肤呢，尽量不要露到外面。然后就是说在你裸露的部位，像四肢末梢的地方呢，你去擦一点风油精或者是说花露水，这样的话呢，其实就蚊子呢对于这种气味呢，它就是说比较排斥的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叮咬的一个过程啊啊。
1: 那董医生，刚才你提到的这几种哈，比如说风油精啊、花露水啊，还有一些洗剂，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选？就什么样的人是不是他有针对性适合的？比如说可能孕妇就不大适合，刺激性比较强的，还有小朋友啊，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哈。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这类的产品？
0: 就像2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是他不适合那种风油精啊、花露水。就是咱们呢，尽量呢，就是弄一个蚊帐啊，这样呢啊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可以就是说，到医院医生指导下，你像可以用一些像炉甘石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就是在这蚊虫叮咬之后的一个事情。那在叮咬之前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就是说，尽量吧，给孩子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再呢，他可以用一些就像花露水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皮肤破损的地方啊，那我们就不要涂这些像这些防止蚊虫叮咬的东西了，这样的话呢容易造成一个感染。
1: 所以说哈，这个顺序大家不要搞错了，特别是2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可能就不太适合风油精啊、花露水这种含有酒精类的。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民间的一些方法哈，什么掐十字啊，然后用热水烫啊，这些土方法到底可不可用？
0: 其实这种方法呢是一个错误的方法，因为掐十字啊，它呢就是容易造成一个炎症的一个感染，或者是严重的一个下症，然后呢还呢就是说的会导致的这个皮损呢不爱愈合啊，也容易留下我刚才说的这种色沉啊，还有的像就是出现这个小皮疹了之后呢，然后有的吐口水，这都是不正确的一个方法。就是因为口腔内啊细菌呢比较多，然后呢也可能导致继发的一个感染啊，所以说大家就是说出现问题了之后呢，一定要正确的去做这个事情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冷敷啊，或者是说你可以给他就是说肥皂水清洗啊，像小孩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冷敷啊，这样的话他没有那么痒了，他就不会搔抓了。
1: 所以说哈，之前我们民间的那些做法是不大可取的，还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被咬的部分哈越来越严重。那另外呢，还有比较极端的一种情况哈，就我们老百姓常说，这是不是被毒蚊子给咬了？就它不是单纯的起了一个红包，然后几天之后你哪怕是不处理它，它也会自然而然的掉下去了。它这个包叮完了之后是又红又肿，就摸上去是硬硬的哈，然后那个包就是会扩散的很大，甚至有那水泡。那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我们该怎么处理它呢？
0: 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蚊虫的话呢，它叮咬之后会起到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啊。然后呢，它表现是什么？就是这个皮疹呢特别硬，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夜诊的时候呢，皮疹就会来一个患者，他的那个好就是比如说哈、啊，长在一个腿上，他那个包啊特别特别大啊，大的都离谱。然后呢，那患者肯定是很担心的。啊，这个的有可能的就是说就不是咱们生活中正常的蚊虫叮咬，一般问他的话呢都有一个就是外出的一个流矢，然后回来之后呢，他身上就有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包，有的甚至上面呢会出现一个水泡，然后一碰的话呢又疼又肿，摸着还很硬，特别热，这时候呢大家也不要害怕也不要担心啊、你就到医院，然后呢医生呢就会给你根据你的情况啊，是你有水泡啊，我给你选择一个什么药啊，或者说这个水泡大需不需要医生去给你处置啊，这些呢都需要就是说你到医院之后呢去解决这个问题，自己就不要在家里面去尝试弄了，因为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容易加重这个感染，而且呢就是说你去医院之后呢，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你这个包呢这个红肿啊会迅速的消退。但是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叮咬呢很严重哈、啊，但是大家呢也不要害怕，它一定会好的，你千万不要害怕啊。对，如果说就是说你要在家处理不当的话呢，那它可能会造成一个像蜂窝组织炎呐、皮肤感染呐，甚至呢，就有的时候那就是说再严重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要输液了。所以说大家掌握不好这个度的话呢，就是说一定到医院呢，让医生给你看一下，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去用药，你去对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问题呢，去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处理啊，就是。
1: 好的，等于说就是我们这公众号有位朋友问哈，说这个蚊子好像叮到了孩子的这个眼皮，现在目前孩子眼皮的情况是又红又肿，已经好几天了，没有消退的痕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及时就医呢？
0: 可以去医院，然后呢，就是你自己在家的时候呢。你可以给他抹一点保湿的东西，或者说你去医院看一眼啊，没有问题的话呢，其实他一般在一周之内吧，他都能消退啊，不用过分的担心啊，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就是说时间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说如果孩子真的是痒得特别重的话呢，我们在家平时的时候处理怎么办呢？就是说你要拿一个小那个。毛巾，然后裹一个小的那个矿泉水瓶啊，这个冰的，你给它敷一敷啊，不用害怕，不用担心。
1: 嗯，那希望这位朋友哈，首先您不用太紧张。如果说觉得这一个星期之后孩子眼睛部分的这个包还没有任何消退的痕迹的话，我们到时候。就是在就医啊是来得及的，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另外这两年呢有一个说法说这个隐翅虫哈，想先问一下医生，这个和区别于蚊子，它是毒性更大吗？还是说它对我们身体有一些更严重的危害？
0: 对，它其实真的是和我们平时的那些小虫子啊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北方啊其实很少见啊，但是呢就是说因为现在呢就是我们都出去旅游嘛，旅游回来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说你身上就会有这么皮疹，那么我们也要去就是辨别它。那好多人呢都是你一问的话，他都有外出史啊。这个隐翅虫啊，它那个就是它那个分泌出的那个液体，它是偏强酸的。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注意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区分这个隐翅虫啊？然后再呢，就如果说隐翅虫。落到你身体了之后呢，你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啊？那么隐翅虫呢，它呢，它就是说碰到了它之后吧，咱们不要那个打它啊，它一般像对，不要拍它，它像什么呢？它像一个外观，它像一个大蚂蚁啊，大蚂蚁啊，
1: 像长翅膀的蚂蚁是吗？
0: 对，啊。这头尾的话呢，它是黑色的，那个腹部的话呢，它有点橘红色，然后它一般活跃时间呢，就是7月8月夏天的时候，它在什么地方愿意出现呢？就是在那个潮湿的草地呀、河边啊，然后下雨之后啊，大量它会出现的啊，然后就是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就是说它 极强的一个趋光性，就晚上的时候它容易出现。

0: 也就是你根本都注意不到了，就会落到你的脸上啊、脖子、手臂上、
1: 哎、
0: 啊，
1: 真讨厌。
0: 然后啊、嗯，对，它本身吧，它其实它不会叮咬人，就是它呢会那个就是分泌那个液体，这个液体呢可能放到你皮肤上呢，它就有一个像因为它一个强酸性嘛，就会造你对你皮肤啊形成一个就像那个腐蚀啊。这个情况的这个皮疹呢，它就是不像蚊虫叮咬是一个小包，它一般的就是说它的液体就是说也一个像长条啊，或者是一个小片状的一个皮疹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而且它咬完之后呢，它是火辣辣的刺痛啊，有烧灼感的啊。
1: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你不碰它，它不咬你？
0: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刚落到皮肤上的话呢，就你千万不要拍死它，你给它轻轻的，你给它
1: 赶走。
0: 哎，对，赶走，不要拍，不要捏，不要搓，不要按啊，就给它赶走就可以了。
1: 但这个真的，我觉得它比蚊子哈更狡猾一些。就是它还是在夜晚，我们这个没有光亮的时候容易出现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更加的注意啊。当然，你要定睛一看，发现它不是蚊子。那蚊子我们大家都认识，那个嘴尖尖的啊，这它不是蚊子，它像带翅膀的蚂蚁。我们常说这是不是蚂蚁王？那可能它是这个隐翅虫啊。所以说你不要急着把它拍，也不要碰，就吹，把它吹走，相安无事最好了。另外近几年还有一个蜱虫，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哈，说被蜱虫咬了之后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哈，这个感染啊、肿胀啊，也是比蚊子可能更吓人。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处理呢？
0: 对，这个蜱虫啊，它也是就危险度呢，它要高于蚊子啊、蚊虫啊。那咱们就是说，首先它愿意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它愿意出现在草丛啊、灌木啊，还有猫狗身上。
1: 我们露营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了。
0: 对，就是说有的甚至就是你穿着裤子它也能叮到你，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小心啊。然后呢，就是大部分的蜱虫呢，它可能就是对于你咱们就是身体啊是没有什么害处，但是有一小部分的蜱虫呢，它确实会导致一些像莱姆病。莱姆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病呢？就是说它本身是带有病毒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蚊虫的话呢，它是携带病毒的，所以说这个蜱虫呢，它如果说一旦说带有病毒的话呢，它就是说后期咱们就是你处理不当的话呢，它会造成一个病毒的一个传播，然后呢患者的话呢就是说身上出现一个游走性红斑，出现发热。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一旦出现蜱疹，就是这个蜱虫叮咬之后出现蜱疹发热，大家千万要重视啊。因为考虑段的时候，我有一个小患者，他呢是怎么的呢？是单位同事认识的一个家亲戚，7、8岁，他住在山区，然后呢他就是被蜱虫咬了，咬了之后呢家里边就没有在意，说这头两天发烧了，然后呢身上呢有那种红斑，家里边吃了退烧药，然后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要到长春来就诊了。然后呢当时家里边呢也就是很听话，来到长春呢就是说就诊之后，它烧到后期烧到40度，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你那个控制不当的话呢，它有可能就是病毒性脑炎呐、啊，或者是说那个更重的一个疾病，
1: 危及生命了哈。
0: 哎，对，危及生命了。所以说大家呢就一定要说，被蜱虫咬了发热，然后游走性红斑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重视啊，千万不要，而且这个千万不要在当地。那如果是当地有经验的话呢，那你可以在当地处理，当地没经验的话呢，一定要就诊这个大医院啊的传染科，啊传染科啊。然后，
1: 您说，
0: 就是这个蜱虫，它是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就是说这个盯上的话呢，那咱们有的人他其实他发现不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像先给你麻醉，然后他就盯上你的，后期你会看到你的皮肤上就像有一个小一个盖似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就医了，千万不要在自己家里边自己把它给弄断了，一定要就是在医生再到急诊外科，然后呢人家大夫或者是用镊子啊，或者说做手术啊，把这个东西把你取出来，里面是不能留东西的，就是说他的口气流到里面的话呢，那后期它就是一个安全隐患，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容易出现就是这些。如果说可能是发生率很低，但是有一例发生的话呢，那对我们人体呢也是会造成一个伤害的。所以说就是说出现这个问题了，就一定要及时就医，要么呢就手术切掉，要么呢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就是说我们医生操作，然后把这个东西呢完整的给你取出来，啊，是这样的，
1: 嗯，你看哈，今天我们说蚊虫叮咬，大家可能一开始认为，哎呦，这一到夏天这是在所难免的，只要耐心的等它消下去，或者抹点药膏，或者做好这个之前花露水啊、风油精啊，先给它喷好，做一下预防就可以了。但这个事情其实也是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哈。如果像对这个蜱虫咬了的话呢，它还真的有可能是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极大的危险和危害的。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董医生哈，就这个蚊虫叮咬之后出现哪些情况，我们必须马上第一时间到医院去？
0: 像就是说，因为有的蚊虫叮咬啊，就是说跟人群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体质不一样的话呢，它会出现一些特殊的一个情况。像有的人的话呢，就是咬完之后全身大面积的一个皮疹，然后呢，甚至呢，就有的出现说喉头飞走，像蜜蜂蛰了之后。那有的人呢，他就会出现过敏，像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头晕恶心，那这个就是严重过敏反应的这个情况，那你就要马上去就医，千万不要自己在家挺着，还有就是说你出现就是说蚊虫叮咬之后呢，因为你搔抓呀，或者是说这处理不当啊，出现一个红肿、剧烈加痛，然后呢，再就是化脓啊、发热呀。而且就出现淋巴管炎，淋巴管炎就是大家一看就是那个老百姓说的一条红线，那这个时候呢你也要去就医。还有就特殊的蚊虫叮咬的话呢，虫子叮咬的话呢，那么你就需要去就医，千万不要自己在家弄啊。还有呢就是说，就是最后总结呢，就是说红肿不退的、高热不退的、呼吸困难的，这个三大急症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立刻就医啊，不要在家醒的啊。谢谢。
1: 好，那今天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也特别的感谢董医生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蚊虫叮咬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置，特别是一些急重情况哈，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那今天呢，非常感谢老师的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

0: 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临江市半年攻坚提质效，边境和美乡村绘就新图景。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
3: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迎来多轮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做好当前防汛工作，必须吃透中央部署，落实省市要求，抓牢防、预、转、守四个关键环节，以严实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防胜于救，把隐患清零摆在最前面。防汛工作事前一分排查，胜过事后十分抢险。我市山地河谷交错，地质点位众多，小型水库、山洪沟、堤坝小区、临水工地等都是风险薄弱环节。各地各部门要对标督导检查要求，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整治，持续推进河道清淤疏浚、排水管网疏通、边坡加固治理，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查而不改、改不彻底。物资储备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配齐救生、排涝、通信设备，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前置布防，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突袭。做精预字文章，打通预警响应全链条，精准预报是防汛先手棋，要健全气象、水务、应急多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加密雨情、水情、地质监测频次，提升短邻预警精准度，构建全域预警校应机制，依托媒体平台、镇村大喇叭、网格微信群、上门告知等多元渠道，全天候推送汛情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村每户、每一处风险点位，严格落实分级响应机制，根据降雨等级及时启动对应防控举措，做到预警一发出，防控马上跟上，实现预判、预警、处置无缝衔接，紧扣避险为先，坚决落实应转尽转应要求。人民生命安全是防汛工作第一标尺，转移避险是守住零伤亡底线的核心抓手。紧盯山区农户、临崖住户、施工人员、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完善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帮扶保障全流程方案，实行干部包保到户到人，降雨来临前主动劝导、提前撤离，绝不存侥幸、不拖延、不观望，转移安置同步配套食宿、医疗、生活保障，妥善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用主动避险守住民生底线，压实守土之责，以过硬作风筑牢坚实的战斗堡垒。当前防汛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主战场，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下沉乡镇村屯风险点位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扎根堤防、山路、社区，24小时值班值守，成为群众身边安全哨兵，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汛情信息报送制度，同时统筹防汛与日常治理，同步抓好森林防火、道路管护、市场保障等工作，各单位协同联动、上下同心，形成全域联防、干群共治的强大合力。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绷紧防汛安全弦，抓细隐患排查，抓实监测预警，抓牢转移避险， 抓严值守备勤，全力以赴守住安全底线，奋力交出平稳度汛、群众安宁的合格答卷。今年年初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以党建引领边境乡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依托331国道鸭绿江沿线优势攻坚提制，经过持续整治，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提升，成效亮眼。
4: 年初整治工作启动后，临江市组建专项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机关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为样板，示范带动全域提升。六道沟镇画皮村立足示范试点定位，投入100万元开展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成道路修缮、院墙规整、绿化提升、墙体彩绘等改造工程。经过系统性整治，村内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功打造宜居宜美的边境乡村样板。四道沟镇坡口村统筹环境治理与文明培育，聚焦清脏治乱、增绿控污重点任务，以党员带头、群众共治模式常态化推进村容整治。如今村庄干净整洁，绿意环绕，推窗建绿，一步接景，兼具生态颜值与文明乡风底蕴。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依托鸭绿江沿江生态优势，因地制宜打造精致江岸景观，同步开展环境清理与风貌提质，村庄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小冰脉长势喜人，街巷整洁，栈道秀美，蜕变为生态秀美的边境画廊，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带动乡村文旅升温。今后临江市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阶段性成果，复制推广样板示范村建设经验，全域推进边境村庄风貌提升，持续走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乐的兴边富民之路。
3: 近日，临江市团市委博达志愿者协会麦谷雨学校依托伙伴领航站，走进闹支镇福利院，开展七一送党恩、温情暖银发主题慰问活动。
4: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红色文艺汇演依次登场，六年级学生带来红色故事分享，四年级学生开展主题宣讲，红歌合唱、红色舞蹈、经典诗词朗诵轮番上演，亲情演绎红色篇章，特色红色善会环节格外暖心，大家围坐在一桌，共同创作手工团扇，志愿者与学生细心协助老人调色勾勒轮廓，大家以党徽、山河、红梅青松、爱国诗词为创作元素，细致绘制扇面，一把把承载爱党心意的团扇完工后全部赠予老人，笔墨间诉说初心，清风里传递温情。文艺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送上米面油、牛奶、水果等慰问物资，志愿者围坐在老人身旁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起居饮食，贴心关切老人日常起居与身体健康状况。此次活动将红色传承与敬老服务有机结合，师生在志愿服务中感悟革命精神，让老人真切感受到党组织与社会的暖心关怀，实现红色教育与温情敬老双向交融。
3: 近日，临江市幼儿园以礼乐乐海爱满新班为主题，举行大班毕业典礼，全员大班幼儿、家长及教职工用满满的仪式感定格美好童年，为孩子们三年的幼儿园快乐时光画上圆满温暖的句号。
4: 活动伊始，老师们带来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以灵动的舞姿点燃现场氛围。舞台之上，小小少年风采灼灼，童趣满满的舞蹈疯狂动舞成活力四射，尽显孩童天真烂漫，少年有志无比闪耀，舞姿昂扬，彰显出孩子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一年级孩子的天空灵动可爱， 寄托着孩子们对小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一个个精彩的表演，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赢得了现场家长阵阵热烈的掌声。声声同语诉离别，拳拳同心念师恩。演出尾声，全体毕业生齐声朗诵毕业诗，稚嫩清脆的声音饱含着对幼儿园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恩，对同伴的不舍。随后孩子们共同合唱歌曲《明天你好》，悠扬温柔的歌声回荡在整个现场，将毕业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期许娓娓道来，真挚动人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此次毕业典礼温馨有序，爱意满满，不仅是对孩子们幼儿园生活的美好收尾，更是一次充满爱与成长的启蒙教育。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5: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6: 一亩三分地，乡村的发展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快。我就是用现代的前沿的技术和思想，和我们传统的优秀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就是与时俱进吧。又有我们传统的用心去耕地，再加上我们现代技术的参与，这样的就是不走歪路，而且还生产出更好更多的粮食。我说这样是就是良心道德的可持续性发展。
7: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8: 像我们老一辈人呢，都是靠天吃饭的，靠经验来苦种地。那现在年轻人呢，人家靠技术、靠理念来振兴乡村。这两代人有观念的差异，也有磨合，最后呢彼此成全，生生不息。正是这样的新旧交融，才真正让咱们吉林乡村焕发了新生，对吗？
6: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传统的东西它也是非常难能可贵，因为它就对土地这种敬畏，对土地这种坚守，才打好了根基，它不走歪路。有些人短视啊，就为了眼前利益啊，打出了粮食反倒不是不合格的。那我们用新的技术，再加上走正路，保证粮食安全，优质高产，这个非常重要，不能是光高产不优质，这样对我们未来乡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老一代的坚守就是保持质量，就是这个东西也是一种象征。它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我们又高质高产的粮食产出来，这样的我们就乡村的就走正路。我觉得这就是一是就是粮食生产的正路，再是人心就相悖。人心这个一个社会就是两种，一个就是物质，一个就是精神。它都应该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社会它才有可持续性发展，良性循环。我是这么想的。
8: 是，像以前咱们农村的年轻人拼命往外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回乡建设。在文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啊，有这样很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您笔下的这个变化也是咱们吉林乡村最真实的一个蜕变，您怎么看待这群新时代返乡的新农人呢？
6: 其实返乡的新农人一开始并不多， 而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发现因为通过这采访啊，还有我发现越来越多了，就是原来还是凤毛麟角，现在我觉得我们的优秀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了，有志回乡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过去就在传统观念的这个影响下，好像是我们考出去了就不再回来，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很多青年人认识到，我们考出去了是学本领了，回来也不是说我们失败了，而是我们回来创业了，就是这种观念已经越来越成一种时尚。我也非常希望在作品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乡村未来人才的走向的源泉。
8: 嗯，正好王老师，我给您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啊，有可能以后您写作当中没准能用上。今年我家孩子不是高考吗，这两天正在咱们吉林省公布那个提前批，提前批里面这个不有些学农学医专项，包括优势计划，这些今年这个分数突然间就涨高了，
9: 是
8: 就是大家发现，你就是回到乡村建设，然后这些大学生们更多的甚至分高的孩子都不往外走了，愿意回到家乡发展家乡建设家乡，
9: 是不是有
8: 这是很大一个变化。
6: 确实我发现是有更越来越多的这有志青年，他看到了乡村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机会，他不是说我盲目的上乡村去投资或者到乡村去锻炼自己去那个碰大运，不是，他现在是到那儿要真是要大有作为。
8: 是的，尤其现在你看到外地找工作多难啊，对吧？现在大家也更务实了，与其到外面发展啊，有的可能还有水土不服其他的一些困境，对，不如在家发展还挺好的。
6: 是，
8: 王老师，您说真正的乡土芬芳不止五谷稻香，更是咱们农人守望故土的赤诚热忱，这句话呀特别治愈。您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在您的心中咱们真正的芬芳大地到底芬芳在哪里呢？
6: 在我看来呀，大地的芬芳从来不是单一的稻谷芬芳，你说的对。我觉得第一层芬芳呢，应该是指脚下这个土地。我们曾经的吉林西部啊，盐碱地的贫瘠荒凉，一代代农民不服输，改造它，耕耘它，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把盐碱荒滩变成了万顷良田。我说这也是第一层的芬芳。第二层芬芳是人心的温度，就是人心灵的芬芳。一代代农人守着故土，他们朴实厚道，脚踏实地，不计得失，眷恋家乡，善待邻里，对故土怀着不离不弃的深情，这份纯粹的赤诚，我认为这是人心的芬芳。第三层芬芳呢，我认为是时代发生的变化的迸发的升级的芬芳。因为乡村振兴这个时代，我们的青年人回乡择业，这种芬芳，这种精神上的芬芳，它滋润着我们心的土地，所以这种芬芳更难能可贵。我觉得这三层上的芬芳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芬芳大地。
8: 您扎根咱们吉林乡土多年写作，始终深耕黑土地，然后书写咱们家乡的故事，这片土地给了您创作源泉，可以说是源源不断的这样的力量。那您觉得咱们吉林乡土最珍贵最动人的底色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我们吉林乡土黑土大地呀，这吉林这块土地呀，非常厚重，非常有韧性。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包容、厚重、有内容、有内涵。而且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们非常朴实，非常善良，非常勤劳。这个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感情。
8: 根据我们了解，咱们这个芬芳大地实际上是您乡村振兴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是吧？
6: 对。
8: 另外两部您跟我们说一说。
6: 另外两部，第一部就是血色草原，一个也叫红草原，也是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第二部是风吹稻浪，也是就是现实题材的。我那个第一部红草原就是百年家族史、百年英雄梦，他写的一个，那是我虚构的，我的一个精神家园吧。而到了风吹稻浪，就是变成我的现实家园。我就想写写我的四五十年对乡村的记忆，和我现在看到的乡村和以前乡村的对照，正好赶上山乡巨变嘛，和乡村振兴，所以我们要反映吉林上的乡村是怎么巨变的。所以我就从那个风吹稻浪开始写完以后，我觉得还有很多没写完，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又写了芬芳大地，这样就变成三部曲了。现在我们要写黑土大地
8: 啊，
6: 还
8: 已经开始做了新的创作了。
6: 黑土大地已经写完了、
8: 也写完了。
6: 但它也是我们这个题材，也是这些题材。
8: 就是一直没停笔，一直在写。
6: 这些年我一直在写。
8: 嗯，据了解，咱们这个《芬芳大地》呢，即将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剧本已经改了好几遍了，听说已经现在是第六。

0: 遍是吗？
1: 马上就要开机了。
0: 啊，马上要开机了。
1: 这个剧本已经改5遍了，现在正在改第6遍，就是开机前最后一遍。
0: 嗯。我们也期待早日和广大的观众见面啊。那您最希望观众通过屏幕看见一个怎样的吉林，怎样可爱可敬的新农人呢？
1: 我就希望观众能从《芬芳大地》这个电视剧里看到我们真正的东北乡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我们的东北不光是苦寒之地，也是一个充满着各种文化文明基因的宝藏之地。我们乡村是很有文化的，就是我们怎么表现它，
0: 我们的黑土是非常厚重的啊。
1: 我就希望呢，观众通过这个剧集啊，看见真实立体的吉林西部，这里不再是过去那苦寒贫瘠的盐碱滩，而是沃野千里、稻浪飘香、生态优美、物产丰盈的米粮川，看到吉林这些年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同时也希望大家读懂新农人的可爱之处，老一辈农民吃苦耐劳、宽厚善良，新一代青年有理想、有担当、敢闯敢干，让更多省外观众了解吉林、爱上吉林，看到吉林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吉林，来到吉林，建设吉林。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0: 王老师，很多读者说啊，您的这个文字啊，温暖又有力量，默默地为乡土立传，为凡人发声，支撑您多年躬耕乡土，坚持书写大地与人民的这个初心是什么？接下来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1: 对，我们还用我们手上的笔去书写我们吉林大地的这些人，你就是真实的书写他，他就在那里，他就是那样的有力量，他就是那样的厚重，他就是那样的温暖。因为我们吉林故事太多太丰富，我们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写我们吉林大地上的各色人物。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英雄，他们是平平凡凡世界中的真正的英雄。
0: 老师，您看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咱们通过一些软件就能写作，您为什么还要坚持每天自己去创作、去采风，走到田间地头，走到群众的身边，然后去坚持抓取到最鲜活的东西，为我们吉林本土的乡亲们发声？就是说您多年这么去做，坚持躬耕乡土，坚持书写大地和人民的初心是什么？那么未来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1: 未来我们还是要深耕这片土地，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就是一个作家呀，这个 AI 时代必须你还得深入生活。 AI 能总结很多东西， AI 能算法能给你带来很多便捷，但是真正的深入人心的情感它没有，它得靠我们作家去发现，去深入生活。为啥我们经常采风，经常开展乡村调查、田野调查，就是这个道理。
0: 用最真实、最细腻的
1: 笔触，只有那样，你才能把那个最感人的一些东西发掘出来。
0: 最鲜活的、
1: 最鲜活、最感人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真善美嘛，必须得真，
0: 才能打动人心。
1: 对，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心。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黑土养育了我，家乡父老滋润了我。作为本土作家，书写故土、记录家乡人民，是我肩上的责任。文学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俯身大地。我愿意为平凡的百姓书写，讲好吉林本土故事，把黑土地上动人的故事传播出去。这就是我长久坚持写作的初心。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依旧会扎根吉林大地，持续深入基层采风，挖掘更多本土素材，继续聚焦乡村发展、乡土人情，用心、用力、用情，创造出更多贴近时代、贴近百姓的文学作品，讲好我们新时代的吉林故事。
0: 谢谢王老师。芬芳大地，稻香是底色，人心是光芒。致敬每一位扎根乡土的耕耘者，也期待芬芳大地影视剧早日开播，让更多的人看见吉林大地的生机和希望。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主持人方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正宗。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延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白城南部、松原、四平西部、辽源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

0: 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幕；吉林省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各地扎实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汽考察时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大做强民族品牌。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时代使命。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奠基；1956年，第一辆卡解放牌汽车正式下线，由此开启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历史。70载薪火相传，70载迭代升级，这片孕育了民族汽车工业的沃土始终挺立在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最前沿。今天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启幕，千款好车集结，前沿科技亮相，文旅业态升级，以历史底蕴赋能产业新篇，全方位展示吉林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成果，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本届长春汽博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打破传统展会模式，创新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下实体加线上云展四维全新模式。主会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设置试乘体验、特价交易、科技展示多元板块。6万平方米的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汽车文化生活季，实现汽车产业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线上 VR 云汽博全景上线，打破时空限制，让全民共享汽车盛会。吉祥新闻记者于佳琪。
2: 今年的汽博会不同展馆风格也是各不相同。 A1 展馆科技氛围感满满，新能源车型牢牢占据核心位置。 A2 馆硬朗霸气的越野展区，机械感十足。 A3 馆更是巧思满满，过车展变成了沉浸式休闲打卡。同时长春云汽博小程序一上线，届时将进行直播，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云端观展。
1: 立足吉林省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深厚底蕴，本届长春汽博会集中展示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70年来，从最初从零起步的造车工业，到如今自主研发、技术自立自强，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出生产线，撑起新中国工业建设脊梁，到如今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走向全国，亮相世界。
2: 一汽红旗金葵花系列重磅参展，一汽奔腾越野08选择在展会现场完成全球首发，本土自主品牌新品集中亮相。今年呢，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厚重的汽车工业底蕴为本届汽博会赋予特殊的纪念价值。
1: 参展观众王伟：
3: 金葵花在国里这个车型挺震撼的，现在新能源势头比较猛，感觉这个车型造的都非常漂亮。
2: 车企呢结合了咱们东北冬季用车的难点，现场演示闪充耐寒技术，可以说是看得见的硬核科技呀，也让不少车友们停下脚步驻足体验。
1: 参展观众李克：
4: 北方的温度低嘛，充电的速度会打折扣，比较期待实际的低温的效果。
1: 这片土地从昔日空地起步奠基建厂，到千亿产业集群蓬勃发展，从完全自主造第一辆汽车，到智能新能源领跑新时代。70载栉风沐雨，长春始终以汽车为根，以创新为魂。这场万众期待的汽博盛会，不仅是一次车型的集中亮相、科技的集中展示，更是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砥砺奋进、迭变升级的最好见证。
0: 中国一汽博物馆是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一汽集团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 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已经进入布展收尾阶段，六大主题展厅展车陆续就位，经典老车、新能源车型、未来飞行汽车集中亮相，工业底蕴与前沿科技相融。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去了解一下。
5: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长春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那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那整座展馆呢是将1953年建设的中国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馆内48米巨型主题浮雕生动再现了一汽建厂、红旗诞生等重大历史瞬间，满满的工业怀旧氛围。目前呢，场馆的软装设备调试、车辆布展工作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1: 作为承载新中国汽车工业记忆的地标展馆，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超3.1万平方米，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主题展厅。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威：
6: 在这里面啊，不光会有呢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同时呢还会有红旗馆里的众多的重磅车型，都是啊首次的对外正式的进行开放展览。
1: 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5: 这里呢就是红旗荣耀展厅，那从1958年手工打造的初代红旗东风轿车，到如今的 H9、EHS9 等高端新能源车型，都会在这5000余平的展厅里集中亮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红旗天辇一号飞行汽车呢，就是在这个展厅里的一大核心科技看点。双排座椅，最大载重320公斤，满电能飞200公里以上。那该车辆呢是搭载了国内首创的红旗飞行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无需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
1: 区别于传统博物馆静态陈列，这座展馆跳出单一观展思路，兼顾历史回顾与前沿科普，打造多元化参观体验。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威：
6: 在于解放区我们就有啊对于未来能源的一个展示，那在于红旗馆呢就会有固态电池以及啊包括氢燃料电池，包括氢能车，甚至呢还会有对于一些碰撞的体验。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多媒体的展项呢，让大家来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未来出行的驾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目前奔腾向新、合资典范两大展区的展车全部摆放到位，依托长影资源打造的汽车影院、VR 模拟驾驶、主题剧场等趣味互动项目同步调试，再搭配特色文创、主题餐饮，构建起一站式文旅休闲体验场景。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5: 老厂房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工业技艺，经典老车诉说着70载造车故事，而未来科技又会让人眼前一亮。那市民游客呢，可以走进这里，亲身感受民族汽车工业的薪火相传与创新力量。
7: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受9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的影响，7月10号到15号，我省中东部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省防止决定于7月10号22时，将吉林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7月10号22时，长春市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预案，各城区在市城防止的统一部署下，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紧盯雨情汛情。在长春市朝阳区26处易积水点派专人实行3班倒、8小时轮换，做到24小时全场有人盯守。长春市朝阳区城防办工作人员赵浩：
8: 如果水深达到15公分的话，我们会联系属地交警，还有那个属地办事处，还有联合社区对马路的封堵，再调集强排设备进行强排。
1: 长春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智慧：
9: 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建立快速信息报送机制，10分钟内上报，隐患即查即处。
1: 据了解，长春市城防办对市区所有积水点制定了详尽预案，落实每个点位的责任单位负责人、维护单位负责人和执勤交警，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要采取的应对措施。长春市城防办工作人员李勇：
8: 目前我们已经出动了1700余名防汛人员，
10: 400余台光驱大型设备。第八区域在雨前，也进行了管网的一个疏通维护，保证这个排水畅通。
1: 桦甸市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一体推进，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区四处易积水路段实行一点为一专班、驻点值守，前置钩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桦甸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俊：
11: 废除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吉祥新闻特约记者、公主岭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一文：
5: 我现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朝阳坡镇的一处农田，现在呢，现场也正在下着雨。为了更好地应对接下来极端天气可能出现的降雨情况，属地再次组织了机械为这条沟渠进行了加深作业。
1: 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副镇长席宇航：
12: 截至目前，我们镇累计出动车辆40余台，人力110余人，清理疏通河道沟渠，长度约12公里。
1: 近日，敦化市江源镇开展防汛抢险救援联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河道堵塞、水位暴涨等情况，存在漫堤风险。镇防汛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林场抢险队伍对河道杂草漂浮物进行清理，利用工程机械清淤拓深河道，同步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岸，并对河流下游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今天长白山景区迎来中到大雨，同时风力达5至6级，且风力持续增强，受此影响，今天长白山北西南景区暂停开放。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注意哪些事项。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居家不出门。低层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要立刻切断室内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的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到地下室、储藏室。注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线倾斜等险情，危旧房屋、低洼的住宅不要逗留，接到转移通知，立刻听从安排，有序撤离。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水，要禁止乘坐电梯，沿着疏散楼梯快速向高处撤离。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成功入选，为吉林省再添一处国家级红色文旅地标。请听报道。
13: 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现长影集团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打造的国有行业性博物馆，厂区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人民电影事业的红色起点。博物馆基本陈列《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分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支柱、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大板块，配套设置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艺术片等专题单元。展览首次系统披露人民电影7个第一史实，展出大量未公开的珍贵影像、图文史料与电影文物，全景呈现长影80余年光辉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院内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国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也是全国唯一完整复原电影洗印全工艺流程的展陈场所，完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洗印工业的发展脉络。该工业主题陈列面向社会免费开放。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14: 我们也打算在日后呢，把我们的洗印车间2楼打造成一个研学的，有利于全国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体验互动的地方。
13: 目前长营旧址博物馆、长营洗印车间旧址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三级博物馆、国家级工业遗产，全国首批大四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

0: 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功能一体，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阵地。2026年上半年，场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突破23万人次，红色教育辐射力持续提升。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1: 为中小学生们带来我们电影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有电影胶片之间的原理主要是想普及我们电影爱好者和包括学生们的对电影的一些了解。
0: 此次成功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长影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起点，更是深耕思政教育、传播光影红色精神的宝贵契机。未来场馆将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深挖长影红色底蕴，丰富研学教育业态，让新中国电影的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2: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园孵化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人难等痛点。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等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新鲜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3: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4: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3: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5: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一些见习的补贴。我们呢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6: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干事也更有底气。
3: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5: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7: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软著。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3: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4: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三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2: 长春市南关区九圣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聚焦老旧小区治理难题，创新实施红网筑基、蜂巢自治、多元共治、树质赋能，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报道。
8: 在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干净整洁的楼栋庭院、休闲凉亭、健身设施一应俱全，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亲身感受着小区的变化。
9: 现在多好啊，啥都有了，这小亭子、树啥的，体育建材、活动的地方，住的也特别舒心。
10: 居民有哪些困难或者有哪些意见，完了就可以在群里头就反映，网课上收到信息马上就来跟我们解决，就是因为他们把我们老百姓的这个事儿放到了心上，我们小区越来越好。
8: 民生之变。

0: 治理创新，九圣祠社区老旧小区占比达70%，曾经面临设施老旧、物业缺失、治理力量薄弱等问题。社区以红网筑基工程为抓手，构建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四级联动体系，推动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带动组建11支志愿者服务队。社区依托蜂巢自治模式成立居民自治组织，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同时搭建调解平台，引入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咨询，实现小区式居民议、居民管，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1: 我们发现以后吧，我们直接就上门，上门呢把这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说实在嗑哈，老百姓做他们高兴了，咱们作为党员也高兴，退休不退党。
0: 社区还整合资源开展多元服务，借助数字化手段优化治理流程，推出20个特色服务项目，覆盖康养、就业、文化等领域，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
2: 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党建温度托举群众的幸福指数。
3: 将以点带面的推广九圣祠社区的基层治理经验，持续的强机制、聚资源、优服务，全力满足群众的所想所盼，推动社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从安居到乐居的转变。
4: 春天，金银花顶开残雪，在深刻更加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蓝风鸣声中，大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泥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今年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持续整治边境村人居环境，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鸭绿江沿线生态优势攻坚提质，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改善。请听报道。
5: 临江市尾沙河镇尾沙河村作为示范试点村，深挖沿江生态优势，开展环境清理，打造江岸景观。通过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成功试种120亩小冰麦，实现了生态与产业的双提升。如今干净整洁的街巷、风景秀丽的沿江栈道，不仅改善了百姓居住条件，还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6: 咱尾沙河环境修的挺好的，整的都挺干净，哪的卫生啥都挺好，
7: 满眼都是苍翠的绿色。这个331沿线风景就像珍珠一样，一串接着一串，打造的非常的漂亮。
5: 年初以来，临江市组建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整改，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画皮村、坡口村、尾沙河村示范带动全域提升，整洁村容的同时激活乡村特色产业。画皮村依托光伏项目特色种养产业，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尾沙河村深耕乡村文旅产业，布局特色农作物产业，实现环境提质与产业经济双向增效。
8: 锚定新边富民目标，把尾沙河村全力打造成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人的和美边境乡村。
0: 天下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7月10号晚，南北和鸣共融新生唢呐专场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打破地域与时代的界限，演出曲目涵盖民间古曲、地域鼓吹乐、
9: 当地原创唢呐作品等多种类型，囊括了万年欢、苔花轿、关中情等知名作品。演出现场，南北专业的唢呐演奏者完美融合，高质量的国乐展演让观众在金声玉振中感受到国乐生生不息的脉动。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有时多云，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延边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白城南部、松原、四平西部、辽源东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上述地区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郑宗，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1: 我是牛欣欣。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 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4: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3: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九号。

0: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2: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不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3: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4: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5: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5: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6: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湖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

0: 线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2: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1: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3: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排水通畅。
0: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0: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4: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户群众，我们有100块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0: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音乐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偿。
9: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生活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0: 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送出给住院患者和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3: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2: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西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4: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5: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

0: 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4: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04318581511一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嗯，我简单跟你说一下这个事情。
0: 啊、
2: 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
0: 嗯，
2: 就是因为分班这个考试的问题，然后他把对方，他两个孩子商量，就是说我儿子语文学得好，他抄我儿子语文，我儿子抄他的数学。
0: 啊、
2: 嗯。结果呢，考试的时候我儿子给他抄语文了，然后这个孩子就没给我儿子抄数学。
0: 啊、
2: 嗯。然后我儿子就生气嘛，就在厕所里面堵着把他打了一顿。
0: 啊、嗯。
2: 打了一顿，这个事情我们也不知道，对方孩子家长也没告诉自己家的父母。
0: 嗯。
2: 然后第二次成绩出来了，我儿子平时嘛都能考80-90，然后这次他就是好多题他做出来，他就等着那个同学答案呢，他就没写。
0: 啊、
2: 结果呢导致他数学考了55，这下就分到差班了，然后孩子就气愤、
0: 啊、
2: 然后又把这个孩子打了一顿。
0: 啊、
2: 这次打的话人家家长就知道了，人家就报警了，报警了现在来这个警方这边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2: 现在对方家长跟我说要20000块钱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孩子就做了一下那个飞气，医院那边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
0: 啊、
2: 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再不放心的话可以再做磁共振。
0: 嗯，
2: 这个对方家长这个态度我不知道怎么弄啊。
0: 这个是那个学校什么态度？
2: 学校已经给我儿子给了个警告、
0: 啊、
2: 然后给对方家长孩子就是语文成绩为0。
0: 啊，
2: 这个在那个警察这边处理这个事情，我警察问我怎么办、
0: 啊、
2: 我说那个补偿肯定是要给的，那个医药费我
0: 正常补偿
2: 全部掏嘛，
0: 正常补偿
2: 医药费我全部掏呗，然后这个接受补偿的话我可以给1000，他说1000太少，那我说1500，他说对方家长要2万现在。
0: 嗯，
2: 我不是怎么弄了，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合理。
0: 那个事这样啊，这个事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涉及到这个，这就涉及到特别具体的问题了。
2: 对
0: 啊，他家的孩子确实欠揍，但是咱们孩子也确实太鲁莽。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2: 嗯，
0: 你就直接举报他就得了呗，你揍他干啥呀，是吧？啊，你直接到校长举报他抄我语文了、
2: 嗯、
0: 啊，他抄我语文了就完事了呗。啊，
2: 对，
0: 所以说咱孩子脑瓜子你都说叫人给坑了，这脑瓜也确实不敢人脑瓜好使，但是最起码咱孩子不像他那么坏啊，太坏了啊，太啥也不是了啊，而且就专门坏自己同学啊，这个揍他其实我挺解恨的，但是我不能支持孩子这么干的，那是主持人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2: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听你说我成解恨了，真的。
2: 就是我儿子为了解恨，
0: 我小时候我也会这么干，但是这个事儿吧，作为你来说啊，
2: 嗯，
0: 冷静下来啊。第一，咱们现在啊，王淑雅律师，你去问他一下，如果正常走法律途径会怎么样？啊，这是一个啊，这一样能不能？你要是你比方说那个轻伤啊，或者说轻微伤或者怎么样的话，毕竟还学习啊，就是越快解决这些问题越好。
2: 对对。
0: 啊，越快解决，不要在一些什么几千块钱，当然2万块钱确实他家是狮子大开口了啊，那个也确实是有点多了。但是你要在法律的调整之下，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处理的不好，你会损失多少？
2: 是
0: 啊，这个明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不要被情绪控制，这个事儿咱们就是一一问律师，就他家再琢到最后能啥样，是吧？
2: 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那个上学送孩子，放学接孩子，不能让孩子自己在上学放学了，有危险了，听见没有？
2: 听见。
0: 哎，叫他爸，你我不管你干多重要的工作啊，早上送去，晚上接回来。
2: 嗯
0: 啊，就不能让孩子自己走，听见了吧？
2: 嗯，
0: 哎，
2: 听见了。
0: 哎，其他的。

0: 其他的就赶紧解决，这事赶紧过去拉倒啊。
1: 行行行，
0: 就是钱这个事儿，其实来讲，当然了，咱们各家收入不一样啊，钱这个事儿不是大事儿，能用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是大事儿，记住啊，听见了吗？别让那孩子，别让这事，这个事儿对孩子影响越小越好。然后以后也记住，孩子，你这不长经验了吗？知道啥是好人，啥是坏人了吗？知道咋回事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买个教训也比那啥强，要不是咱家这孩子这么傻，这么实在，完了还这么暴力，那上社会上不更吃亏吗？
1: 是的，就是给他买个教育，而且孩子我感觉他现在学习他也挺不起劲儿的，孩子也估计也有点打击到了。
0: 没事，你就告诉他，你说是我这事跟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认为你做的对，但是以后不能这么虎了，有更好的方法啊。
1: 对对，确实
0: 是不是啊，就是虎、出这事这不虎吗？对吧？
1: 行，
0: 就是赶紧，一是找律师啊，二是呢就是在这个律师的这个指点之下跟对方就去讲价沟通啊、
1: 行，好，
0: 好了啊，
1: 好，
0: 哎，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0: 再见啊。所以啊，就忘最后忘跟大家说了，所以啊，就得跟孩子说走正道，就是走正道啊，就是比啥都强啊。你要不跟他俩扯这些离根楞没有用的，你肯定就已经分完了，也能分挺好的，这整的他也不行了，那个孩子也不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孩子确实太损了，什么人家教育出这么损的孩子。

所以说呢，就是太那啥的，太那什么，太老实的家庭啊，太正直的家庭啊，你想不到孩子能出这事儿啊，想不到能出这事儿。但是呢，也得多多少少给咱家孩子啊，偶尔设计一点社会的小陷阱啊，就是家长没那心眼子，你得看看别人家家长有那坏心眼子会什么样。所以说，让孩子早点知道，说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家和家不一样的。一定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家长都想不到这些，但是人家那个家庭出来那个孩子就那么损。

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啊，以我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孩子不管男生女生，在人群当中经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现。真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给我扣个一。你见过没有，就是你谁看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窝囊了，太老实了。那个哎呀总耐欺负啊。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出事贼损。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笃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跟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

0: 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12、13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13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13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你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你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最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呢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我
0: 吧，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25，我们45、55前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 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们我经常三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二十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这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瑟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啊，那车给我卖了，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还得还车贷，你不能咱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对吧？你再说你就骑个共享单车，坐个公交车，坐个地铁，哪个不用，哪个不比这强？你买车干啥？我问你。那玩意儿买到手纯粹就是消费，你得攒钱，你要结婚你得攒钱，你现在就是啥能攒钱干啥，知道不？
1: 啊，就是你这边建议就是我还是停留在这，就是不要到处乱动的，就是
0: 他不是到处乱动，你就是你要动你得多挣钱，你比方说我上别厂我能挣12000，我能挣15000，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清去，奔哪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嗯，我知道了，行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 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的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
0: 好了，
1: 钟先生，那我知道了。嗯，好，谢谢您，谢谢钟先生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
0: 好嘞，哎，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们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完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洗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是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的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4个业务到5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儿啊，就是为了上下班儿那个那啥一点儿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您好，我一直都听你节目啊，今天呢想替我35岁的女儿咨询一下。女儿呢性格内向，不擅长和人打交道，本科毕业之前呢别人介绍对象一律不见，特别是我们给介绍的，一直没谈过恋爱。去年呢看周围朋友陆续都结婚了，就有点着急了，和别的男孩加了这个微信，聊不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今年感觉呢啊又回到以前了啊，今年感觉又回到以前了，不怎么着急了。他呢有小学教师资格证，但是呢不愿意当老师，之前在私企啊经常跳槽，现在呢在私企做客服，一个月呢就休2天，让他换成正常的休息的工作他不同意，说这份工作很适合他。现在呢很多一起辞职，就是原来呢一起的后来辞职的朋友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了，他不想折腾了啊。现在除了上班下班回来就刷手机看电视，也不出去，周末休息呢也不休息，哪有时间呢？想让他辞职工作慢慢找，顺便找对象，他死活不干。人家上班你让人辞职干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妈呀，这是啊，你这想法你自己回头看看，这不变态吗？上班归上班，找对象归找对象，你再不让人上班，然后再非得让人找对象，人家想干啥就不让人干啥，人家不想干啥非得让干啥，你这当妈的太难整了。你就想想你这事儿，所以说呢，就是您呐，就是您别管这孩子了，您也管不明白，你也管不好，你把你自己管好了就得了，你操心也没用啊，操心也没用，除了增加你们两个之间的冲突之外，对他还找对象，对他工作一点好处都没有。就是你们娘俩啊，还是那啥吧，还是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吧，他乐乐呵呵干他自己的事儿，你乐乐呵呵干你自己的事儿，你别管他的事儿，他也别管你的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就是你这想法都有点变态了，都不正常人了。人家姑娘在那上班上的好好的，非得让人辞职，辞完职之后你能给人找工作也行啊，还自己找不着，还让人再慢慢找工作，
1: 慢慢找工作，再顺便找对象。他上哪儿找去了？工作都没有，上哪儿找对象去？不更不好找了吗？这脑瓜进哪儿去了？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

0: 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就说说这个好吃的一个团购啊，特别好吃的一个团购，就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又回来了啊。这个它特别香嘛，所以说很多朋友记忆犹新呐，都想要买这个啊。各位听众啊，这马上入伏了啊，这个天气又热又闷，谁都寻思在厨房，谁也不乐意在厨房里煎炒烹炸的啊。天一热，饭稠啊，做饭开火一身汗，做饭还没有胃口，对吧？孩子不爱吃，折腾够呛。别愁了啊，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把老朋友找回来了啊，之前一抢而空的蒙都这个筋头巴脑正式返场啊，这个大家可以来了啊。为啥这筋头巴脑能让咱们听众就久久不忘反复不够呢？核心就俩字，因为它省事儿。第还有个仨字，就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过这个筋头巴脑都知道，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筋都不柴，那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能搞定的。首先呢，你得选肉、洗肉、焯水去腥，反复清洗去除杂质和血沫子，光前期处理你就得整大半天。之后呢，还要小火慢炖，盯着这个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炖干了，火小不入味，前前后后呢没有三四个小时，根本炖不出软糯入味的口感。大热天呢，在厨房守着锅炖肉啊，烟熏火燎，热气熏蒸啊，简直是遭罪。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吃不消，真的没有必要受这苦。而咱们这个蒙都的这个筋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这些麻烦，厂家就把最繁杂、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啊，全都替咱完成了。大家收到货之后呢，做法也特别简单，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操作。想吃的时候打开包装，把整块肉和这个浓郁的原汤一起倒锅里，开火加热，热气腾腾的，香气十足，硬菜就出锅了。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是大热天不乐意做饭的啊，这嘎嘎香的蒙都筋头巴脑优惠就来了啊，超划算的价格，只需要299元，买五袋直接赠五袋，每袋400克啊，这个400克就是8两呗，到手整整8斤。拆开袋子一看呢，里边全是实实在在的肉啊，营养一点不含糊，10分钟能端上桌，全都呢是滋补的硬菜。但是咱们得强调一点啊，因为这个福利是有限的啊，就这么点库存啊，专为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准备，先到先得，抢完就真没了啊，别等错过这波，因为今天第一天上架，所以说肯定还有啊，大家赶紧抢，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打进电话的可以这个订货，然后呢是货到之后再付款的，货到之后再付款的啊。或者呢，如果说您会微信购物啊，在微信上您会买货的话，您就往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牛肉俩字儿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牛肉俩字儿。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这个得到一个网购的链接啊，得到一个网购链接，你直接用微信下单啊，然后就能买了，还能看着照片啥的，挺好。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国和堂钙维 K 维 D 软胶囊这个事儿啊。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呢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得上100块，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就是很难买到啊，只有咱们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1: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儿，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1: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嗯，嗯，
1: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0: 嗯，
1: 那同事关系呀、啊，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0: 嗯，
1: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儿。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
0: 的。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要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一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没事，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啊，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哎呀，有什么
0: 方法？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索性子，索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龙回来了，那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写的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
1: 嗯嗯，
0: 那我

0: 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儿，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头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养成习惯就好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这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节、五四节啊、六一节。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吧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1: 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哎，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你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吗？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儿，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这么讲，那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的，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行。东阳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哪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谢谢钟涛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好的，谢谢。
0: 最重要的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的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好嘞。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走，啥苦都能吃。 因为缺钱呢。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就闹心了，成就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我晚上7点到8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10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坐，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的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好，继续啊，这边小米转过来了一个留言，说钟晓老师别读我名，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那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一千二一克呢，一千二一克一个项链，就算四十克的话，哎我那个那啥不太好，四十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你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当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儿了啊、嗯。项链肯定没落我车上，你完事儿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十个车得有九个上面有行车记录仪，谁缺心眼到那种程度，整个老娘们整自己车上扯那些离合楞了呀？那正常的单位出去哪个女同事说要坐一下你的车，有的时候说出去应酬一起走，那个应酬的时候可能女的就穿晚礼服盘头了，撒香水了，完了她那个应酬完了之后给人家送家去了，那车上肯定有点味儿。至于那个项链啥时候剪项链了，我们才没剪过呢，压根儿没在咱车上。她那女的该哪儿这块讲话，那老娘们穿身礼服跟扎木科是走哪儿刮了哪儿，谁知道他那掉哪儿了？肯定没掉咱家车上，对不对？

也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个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是光坐自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啊，有事儿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儿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儿，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儿，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儿，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呢？真的，那咱这么讲，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儿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那精神，那也想不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儿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也不知道我发的对不对啊，发私信到公众号对不对？第一次参与节目，关注你呢快有十年了啊，我今年54岁，18年孩子结完婚就自己一个人出来打工当保姆。

我是农村的，出来打工还有机还机会，儿子娶媳妇的机会刚要还完，家里又出点事儿，又整出十几万的债，现在外债基本都还完了。我家孩子他爸最近呢，这两三年在外打工总干不长，这山望着那山高，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想挣，家里啥事都是我扛着，他反而会对我各种埋怨，从没有心疼过我。我俩从年轻的时候就总吵架，后来出来打工也是长期分居，现在呢更无法沟通，话说不过三句就开始抬杠。我发现我现在也可能是更年期，他一抬杠我就压不住火，最近两年呢挣钱也不愿意给我了，我跟他要就会吵起来，现在我心情就想跟他离婚。哎呀，就是你最起码来说你跟他在一起，你是不是不用往他身上搭钱？你一个月是不是能要个500-800的还能要嘞？你跟他离婚那500-800你朝谁要去？你这就是没正事儿啊，那纯属这没正事儿的家庭啊，那老爷们也没正事儿，老娘们也没正事儿。你这时候咱这么讲，你这都在这挣钱，你想下来他钱，你不就忽悠他吗？把钱忽悠了就算到手呗。他妈刚还完积分，没等还利索呢，这又开始俩人又开始闹这事儿，这日子还能过起来？你先别怨对方，对方肯定也是没正事儿啊，对方肯定也是没正事儿，但是你自己这块也是非常没正事儿啊。就你们俩这样能攒住钱就怪了，不可能攒住钱，听着没有？你都45了，还因为这点事儿就要离婚？你纯粹你把就是你就是爷，你跟你家老爷们一样，都是没机会了就不会过日子了。这一辈子身上必须有点机会，有点机会能过日子，一旦没机会就日子过不了，那能行吗？这就叫没正事儿啊。那要不来不会忽悠嘞，不会让他多花钱。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蒙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
2: 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因为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裙儿，不敢穿小短裤，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的朋友就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钙啊，维 D 维 K 软胶囊。前面的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这个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呢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啊！今天这个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呢，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这个粉丝才能享受。记好这个电话啊，记好这个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好的啊，最后呢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有机灵芝孢子粉的事啊。大伙上了年纪之后啊，最好的福气其实就是身体健康、精气神足。日常养生呢，不追求这个大补猛补，讲究的是温和滋养、固本培元。日积月累的养护，要说最适配中老年人的天然养生好物，那一定是灵芝。而灵芝养生的精髓全在珍贵的灵芝孢子粉。灵芝啊，可不是普通的食材啊，是流传数千年的中华养生仙草啊，典故底蕴深厚，从古至今呢都是公认的养生珍品。早在上古《山海经》中就有灵芝的记载，传说呢，炎帝之女瑶姬潜心修行啊，心怀仁善，离世之后呢，精魂化作灵芝仙草啊，佑护世人安康，这也是灵芝济世养生的最早的由来。到了医学经典《神农本草经》，更是将灵芝列为上品仙草，明确记载灵芝性平味甘，不寒不热，专养五脏，安神益气，固本扶正，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久服轻身、常年调养的养生食材。在唐宋明清历代啊，灵芝都是皇室专供的御用贡品，宫廷贵族呢常年用它来调理体虚、补益元气、养强健身心，不靠猛补，只靠慢养固本。而灵芝最珍贵的核心精华并非是菌钙本体，
而是灵芝成熟之后自然喷发的孢子粉，这个凝聚了整株灵芝的全部营养活性，浓缩千年仙草的养生之力，滋补效果远远优于普通灵芝，是实打实的天然养生瑰宝。很多朋友啊，总觉得心神不宁啊，浑身酸软无力，晚上睡不踏实。

0: 天没有精神，这都是身体根基亏虚的表现。咱们中老年人体质偏弱，很多呢滋补食材燥热刺激，吃了呢容易上火，身体呢不耐受。而有机灵芝孢子粉呢，遵循古法养生特性，性平味甘，不寒不燥，温补不伤身，专门针对中老年五脏虚弱、元气不足的问题，慢慢滋养身体的本源，从根底调理身体状态。灵芝全程呢有机原生态培育，无添加、无勾兑、无硫磺熏蒸，保留了最本真的营养养生营养。同时呢，采用专业破壁技术，打破坚硬的孢子外壳，让深藏的营养充分释放，更好被中老年人身体吸收，不加重身体负担的温补滋养、润物无声。平时298块钱一罐的有机灵芝孢子粉，今天129块钱就能抱回家一罐，每罐250克。现在下单还有好礼相送，4到5年的足龄长白山保鲜人参直接送2根，实打实的养生好搭档啊！129块钱一罐，是半斤的啊，这个原来是298块钱的啊，那么而且还送2根人参，那么买2瓶的话啊，2瓶组合呢229块钱，229块钱呢直接到手2罐啊，2罐孢子粉，人参呢送5根啊，多花100多块钱一大瓶啊，多花100多元多一大瓶，而且还多3根人参，自己吃送亲友都特别合适。想要买的朋友们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明阳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是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遇到那犯愁的事儿了，我想那个求助，我给我说，因为我听外女儿咨询，完再加我姐。
0: 啊，怎么了？
1: 这是咋个原因呢？我外女儿吧开早餐店。
0: 啊。
1: 那个这些年吧还挺好，还不错。以前的丈夫吧，就是也没听过打的骂他的。
0: 嗯。
1: 他过年吧，他就自己了，就是说的。就是房贷车贷都还了，都还完之后没有债务了，哎，他就放松心情了，他有钱，就是有点钱，可以说是没有饥荒了，没有债了，他就放松自己了。我又抽烟，我又喝酒，比如说我要买了5斤鸡，我这5斤鸡的，我一个我就都吃了。要买了1大串葡萄，我这1大串葡萄我必须都吃的，孩子不让吃。我外女吧，在店里挺忙的，就瞅他这么吃吧，就反正就是劝你说你别这么吃，他就是说。你说他活了不服，他就正常了。你说就是说，哎，我就想吃，我就都吃的，我不想吃，你给我都不要。完了就过年了，他就这么吃，这么造，连抽烟喝酒这么吃吧。哎，他就得了糖尿病，他挺严重，一下子就得了那个打针的那种状态。我把你这崩溃的，说你说以前不这样啊，开店忙来忙去的，他在店吧。人也挺多的，哪怕这一有病不去了，这店人这不少就少了，外面也忙不来，也就整下了。完了，雇个阿姨。完了呢，他就到过完年之后到现在他就躺平了，店我也不去，你也别指我干啥。我问你吧，就是那个土吧，他得去买水去，他俩没有水，他去买水去，完了就一支他。你见着正常人说我得糖尿病，我不耐干，我去吧，是不是？好好说话，不去。他要是心情好了，哎，我就开车去买去。我要心情不好了，这前面哪边有一窝盆儿，大家的就把这一窝盆儿就摔地下了。这么的给我外女造的连惊带吓，连累带操心。完了要抑郁，帮我姐当时说，你说我这当一个也挺闹心。我姐回来吧还心疼孩子，我姐身体也不太好。你说不回来吧，她昨天晚上今天我姐给我发视频了，没有自己发视频，给我拍的视频，我外女挨打了。后边左边累不站了吧，也不知道是踹的是怎么的，就挺大块扒的那么大的淤青堵起来了。完了胳膊左边胳膊和右边胳膊全是挺大大包都淤青了。那我一看心就扭进来了。我说什么你留着，我说你传下来，我还照下来了。这孩子说不明白，就是不敢跟他说话，说话的人还得好好哄着他。这个脾气这些年都是一直这样。外女这回将就的说的，孩子男孩嘛都15、6了，现在别离了，离了15、6你带个男孩早也不易找。其实他之前吧，连开店在上外边干的，我一天挺好的，一年还挣10万的。他现在一躺平，外女人心里就抑郁了，我姐也跟他上火。完了
0: 那现在你就是你给我打电话要问啥呢？
1: 我就想问这个，我说你说这样我咋能帮忙呢？
0: 你帮不上忙啊，这是就是你姐给你来个信息，你存上就完了呗，你该吃吃该喝喝，跟你啥关系啊？你就没打你身上。你
1: 瞅见我听我姐
0: 闹心，
1: 我问你。
0: 你是不是你那啥？你吃点那啥吧，你吃点那个羊羹丹啥的。啊？你这自己犯病了，你这是。嗯。
1: 我带钱呢，我跟别人操心。
0: 对呀、啊，所以说我说你这属于犯毛病了，你这根本就不是那啥，就是这个事儿吧，确实是个闹心的事儿，但是也犯不着你那么闹心，就是过了。为啥过了呢？就是因为你现在自己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先保护好自己。别人的事儿吧，人家是两口子，乐过过，乐离离，对吧？过咱们也支持，离咱们也支持，你说是不是？但是咱也不能说，那你接着过吧，咱也不再说你，那你赶紧离吧，这事儿都不是咱们说的。你姐说让你干啥，你就听着就完事儿了。你姐心情不好，跟你俩道道粪，那你就接着完了，给她就当伺候老人了呗，是不是？
1: 嗯，我也是那么想的，但是我一接这事实吧，我也跟着。
0: 你是一看这照片，让人刺激着了。
1: 不是，你说这种家暴完了，你说他你说谈谈吧，不能谈。
0: 啊、
1: 嗯。你就唠也不能唠，我就不吱声。哎，我咋的呢？我早上我睡挺觉，哎，完到晚上我就我玩电脑玩手机。那我外女吧是咋的呢？跟他在一个床上去，就是前天晚上我听我姐说上在店上那上面那个有个小屋在那儿去，我估计他牵着我外女不回去了，回去不就给他揍了。
0: 啊！
1: 一天什么事儿，外女掉样子做。
0: 嗯。
1: 完了呢，你就喝啤酒，喝什么水果，啥都给他买，就要啥买啥，噎着他了。完了，他们就买了不对了，他们趁他在店住了是咋的？他们就回去给我外女揍了呗。
0: 嗯。
1: 哎
0: 这玩意儿能过就过，不能过黄了呗，就得了呗。再一个，那早餐店就别开了，开不动开个屁呀、啊，对吧？他老爷们不挣钱，老爷们不挣钱，还老娘们不挣钱，我那么闲的呢，对吧？糖尿病有啥了不起的？那一边打针一边干活的多了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那对他自己，他自己的决策有很多问题，对吧？
1: 嗯，
0: 那你这块你能帮上？你这话你不能说呀，关键是你看我可能说，我可能说，你一个当姨的你能说那话？你能说跟他干？到时候不过了，不过了，到时候你给你对象找，你给你外甥去找对象去啊？找一个天天拿棒打的，那你咋整？对吧？你自己有没有孩子？
1: 你说我自己有。
0: 有孩子，把精力放自己家孩子身上啊。
1: 嗯。
0: 哦，你天底下不净这一个事儿，你是刺激着了，你明显你自己你得吃药了，啊，听着没有？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你这状态不对。
1: 受罪的你这。
0: 啊。
1: 嗯。
0: 就是我告诉你说啥呢？就是生气，啊，那个或者说那感到憋屈，啊，这个都可以理解，啊，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个程度过了，这个听明白没有？没有必要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这个程度，就再咋地，人俩过了十六七年了，就是他打他，他打他，咱们这么讲都有可能。那有可能你外甥女儿把他挠成啥样，你都没看着呢，是吧？
1: 那不敢挠啊。
0: 嗯，就是你是那么说，你是那么说，你的信息都在你姐那儿来的，对吧？你也没现场看着。
1: 回来。
0: 嗯。
1: 前年过年回来开车挺好的，你说。
0: 对，所以我就说呢，你所有的信息都是从那个从你姐那来的，你姐就。
1: 啊、对
0: 你姐呢？
1: 我落一个程序。
0: 啊。
1: 我落一个程序，就是我再帮你说啊，这个是矛盾是从跟那个我外女儿老婆婆这个起的。
0: 嗯。
1: 她这过年吧，就不是得了糖尿病住院了吗？完了，我姐这个另外去张手术去不了，伺候不了。我姐我外女只能一个人在店，完家老婆婆过来说帮她儿子就是那个护理一下子哈。
0: 嗯。
1: 完了不来，不来之后给他儿子打五千块钱，不到十年，他儿子那五千块钱搁在自己手机里搁着，完了不花。完了呢，这老太太，这老外女，这老婆婆就反过来就朝他儿子要10万块钱，说给他妈买楼。
0: 啊。
1: 完了，那个外女，就这么多外女杀了。外女说的，咱手里真是有10万块钱，但是咱不能动，因为孩子这么大了。因为婆婆吧，也就是说的，找个那个后老伴儿，她有住的地方。完了，她就想的，趁着儿子也不知道是咋想的，说的儿子有病，是想挤这10万块钱呢。完了说的，告诉那儿子，你给我拿10万块钱给我买了，完我写你名上。那
0: 啊！
1: 外女说：“你说我这孩子都16、17了，你说我根本连上学，我再给他孩子攒钱，我店里我还得。”

0: 那你说我这10万块钱我也不敢动啊。
1: 那是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凭啥给他10万块钱呢？你也没说你吃不上喝不上，我就管你啊。
0: 啊，完就这么就我问你不给拿，完一直就躺平就不干，完了就给我万你弄去。
1: 嗯，这是个火呀、啊，那这样相当虎了。像他家那只，就是那个像他家那只揍，说他爹是不是就那样？
0: 他爹和他妈离婚了。
1: 对呀、啊，我一听就是，这肯定是虎玩意儿，多虎啊，这老爷们儿老虎了，能离离了吧？啊、嗯。
0: 那我就想问，我说这妈这离完他家暴，我怕威胁我姐什么的。
1: 那你说那没用，你说那个谁也不能说天天雇个人看着去，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这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家那事儿乐咋咋地，你关心关心，你家是儿子是姑娘啊？有没有孙女啊？
0: 嗯，我就一个姑娘。
1: 多大了？
0: 我姑娘32了，外孙9岁了。
1: 啊，你没事看看外孙子去吧啊、哦，别没天天在家闲着，你哪管你跳跳舞去也行啊，你说。听着了吧？就是他俩不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听着没有？
0: 嗯。
1: 啊、
0: 哦。
1: 就是一听这男的出事和他家这老太太出事，就他们家那就是那个虎根儿啊，
0: 对呀，
1: 没招，你写招没有？但是这话咱不能说啊，这话谁说咱也不能说，乐咋咋地。就是所以说你把这个注意力往自己家孩子身上使是吧，别管他们家，他们家烂眼子啊，听着没有？
0: 嗯，这
1: 你姐那头跟你说啥你就听，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别管那事啊。你姐也挺烦人的，有点啥事跟妹妹叨叨咕叨叨咕咕的，也精神不太好啊。他也不考虑他老妹儿的精神状态，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啊？行，听我话，听我话啊！就是他家那事儿有结果了，需要咱就是比方说需要说大姨啊，说老姨啊，能借我5万块钱？那咱有就借给他，没借拉倒，是吧？说老姨啊，能过来帮我接两天孩子，我能帮你帮不了就拉倒。至于你们家这事儿谁对谁错咋回事，跟我没关系，这听着了吧？
0: 嗯
1: 啊，包括比方说你姐说的，哎呀，我这姑娘没时间呢，老妹儿你能陪我上趟医院，没问题，这都行，就是咱能干的事咱干好了，剩下你们家谁对谁错那事跟我没关系啊。好嘞，
0: 嗯，好了，谢谢姐，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0: 好了，再见。
1: 哎，确实那个家挺重要的，门缝可重要了。这男的，你咱们别说真的假的，就是一听那男的出事那个状态，就是野猪吃不了细糠啊，这家里头就不能没机会，一没机会就不会过日子。所以说呢，这个女的啊，就是我都不敢说这话，就是这个女生就应该咋的呢，应该就是这个积分要还完之前啊，要还完之前就再借一笔，哎，让他家始终有10万块钱左右机会，这男的就一直能干活，啊，就那虎玩意儿没招。他应该是就他们家，就他自己从他爹从他妈一直到他这儿，家里就没有没机会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家庭。就这样的家庭，你要是跟他俩要想过的话，第一尽量别跟这样的过，第二如果是实在没招跟他过了，你就记住，你就让你家永远有机会。就永远有10万20万机会在那压着，他就永远都能干。一旦就是刚才没说，一旦还严啥活都不干了，他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我们说野猪吃不了细糠，他就是个野猪，不会过没机会的日子。大伙儿不要说小哥这块那啥呀，小哥这块危言耸听啊，但是说他那没机会日子谁都会过，那不可能，不是那样的。不是说人不说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遭不了的罪，但你有享不了的福。他家就是遭罪的命，就必须都得有罪遭着，就这样啊。我们见着多了，那该机会，那家里头造的啥都没有，那时候两口挺好的，都杀腰使劲干，那个老爷们瞅着也挺好，老娘们瞅着也挺好，那机会还上了也挺好。哎呀，那家里头都没有20万的时候啊，10万块钱都没有的时候啊，这个男的在外边胡吃海塞，吃喝嫖赌，女的瞎连了这个连了那个的，就那样事儿的了。那还没还不如净结婚了。所以就是后来有一老辈人说，就是这家就是一天好日子都不能过。另外呢，就是也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大家 尤其本来就是你的那个意志力就比较弱，容易被别人带偏了。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刚才这位女士就是，她正是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很一般的时候，就属于灵力很弱的时候啊，这个元气不足的时候。那这正这个正是有一些人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听哥一句话啊，你身边一定有那种没事就打嗨声啊，尤其有一些女生一种，哎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可咋整？完了，他们家永远有事儿，永远有一个过不去的事儿，那个事儿过去了，下一个事儿还有，就总也过不去，总是这样的啊，总是活不起那种状态的，你一定要离这样的人远一些。说句实在话，他那日子有可能过得都比你都强，但是他就看不着好，所有的看的就是咱们讲话就是负能量极强的人啊，负能量极强的人，负能量附身的人，然后他跟你唠没有他好的时候啊，没有他好的时候，其实他们家天天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啥都比你好，但是你一听他唠嗑，跟你俩一唠嗑，他输出的都是他成遭罪了，他成遭罪，他成的怎么地的，命成的不好了，就那种感觉啊。这样的一定要离他远点，因为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尤其本身来说你就不太硬绷，你的那个咱们这么讲，就是你的那个元气就不是很足，然后被他在偷走能量，他刚才这位女士就是，本来她现在身体状态、精神状态就都很一般，因为50多岁、54、55岁，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过渡期，其实也不可怕，但是她这个姐姐呀，就一定是好事前不找她妹妹，有啥不好的事专门跟她妹妹说，人可到人家趁个妹妹。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知道他的状态，就觉得哎，他说那事他咋那样啊？这可咋整啊？实际跟你毛关系啊！你过好自己日子，对吧？你说那玩意儿人也不一定听，你提那个建议人家也不一定采纳。采纳完了之后，你背一背锅，你扯那干啥呀？对吧？所以那个一定听哥话啊，一定听哥话。你经常和啥样的人在一起啊？经常和那个走道上啊，就是隔三条街，咱们那都是扯了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隔三道门都能听着他的动静，哈哈哈哈！啊、真的可不是咋？哎呀妈呀！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可招笑了，哎呀！就是你的灵力弱的人啊，就是意志力弱的人，你一定要经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跟你分享的全是快乐的事情，全是快乐的事情，他会带动你很快乐，别管真假，一定要多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然后他笑你也笑啊，因为他笑的时候实际上想带动着你笑，然后他笑的时候你还敢那苦瓜脸，他带不动你，对吧？这个真的，你听哥话，这个绝对是哥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有的人说环境改变人，我更那啥赞同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啊，就是这个咱看不着啊，摸不着看不着，可能就都有属于自己的磁场。那有的人磁场就是正向的磁场，就特别好啊，你跟他在一起的话，咱们说益寿延年。有的人磁场他就是负向的磁场。待时间长了之后，你自己也憋了吧屈的，千万不要这样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你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就是等那句我懂，就可以借他的肩膀。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我有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的一个事儿，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现在已经处了1年半，但是在今年我俩因为彩礼这个事情分手了。

0: 分手了多长时间？
1: 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以后，然后我俩和好了。和好以后，因为在分手期间，他妈就已经把我妈跟我的微信给删掉了。
0: 嗯。
1: 那和好以后之后，我跟他妈去吃了一顿饭。在前一周的时候，我们两家在一起吃顿饭。但是就说要结婚定日的这个事儿，但吃饭期间没有提彩礼这个事情，吃完饭也没提过。直到现在他妈也没有加我妈的微信，然后还说去定日子，但是他迟迟没有说彩礼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的这个事。
0: 你对象今年多大了？
1: 三十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6。
0: 你怀孕了？
1: 没有啊。
0: 没怀孕那么着急干啥呀？你嫁出去你是长成磕碜了？
1: 没有。
0: 找不着对象是吧？
1: 没有，
0: 不是我听你说话，听你出这事儿，你肯定是找不着对象。之前是不是一个都没处过？
1: 处过，
0: 处过。那为啥这家伙人家勒都不勒你，完了之后你这么不要脸，回头找人家去呢？哎呀，你肯定是有啥小把柄在你这个男朋友手里攥着吧？
1: 没有。
0: 肯定是
1: 。真的没有。我可能是有点恋爱脑。
0: 缺心眼儿，别说恋爱脑子，什么恋爱脑就缺心眼儿。就他31，你26，人家还不说彩礼的事儿，你跟他讨论什么结婚的事儿？你就不结婚，着啥急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妈连你微信都不加，而且你没删。
1: 加我微信，我俩加微信了。
0: 连你妈微信都不加，这个事儿应该是你男朋友做的事儿，你男朋友都不做，对吧？
1: 嗯。
0: 之后呢？这个我就纳闷，着啥急啊？你还把你妈搭进去了？你这大胡姑娘啊！
1: 不是，因为我俩当时认识的时候是家里人介绍的。
0: 你介不介绍这个事儿？你们俩的复合就把你妈搭进去了。
1: 嗯。
0: 对吧？是不是？你说是不是？
1: 咋算搭进去？这我有点不太懂。
0: 就是你妈现在很被动，姑娘都要跟人结婚了，人老亲家勒都不勒她，而且咱家还是女方。
1: 嗯，是。
0: 就这么回事啊，人家压根儿不跟你说彩礼的事儿，我们家没钱，你姑娘乐意的，所以说唬到你这样的还说啥了？我就觉得一个是你要不就长得成的丑了，好不容易找个男的是活的是男的要你，要不的就是像咱们那个观众说的，你肯定是有啥恶性犯罪啥的，就人给抓住了啊，人家不举报你，你就得跟人家。
1: 嗯。
0: 就这种状态，要不然的话不会出这事儿的。
1: 那我现在就得咋整？
0: 黄了，别跟他处了。让他家有多远滚多远，你找不着别人了。
1: 嗯。
0: 你要不黄的话，你就告诉他，咱不着急结婚。
1: 嗯。
0: 听不听着？
1: 嗯。
0: 完了，你也别那个没结婚呢，就跟人在一块住去，不要脸。
1: 没有。
0: 啊。
1: 那我要跟他说这个事情，就是妈不加我妈微信这个事儿。
0: 你跟他说那干啥呀？不说。
1: 嗯。
0: 嗯。就是两家见面不谈彩礼。没有用啊，这个你们俩不涉及到谈婚论嫁的事儿，听不听见？
1: 嗯。
0: 啊，然后那啥，你多看点书，多看。你念到大学没有？
1: 念了。
0: 这还大学毕业的？大学前没处过对象？
1: 处过，但没处过这个事儿。
0: 没处过这么虎的，没处过拿你这么不是人的啊，对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哎呀，多看看书吧，我不知道你学理科的不能啊。
1: 嗯，对。
0: 是学理科的是吧？你看点文科书吧，啊。嗯，不能光那啥，就是人和人相处不能这么处的话，你自己知道自己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为啥。
1: 嗯。
0: 对不对？我为啥要着急跟你结婚呢？你咋就那么好的呢？我26，我有正经工作，我该啥干啥干啥，对吧？
1: 嗯，
0: 还是说就是人家条件站着房躺着地，人家那个男生是在那个省委工作，完了你这头工作不确定啥啥的，家里又啥也没有，是这个条件差距吗？
1: 不是。
0: 如果是这个条件差距，那咱们不管咋地，你跪下给他管他妈叫祖宗，知道吗？咱婚结了再说。
1: 不是。
0: 这听明白没有？
1: 我还想问你个事，那如果说我现在。不
0: 说
1: 结，我不说结婚那个事儿。如果他们家再说咋整？
0: 你说不着急。
1: 嗯。
0: 你说我家不着急，你要处呢就处，不处拉倒。
1: 嗯。
0: 啊。
1: 嗯。
0: 行不行？
1: 但是我之前也说订日的这个事儿，
0: 你说的，你说不行，我问中小了，中小说不让我着急啊。你说吉林电视台有最大的王八蛋叫中小啊，他不让我着急，你就往我身上推，没事儿，听着没有？
1: 嗯。
0: 对那个孩子对象没你这么处的。
1: 嗯。
0: 听着没有？啊，行了，不多说了，这是没有妈妈教，然后也没有个好姐姐教，就是这么一个孩子。然后自己还脑瓜不够转儿，行了，多了不说了啊，再见啊！这孩子哪儿去了？你看反应还慢，哎呀，我的天哪，愁死我了！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又没反应。

小米说这是想碰瓷儿吗？因为工作不稳定，还是想找个长期饭票？就一看人家男方和家里就都不满意你，是那么回事儿？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你好，丁峰老师，晚上
0: 好。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是这样的，我就是有一个事吧，就困惑我好几年了。
0: 嗯，说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是2004年去世的。
0: 2004年，这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2004年去世的。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肝硬化。
0: 啊。
1: 然后那时候就是晚期了，生病的时候吧，就是我爱人。
0: 嗯。
1: 然后还有可能还有是我。还有我还有我父亲，
0: 嗯，
1: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是我家亲戚啊，还是我们朋友，我就记不清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爱人跟那个我们那个熟人唠嗑，
0: 嗯，
1: 说的意思就是，年纪大的，
0: 嗯，
1: 说活着没有用，
0: 嗯，
1: 就是我也听见了，我父亲也听见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谁也没说，嗯，没吱声，
0: 嗯，
1: 吱声这不是，然后我当时我心里就想了，
0: 嗯，
1: 等你爸你妈有病的。
0: 那记仇了啊！
1: 然后，这不就是嘛？前两年，
0: 嗯，
1: 是不是？就是20年嘛，已经20年，从来没提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就前两年我这个婆婆就是有病了。
0: 嗯，
1: 因为我爱人是考大学，九三年考大学考出来的。
0: 嗯，
1: 然后吧，我婆婆他们还在那个老家那边住。
0: 嗯，
1: 然后就前两年。就是在就来长春就看病了，
0: 嗯，
1: 我心想啊，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就给我婆婆，我就给把这些话我咔咔我都一顿说，
0: 嗯，
1: 说完了吧，然后我这个我婆婆吧，这个人还行，虽然是农村老太太，但是还挺明事理的。她说，我当时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不是我不是人，
0: 嗯，
1: 我说是你儿子，
0: 嗯，
1: 造的孽。我爸有病的时候，你儿子就这么说的。
0: 嗯。
1: 然后他说，哎呀，我自己儿子啥样我知道。
0: 嗯。
1: 然后这不是事儿，就是比如说头天晚上来我家，今天早上，然后他就领我婆婆去看病去了。
0: 嗯。
1: 看病去了，就是关门那一瞬间，
0: 嗯，
1: 我就彻底破防了，我就嗷嗷哭。
0: 嗯。
1: 就是哭的呀的，楼上楼下都能听到。
0: 嗯。
1: 我就开始给我妹打电话。然后又给我爱人他同学，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打电话，我也不管磕碜不磕碜。
0: 嗯。
1: 然后就一顿打电话，打完了我就心痛快点了。
0: 嗯。
1: 痛快点了，你说，然后到现在，只要说他，我公公婆婆一有病，
0: 嗯，
1: 我这心就堵挺，我就想干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跟我家人干仗。
0: 那你就干呗，没人不让你干呢。
1: 干了。
0: 嗯。
1: 干了，关键是就是。他不跟我干呢，
0: 嗯，
1: 我就跟他说，就比如说最近上周末吧，我婆婆又生病了，
0: 嗯，
1: 就回去，
0: 嗯，
1: 回去了，在那边的医院嘛，
0: 嗯，
1: 然后我说你不说了吗？那个年纪大活着没有用吗？
0: 嗯，
1: 我说你咋不跟你妈说呢？
0: 嗯，
1: 然后他说我说了，
0: 对啊，
1: 你
0: 说了，
1: 让他看病吗？然后他就不跟你说了，就
0: 那你想咋的？那你到底想咋的？那你想咋的？你要是想干，你别干仗，你把房点着得了呗。
1: 那不行。
0: 所以说，那你看人家也说了，你这有点虎，确实有点虎。但是你这样，人家也没说你啥嘛，也没削你，没揍你，没打你脑袋包。那你还想咋的？对吧？
1: 跟他妈说这事儿时候，我琢的时候，
0: 嗯，
1: 他也不吱声。
0: 对呀、啊，那人家知道自己犯错误了，那人家没说别的，那
1: 他就是这样啊，他就出去了，他就不听我的，那我就想让他听啊。
0: 那你那时候你也可以出去，谁让你不出去了？你虎拉你不出去怨谁呀、啊？那你那是他说你爹的时候你也可以出去，那你咋不出去呢？你虎你怨谁？
1: 那然后我现在我就想干架，他就
0: 干呗，不是你追他家干去，你开车上德惠。上德惠上医院找他妈妈去啊！
1: 我有一次真去了钟晓老师、
0: 啊，
1: 我就半夜我11点多从开车、
0: 嗯、
1: 我到那边2个多小时，半夜1点多到的。
0: 嗯，到这咋的了？
1: 谁也不，我就是你咋说人家也不吱声。
0: 嗯，对，那你还非得跟你俩干一仗？完了，你想干啥？你到底想干啥？
1: 我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那啥，你那个，
1: 我就是说完了他，我就是心里我说完了他，
0: 嗯、
1: 然后回头我一看。哎呀，你说这，那毕竟也70多岁了，老头老太，我这人吧，还不是说那种恶毒的人，我心里还不得。
0: 你已经很恶毒了，还什么不是恶毒的人？你都恶毒到什么程度了？
1: 这不他儿子先。
0: 你谁说别的？你就咱这么讲，他儿子属虎，那是二十多岁，现在四十多岁了。你四十多岁你还虎啊？还说啥呀？再说人虎人家认了，你咋说人也没吱声，还想咋的你啊？你当初干啥去了？当初那时候你薅脑领就骂，你二十多岁人你薅脑领骂你就扇他，你就完事了吗？现在四十多岁五十来岁，你更年期，你吃不吃点药啥的？啊，你上六院去整点药吃去。你那个这不属于抑郁了吗？就没头嘛，修皮开腚，没完没了，知道吧？
1: 我也知道，我这
0: 所以说你这是病，有病看病去，没啥可说的啊、哦。你为啥你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了？跟那小孩哭似的，嗷嗷哭，不知道有啥哭，咋哄都不好，这不扯淡去吗？这不就是，对吧？
1: 反正就是心里痛快。
0: 啊，对呀、啊，所以我说你就看病去吧，你看病比左你老爷们有用。
1: 就是。嗯，郑老师，就比如说给我婆婆公公买东西呀、啊，给钱呢、啊，这我都不介意、啊，
0: 嗯，
1: 怎么买都行。但是只要你一提生病，我就受不了。
0: 嗯，那你怨不着别人，啊，要你受不了，你能咋的？你受不了，我问你受不了，你能咋的？刚才我说你把房子点了，你也不点，是吧？
1: 能不能？
0: 所以你听我话吧，老妹儿啊，去上六院开点药去，吃一周就能好。哦听不听着？你这心态已经严重失衡，而且这种失衡你自己调整不了了。听话啊、哦！你看我咔嚓你是咔嚓你，但是这个事儿吧，我能理解你。我咔嚓你啊，或者是呛你说啥的，这个事儿确实你家老爷们儿那是个虎啥玩意儿？那个团鱼的幼崽，你知道是啥玩意儿吗？就是个虎玩意儿，那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呢，人咱这么讲，他岁数大了，他也知道自己做那时候说的话不对，做的事儿不对。所以说，你看你咋整，人家不吱声。咱这么讲，人那时候没说这虎话，你现在这样，人不扇你，对吧？现在人家也知道错了，那你而且你不是一次两次的了，你要人家就说一回，你这说八十回了，完了你这头还过不去，对吧？那你不这就是有你这不就是有病了吗？这不是正常人了。
1: 我自己也知道。
0: 你别给我哭啊！你听不听着？
1: 嗯。
0: 你这病态，你原来应该也不咋好，你早点吃药早点好啊！听不听着？
1: 好的，谢谢
0: 你。你听我话吧，你上那个六院那头去看看大夫去，让给吃点药，有那个让心里头开心的药啊。
1: 好。
0: 那你去吧，你这个属于，哎呀，心理应激或者啥玩意儿，这个因为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你下这个定义，但绝对是属于钻到牛角尖里出不来的一种毛病啊。
1: 嗯。
0: 就是你就记住，杀人不过头点地，是吧？你还想咋的？人家爹妈你讲这么啥，人家妈也没跟你干仗啊。对吧？所以说呢，你就看看去吧。你首先来说，如果你老爷们给我打电话，我替你骂他，行不行？我把他家祖宗都骂化了，行吗？啊，我把他家祖宗牌掘掉地下来，行吗？掘掉酱缸去，掘掉酱缸去，行吗？好不好？啊，我替你出气。然后呢，你自己要知道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因为咱仇也报了，事也过了，没完没了，肯定不对了。所以说，赶紧想办法、
1: 嗯、
0: 啊。
1: 嗯。
0: 好嘞，啊，那行了，我能再说，你看骂是骂，吵是吵吵啊，那理解你啊，理解你，但是你得看病了啊。
1: 那我明白了，姐。
0: 行，哪天你勾引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死撅他一顿，你看能出出气，行不行？
1: 行。
0: 啊，好嘞，哎，好嘞，再见啊。小米说，姐姐，你总结一下规律，是不是每年这段时间就想起曾经的委屈？他这个，咱这么讲吧，这个一个是啊，真记仇啊，这是真记仇啊，能记二十来年，这不容易啊，啊，这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你不管年轻也好，岁数大也好，岁数小也好，那个涉及到这个生命啊，涉及到这些东西需要尊重的时候，你可别胡说八道啊。有一些老小，他那爱人那时候二十多岁，那个二十多岁那真是虎毒啊，那个虎啥玩意儿那时候是不是？胡说八道。所以说呢，就给人家媳妇这头整应激了啊，就这么一个状态，确实不应该。他爱人的话就是，但凡是有点心眼的，但凡就是有点这个说的这个知道点理儿表的，都不能那么说。但他爱人好在哪儿呢？他人在成长嘛，现在四十多五十来岁了，五十来岁之后，他应该也知道自己那时候出那事儿。 挺王八蛋的，不是那么回事，说那话，尤其说那话不是人话，自己心里头也懊悔了很长时间。所以说现在你看他妈咋地，他爸咋地，他咋说，他媳妇咋说，他人家不吱声，够意思了，行了。因为日子你不还得过吗？对不对？日子你还得过，还想往前走。我告诉他，我说你把家点了，他也不舍不得，那自己折磨自己就犯不上了。好的，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您好，咨询一下您啊，我家孩子上高二了，总是放假在家玩手机，说啥都不管用。他上的是私立高中，学习成绩200多分，没有上进心，我们经济条件不好，您说这样孩子怎么去教育呢？指教一下。这个不会啊，这个不会，这个做不到，这个啊，没那本事，真没那本事啊。就是说的200多分，自己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自己也不学习。咱说实话啊，就是说上那个假期在家玩手机，好像学习好的孩子也玩，只不过人学习好的孩子上了一堆补课班啥的啊，作业自己多找了一些题自己刷，这个倒是啊。但是你说200多分，你说咱们怎么教育，然后说他就能开始有上进心了，不玩手机了，天天学习了啥的，这个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相信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指教更不敢当，指教更不能。就是说，你就想他们现在高考是总分是750分吧？750分是考几科？我不知道是考几科，是考6科还是考几科啊？就基本上光答选择题，就差不多都得打200多分。就是不用学，不用学，光答选择题，只要多多少少会一点啊，多多少少会一点，基本上200多分，没啥问题。但是咱家孩子是真是就是啥也不会，你说都高二了，下学期高三了，你这玩意儿，哎。而且你看，你还说你家庭条件不好。家庭条件不好呢，还上的私立高中，我不知道是，反正长春的私立高中特别贵，我不知道您那块是不是私立高中很便宜，但是私立高中特别贵，花了那么多钱，家庭条件还不好，然后给他上去了，他还不学，咱图啥呀？您说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较着劲跟他说玩手机这个事儿了，而是说咱们下一步如果考大学成绩不好，你就往前琢磨吧。就是说如果说他考大学也打了220-230分，210-210分，甚至说180-190分，那你还供不供他？他还上不上个什么民营大专之类的，念不念了？那你还说如果说你家庭条件好啊，您那行，咋供都行，咋供咋有理。咱这么讲，你直接给整国外去，找个私人老师，是不是？找个私人老师直接给整国外去，对吧？家教啥的，使劲课外语啊也行。咱没那个条件呐，咱们都不认识那些人啊。那你就得琢磨这个大专咱们念不念，而且明确告诉他，你要能考上什么样的学校，咱们能念；考不上什么样学校，你就赶紧给我上班挣钱。咱家现在该机会，你得挣钱还机会，对吧？这个就不能。根据他现在的情况，你去谋划说怎么能让他涨个50分、100分的？他涨100分能有啥用呢？对吧？然后这个孩子，你还跟他说你打多少分？比方说咱不上学校，你能复习？咋还得说打到367的时候，咱说能复习吧？但是说好像367现在能上3本了，是不是？那打到多少分能复习？打到多少分复习都不能给他复习？这些你都一定要先跟他说好，你乐念不念？而且一定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给他自己学的。就很多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确确实实是，就是孩子会觉得学习是给家长学的，这样的孩子就不行。他没有，他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也不知道到底为啥学习。这个其实是从小就应该让孩小学的时候或者是幼儿园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知道，你学习是给自己学，啊，你学习是给自己学，爹妈不求你学习。这个最基本的，他要如果飙不过来这个劲儿的话，那确实是这个孩子就不好教育。我的建议就是站在未来谋划现在吧， 就是你比方说站在说的明年考试，他可能也就打210多分，或甚至说考不好打个180-90分，再一急眼没参加考试，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办啊？攻还是不攻？复习还是不复习？上不上大专？上大专的话是怎么上？不上大专的话给他找啥学啥手艺去？上哪儿去学？学啥去？这些东西，或者说你啥也学不了的话，你给我扛大包去，你给我上工地搬砖去，你得给我挣钱，因为咱家有机会。这些一定要跟他说好啊。是念书这玩意儿，念书这玩意儿不是那啥哄着来的事儿，念书这事儿可以打着来，但是我也不建议打着来，但绝对不能哄着来啊。

0: 大家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哦。这位朋友说，中华老师晚上好，我孙子呢二号就满月了，我呢没伺候月子，是儿子和他的岳母伺候的，我拿的钱，儿子发给我们视频，放着音乐，把孩子放腿上，按着节奏鼓动孩子的胳膊，我和爱人看着就很心疼啊，发微信告儿子慢点动弹，孩子太小掰了咋整，然后儿子就不乐意了，说我儿子我想咋地就咋地，我们家事不用你们管，我和爱人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儿子微信拉黑了，这个月我也不想给钱了，很伤心。我们是不是做错了？谢谢老师指点。你确实嘴欠，人家赶这块正高兴着呢，你赶这块，哎呀，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你也没伺候，人家伺候一个月，没说把胳膊卸下来。这咋完了之后，用儿子说这么句话，就把儿子拉黑了？你说你多大本事？人家三天就那么动弹，也没说把孩子咋地了。所以说这个总觉得自己就带孩子很有一套，总想去指导，把这种指导欲降低下来啊，降低下来啊、哦、那个别的就是不多说了，就是人家正高高兴兴的，而且人家特别高兴的给你发的信息啊，给你发的信息，然后呢让你共同感受高兴，结果你可倒好。结果你可倒好，啥扫兴说啥，净说那人不乐听的，不知道咋寻思。我就问你，人家从月科出来三天人就带，人家不知道那玩意儿不能乱动弹，人那孩子不行，那不行的。所以说缺眼，而且呢直接把孩子拉黑了，那整不好人咋这么讲，整不好人那家人那么说，就为了给老丈母娘听，完了人老丈母娘没当回事，你们俩进去了，你缺眼嘛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
6: 多少年？
7: 1厘米、3厘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治理于黑土地研究。

0: 进二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很高兴能和您连线，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职场的事情，我是在北京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
0: 嗯，
1: 然后风向了一个新的领导，
0: 嗯，
1: 然后这个领导呢，他来了之后，对部门还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动的，就是 也招聘了很多的新人，
0: 嗯，
1: 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工作的，
0: 嗯，
1: 啊，然后。但是他现在让我写一个报告，想去给大老板汇报。
0: 嗯，
1: 总的来说就是否定了之前做的一个项目。
0: 嗯，
1: 但是那个项目其实是前领导牵头做的，然后也是我做落地执行的。
0: 嗯，
1: 然后我的前领导其实还在这个大部门下。
0: 嗯，
1: 就是他俩是平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0: 哎呦我天，这个确实还挺难整的呀，确实挺难整啊。
1: 对，嗯
0: 嗯。
1: 就是我有点掌握不好这个度，也不知道和前领导，嗯，要不要通气儿，要不要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0: 那不能通气儿，那成啥事儿了？
1: 嗯嗯。
0: 那成啥事儿了？除非是啥呢？咱这么讲，那个前领导跟你俩呢是铁磁，是吧？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线儿非常鲜明的人，比方说前领导是你舅舅。那你往哪个领导身边扎人都不能要你，都得往前领导身边给你往那块推，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关系，就比方说咱就是分派系嘛，就是派系嘛，是不是？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前领导那派的，那你就直接就跟前领导说，你说他在整你，对吧？而且让我整，而且让我整，但是呢这事儿我不整呢，肯定我是要够呛，你看我应该咋整，对吧？现在我要写这报告，是吧？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压根儿就你在前领导那也不得啥烟抽，是吧？你也就是一个干活的，对不对？你也就是个干活的。
1: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前领导招我进来的，我在他手下干了两三年，他对我也还不错。嗯。
0: 那前领导现在能把你整他那部门去吗？
1: 那不能。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只是人家给你招，那人招进人多了。
1: 是。嗯。
0: 对吧？哪个承认自己是前领导的人呢？对吧？这个就是明显的派系那啥了嘛，就是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你需要站队，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然后呢，就是你该咋写咋写，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落地，你是咋落地的，你就描述事实就可以了。你要说我也不想站队，对吧？我就是一个技术性人才，是吧？我就一干活的，那当时怎么决定的，怎么做的，这个事儿好也坏，好我也不好不写好，坏我也不写坏，就是一个正常的执行。
1: 对，就客观事实是
0: 客观事实的描客观事实的描述。就完事儿了，啊！至于说的那个这个领导说让加啥，那您加呗，对吧？是不是？这跟我没关系啊，这跟我没关系，对吧？
1: 行
0: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因为你岁数呢不算大，也不算小，你算这是老员工了。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马路线的事儿，啊，就是三条线左右和中，你要选中的话，就是哪头都不得意你。明白吧？哪头都不得你，但哪头呢？到最后可能也都不至于说把你整啥也不是，你都得用你，因为你能干活。
1: 对，
0: 就到最后就冲你干活用你了，不是说的哎这人能帮我啊，能扶我凌云志啊，因为领导都是要凌云志的嘛，是吧？他们之间斗来斗去，下边就是遭罪，就肯定是这么回事。但是作为您来说，如果说你不想就是说的跟前领导就整到一块儿去，也不想跟县领导整一块儿去，那你就描述。啊，描述全都是中性词，
1: 理解
0: 啊，全都是中性词。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这咋地咋地，你们去做去，别的我不能做，啊，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了啊，
0: 听明白了。
1: 我还有，顺便再问一个别的事儿啊。
0: 嗯，没事没事，唠吧，因为我觉得你们大厂的压力更大，压力更大，
1: 就是现在
0: 其实不如我们，我们一天挣的少点，但是我们很放松，
1: 费脑子。
0: 嗯，费脑子啊，说说什么事啊？
1: 嗯，他来了之后呢，其实我挺认可他的底层管理逻辑的，就是他通过招人，然后优胜劣汰，然后去把这个组织去优化起来。
0: 嗯，
1: 我前领导呢，就是一个比较很温和的人，他就不把组织扩大，他就想也不给人打绩效，打得很低，就不会走人嘛。

0: 他就是这些小团队就一直在干这个活儿。
1: 嗯。
0: 然后这个新领导来了之后呢，他就是快节奏、强执行。
1: 嗯。
0: 他就有一些人踩不上他的点儿上，他就看不上人家。
1: 嗯，那很正常。
0: 然后有、
1: 啊、
0: 对，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俩关系就还不错，因为家离得也挺近的，每天下班就一起回家。
1: 嗯。
0: 他就一直踩不到这个领导的点儿上，然后这领导就每次就觉得他，嗯。啥也跟不上，干啥也不行、
1: 嗯、
0: 啥啥也不是。
1: 嗯，
0: 然后他就反复的在跟我说他干的不行。
1: 嗯，
0: 这新领导来了两个月吧，他就准备把组织架构，因为人招的很多嘛，就想把他下面再成立下级部门。
1: 嗯，
0: 然后想让我管一坨。
1: 嗯，
0: 然后我这一坨里，这刚好这个男生做的工作未来会分到我的下面。
1: 嗯
0: 啊，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就反复跟我透露说他不行，是想让我把他干掉吗？还是想让我怎么样给他传达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和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点就是微妙，因为现在组织架构还没有明确的说就是我管他、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活我领导就会说、嗯、这管一管他，就类似这种、
1: 嗯、
0: 然后他是然后就喊着我一起，你来把那报告写一下，你看看他干的这个事情怎么怎么样。
1: 这个男生跟你关系怎么样？
0: 还不错，还可以，
1: 还不错，还不错，
0: 就是因为这个男生也比较温和，
1: 啊，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得找他单独谈了。
0: 啊，
1: 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干肯定是要够呛，啊，他列架来的就是要这块，就是这个人来，人家是新人，
0: 嗯，
1: 新人是要出业绩的，
0: 嗯，是，
1: 如果他不把那个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或者说呢，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伙人。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不打炮，那他没有存在价值、
0: 嗯、
1: 他们一个月都挣十几万二十来万那样的人，凭啥给他那些钱呢？对吧？
0: 是、嗯、
1: 是吧？所以说他一定要出业绩，那么谁阻挡他出业绩，那谁就是他的敌人。
0: 嗯，
1: 他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自己，你别当领导敌人呢。等原来的领导是啥呢？原来领导队伍带起来的，是吧？而且我这个业绩在全公司来讲也算是不错，还可以，是吧？
0: 对。
1: 那我就乐乐呵呵干呗，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这个新来的领导，人家让他来干啥的？不就是让他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一个层次，或者是提高两个层次吗？
0: 嗯。
1: 那他的压力一定比你前领导要大很多呀。他必须要重新组织架构，而且他在赌，他是一种，这是一种赌博，他心里也未必有底，但只能这么干，对吧？他应该跟上级领导，就是比方说你们的那个，就是再往上一级的或者上两级的领导已经汇报完了，我这个要怎么怎么干怎么怎么干，已经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了，认可了之后他才这么干的。所以说下边的这些作为咱们基层这些，或者说半基层的这些，如果说你跟他，你不理解他的这些打法，那你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没啥可说的，因为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到两年左右，都不到两年，你们互联网基本半年就是老员工，对吧？
0: 嗯。
1: 所以说顶多给他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得成绩就得出来，什么 KPI 乱七八糟那些破玩意，那些不是人话的那些数就得出来，知道吧？所以说那你就告诉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男生，就是咱俩关系不错，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最好是跟咱原来就是原来老领导，你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整他那去。你要整不到他那，在这块儿我跟你说，你有你儿子，你就非常危险了，你就非常危险。你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做这套跟原来必须完全不一样，他才能活下去，要不然他活不下去。那你要影响他活下去，那你是不是他生死敌人呐？
0: 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说把这个最底层的，咱们领导干啥工作规划啥底层逻辑，咱不懂，咱也没那水平，是吧？但是咱们作为小员工的生存也有个底层逻辑，我必须把这底层逻辑整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整，
0: 对，
1: 对吧？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呢？因为他这套改革方案一定是过会了，过会你知道啥意思吧？
0: 我知道，这是上级领导，
1: 对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班子已经过会了。过完会之后他才这么干的，只不过咱们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大领导的意思，但是大领导也不一定完全就按照他的想法，人家大领导行，我看看你说的挺好，能不能做到我也在看你，其实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
0: 哦，他执行力好强啊，这个人就是高能量的那种人。
1: 但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小心
0: 啊，
1: 这样的人没有感情啊、
0: 对，他就是把人当机器，
1: 对，他自己也是个机器。

0: 对，所以我说 AI 比牲口都不如嘛。你骡子马狗，你养时间长了都有感觉，都有感情。AI 你养多长时间没感情？不用想的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你
1: 好磨人呀、啊，他一天800个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0: 所以你也要防着他点儿。
1: 嗯，
0: 对你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干活的关系啊，他不会考虑你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咋样，他绝对就是你作为我的一个物品，就是物化的，你能给我发挥多大的作用，我给你放到哪个位置，让你自己也能干出成绩来，就是这样的，能出成绩，但是绝对没感情，就这样的人啊。
1: 对，我知道、
0: 啊、
1: 嗯，
0: 好，你也小心小心点，但是你这个打法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听清楚了是吧？
1: 听清楚了，清楚、
0: 哎、那就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那个这样、
1: 哎、
0: 最后咱们老家都是有一句话的，说孩子在外边好好干，实在太累了就回来，咱们东北足吃足喝，不受那气啊，听着没有？不用害怕、啊、好不好？
1: 好嘞，知道、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哎，好嘞，
1: 拜拜、
0: 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哎，钟晓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哎。
0: 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就是有点烦心事儿，我儿子跟儿媳妇俩就用玩手机那个游戏，我儿子那个碰那个网贷那里了，他害怕他带上那个有网贷，就跟他媳妇儿学了，他媳妇儿就说你那个有网贷。有没有网贷和我不管，
0: 嗯，
2: 但是我得让你妈给我拿2万块钱，不得我就离婚。
0: 那就离呗，跟我有啥关系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乐离离下。
2: 没啥，我就答应他了，答应他2万，完了那个。
0: 那你就给呗，你答应就给呗。
2: 你听我说呀，夏季老师，对我答应我就给人家呗。
0: 啊。
2: 那两天农村有活，我说我干完活给的，我说我手机里有1万给你转了。
0: 啊。
2: 那个吧，就等我那个盗号那个，要不起个家了盗号。
0: 啊、
2: 就是下例子嘛，我到号起了再给你呗。
0: 嗯，
2: 他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当天晚上我就这一次是早上我给他发的，当天晚上他就跟我俩激震赛震的，就有点那个摸我鬼网了，就来气了。
0: 那
2: 来气了，完了他们在那个白泉镇里住，我在农村住。
0: 啊，
2: 他就回家躲我儿子，我儿子那个就来病了，就让那个不好血压就犯了，高压达到190多。是那个行动不了了，媳妇害怕给我打电话下去了，下去不就我儿子有病了吗？有病就给他。
0: 没事没事，他死了，没事，胖不，这不这俩玩意儿做客忽悠你呢吗？他俩是要干啥没钱了吧？你这傻老太太。
2: 真有病了，我下去了。
0: 有个屁病，有病，他肯定啥毛没有，啊？你那1万块钱该给人给人家，就是不要定期那玩意儿了，那都不要了，直接提出来就给他，给完拉倒了，再以后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就他俩做扣呢，你那虎儿子，我跟你说，你那虎儿子真虎啊！
2: 啊，对，你说的对，
0: 你那虎儿真虎，不是一般虎啊！他跟他媳妇做扣上你这套钱来了，听着没有？
2: 我这个给晚了，等到趁到现在，这回要3万，2万还不干了？
0: 没有，你就是那你就给3万，你要能给就给3万，没有的话就告诉他就2万，你乐过过不过赶紧离婚，我那儿子我自己能伺候，孙子也能伺候。
2: 啊，你说就这么跟他说呀？
0: 对，你乐离离下，不用管他。还不给他，让有多远滚多远，然后给你儿子叫来，拿大鞭子抽他。你家有木头棒子、镐把子、门弓子？
2: 那揍我儿子。
0: 门弓子、镐把子、洗衣板都准备好了啊，然后把你儿子一顿削，你上他家削他去，听明白没有？
2: 啊，没事，没在家，我儿子去北京当保安干活呢，挣钱呢他。
0: 那不都他不都190了吗？他怎么能当保安了呢？
2: 啊，那是今年过年前的事儿吗？后来治好了，完那出去去上班去了。
0: 那你给找回来，你上北京揍他去，给整回来，别让他在外边当保安了。他在那干活挣钱，完了之后你在这块出钱，你该他的。
2: 你不就说这事吗？
0: 就是，所以说他也不讲理，这农村这老娘们也不讲个理，这玩意儿凭啥？你再以后你记住，你乐离婚离婚，跟我没关系啊。
2: 啊，就这么说吧。
0: 我凭啥给你钱呢？我儿子那是你家老爷们，我儿子原来挣钱没给你啊。所以说你这老太太你可真是的，这个明镜上就是你儿子和那个你这儿媳妇他俩揍扣在这绕乎你那俩钱呢，你应该是知道你兜里还有2万来块钱，就都
2: 那他知道
0: 都给你整去了，你这就你虎啊，你有没有老头啊？你啊，
2: 有老头残疾都不能劳动了，俩手那个不能。
0: 那行了，那就你自己揍他吧，你别指老头了，老头也打不动他了啊。
2: 嗯，
0: 你家有没有镐把？小镐子，别整大镐子，整那些镐把，给个镐把修理溜溜光的，完了 就上削一脑袋包就好了，以后他就不朝你要钱了。削你儿子，别打人儿媳妇啊。
2: 哪儿媳妇能打吗？是不是？
0: 对，能
2: 不
0: 能打啊？
2: 嗯。
0: 他就是他知道你，你以后有钱吗？你攒点钱，别谁都跟你说、啊。他就是知道你有那2万块钱了，这两口子不是好心眼子，我跟你说，那烂透了，比那个《乡村爱情》里那刘能都坏，我跟你说，啊，
2: 嗯，行，
0: 他俩就是绕乎你，这明显就是绕乎你钱呢嘛，这不是？
2: 对，
0: 啊、
2: 他就借这话题就管我要钱。
0: 对，你就告诉他，我这块答应你2万就是2万，你要多离婚了离一下，跟我没关系了，啊。
2: 啊，行，谢谢你，钟阳老师。
0: 完了，不谢，你就记住，
2: 嗯，
0: 完了你往死削你儿子，别削死就行啊。
2: 嗯，那行。
0: 好了，再见，哎。
2: 嗯。
0: 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那欺负爹妈有一套，你有能耐上外边挣钱去。他不像说刚结婚，他俩结婚都11年了。啊，结婚12年，孩子都11了，完了有点啥事还朝老太太要钱，你臭不要脸的你。这明显就是他两口子在那揍扣呢嘛，知道老太太有钱了，两口子寻琢磨琢磨，说把这老太太钱忽悠出来花了，就这么回事儿。跟网贷有什么关系？

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是咱们吉林人，在西南这头读博，最近呢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没到一个月，因为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学校，只能一周见一面，准备租个房，周末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多待一待，但是进度是不是有点快，想咨询你一下建议。你是不是学理科的博士？你个大傻子，就理工男到最后很多都让这帮人坑了，就一个小姑娘跟你俩刚处一个月就要跟你搬一块住了，这小姑娘能是一个什么珍惜自己的人？你别怪我骂她啊，别怪我骂她，就这一小姑娘一点身世没有吗？她肯定跟别的男的住过，没跟别的男的住过的女的不可能跟你俩刚见一面，而且这一个面还没在一起，没顶多四面就要搬到一块住了。我跟你俩说，别说你这女朋友还是念过书的，就算没念过书的女孩，人家跟你也不至于说一个月就要搬一块住去，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别的男的同居过，她在这方面没有羞涩感。你念博士，你念傻了，你个大傻子。还有一个，就算他是真心的，他是很好的，我问你，这女的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你知不知道？如果她有间歇性精神病，然后跟你俩在一块住了，嘎嚓就怀孕了，怀孕了孩子怀上了之后她犯病了，这孩子你要不要？这女的你要不要？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那博士咋念的？

所以啊，就是你别听我吓唬你啊，就是跟这个女生你俩接触不超过一年，啊，不超过一年，你们都不要在一起住。听明白没有？你这不是说你们俩进展，不是说你们俩进展的太快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进展太快的问题，尤其是你这是属于你自己缺心眼的问题，啊，人家小米姐，你小米姐想的更深入了一步，说的那些都是次要的，主要他为啥这么着急呢？是图你的色呀，是图你的钱呐，是图你方便呐，或者图你的信息呀，信息信息。对，你这个读博，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文科的还好说点，你要是理科的博士，你再涉及到某些保密系统的，你涉及到我就跟小米姐说那话就给你翻译过了，你涉及那点玩意儿再涉及到保密系统的事儿，完了你找个女的在一块住都不认识不知道咋地，你可要掉进去，我跟你说。人图你啥呢？你这行，人家图你啥呢？啊，图你的色呀，还是图你的钱呢？还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信息呀？信息，信息，信息啊！那个，我不看过一个，这是真实的新闻，真实的新闻，有一个博士，完了有一个小姑娘追他，长得特别漂亮。长得特别漂亮，完了追她，这个博士自己想一想，因为对方人家也是博士，他说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学历也不如人家高，完了呢就是也不是风趣幽默，家里又没钱，为啥他对我这么好呢，还使劲追我，你为什么有问题。后来这大哥报案了，报完案之后一查，那女的果真是从事特殊行业的，抓起来了。所以啊，那个年轻人啊，听哥话吧，人家凭啥一个小姑娘对你就那么一见钟情啊？凭啥呢？好了，就是刚才这个博士啊，我跟你小米姐，我俩两个鞭子抽啊，把你抽醒了最好啊，别嘚瑟了啊，听不听着？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听您节目5-6年了，一直在听重播，第一次听直播，想和您学到了很多技巧啊。说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今年37岁，一直没有对象，家庭条件困难，父母身体不好，我从长春呢搬回到老家这来工作，在老家附近呢有个钢铁厂，我在这上班，可是呢遇不到女性朋友同事啊，工作性质还没有休息，没有什么社交，怎么解决呀？这个吧，这个就是你得自己想办法，这个别人帮不了你。你就想想，那个家庭条件很困难，然后呢，你上班又没有时间社交，身边又没有女性，这个确确实实他是找不着对象，这个不怨你啊，这个不怨你，确确实实找不着对象。但是你不在这块上班，你上哪儿上班去？对吧，你不在这上班，你上哪上班？你在老家那地上你还能找着就是挣工资跟这差不多的其他工作了吗？然后可以那个朝九晚五的，可以那个到点下班的，这样工作能找着吗？我担心你是找不着啊，你是找不着，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得两头着一头了。那你现在你找对象费劲，你找对象费劲的话，那你就可能得叫找家里人给介绍，对吧，家里人给介绍，那个朋友们给介绍啊，或者亲戚们给介绍，介绍完了之后你请假呀，或者抽空去相一相看一看，然后再逐渐的接触，也就只能这样了。你人家到最后如果说人家朋友们或者人家家里都没人给你介绍对象了，这说明啥？说明家里确实太困难了，人家一般的姑娘
一般的姑娘不想跟你这样的困难，所以说那你就得想办法攒钱，对吧？攒钱把这个提升起来，把这个家庭的提升起来，没别的招啊，真没别的招啊。这个不是说谁咋地就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只能是在网上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呗啊，网上也有一些这个、互相见不着的这样的，对吧？只能这样了。你得面对现实，你就倒换一下，就是说的，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今年27、28岁，啊，给他介绍给你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给你介绍一个这样的男生，你干不干？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干不干？你要觉得说，那我肯定不干，你肯定不干，那人家别的女生也不傻，人家为啥就干呢？你说呢？所以说只能就是一个是创大运，一个是想办法，就是咋说呢，就是在网上找一找啊，再让亲戚朋友帮忙搂一搂，对吧？或者说你们那块如果真能有那种就是说的那个比这个工作还好一点啊，挣的呢哪怕稍稍少一点，你到那块去工作去，你那工作你能不能干了，对吧？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很重要问题，因为毕竟你37了啊，37岁数不小了。我不知道你父母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啊，不知道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自理啊，如果说能这个自己伺候自己啊，吃喝啥的都没问题的话，那我真建议你不要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再继续工作去了，那你更找不着，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就是。那你是不是在别厂工作不下去啊？人家不要你啊，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对吧？因为你这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为啥我说呢？我说多说两句，就是因为你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多数情况下没人给介绍的两个人各方面都很匹配。大多数介绍的时候都是先看看咋样，然后差不多能给介绍。如果像他这样的，如果说一直都没人给介绍对象，那应该就是在咱们农村来讲，就是真的家庭条件太困难，小伙人才也不够用。小米说的对，就是你不要看不上没人给你介绍那个人啊，大多数真的都不要看不上没人给介绍的人，因为没人给介绍的人，大多数都是参考了两个人，大致上差不多的情况，人家才给你介绍，绝对不是说的啊那路式的，是吧？啊，但是有的人呢，往往就是你像咱自己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看啊，自己看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看，自己想自己呢都觉得自己还行啊，但实际上来讲，就是在别人的眼里，或者说在一个正常的人的眼里。啊，很有可能，其实你真的就是和给你介绍的那个对象，啊，其实你俩是差不多的啊，你俩是差不多，你得认这个账，用我刚才说的，得现实起来啊，你得现实一点，要不然的话不行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

0: 晓主持的《晓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晓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中晓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啊，就是，不说咋办了，
2: 说事说事，直接说事啊。
3: 打的头些年吧，我们结婚都26、27年了，然后头些年吧，我家那是脾气不好，反正有的时候啊，就跟俩打仗，我打不过。然后看孩子今年不行，就一直以来吧，就是说我一心软，有的时候就吵吵的。他打我了，我就走。现在到啥程度？现在啥岁数大点，差点的。我不敢当面跟他沟通。他一脾气上来，不管你说啥，就说打你。然后我就用出去跟手机跟他沟通。然后他打完我之后，他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完了，我得让他给我承认错误。你看，不想离开家，他承认错误，完我就那啥就回去了。就左右一回，就像是一个。就像一个应付似的，就答应你了。哎，当时我错了，我说我错了。完了，过一段时间了就忘了。哎，再要是他有啥事，我就想，哎，就还像以前那样似的，就左一回又反复是这样似的。这回这不是又是吗？啊，这回又是。
2: 啊。
3: 然后有的时候啊，他要心情不好了哈，他就一句话把你话，你说咱这话是撒气，拿你家行气，就像那哈。就是啊，我家两个底儿，完了我二妹家这层，我家这层，就头些年吧。
2: 你别说那个，就是你直接说事儿，直接说事儿。
3: 啊，就是以前吧，就是我为了家冲出个底线，完了让他指着我，就做买卖，就是好像瞎那2万多块钱吧，我为了让那人带着，然后就跟他啊，就是冲个底线，完他指着，指着完之后，完了后来他就对我二妹有意思，对我二妹有意思，他就说让我去说去，他对我二妹有意思，完了我二妹不同意，他让我跟我三妹去说，我们姐仨他说的没有那意思，我就想磕着磕，他就说这样磕着磕着我，他说的啊，我就想磕着你，那你就说就想磕着磕着你，然后这不是我们家这不是现在因为我家做买卖需要库房，隔壁小区没有地上库房，都是地下车库，完了我二妹跟他先买的是我们帮他买的，这些年来吧，虽然是那啥完了事儿已经过去了，然后就是说都当亲妹妹对不对？然后那我感觉他对我安排还是挺好的。然后就是说的，我从几年前我帮我安排买的房子，在道里西边一个区。完了，我那个过了年，我家在道的东边买的房子，不是道，从一边我家两个底儿，两个底儿。然后我安排帮我整饭，整饭他们咱也不，我不知道心里咋想的啊。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他先入我家菜，他就怕我给我安排家菜，我生气不愿意。然后他还留着我，他先我安排夹菜，先给我夹菜，夹菜之后给我安排夹菜，夹完之后呢，完他又给我夹菜啊，完说的看你这不愿意，还说了那么句，完了，然后这不昨天我生气就走了吗？他们是吃完饭就9、10点钟了，上歌厅了。
2: 你生气是因为啥走？因为啥生气走的呢？
3: 啊，
2: 就因为夹菜先给你夹了。
3: 啊，不是，你不知道这个事，他上歌厅是啥？我们是老大嘛，我有两个妹妹，还有我两个老弟，就是我三姨家的老弟。
2: 表弟啊。
3: 他们上客厅了，上客厅吧，已经喝差不多，喝2缸白酒，又喝好几个罐啤，就他们先喝的，我老弟要送去的，然后这边都喝一个，我爸手里一杯酒，我没去，我没去完了，我就告诉他，我就发信息，然后问我二妹，我说喝没喝酒，我说那别喝，你们唱歌可以不喝酒，我说别喝，唱一会就得了，我二妹说没喝。那时候吧，我那时候也喝白酒瓶子，也是有点迷迷糊糊。我收拾吧，收拾吧，就有点累的，我坐着上厕所，我拿起手机，我嘱咐嘱咐他们，嘱咐他们，我就告诉我家那人，我说别喝，咱老爸别没事了，明天你那个都为生活，都上班挣干活挣钱去。我那我哎，我就说我那天我说别没这事了啊，他就是他不明白，他不明白我啥意思。我说是这回咱们不是老爸别没这事儿，就只带回去了。我跟你说，他这些年没这事儿，但他就凭啥的？啊，我听说。

0: 指名暂停，已经过了插曲子的系列。啊，我也没说你这是我怎么，我怎么。
1: 行了行了，说这我听明白了，我彻底听明白了。啊
0: 啊啊！
1: 啊，就是那个你们俩这个事儿，我是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你不用再介绍了。你们俩的特点我一总结啊，就是那个呢，那个是不正常，这个是你，我说你听我说你都不用说别的了，我听明白了，就是你爱人不正常，然后你呢没脸，就这么回事啊。那个现在你又撩出来了，
0: 啊，我在外边呢，你听着，你说咋回事？
1: 你不用别说了，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我告诉你了，我说了，就是那个不正常，这个没脸，你们俩还过得挺好的，他再哄哄你，你再回去接着过，还能过啊？
0: 那我咋整呢？我想跟他离婚呢。
1: 那可以离啊！哎呀，我可正常，哎呀，快离呀，快离呀！你要能离婚，我算你灾性，听明白没有？
0: 我左一回我怎么？
1: 不是你听我说，你离不了，我就跟你俩打嘎个咚。你要能把这婚离了，你这龙叫三声虎下个蛋，你知道吗？
0: 我这不看孩子吗？
1: 你不用看孩子，不用，就是你看孩子也行，看你家门框也行，看你家马桶也行，反正不管看啥你离不了，知道吧？因为你没脸。
0: 那天喝酒还说呢，各种一边
1: 行，别说了，不用说他的，你不用说这个事了，停 ,stop 啊，能停。
0: 我二妹还有没有意思呢？那你
1: 说
0: 昨天，
1: 这别说你二妹的事了，就都不是都削你都削那样了，你能不能听我说话？你都说完说那么半天，我让你说七八分钟，你还不让我说话？你家老娘们，你再不讲理了！我刚才说了，我说了，你们俩呀配套了，知道不？就是那个肯定有点变态了，你是肯定是没脸了。所以说，就你们俩，只有你们俩能这么玩，别人玩不了。然后你呢，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啥。你要离婚，现在你就离，我就咱俩就嘎个咚的，我看你能不能离了。你离一下试试，你离个六饼啊，你七饼你都离不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以后少，就是如果说离不了的话，以后你跟人家过，你少讨人厌，少让人揍你，自己别道歉，听不听着？
0: 那我这段时间没啥说，我
1: 就
0: 是
1: 那人家搁那块喝酒呢，你人家喝酒，你要不跟他去喝去，你要不就在家老实待着，你逮逮啥搁这乱逮的，人不揍你，听着没有？我不跟你说了吗？他变态，我跟你说了他变态，这知道了吧？完了你非得说的变态跟你一样没脸，不可能，这知道吧？你要能离婚，那当然行了。那真的就是那家伙敲锣打鼓的，人山人海的，什么这采集招展，什么飘飘的都行。你够呛啊，做不到，知道了吧？但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听我说，做不到的话，能别找揍啊？做不到，能做到，赶紧离啊！一天都不说，今天就离啊！今天晚上你不行，今天晚上下班了，明天礼拜天，明天完了，离不成了。你那伤疤都好了，你行了，你不用管那事了，就周六周日这两天过去之后，到周一你捋顺挑然过日子了，行了，别说了啊，听不听着？你停，你那嘴给我停鱼，啊，别说了，那么你听没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你都没听啊，你那个嘴呀、啊，就嘴就搂不住了，哎呦我天哪！
0: 那我咋整呢？
1: 就现在就是人性化嘛，就没招了。这，哎呀，这要不搞原来的话，就那嘴都贴个封条啊！你这么的，你听我说啊，以后人家要喝上酒了或干啥，你那个嘴停下来，知不知道？你那个嘴，你知不知道用啥挨揍？我说完之后，我算听明白你用啥挨揍了，就是就在嘴上挨的揍啊！你少说话，别说话，听不听着？啊，人家乐干啥干啥，你别管。你完了，你没事别啥都跟人家说，你说完之后再说，说两句话三句话完了，你别不停，停下来，知道停，别人家鱼了你还不停，整急了给你磕个饺子，你犯不上，听没听着？啊？你以后记住跟他不说话，能不能记住？跟他不说话也不用打电话，就不说话，他乐咋干啥乐干啥干啥，知道吗？你少挨揍。他说啥你都说好，你咋那么好？你这厉害啊！你老爷们这现象啊，这是人，你可真是人！你就这么说，你就少挨揍，听着了吧？
0: 嗯，有的时候说话不对劲，说哪句话不对劲就说。
1: 不是你不是说哪句话呀？你说十句话不对劲，他都不带揍你的。但是你经常一百多句、二百多句不对劲的一出来，知道吗？所以说能离婚赶紧离婚啊！能离婚赶紧离婚，离不了的话少找揍，少说话，别说话啊！
0: 说起来我都是生气，我先离婚之后跟他一起还过，然后过到
1: 离婚你还过个屁了，你说你是你都是就你这句话说的啊，我跟你说你越慢点，就你这句话就是说离婚了完还想接着过，这句话你知道咱们收音机前不光男的想揍你，很多女的都想揍你，你知道吗？就没你这么唠嗑的，你给我停吧。你这不可能，不可能，就你这样，你就收音机前男的别吱声，你就说女的说想揍他这张嘴的，想拿鞋底抽他这张嘴的，给我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男的不行说，男的不行说，男的是家暴，女的给我扣一。
0: 我咋想的？我不寻思他们差点了。
1: 你不可能差，不可能差，就你这么样的没有啊，没有，不可能好不了啊，没脸，知道吧？行了，我算终于知道你用啥挨揍了啊！好了啊，哎，
0: 那你说你
1: 能不能记住我跟你说那个话？你别说别的，
0: 我在他们眼前坐一会儿都打。
1: 他那跟你没关系，你少挨揍比啥都强。
0: 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心呢？
1: 你不要，你二妹有个孩子都是他的，知道吗？听明白没有？啊，你可别管了，你能保住自己不挨揍，你都算赢啊！好了，再见啊！哎，好，再见啊！哎。

哎呀妈呀，这是对主持人和观众的极大的考验呐！这得亏我岁数大了，这年轻点的现在心脏都不行了。那想法，你就最后说那句话说的多吓人啊！我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我还跟他一起过，还能不能揍我？你就这样的，你是哎呀！你都说就是我就打媳妇儿肯定这事儿是不对的，家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这个真就有原因啊。

0: 记得我看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说那什么，说的在那个在网上处个女朋友，这女朋友经常和他倾诉，他说他前夫对他不好，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喝点酒就揍他。完了说把我心疼坏了，我成天安慰他，哎呀，你说他前夫太不是人了，喝点酒就打你，喝点酒就打你。后来和我相处了啊，后来和我相处了，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超过一个月。我说现在我不喝酒前也想揍他。啊，完了，这个小米说快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和闺蜜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生活多么欢乐，多么多么的欢乐呀，哎呀。就这种想法我刚才说了，都不光男生，我说男生你没有发言权，因为你打女生不对。我就说那个快手前面的女生，你听他这么唠嗑，有暴力倾，有暴力想法的有多少，哗家都有好几百上来了，女生都想揍我，哎呀，可不行啊，可不行啊。就是说话这个事儿啊，说话这事儿真的，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说的，就是家暴这事儿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你离不了婚的话，你就想办法，咱们少挨揍比啥都强。你要离婚，家暴要离婚，赶紧离啊！别想别的，赶紧离。但是你要离不成、离不了，或者说自己也下不了决心的话，那你就得琢磨自己怎么能少挨揍，对不对？好的，来迎进的是一号线辽宁的这一位朋友啊，这是一位女士。喂，您好。
1: 喂，您好。
0: 哎，您好。
1: 大哥，我想问一下，我跟我老公挺吵架。
0: 嗯。多大岁数了？
1: 40。
0: 岁数不大，过多少年了？
1: 过4年。
0: 过4年了，孩子两三岁。
1: 啊，对。
0: 啊，你在家看孩子？
1: 啊。
0: 上没上班？
1: 没上班，
0: 没上班，
1: 也没有什么
0: 得势。你俩吵架原因都是啥呀？
1: 我看他上班挺辛苦，我给他做的好吃的，
0: 嗯，
1: 然后他就吃不点儿，就每次反正比大正常人吃的又少，每次都吃不点儿，剩下两个就可生气了。
0: 那你为啥做那么多呀？
1: 我不做的多，我就每天我就一块。
0: 嗯，你给炒盘蚊子粉，他就肯定够他吃的啊，拿酒盅炒菜。
1: 我就可生气了。
0: 嗯。你说你这老娘们，你说你这老娘们愚不愚蠢？
1: 咋的了？

0: 是你对他好是好的啊，确实就这个事儿啊，就是与别的事咱不说，就这咱哥俩就说这个事儿啊，你给他当了四年媳妇了，他每顿能吃多少你还不知道，对吧？你在以后给他炒菜啊，就搞那个吃碟给他炒啊，听明白没有？
1: 啊，
0: 那个基本上是红烧个蚊子腿啊，完了那个清蒸个苍蝇翅膀，就这么做。你不他吃了了，你不就不那啥了吗？他明知道他这个玩意儿，他在外边有可能吃一顿了，或者说他中午吃的多，晚上回来他就坚持坚持的，坚持，你就给他吃点好吃就拉倒了，别整那么多。你何苦整的到最后？你说你是一片好心，你整完之后你还生气，你图啥呀？
1: 我就看挺大老爷们吃猫呢，我就生气。
0: 那你找个饭量大的呀，你找个一顿能吃八个馒头那样的猪八戒。
1: 然后咱俩昨天就骂起来了。
0: 嗯。
1: 骂起来了。就是闹就闹别的身上了，因为他
0: 开始翻旧账啊。
1: 他先换一个工作，然后这工作吧，就是拿一个月工资。
0: 嗯。
1: 然后手里现在没有钱，我说跟他手机里先凑来点钱。
0: 嗯。
1: 然后他说啊，那时候我彩礼钱呢，我说那存折也没到期，再存的话利息也低。
0: 嗯
1: 啊，突然间给我来的什么卖女儿。
0: 嗯，说没听明白。
1: 我就
0: 嗯。啊，你就说你妈卖姑娘了，是不是？
1: 拿来一共就8万块钱，而且这钱全用在我们家用上了，从结婚生孩子，工资也不用花，全用在家用上面了，然后还剩一半，然后突然间给我来这句话，我就翻了。
0: 翻了，你把他绝了呗。
1: 我就骂他了。
0: 啊，完了，他也骂你了。
1: 他骂我，这锅我不背，我这么说我就太委屈了，我。我幸亏你给我彩礼钱，咱家连面都没看着，就直接给我的存上留两个家用。他给我来句这句话，
0: 你家用你也没用，你都给银行用了，你那是家用了吗？
1: 那之前花一半全家用了，每一笔钱都报他，现在就是还剩一半。
0: 嗯。
1: 我说就一个多月的那个，就压一个月工资，就先搁手机上串点儿，也没什么利息。
0: 嗯。
1: 突然间给我来这句话，我俩就翻了，然后咱俩就骂起来了，哭着骂。
0: 骂完之后，你赢了输了？
1: 没有输赢，好像都输了。
0: 骂个平手啊？那你家老、你家老爷们不行啊，你得引导他给你道歉呢。
1: 他没有道歉呢。
0: 嗯，就冲他吃那点饭，他就不会给女的道歉。
1: 但是平时吵架他也哄我。
0: 嗯。
1: 好像过的年头越长又不打算哄了，但
0: 是
1: 也哄我。
0: 他是这样，你想想他那个工作现在也不顺心，之后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男的最担心的是钱不够花，完这时候老娘们开始往上挤的，那搁谁也难受，是吧？你就想想，如果说你在外边挣钱，应该每个月拿回来多少钱，结果有一个月没拿回来，然后这么讲吧，就是如果说你是丈夫，媳妇儿开始叨叨这个钱不够花了，你得去贷款去了，得这那个的。然后其实媳妇儿兜里并不是没有钱，那么就是他就会感觉你专门在挤兑他嘛，是吧？
1: 有啥挤兑的呀？
0: 你就说咱们别说生不生气，你就说换个角度讲，如果你是老爷们儿，当然了，这老爷们儿不算有啥能耐的人，是吧？这个咱也承认，但是咱有能耐老爷们儿，咱也不说咱这样媳妇儿啊，你说呢？你看那个大道上走道，一个个拧着拧着的，穿的那么好那么好的，你看咱们有人那样吗？咱没那样啊，对吧？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咱就找这么老爷们儿，所以说呢，过这样的日子这都正常，咱们得认这个事儿，得认这个事儿。然后呢，这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你是一个挺好的人，然后是属于那种一根筋的善良。你得想招儿，过了记住，妹子过日子找啥老爷们过啥日子就得想啥招儿。就像我刚才说，你明知他吃的少，你给他做那么多干啥呀？对不对？你跟他过四年日子，你这死老爷们一天吃多少饭你不知道吗？他吃不了你，完了你也吃不了，到最后都扔了，扔了四年了还扔，这不是愚蠢，这是什么？
1: 我说你把那菜都扔了，浪费的是你的工资。
0: 那你看那是什么浪费你的工资？那是你不能少做点吗？再说你就压根不做，你给他煮袋方便面，他能说啥？或者是回来让他自己泡，他也不能说啥。你非得叨叨那些玩意儿干啥呀？所以说这不这么回事吗？妹妹是这样，我这个节目广告时间到了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吧。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骂完了也就过去了，骂完了也就过去了。然后琢磨怎么就是跟他过日子，因为你们俩过日子年头少，你家这老爷们你怎么归拢他？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课程，得琢磨啊。你光靠原来那个方法是不行的啊。
1: 啊，
0: 好了，再见了啊。

0: 了，再见。
1: 宁晋一号线的这位同学，喂，你好。
2: 喂，你好，钟老师。
1: 哎，你好，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哎，钟老师，就是我现在就是高一，我就是对未来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打算，就是不知道选科，怎么选科，就是想听钟老师意见。
1: 哎呀妈呀，这个可难了，这个可是真的很难，不是说你觉得迷茫，我也觉得很迷茫。你要是觉得自己有很多的能力，关于这个背诵欣赏啊，对于美有更多的感受啊，比方说你特别喜欢看天空，你喜欢看云朵的变化啊，你能看到绿水，你能看到水中的小鱼啊，你能想象小鱼的生活，这你就要学文科啊。因为你的想象力和你对美的感受非常好。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特别的冷静，非常容易的就能看到这个里边的逻辑关系啊，非常容易的能够看到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一件事情和另一件事情之间，他们俩之间的本质啊，然后包括这个你对逻辑非常非常有一套啊，就如果是这样的孩子的话，你就要学理科，而且大多数现在还是学理科的多，对吧？
2: 重要的就是以后是现在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大学毕业我要进普通公司工作，第二就是考军校考警校。
1: 嗯，
2: 你看这个哪个更、
1: 你现在操那个心为时过早，没有必要
2: 啊，
1: 没有必要，你现在先把选科选出来，你文科理科都有机会当兵啊。对，不要想那么远，不要那么功利。你看我跟你说的有功利性吗？
2: 没有，
1: 我跟你说的只是你最适合学什么，就你学这个不累的，你学这个会很喜欢。从自己
2: 适合什么，学什么呢？
1: 对，你学着快乐比什么都强，学着快乐比学着有用要强得多，而且你现在觉得有用的东西未必以后就有用。对吧？如果是五年前或者是8年前的时候，都会让说你学理科吧，到时候学那个工业和民用建筑，到时候盖大楼修铁道你可挣钱了。你现在你先学习，你看有人鼓励这个了吗？现在鼓励写代码啊，当学理科吧，写软件怎么地的。你现在 AI 写软件已经哇哇写了，你还鼓励这帮孩子这样的吗？就是人们对这个行业的判断都是滞后的，所以说不要功利性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喜欢。我刚才你看小哥刚才跟你讲的，就是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蓝天白云，你对美有非常好的认识，你对历史知识非常感兴趣，你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啊，你对这个哲学类的东西非常感兴趣，思辨类非常感兴趣，好，你就去学文科。那如果说你是属于那种我特别喜欢做数学题，我特别喜欢做应用题，应用题里面题干乱七八糟我一眼就能看清楚，然后我知道他们之间逻辑关系，马上就能做清楚，对吧？包括做实验的时候，先到啥后到啥，怎么到就炸，怎么到就不炸，别人学半天啊，我脑袋一看就能看出来。包括你学那个图形立体几何，你一瞅你的立体几何在你眼睛里都是平面的，你就在哪个点在哪个点你都非常清楚，对吧？你一瞅就是你脑袋里那个空脑袋里头那个立体建模就比你同学强很多，你这样你为啥不学理科？一定要学理科，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如果说哎呀我那个一说立体的东西，为啥正方体六个面，这六个面咋打了开能什么接什么，我就脑袋就不清楚。但是呢我特别喜欢自然的美啊，我特别喜欢文学的美啊，我能非常容易的感受到一段语言当中表现出那种美感和沉痛，或者是欢愉，或者是那种情绪，那你就要学文科，对吧？所以说你看我就是他们社会上所有人都会说啊，你学这个吧以后好找工作，吹呢，学哪个好找工作？对不对？学哪个好找工作？学哪个不好找工作？你认为的工作有可能10年之后就没了。对吧？所以说
2: 非常大，
1: 所以说就学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又特别适合的，别人学着累你学着一点都不累的，就玩这个啊，就玩这个，你才能快快乐乐的。记住啊，学东西除了为了就业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为了快乐。
2: 行，
1: 记住啊，就为了快乐，就是我学这个不那么痛苦，不像学别的那么痛苦，但我学这个我很快乐，比啥都强啊。好了，
2: 钟老师今天你给我上了一课。
1: 没事，这上啥课？只是交流，而且是很，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我的不一定对，但是希望能够供你参考啊。好了啊。
2: 再见，老师。
1: 哎，好了，不客气啊，再见。哎。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救援。
1: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各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好好。

0: 日简滩白茫茫，今日暴浪一芬芳。吉林本土作家王怀宇落笔成文，长篇小说《芬芳大地》娓娓道出两代农民扎根乡土的岁月故事，用文学笔墨镌刻吉林西部乡村振兴的时代变迁。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在吉林西部，曾经有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寸草难生，风沙漫天，是很多老辈人守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的土地。可如今啊，昔日的盐碱荒滩彻底变成了万顷稻浪、遍地稻香的肥美良田。作家王怀宇老师用一部《芬芳大地》记录下了咱们吉林乡村这场最动人的蜕变。这本书没有轰轰烈烈的口号，没有刻意渲染的情节，只有泥土的温度、农民的善良、两代人的坚守。他写土地重生，写乡村巨变，写新时代新农人默默扎根、向善而行的人间大德。今天啊，我们就和《芬芳大地》的作者王怀宇老师一起走进这片重生的黑土地，听听文字背后那些扎根吉林乡土、温暖又有力量的真实故事。王老师您好。
2: 方宁您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1: 王老师，读完了《芬芳大地》最大的感受啊，我有一个感受，就是特别的温暖，特别的踏实。很多作家呢喜欢写山河锦绣啊，写都市繁华，但您呢偏偏选择了写那些曾经贫瘠荒芜的吉林的西部盐碱地。是什么打动了您，让您执意要为咱们吉林这片黑土地、为家乡的农民提笔记录呢？
2: 实际我就是要写我的家乡，写自己的乡愁。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这片土地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把盐碱大地变成了个万顷良田。这点本身我觉得这个是个奇迹，是个壮举。我就加上我的乡愁，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吉林西部人，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东西反映到我的作品中去。我的老家就是白城地区镇来县。
1: 您从小都是在那儿长大的？
2: 对，我小时候就是生活在那个镇来县的大武家村，后来由于上学呀、才到县城。但我奶奶家和那个姥姥家一直在乡村，所以我们经常到寒暑假呀、回到家乡，回到奶奶家，回到姥姥那里。所以那时候经常参与一些农业生产，耳濡目染，
1: 所以最熟悉这片黑土地了。
2: 对，
1: 我们也都知道，过去咱们吉林西部的盐碱地种不出庄稼，留不住人，也是大家眼里的苦地方。刚才咱们说到您老家在镇赖哈、小时候听说您最喜欢吃的就是大米饭了。偏偏那个时候咱们家乡呢，就这个盐碱地啊比较多，根本就种不出来水稻，大米饭那得老稀罕了吧？
2: 是，小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我老家呀，土地生长的呢，更多的是高粱啊、苞米啊、谷子呀、大豆啊。在我那个姥姥家里就没有见到水稻，只是我奶奶家那里有一小片稻田。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吃不到大米。直到到县城以后，每个月供应一斤，每人平均一斤，到过年过节才能吃。那些大米也不是当年大米，都是陈大米。所以那时候吃的陈大米都特别香，因为没吃不了大米，大米饭太好吃了，都不用吃菜，就特别好吃。
1: 没想到有一天我们家乡能够产水稻，是不是？
2: 没想到，绝对没想到，我们家乡就是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那块盐碱地上能产出好吃的水稻或者好吃的大米饭，那我们是做梦都没想到。

0: 但是现在呢，镇来的大米已经成了品牌，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镇来的大米，这也是让我促进我去写山乡巨变，写乡村振兴，就是这些年我们的不断的努力，我们农耕的发展，把过去的盐碱地改造成了能种水稻的良田，才有机会生产出这么多好吃大米。
1: 您经常到各地去采风，特别是家乡的这片土地对您来说那是最为熟悉和亲切的。从种不出粮食的碱巴辣到种植着水稻的万顷良田，那作为家乡人，您亲眼见证了它从贫瘠荒芜到稻香遍野。那这么多年您心里最感慨最触动的这个变化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农村那个进步，就是所谓的乡村振兴，就是我们的农民呢，过去是太苦了，那我说是苦寒之地，所以我们镇来包括白城八百里瀚海，他们那个有韧性，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他们能生长着变化着还长好，也形成我们这个西部吉林西部人的性格，他们性格中就有一种坚韧顽强生长这种态势，不服输，总想逆袭，总想克服一切困难也要成功，就是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1: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这种毅力，
0: 这个环境造就人嘛，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美德。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见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1: 大家都说您写的这部《芬芳大地》讲的是乡村振兴，其实写的是普通人的坚守。这些年在您采风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默默守着土地啊，一辈子踏踏实实种地的普通的农民朋友，让您特别动容的，像咱们书中的赵二良啊、老叔啊这些主人公的形象，是不是您身边特别熟悉的人？
0: 实际这些年我们在乡村里很多很多人，不光是我这里头是写亲人老叔，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好的农民，他们对土地是敬畏的，他们善良坚守，我觉得这就是世道人心。我为啥叫良心道的呢？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我写的不光是表面的这个土地改变了，实际更多的想表达这个人的精神也蜕变了，就是我们的人呢，人心不古，有些说哈，是怎么造成的？还是贫穷造成的？所以我们的乡村呢，不仅要经济脱贫，精神呀也要脱贫，我觉得这个精神脱贫更重要，文化振兴，一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振兴的乡村。乡村振兴的主要振兴我认为还是可持续性发展，这也是乡村振兴的未来。
1: 是，
0: 所以我就想把这个东西体现在我的作品中，表面是那个改造盐碱地，是真实的盐碱地，实际是改造人民精神上的盐碱地，这个我觉得是更重要
1: 的。是的，是的，精神上的这种改变是更难的。
0: 对对 对, 对，更难。
1: 那从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到年年丰收的米粮川，听起来啊，短短的一句话，却是几代吉林农民日复一日的耕耘。那在您看来，在这些平凡的农人身上，藏着怎样不被看见的新时代的风采，让您觉得眼前为之一亮的，想为之点赞的，有这样的人物或者
0: 能看到？比如我们有很多，返乡创业的青年精英，他们在城市学的专业，比如说农大毕业呀、比如是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呀，他们有了新的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他回到乡村呢能有用武之地。你看，我们一些老的一些乡村乡民们，他们没有这个技术，他们用那种顽强的传统的手艺，他们只知道对土地敬畏，对土地执着的付出去耕耘，他们就没有那种新的现代化的科技，让我们的青年人呢把自己现代化的科技农业科技带回家乡村，还有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才经营这块新的土地，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出路。再加上我们的乡村不光是农业，我们的文化产业也同时作为以前的副业，因为文化无处不在，你一个乡村如果说没有文化产业，光是那个主业就是那个稻米或者农产品，这个它就不全面。你把农文化产业发展起来，乡村就有一个活劲儿，这样就更丰富。
1: 是的。

0: 那这本书最可贵的一点是不刻意造势，也不拔高人物，只是安安静静地记录烟火的日常。您为什么要坚持用这种最质朴的文字为基层的农民、为乡土发声呢？
1: 我总觉得农村呢、就是质朴的，它本身就是质朴。你不用用农村那种质朴，就是用乡村的质朴来表达乡村，用乡村的话语来表达乡村村民。这本小说里我们更注重的是人心的向善，要真诚面对一切。这里没有什么反面人物啊，其实乡村的恶人也没有那么多，就是他就是有落后啊，或者是观念不同啊，保守啊，或者是小心眼啊，哎，顶多是这样，狭隘一点，自私，有点小私心，占点小便宜，但他的本质上没有那么恶，他还是善的。所以我们的农民呢，有时候犯点小错误，就是因为贫穷，一个是经济贫穷，二是精神贫穷。这样呢，他们如果这两个贫穷解决了，我们农民本质上是非常善良向善的。
0: 书中呢特别动人的一条线是两代新农人的传承，老一辈农民一辈子守土不移，吃苦踏实，死守故土，年轻一代呢见过都市的繁华，却选择返乡扎根，反哺家乡。您想通过这两代人的故事传递什么样的乡土精神呢？
1: 老一代的那个固守乡土，敬畏土地是优良传统，但是你不能固步自封，在老一代那个基础上，我觉得这个初心不变，在这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我认为这也是守正创新的一种表现。你要懂是老一代那种思维方式，在那个老守田园的坚守的那个这个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乡村的发展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快。我就得用现代的前沿的技术和思想和我们传统的优秀的观念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就是与时俱进吧，又有我们传统的用心去耕地，再加上我们现代技术的参与，这样呢就是不走歪路，而且还生产出更好更多的粮食。我觉得这样是就是良心道德的可持续性发展。
2: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见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0: 像我们老一辈人呢，都是靠天吃饭的，靠经验来苦种地。那现在年轻人呢，人家靠技术、靠理念来振兴乡村。这两代人有观念的差异，也有磨合，最后呢彼此成全，生生不息。正是这样的新旧交融，才真正让咱们吉林乡村焕发了新生，对吗？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传统的东西它也是非常难能可贵，因为它就对土地这种敬畏，对土地这种坚守，才打好了根基，它不走歪路。有些人短视啊，就为了眼前利益啊，打出了粮食反倒不是不合格的。那我们用新的技术，再加上走正路，保证粮食安全，优质高产，这个非常重要，不能是光高产不优质，这样对我们未来乡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老一代的坚守就是保证质量，就是这种也是一种象征，它保证质量的基础上，我们又高质高产的粮食产出来，这样呢我们就乡村的就走正路。我觉得这就是一是就是粮食生产的正路，再是人心又相悖。人心这个一个社会就是两种，一个就是物质，一个就是精神，它都应该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个社会它才有可持续性发展，良性循环。我是这么想的。
0: 是的，像以前咱们农村的年轻人拼命往外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青年主动回乡建设。在文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啊，有这样很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您笔下的这个变化也是咱们吉林乡村最真实的一个蜕变，您怎么看待这群新时代返乡的新农人呢？
1: 其实返乡的新农人一开始并不多，而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我发现因为通过这采访啊，还有我发现越来越多了，就是原来还是凤毛麟角，现在我觉得我们的优秀的青年人越来越多了，有志回乡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过去在传统观念的这个影响下，好像是我们考出去了就不再回来，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很多青年人认识到，我们考出去了是学本领了，回来也不是说我们失败了，而是我们回来创业了，就是这种观念已经越来越成一种时尚。我也非常希望在作品中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乡村未来人才的走向的源泉。
0: 正好王老师，我给您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啊，

0: 有可能以后您写作当中没准能用上。今年我家孩子不是高考吗？这两天正在咱们吉林省公布那个提前批。提前批里面这个不有些学农学医专项，包括优势计划，这些今年这个分数突然间就涨高了。
1: 是，
0: 就是大家发现，你就回到乡村建设，然后这些大学生们更多的甚至分高的孩子都不往外走了，愿意回到家乡发展家乡建设家乡。
1: 是不是有？
0: 这是很大一个变化。
2: 确实，我发现是有更多越来越多的这有志青年，他看到了乡村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机会。
0: 对，
2: 他不是说我盲目的上乡村去投资，或者到乡村去锻炼自己，去那个碰大运，不是。他现在是到那儿要。真是要大有作为。
0: 是的，尤其现在你看到外地找工作多难啊，对吧？现在大家也更务实了，与其到外面发展啊，有的可能还有水土不服其他的一些困境，
1: 外地的，
0: 对，不如在家发展还挺好的。
2: 是，
0: 王老师，您说真正的乡土芬芳不止五谷稻香，更是咱们农人守望故土的赤诚热忱，这句话呀特别治愈。您能不能跟我们聊聊，在您的心中咱们真正的芬芳大地到底芬芳在哪里呢？
2: 在我看来呀，大地的芬芳从来不是单一的稻谷芬芳，你说的对。我觉得第一层芬芳呢，应该是指脚下这个土地。我们曾经的吉林西部啊，盐碱地的贫瘠荒凉，一代代农民不服输，改造它，耕耘它，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把盐碱荒滩变成了万顷良田。我说这是第一层的芬芳。第二层芬芳是人心的温度，就是人心灵的芬芳。一代代农人守着故土，他们朴实厚道，脚踏实地，不计得失，眷恋家乡，善待邻里，对故土怀着不离不弃的深情，这份纯粹的赤诚，我认为这是人心的芬芳。第三层芬芳呢，我认为是时代发生的变化的迸发的升级的芬芳。因为乡村振兴这个时代，我们的青年人回乡择业，这种芬芳，这种精神上的芬芳，它滋润着我们心的土地，所以这种芬芳更难能可贵。我觉得这三层上的芬芳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芬芳大地。
0: 您扎根咱们吉林乡土多年写作，始终深耕黑土地，然后书写咱们家乡的故事，这片土地给了您创作源泉，可以说是源源不断的这样的力量。那您觉得咱们吉林乡土最珍贵最动人的底色是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吉林乡土黑土大地呀，这吉林这块土地呀，非常厚重，非常有韧性。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包容、厚重、有内容、有内涵。而且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们非常朴实，非常善良，非常勤劳。这个是我对这片土地最深的感情。
0: 根据我们了解，咱们这个芬芳大地实际上是您乡村振兴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是吧？
2: 对。
0: 另外两部您跟我们说一说。
2: 另外两部，第一部就是血色草原，应该也叫红草原，也是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第二部是风吹稻浪，也是就是现实题材的。我那个第一部红草原就是百年家族史、百年英雄梦，他写的一个，那是我虚构的，我的一个精神家园吧。而到了风吹稻浪，就是变成我的现实家园。我就想写写我的四五十年对乡村的记忆，和我现在看到的乡村和以前乡村的对照。正好赶上山乡巨变嘛，和乡村振兴，所以我们要反映吉林上的乡村是怎么巨变的。所以我就从那个风吹稻浪开始写完以后，我觉得还有很多没写完，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又写了芬芳大地，这样就变成三部曲了。现在我们要写黑土大地
0: 啊，
2: 还
0: 已经开始做了新的创作了。
2: 黑土大地已经写完了、
0: 啊、也写完了。
2: 但它也是我们这个题材，也是这些题材，
0: 就是一直没停笔，一直在写。
2: 这些年我一直在写。
0: 据了解，咱们这个芬芳大地呢，即将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剧本已经改了好几遍了，听说已经现在是第六遍，是吗？
2: 马上就要开机了。
0: 啊，马上要开机了。
2: 这个剧本已经改五遍了，现在正在改第六遍，就是开机前最后一遍。
0: 我们也期待早日和广大的观众见面啊。那您最希望观众通过屏幕看见一个怎样的吉林，怎样可爱可敬的新农人呢？
2: 我就希望观众能从《芬芳大地》这个电视剧里看到我们真正的东北乡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化生活。我们的东北不光是苦寒之地，也是一个充满着各种文化、文明、基因的 宝藏之地，我们乡村是很有文化的，就是我们怎么表现它，
0: 我们的黑土是非常厚重的啊。
2: 我就希望呢，观众通过这个剧集啊，看见真实立体的吉林西部，这里不再是过去那苦寒贫瘠的盐碱滩，而是沃野千里、稻浪飘香、生态优美、物产丰盈的米粮川，看到吉林这些年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同时也希望大家读懂新农人的可爱之处，老一辈农民吃苦耐劳、宽厚善良，新一代青年有理想、有担当、敢闯敢干，让更多省外观众了解吉林、爱上吉林，看到吉林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吉林、来到吉林、建设吉林。
1: 好好学习正在播出《沃野生芬芳，乡土建初心》。本期嘉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王怀宇。欢迎继续收听。
0: 王老师，很多读者说啊，您的这个文字啊，温暖又有力量，默默地为乡土立传、为凡人发声，支撑您多年躬耕乡土、坚持书写大地与人民的这个初心是什么？接下来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2: 对，我们还用我们手上的笔去书写我们吉林大地的这些人，你就是真实的书写他，他就在那里，他就是那样的有力量，他就是那样的厚重，他就是那样的温暖。因为我们吉林故事太多太丰富，我们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写我们吉林大地上的各色人物。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英雄，他们是平平凡凡世界中的真正的英雄。
0: 老师，您看现在很多人都说啊，咱们通过一些软件就能写作，您为什么还要坚持每天自己去创作、去采风、走到田间地头、走到群众的身边，然后去坚持抓取到最鲜活的东西，为我们吉林本土的乡亲们发声？就是说您多年这么去做，坚持躬耕乡土、坚持书写大地和人民的初心是什么？那么未来您还有什么打算呢？
2: 未来我们还是要深耕这片土地，用我们的笔把这片土地真实地描写出来。就是一个作家呀，这个 AI 时代必须你还得深入生活。 AI 能总结很多东西， AI 能算法能给你带来很多便捷，但是真正的深入人心的情感它没有，它得靠我们作家去发现、去深入生活。为啥我们经常采风、经常开展乡村调查、田野调查，就是这个道理。
0: 用最真实、最细腻的笔触，
2: 只有那样，你才能把那个最感人的一些东西发掘出来。
0: 最鲜活的、
2: 最鲜活、最感人的东西、最真实的东西，真善美嘛，必须得真，
0: 才能打动人心。
2: 对，只有真实的东西才能打动人心。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黑土养育了我，家乡父老滋润了我。作为本土作家，书写故土、记录家乡人民，是我肩上的责任。文学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俯身大地。我愿意为平凡的百姓书写，讲好吉林本土故事，把黑土地上动人的故事传播出去。这就是我长久坚持写作的初心。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依旧会扎根吉林大地，持续深入基层采风，挖掘更多本土素材，继续聚焦乡村发展、乡土人情，用心、用力、用情，创造出更多贴近时代、贴近百姓的文学作品，讲好我们新时代的吉林故事。
0: 谢谢王老师。芬芳大地，稻香是底色，人心是光芒。致敬每一位扎根乡土的耕耘者，也期待芬芳大地影视剧早日开播，让更多的人看见吉林大地的生机和希望。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主持人方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胜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3: 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 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

0: 十分谨慎。去毒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六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1: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2: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1: 哎，好嘞。朝军哥呢？
2: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1: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这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2: 可不是吗？
3: 大明，
1: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吗？
4: 小虎星星。
1: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4: 嗯，想。
5: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1: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0: 嘿，你小子，嫂子好。
6: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信里说起你呢。
0: 啊，说我啥呀？
6: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7: 大明叔叔好。
0: 小华好，几岁了？
7: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1: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7: 小虎叔，这不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1: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7: 嗯。太棒了。
6: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0: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0: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6: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1: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说下雨就下雨啊。
5: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8: 同志们，这把劲儿啊。哎呦，
9: 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油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对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工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揖，

0: 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以日月争辉。
1: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三天才买到米呀。
2: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1: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是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2: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1: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2: 你
3: 矿长有事找我。
2: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3: 哦，好。嗯，矿长。
2: 怎么了？
3: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2: 赵金？
3: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2: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3: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2: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3: 啊，好。
4: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5: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尿窝头啊，香着呢。
4: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6: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4: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6: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以前24小时都要有人在。
4: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6: 下个月的预产期。
4: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哎呀，这路可不好走了。
6: 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这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踏实。
4: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里绝境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
3: 哎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
4: 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啊，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6: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4: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7: 秀英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8: 秀英，
6: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4: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8: 秀英啊，快来坐这里。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6: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8: 啊，是有点。
6: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8: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左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6: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8: 你放心啊，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9: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8: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10: 啊，好热呀。
11: 大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7: 好，走。
6: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9: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6: 那可真是太好了。
9: 不过顾桑，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6: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9: 那就最好了。
11: 别在河边。
9: 什么声音啊？啊？哦，给我看看。哎，臭流氓！
7: 你谁啊？
11: 哟，那不是小莲吗？
7: 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9: 是，谁是你妹妹？
6: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9: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7: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12: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13: 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7: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不弄卷边了。
14: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7: 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啊，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12: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7: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14: 小虎，你嘟囔什么呢？
7: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6: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7: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一个女人。
6: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7: 这
12: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6: 嗯，你好。
12: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6: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12: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筒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6: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12: 行，走吧。
14: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我来检查一下。

0: 哎，来了！我刚看到一个脏东西了，快退行一下。
1: 出大问题的！啊，遮住带，遮住带！好，好，好，好！带，带，带！哈哈，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算。
2: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小心！
3: 听清老子，快往两边靠！

0: 你真要卸下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被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笑>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笑>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1: 好好好，你要不要吃十个罐头啊？我带了十个罐头。罗晓夫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镯子。
2: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 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七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1: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1960年初。 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拆分矿石靠人工。
0: 矿石品类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2: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0: 大明，你怎么来啦？你在算数据吧？嗯，马上就算出来了。 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嘿嘿，
2: 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
0: 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 大明，你来干嘛呀？
3: 该问你家同志要我去他宿舍里的。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嗯，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4: 我这是吃不下了，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给你省下来的。啊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啊。嗯，
2: 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4: 甘文尼亚同志，洪明，你来了，
5: 你找我有事儿啊？
4: 是的。
5: 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4: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啊？
5: 是啊，这段时间
1: 谢谢你们的照顾。
3: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3: 什么？
1: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3: 啊，
1: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3: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3: 盖维尼亚同志，
1: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3: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2: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重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废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战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十五分钟，地铁驶过五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8: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接

0: 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2: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身不一，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成。

0: 车、人、进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5: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笑>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幸福的花儿，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

0: 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
1: 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有意，拒绝寿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爱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喜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

0: 写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元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9: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一，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

0: 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比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盖"怎么？

0: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一，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雄志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是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生意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16: 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机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元左右。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些事情的困扰，心理压力特别大，觉得非常的委屈憋屈，无法释怀过不去啊，或者说呢觉得有一些事情的选择非常迷茫，不知道怎么做对自己是最有利或者说一定做是正确的等等这种情况啊，因为迷茫的时候人的内耗也是非常大的。

0: 用 FM 91.6来收听。那么在这个全省的各个地级市呢，都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所采用的频率各不相同。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咱们的这个中播呀，啊中播，就是如果是在城市听调频是效果最好的。有很多朋友啊，家在乡村，离城市比较远，这样的话你收城市调频呢，时断时续，有的时候压根收不着。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就用中播738千赫，在吉林省境内啊就能听到，甚至说黑龙江南部、辽宁北部、内蒙东部都能听到啊。中播738千赫，如果是没有收音机，家里头没有收音机的设备了啊，或者说收音机原来有收音机设备已经坏了，再没修过，或者呢说这个家在外地啊，不在吉林省范围内，就收不着你们吉林台这广播信号，那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就是比方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蜻蜓 FM， 你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手机里面，然后你点开之后呢，你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索到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强调一下蜻蜓呢？是因为蜻蜓上还有咱们重播啊，有咱们重播的专辑叫小声长谈，您一搜小声长谈呢，就能搜到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那种热号，想听哪天的2025年、2024年、2023年，你找哪天的都能听到啊。好，这是咱们的这个广播啊。那么哎呀，有听众朋友已经把这个热线电话呀打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了，我们稍等再为大家介绍这个其他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方式，我们还是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再说啊。喂，你好。
1: 啊，朱华老师。
0: 嗯，你好。
1: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吧，你说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吧，离这个挨着这个电梯，然后每天这个电梯运行声特别大，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家中门的这个邻居吧，他大量的养猫，然后也是这个猫叫我还有异味儿啊，也是就是导致的我现在这个严重的失眠焦虑，然后白天就是没有精神。完了，对了，我再跟你说两句，重点就是啥呢，我这个房子是23年年底买的，然后在头一年我还真没投诉他怎么怎么样，因为他是在住在楼里头是大量的养，然后
0: 大概能有多少，
1: 20多只
0: 啊
1: 啊，然后刚开始吧我也没找就是相关的就是什么物业呀、社区啥的，然后直到去年的春天我找了，然后但是人家也还是就是只能说是哎呦注意，就是注意点卫生啊啥的，然后呢我这一年对了，然后从我投诉他的开找什么社区物业，然后人家也是正常养，从那时候起啊我就打算我这房子我就卖了，我就挂种地，我就打算卖这个房子了，但是因为我这个房子是48楼还是个顶楼，然后再加上最近这2年我买完房子房价就降了，然后呢也不好卖，然后这一年导致的我这个睡觉就是太困难了，我现在就是每天都在吃药啊，然后就是白天就是尽量的多运动了，然后我寻思晚上累了就能睡得好一点，但是这两天还是不行。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41。
0: 孩子多大了？
1: 上小学了。
0: 孩子上小学了，你负责这个孩子生活还是别人？
1: 我。
0: 早上起来给做饭，送去。
1: 那倒不用，那个我主要就是。
0: 我问你，你回答我。这个孩子是不用，你都不用起来早上做饭，就送到学校，学校有早餐。
1: 啊，反正不用我管。
0: 那谁管？谁管？
1: 啊？
0: 谁管孩子？
1: 有老人管。
0: 孩子跟你在一起生活不？
1: 不在一起。
0: 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整到一块儿来呢？
1: 就是我最近就是这个睡眠导致的，就是我现在就是白天就是没有精神。
0: 我，你回答我问题。那个孩子是从多大的时候？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就是离婚了，不在我身边。
0: 你看看，他不说实话呢。你那个现在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生活是吧？
1: 不是，跟我爸妈。
0: 跟你父母在一起生活。
1: 对。
0: 然后呢？你父母也是受这个猫的困扰吗？

0: 我爸是，因为我爸就旧情，我也旧情。
1: 嗯。
0: 我妈就是属于旧比我大的那种。
1: 嗯。那个，但是你爸找到那家的那家跟你爸怎么说的？
0: 他也都是，他就是说尽量注意，但是那毕竟他不是说是一只两只，那有时候都10多只、20多只猫。
1: 嗯，20多只猫到楼道里了吗？
0: 那没有，但是他什么客厅、卧室、厨房全都是猫笼子，然后跟我家就是一墙之隔。
1: 一墙之隔，我问你，因为这个猫吧是这样，它不像狗，狗它嗷叫唤。猫呢，如果说是轻易的话，它不打仗的话，猫不叫唤。
0: 它叫啊，它不定时的叫，然后有时候它在发情什么，就是那个叫声就是接受不了。
1: 嗯，发情的时候那个他家那猫不做手术是吧？
0: 不的，因为它就是以盈利为目的嘛，就是有时候它老下崽啥的。
1: 嗯。
0: 他不做那什么绝育。
1: 嗯，那你那个你投诉了之后，然后那个是物业来了，还是那个相关的管理部门来了？
0: 那是去年4月份的时候，他都来了。
1: 嗯，
0: 都来了之后，然后让我家做那个什么那个隔音板啥的。我说那是他家传出来的声音，为啥让我家做隔音板呢？
1: 因为你嫌乎闹挺，人家不嫌乎闹挺啊。
0: 那关键是他这是住在楼里头，
1: 住在楼他的那个隔音不合格，你找不着人家，听明白没？住宅楼隔音不合格，你去找物业，找那个开发商，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要是怕这个东西的话，人家让你加这个隔音板没毛病，人家让你加隔音板这事没毛病，他家确确实实是有问题的啊，是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啊，养的确实太多了，而且猫也发情的时候不及时处理，对吧？而且尤其你做繁殖的话，你在这个居民楼里做繁殖也是不对的，这些都是。但是如果说你想说那个要是能把它搬走当然是更好的，对吧？但是现在你有一个大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你现在生活的很多不如意都归类为说那家养猫了，这就唯一指向是不对的。就是对方家如果啥都没养，就住三口人，你也会想和人家小孩闹挺，你这个听明白没有？这是个人感受，这是个人感受。然后最起码你刚才最开始跟我说一句啊，我家离电梯近，电梯咣啷咣啷总响，那我一听你家那是一梯三户的吧？
0: 嗯，对。
1: 谁家离电梯远？对吧？你别说一梯三户的，那你就电梯直接入户的，那电梯也动静也大呀。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你个人的问题。就这个电梯这事儿肯定是一个人问题了啊，咱们有啥说啥，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再有一个，你说你房子卖不出去，你房子卖不出去是因为你卖的贵，不是对方家养猫。
0: 我卖的不贵呀、啊、
1: 你再便宜10万块钱你肯定能卖出去。
0: 那我赔的也太多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我跟你说嘛，就是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事情，为啥我跟你分析啊，我跟你分析的是啥呢？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说你的这个不如意的指向性光指向那一家是不对的，这个明白没有？喂，你家放炮呢？
0: 啊，没有，我关一下门出去。
1: 啊啊，就是我跟你俩说是这样，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他家养猫是不对的。首先来说，小哥支持你啊，我认为他养那么多猫，然后猫总发情一整叫，这是不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现在这个状态，你的这个状态是需要调整的。
0: 对，我这状态是不对。
1: 实在不行的话呢，你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去呢。你看你爸你妈在这住肯定没啥问题。
0: 嗯，不行，我爸身体不好。
1: 你不是人身体不好，原来前你没离婚前人家也自己过了。
0: 嗯，那
1: 对吧？所以说就这些事儿，你想想你找的全都是自己找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是为什么呢？这就说明啥呢？你的状态不好，因为你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很多不如意的东西呢，然后呢就导致的是什么呢？导致的就是你把所有的不如意都指向一个位置，这个就是这就是状态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抑郁症也好，当然你不一定是啊，因为我不是大夫，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障碍的人就会有这种状态，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啊，我听出来了，我就告诉你，这个是提醒你，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家确实不对， 他家确实不对，我没说他家一定对，但是你在处理这个问题，包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属于有问题，你过于这个过指向性就是过于明显，就是所有的事都往那一个地方去，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所以说你要是如果说实在这块睡不了觉的话，你上外边租个房子，哪怕在小区里头，在不养猫的家，你租个房子，租个一室一厅，或者就租一室，你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能不能睡。我估计你同样也是睡不着觉，明白没有？就这个我说听明白没有？因为你越往那块怨，你越认为是他，因为那个改不了，你还非得要让那个改，到最后你更睡不着觉。其实你换个地方之后，你睡不着觉，该睡不着觉还是睡不着觉。我这么说你能理解不？我说清楚没有？
0: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嗯，
0: 哎呀，
1: 对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那你如果说这个事儿他处理不公平，你可以起诉他呀。你起诉物业，起诉邻居，起诉那个房地产商，你这都可以起诉，可以去打官司，对吧？这都行。但是我跟你说，你整一大圈下来之后，你这问题到最后可能也解决不了，到最后还是需要你自己去解决。就像说的，那你还是自己这装一个那个隔音板，那是对于你来说可能是成本最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这个板子装上之后，你成天瞅着板子还来气，哎，它又影响你，你睡不着觉了，有可能都是这样的。真的妹妹啊，不是说我那个因为咱们说我干这活干18年了，给我打电话的人比较多了啊，这种情况我知道过，不是我自己为了查你而查你，为了抄上你。他家咱这么养那么多猫在居民区里头确实烦人，真的很烦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挺烦人的，但是挺烦人它不影响我睡觉，知道吧？不影响我睡觉，不影响我在自己家里生活。然后呢，我要想办法，我要真生气我真就告他去，对吧？告赢告不赢的，反正我告你，对吧？这都可能。但是就因为他这事儿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那绝对是自己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哎，主要他是盈利了。
1: 你现在上班不？
0: 像咱们
1: 你上班不？你不正常上班的吗？
0: 嗯，上。
1: 上啥班？哪类的班？不用说哪个单位。
0: 打工呗。
1: 打哪类的工？是体力活的工还是坐那儿坐班的工？
0: 就是坐班，
1: 就是正常坐班是吧？
0: 嗯
1: 嗯，行，反正你要听我话的话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调整自己状态，调整自己状态啊，听明白了吧？就是要不然的话，你不信你试试，真的，你离开这块，你爸也不是睡不着，你离开这块，你在外边住3月，你试试，你离开父母，你住3月，你试试。你看看你睡觉是能好啊还是啥能好，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是到别上之后你就睡得特别特别好，那就别回来了，对吧？如果说到别的地方之后还是虽然没有猫叫了，但是有蛐蛐叫啊，但是上下楼上楼下总叮咣走道，然后有的时候冲下水道下水道的马桶声特别大，如果总这样的话，那就是咱自己的毛病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嗯
1: 好了啊，哎，
0: 嗯，好嘞。
1: 嗯，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他是这样，确实是，咱首先来说啊，你说你家在楼里边待着啊，在楼里边住着，你养了20多只猫，然后还从事繁衍销售的工作，这个确实是不对的。比方说你就是喜欢猫的人，我家里就养个10只8只的，我觉得都可以。但是你给猫做手术，你别叫猫，你没事那个发情的时候呜嗷叫叫唤，那家半夜经常半夜嗷一声。对吧？那确实是对邻居造成非常大的困扰，这个是没问题的。人这位女士提的这方面的要求不过分啊，不过分。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她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房子卖不出去，这些事跟人家养猫关系不大，有一小点关系，但关系绝对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说，第一，你房子卖太贵了啊；第二呢，就是你确实就是睡不好觉，跟有人家养没养猫都没关系，你就是睡不好觉。所以说咱得分清楚这个事儿嘛啊，要不然的话他越想，就是人不是越想越气吗？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嘛，是吧？

我们继续来啊，来欢迎大家啊，继续来欢迎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除了我们广播直播正在用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交流。您可以用文字把您要说的话发送上来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找到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大概二三百字就行。发上来之后呢，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这个留言啊，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随时可以进行交流啊。再次提醒啊，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一说到格林老师，我忽然想到，就是刚才这位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啊，格林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他一个案例啊，这是好多年以前的，将近20年前的时候，我们唠嗑的时候，他讲过一个案例，就是那个一个高中的小女孩啊，学习呢，她就是觉得那个楼上有一个人和他作对啊，楼上有一个什么人和他作对呢？就是说比方说这个小孩在那个厅里边看电视啊，在厅里边看电视，那这个人呢就会到厅里面去咚咚咚咚咚整几声啊，就整几声，还不是一直整，就整几声啊，就不整了。然后呢一小孩回到那个书房啊，回到书房里去学习去了。因为现在一般咱家里的孩子，这个书房和卧室基本就都是一个啊，就是那个娃娃间也好，或者说那大了就不能叫娃娃间了，就是那个小孩的房间，回到屋里去学习去了，哎，然后他们楼上这个人呢，也一定会到他这个卧室楼上当当当整两下，哎，就天天都是这样，一定要跟他作对，所以说他特别恨他们楼上的这个人啊。后来就是形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他在那厅里坐着的时候，他得瞅着天棚啊，在那个卧室，回到卧室的时候也瞅着天棚啊，然后特别恨楼上啊，就想上楼上跟人家同归于尽去啊，就这种想法啊。小孩啊是个中学生啊，后来到那个格林老师那块去了，说怎么办呢？就格林老师，因为明显这是心理问题嘛，这不是人家楼上的问题啊，这孩子心理问题啊。然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啊，做了实验就到他家去啊，到他家去完了跟这个小女孩商量，说啥呢？说咱们现在啊就看楼下这家来气了，我们就想折腾折腾楼下这家，对吧？你就判断他们家谁在客厅，哎，咱们就上客厅就去砸两下啊，你看谁他家是不是进到卧室去了，你要听着他家进卧室了，咱就上卧室砸两下。然后这小孩就开始试啊，试来试去的发现根本观察不到。就咱这么讲，你要说听楼上就是如果隔音不好的话，你听楼上在哪屋活动还是差不多的，但是隔音不好，你说想听楼下在哪屋活动你是拿不准的，能听到一点点但是拿不准。所以随着这种实验啊做完了之后，这个小孩呢，哎，好了，释然了啊！这个确实是啊，他也不知道我在哪屋啊，他不可能故意去砸去，是吧？他就是什么呢？把所有的事情指向一个单一的原因，实际上这个原因呢，还有可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原因啊。就刚才这位女士和格林老师给我讲这个案例啊，其实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

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我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

测试，您找到之后啊，就是您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您在此时此刻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那么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没关注的就直接搜索中小工作室啊，在通讯录里边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找中小工作室就可以了啊。小米就说，小米说这个越关注就越放大一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的，就是其实我们的主观很重要啊，我们的主观的心理上的这种作用啊非常非常大啊，就是你越关注这件事情，你越认为是这样，哎，你就越觉得这个事大啊，这个事影响非常大啊，给自己造成了非常的非常大的影响啊。实际上都是来自于自己啊，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啊。

这位朋友留个言说，叫云兰呐，他说这个我们班平均分全年第二，我成绩不上不下的，年级一共700人，我总分490多，我就排276，中上等呗，和我的目标还差100多名，那继续努力呗。哪科差的最多，哪科提分空间最大，你就先磕哪科，你给他磕上去50分啊，就差不多了。有目的的去干这个事儿啊！这小孩还问我学习的事儿啊，还怪有意思的啊！有目标，孩子，我记住，有目标就比没目标就强得多啊！好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呢，结婚6、7年了，一直没孩子。之前怀孕了几次都流产了啊！我已经35岁了，想做试管，老公不同意。我家条件做试管还是可以满足的，他总说顺其自然。我很着急啊，平时也总到处看，其实也没少花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才好啊？你要听哥一句话的话，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心态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你不是怀不了孕，你做试管也是要解决怀孕的问题。你不是怀不了孕，你是带不住。为什么会带不住？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再说。这是第一点啊，这是咱们从科学上讲。第二，要孩子这事，这哪是科学的事儿啊？这是一个缘分的事儿啊，你子女缘没到，他不会来的。

所以说你需要把自己的心态平稳一些啊，要不然的话你要不来啊，你要不来，真的，你老公说的其实对的，你的心态已经不对劲了，你这心态已经不对劲了，你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你试管不也就是为了怀上吗？怀上之后能别人给你带是咋的？不能啊，还得你自己带，你的问题是带不住，不是怀不上啊，试管解决的是怀不上的事儿。千万听我话啊，这个事儿不是急的事儿，缘分有了自然就会有，缘分没有不要去强求，强求强求强求，强到最后很有可能你身体不行了，对吧？或者说呢，咱这么讲，就是你没有指标啊，就我跟你俩说一个，就是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打个比方，不是说就是这么回事啊，就说你没有指标，你没有指标呢，但你硬要。啊，硬要你上这单位去了，就我就要这个指标，你得给我一个，不给我就不行啊！但是没你指标啊。完呢，人家领导说，那这么的吧，就是你没有指标，但是我这头呢，给你批一个啊，给你批一个啊，批一个是批一个，但是呢，你有这个指标之后，你这个因为你没有，你得拿你原来有的东西去换去，是吧？就比方说，那我这个指标批给你了啊，比方说给你一台彩电啊。但是呢，那以后体脂的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是吧？对吧？你比方说你这个指标给你了，这是啥都给你，给完你之后完了，你想体脂，你想这个什么腹出变正处，正处变腹厅，你还想很顺利，或者说你还想非常健康啊，怎么地的，那可能就很难了啊，那可能就很难了，知道吧？我这个比方你听明白了吧？你听明白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不是强要的东西啊，孩子是缘分，不是强要能要来的。一旦强要能要来的，对能要来，但是对于你来说，真的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一定是背着抱着一边沉的东西啊。

叫什么？天之道，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你绝对不要想着说，那这个事儿我愿意付出我身上30斤肥肉，你不要想这种事情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平稳心态啊，平稳心态，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啊那个执念呢，从这一件事上转移开。我们生活当中，生活是恰如，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关注，也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重视的事情啊。如果是你只认为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别的都不重要，那你就是肯定是错了啊，肯定是错了啊。所以说，希望你把心态放平和吧。小哥都这么跟你说了，该有的一定会有啊，该有的一定会有，但绝对不是你强要来的啊。

好的，欢迎大家来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热线啊，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啊，大家随时都可以打。然后咱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呢这个找到啊，可以找到这个咱们的公众号，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也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这种交流啊。另外咱们这个快手直播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的，所有快手上的朋友们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帮着点击屏幕，这样的话咱们的直播间不打赏，所以说热度低，但是大伙儿如果是一直都在点小红心的话呢，能够让热度稍稍有所高一些，快手呢能多看咱们两眼，就这么回事啊。非常感谢啊，如果是您是经常上的话，就帮着转发一下啊，帮着转发一下啊，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在直播。还有就是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你再看看你是不是依旧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频道啊，是不是依旧关注在咱们直播间？有一些朋友呢都已经取消关注了，自己都不知道啊。

好嘞，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的言啊，看看啊。啊，这位朋友说很开心啊，这是昨天的啊，昨天没说，他说很开心老师的解答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向您请教，有的时候想给您打电话又不敢，只好以文字的方式向您请教。您说的很对啊，连亲戚都不敢给我介绍对象了啊，我听了您的话我心情好多了，也放下了，努力赚钱嘛啊。我知道了，您是那个就是昨天问我话，就说那个自己已经37岁了，一直没有对象这个事儿，完了说问说应该怎么做的这事啊，说你那个在钢铁厂上班，每天没有休息日，也处不了对象等等这些事儿，是吧？是的，就是您自己想一想，如果说您的。

条件或者说您的状态比较好的话，就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给您介绍对象。这个您想的这个我跟你说的是对的啊，就是说您那个知道没人给介绍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真的没有合适的了。那您现在就先赚钱啊，把钱赚得足够了，然后再说啊。

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近阶段每天重复的事儿啊，就是特别严肃的和大家重复啊，就是特别严肃的提醒，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是同学们啊、学生们，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啊，不抓野鱼，听话乖啊，就是。雨季啊，雨季挺大的，不要上那些那个野山啊，就是大伙谁都不知道那些山，你去上去了，有的时候是山顶上，有的时候洪水一下来，你正好在山沟里头就把你冲走了啊。有的时候呢，因为水比较大啊，那个水就是那山上那个土啊，都被水泡的、啊、都有可能产生滑坡这种情况，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等这种可能都会有，所以说不探野山啊，不探野山。啊，你不像有一些不是野山的地方，人家都经常有人监测的，一直都有人监测的，所以说那像旅游区的一些东西，它有危险它就通知了，没有危就是这个是可以的，不说不探野山，不游啊野泳啊，就是找条河就下去就游去了啊，找条河下去就游，那河到底啥样你都不知道啊，这块有个大水坑子，尤其咱们东北这些沙坑子还多，那个取沙场的大沙坑子那家老危险了。啊，再有就是那个不抓野鱼啊，有那个鱼在岸边啊，就有那个有个迷信的说法嘛，就说、是、那个鱼是引路鱼，在岸边瞅那鱼的肚皮都翻白了，啊，肚皮都翻白了，你一瞅你好像拿手一抓就能抓上来，你结果你没有网，有的是拿那个网兜，有的是就用手去抓去了，你一抓那鱼一翻身走了，结果它下边。那就是一个两方多深的大坑，你以为是河岸边呢，实际上那岸边已经崩塌了。这样的事情都有啊，这样的事情是有的，那个迷信的说法叫引路鱼，引路鱼啊，很可怕的。所以说同学们啊，你们一定要珍惜啊，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这个生命啊，尤其是考完试的，考完大学了，觉得很轻松了啊，觉得想玩了啊，玩可以到安全的地方使劲玩啊，放渣玩，打扑棱玩，咋就行啊，但是不要去不安全的地方去玩啊。

好的啊，这个朋友说小哥的节目一晃18年了啊，太怀念了。真的，我们也都没想到啊，这一想的这事，哎呀，想笑还是有点苦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小生堂堂刚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是啥想法？包括我，包括那时候因为小米那时候就已经就在，还有最开始那个带那几个孩子啊，就从海瑞开始啊。我个人和小米，我们的想法是干两年就够意思了啊，就完成胜利的完成领导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两年就完事儿啊，然后我再该播新闻播新闻，我该干啥干啥啊。谁成想啊，那叫什么，一入侯门深似海，从此晚九是路人啊。从那儿开始，因为我们广播的主持人吧，其实说句好听的话啊，就是广播的主持人就特别像螺丝钉啊，特别像螺丝钉，我们是时间的螺丝钉，把你拧到这个时间，你就在这时间上发明那个发挥作用就行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节目组就相当于拧到了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了啊，就拧到这个时间段，一拧了18年啊。

所以说有些事情啊，就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有些事情你做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打算没啥用，人算不如天算。所以说呢，还不如就是啊，过哪河脱哪鞋，随遇而安，每天乐呵的比啥都强，真的。不要为未来焦虑，因为未来有可能比你焦虑的还难受。不要为未来焦虑，有可能你现在这种焦虑一点意义都没有。

欢迎大家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广播和视频共同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呢，还是为大家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现在我们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
1: 啊，今天终于和你谈话了，心情很高兴。
0: 嗯，
1: 我你这个节目18年，我一直听你18年的节目，我还看过你呢。你那个演出的时候，就是有活动的时候看过你。
0: 好，谢谢啊，
1: 佩服你了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今天我这个你看你责备责备我，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啊。怎么的啊？
1: 嗯，我老公他家的那个哥4个，
0: 嗯，
1: 大伯哥4个孩子结婚生孩子，完了他过金婚，我全随了。
0: 嗯，
1: 我们家孩子一个孩子结婚他不来，他现在有病病重了要死了。
0: 嗯，
1: 现在我和我对象俩就是意见不统一。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我让你批评我，责备责备我应该怎么做？
0: 那你有啥过不去这坎儿的？你是缺心眼吗？这不是？
1: 嗯，
0: 那他头一个那个，那你为啥去那么多呢？你家那孩子结婚他都没来，那你后边你随便他那么多什么金婚乱七八糟，你去干啥去？
1: 我家孩子金婚过完了，我家孩子才结婚。他
0: 是、啊、
1: 我家他是老大，我们家是最小的。
0: 啊、
1: 我家孩子是最小，他家孩子都大，都生完孩子了，完他又过完金婚了。那我家孩子一个结婚，他家事儿全完了，
0: 啊、
1: 全完事了。
0: 然后人家就不来了，挺会算计啊。但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听我说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好处理。
1: 嗯嗯，
0: 你得让你爱人去，对吧？那叫一奶同胞。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可以不随钱啊。
1: 哦哦哦。
0: 哎，就是那个去送行一下，不用随钱，直接去看完之后，他咽气了，你就走了就得了啊。或者说这发送了，你就发送完拉倒了就得了。这玩意儿这既满足了他去的想法，然后呢又满足了你不随钱的想法，这把这事就解决了嘛，是吧？
1: 啊
0: 你可以不去啊，你说你现在身体不好。你说你脚气感染了，去不了不方便就拉倒了啊。
1: 嗯，他现在有病让我去看去，我的爱人也给长春去，他让我去看。
0: 有病可以不去啊，可以
1: 不
0: 去啊，啊可以不去。
1: 我一直
0: 你去干个六饼啊，他们家人这么出事儿，这明显出事那小气小的都比真名都小，去了一趟干啥呢？一家而且一家人都那样，咱这么讲呢，他没来，那他4个孩子都死呀，一个不来。
1: 他不让来，他得娘妈有病做手术，他都给高危水饭吃，都不给面饭吃。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这样的，你就压根你明知他这样，你原来你就不应该去呀，你还惯他们家那玩意儿呢啊！咱不说，你想想，老头一家，大儿子一家，大二儿子一家，三儿子一家，四儿子一家，总共5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你勒他就没有必要，可以不勒他啊、哦。以后他们家再所有啥事咱都不去啊。这家人家是那什么，就属于那种那个光会算自己账，不会算外头账啊。就这种玩意儿，别勒他了啊。但是呢，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毕竟是一奶同胞啊，
1: 这
0: 吃一个奶长大的，你不让他去不是那回事啊。这个不对，
1: 我也挡不住，我也挡不住。
0: 就该去人家得去啊，去呢怎？
1: 去我不去。
0: 你去哪去我就不去，那他死不死跟我有啥关系？这啊，你不去，你说不行，你也别说你不去，你说不行，我这段时间我有点犯点说头啊，看着他之后我丢魂啊，总共仨丢一个死了，不行啊，不能去啊。你说我身体不好啊，到那块之后我有可能张过去啊，有可能昏过去啊，昏过去之后。
1: 不是他说的，完他我们家我老婆这说，不是买花圈，我说买花圈你写不得也得写明，到时候他又不往上拽，一下烧了，我说我还倒霉呢，我就说你买2张纸烧了。
0: 不是他乱买花圈，别写你名，写他自己弟弟名就得了呗，啊，比方说他叫张老大，你家孩子是张老七，你说弟弟张老七敬献花圈就完事了呗，对吧？
1: 嗯嗯，
0: 你就说你别写我名，你就告诉你就别写我名就行啊，你写你名没啥事儿，那是你自己亲哥，对吧？啊，
1: 可以不随礼不花钱，买几张纸哈。
0: 嗯，对，你买纸买花圈那都是另一回事啊。
1: 嗯，
0: 你要不乐去你就不去啊，你没事。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
0: 坚决不去。
1: 做的太过分了。
0: 嗯，不是人，
1: 也没啥也没闹。
0: 咱俩一起骂他，这家人家不是人啊，是不是？
1: 图啥？小哥，我带你说一事儿。
0: 啊，
1: 我家有点地儿，他两处没有实，要我弟那个粮给他，给他经过，我就没让，就这点事儿。
0: 嗯。别管啥事就不去，还咋地？没事儿，就有没有这个事儿，他不来，他都不对，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这家人家啊，这家人家啊，
1: 考上学还去看他呢。
0: 这家抠的啊，对不对？啊，这样人勒他干啥？就不去了。咱这么说，是不是得劲儿成多了？
1: 是啊，你今天说的那啥玩意儿，憋屈跟你说说，我才敢打这个电话。
0: 那
1: 我18年你开这个节目，我就参加你节目
0: 啊，谢谢啊。
1: 哎，我就挺羡慕你的。
0: 谢谢谢谢，咱们就那啥，咱们就心情好了就行了，咱别憋屈着啊。那样人家那样那只人家咱不勒他啊，就不去啊。
1: 行，
0: 你告诉你家老头，你送花圈行，你别写我名。 你写你自己名啊。好了，
1: 行行行，
0: 那还好
1: 嘞，
0: 那就好了，心情好了比啥都行啊。好，再见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哎，好。

啊，这家人家就是说，反正我那啥了，反正那个我们家事儿都完了，你们家有没有事儿跟我没关系了。完了，我跟你俩闹点意见，不管因为啥闹点意见，我家就不用往你家再花钱了啊！多缺德，四个孩子，然后四个孩子再生孩子，人家都去了，他们家人自己家，人家老小，人家孩子结婚，你们家那五家人家没有一个来的。你这种王八蛋，哦，我说骂人不好啊，不对啊，团鱼宝宝，勒他干啥？好嘞，来看铁杆小米说，现在的人呢，已经不需要说早安了，他们只会在醒来以后给你转发个视频，视频多说明他今天闲的没事，视频少说明今天忙。视频多是那是上班了，视频少那是放假了，睡前呢也不说晚安了，没转发了啊，那就是睡着了。半夜蹦出来一条，那说明他睡眠质量不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好的方式啊，所以呢我就问问，今天你转发咱们节目了吗？是吧？没转发，那你还不赶紧转一下？想啥呢？对呀，转发视频是一种问候啊，是一种问候啊。那个有人说说小米说，有人出头我就躲墙角，没人扛事我才出手挽狂澜，至于狂澜是怎么来的你别管，所以别惹我狂澜啊，赶紧转。大家赶紧转啊，这是好事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你别说我名。最近呢，很多屯里人办升学宴，我不打算办，也不参加他们的，可以吗？可以，没啥不可以的。咱这么讲，他们办，咱们去了，到时候咱们有没有都得办，把它整回来，这都是正常的。就是你枉费，到最后就是升学宴这种事儿，到最后挣钱的就是那个饭店。”饭店还有那个有的是农村那个大车是吧？就是那个那大车老先进了，我看过一回。哎呀，那车里头能放20桌，啊，这拉过去完了，那个前边还有灶还有啥的，我老羡慕农村那套东西了。因为那农村院大呀，宽敞啊，人能摆开那个车呀，或者说搭大棚啊。其实到最后这个升学宴的钱就都让他们挣了，然后呢，大家这个钱呢，就是你随我的，我随你的，反正就是五马倒六羊就那么回事儿的啊。也可以考虑到说是孩子上自费了，可能分低一点，上自费钱不够，大伙随吧随吧，助学呗，就是啊。你不办，你也可以不去别人的，没事儿啊，没事儿。

我一到那个，我特别乐意上那个农村，上人家那个支大棚那个地方参加婚礼去啊。你这首先来说啥呢？这个卫生条件咱就别说了啊，他那碗刷的干不干净或者咋地，那你就别说了。但是那真香啊！我到那儿去，现在那个原来的时候得现搭那个锅灶啊，拿那个砖头搭锅灶，把大锅上上。现在都是蒸好的啊，全蒸好的，都一车拉走的那玩意儿，到那一蒸，就农村那几道菜，杀猪菜，那个溜肉段啊，那个青椒炒肉，那老好吃了。那个还有那叫什么？那个叫那个那叫什么肚啊？溜肚片，红烧肚片，那农村的做的那比这个咱们饭店小炒的好吃多了啊。那个师傅那溜肉段不得颠勺那个过那油吗？颠勺，咱们都是颠大勺，人家是把那锅两个锅耳朵拔起来，那得有50硬锅吧，端起来夸夸就那么就那么那个折起来啊，折起来完了之后那个过油啊，就是那个炒的那个往上上那个溜肉段那个外边那层叫啥，叫姜啊还是啥玩意儿，老像样了，成好吃了。

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感谢小哥的祝福啊，我考试发挥得很好啊，我明天就准备去要打暑期工了啊，希望小哥能祝我工作顺利啊。好的好的，祝你工作顺利啊，但是孩子你听那个大爷一句话啊，就是出去打工也好啊，玩也好，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安全，挣不挣着钱无所谓啊，能挣着更好，挣不着也当体验了，对吧？但是呢，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安全，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啊。打暑期工最好是守家在地啊，就是守家在地打啊，不要是听你同学说的，哎呀，我在温州那头有一个打螺丝的活儿啊，我在云南那头有一个什么什么的活儿，不要去，尽量在你家附近啊把工打了，就咱这么讲，没有必要非得这一个月要挣多少钱，是吧？然后孩子们，你们出去的时候记住啊，你的身份证啊，你的身份证不能借给别人使，也绝不允许谁扣押你身份证。如果是这样的单位不去啊，坚决宁可不挣的钱，坚决不干。你的身份证的信息是绝对不可以给别人用的，然后谁要扣你手机不好使。然后呢，那个有的一些招聘的啊，有的一些招聘的说，你一旦入职到我这里啊，一个月能挣2万块钱，这活不干啊，这活不干啊，然后他就会给你介绍一个事业啊，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事业，这个事业就是你拉的人越多，你挣的越多，到最后你能很容易的达到财务自由啊，能挣好几千万，这事不干啊。还有一个呢，为啥手机不能给他们呢？就是容易你拿你手机去给你办贷款去。

再有就是为啥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的那个，你去了之后跟你俩说一月好几万块钱，你就觉得啊，我要能挣那钱多好了。之后呢，他说了，你现在你这条件不行，你得经过培训才能挣那些钱，你得交2万块钱的培训费。你交完2万块钱培训费之后呢，然后等你入职了，入职了之后呢，我头一月工资给你扣下，这2万块钱就给你了，就完事儿了。这样的活绝对是骗子啊！他就是要推他那个什么学技术那个贷款，完了之后他才不再雇你的呢，贷完款之后你都找不着他了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西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西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西，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三代半的西。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2六1/12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一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一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
2: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

东西。同时呢，这个洗也是一把双刃剑。为什么呢？就是你把它用好了，它真治病；你把它用不好，它容易中毒啊。所以说，在这么多天以来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的就提示大家，这个洗啊应该怎么用，应该怎么去选。你选好了，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治起病来啊就比较快。你选的不好，你吃了半年一年呢，效果都没有，而且还耽误了时间。所以说，如何去选择，如何去应用，在这里面呢还是有讲究的。那这一点呢，大家不要担心，也不要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就以咱们现在的一个甲 GL 锡为例，目前呢它是市面上最先进的第三代半的锡，也就是说未来啊再过10到20年也不一定能有四代的，因为四代锡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就是最顶级的了。咱们现在这个锡呢，基本上就等于把人体体内的转化合成啊这个事儿放到了体外，放到了生产车间里，所以说呀、啊、它没有达到完全的四代。但是呢，四代锡最大的一个标准就是进入身体之后水溶率和吸收性是100%。那我们现在呢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锡啊，那一定是优中则优啊，大家明白。我们这个中心呢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听，来我们这儿的所有的都是慢性病。那么康复是什么？康复就是慢慢的治啊，把这个情况养得越来越好。你看，慢病康复就是我们的主题，救治。什么叫救？救命。什么叫治？治疗。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啊，他得到的不是说在这康养，康养跟养老院一样，康养啊那就是养着了。什么叫养着？好好吃，好好睡，照顾一下，这就叫康养了。这种康养啊，对有钱人来说，或者说休闲来说，或者身体好的来说，哎，他在那是休闲度假过日子。但是呢，如果说你这个走都走不了路啊，坐着轮椅瘫痪在床的，那康养中心也不收。这种康养啊，实际上你就把它理解为度假村。但是呢，我们这边属于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我们这只接收慢性病的患者。而且呀、啊、大家也知道，慢性病的这个患者呢，时间长了，他都有个现象叫久病成医啊。这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救治啊，该怎么抢救啊，这个后期怎么治疗啊。说实话啊，经过了10年20年了，走了那么多医院了，走了那么多城市了，基本上对这道流程是非常的熟，甚至到了医院之后能治成什么样，心里大概都有个数了。那你看啊，以比方心脏为例，那你说心脏突发心梗的，这个心绞痛严重的，前胸后背疼，大汗淋漓的，起不来的，一点劲儿都没有，眼前发黑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梗过一次，他都知道，到了医院去了之后马上做支架，是不是？做完支架了之后康复1个星期到15天，然后出院回来继续加大药量啊，然后就回来了。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医院里面的这个流程，你想让他从根上解决，没有，不现实。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整个中国有名的这些医院，什么同济呀、什么这个协和呀，什么301呀、什么这个华光啊，包括这个湘雅呀、包括华西呀，这么多医院传出来的都是一句话，叫什么？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不治病。这个事没有贬低的意思，大家一定要正确理解什么叫救命，什么叫不治病。就是你到这个医院里面去了，这些地方的医生的水平真的是很高啊！你一些疑难杂症，或者救急的病，或者在别的地方手术不了的问题，你到华西啊，你到协和呀、你到301啊，你到宣武门呢，这些医院去了之后，我告诉大家，真能把命救回来。别的地方做不了的手术这敢做，别的地方不敢接的病人这敢接。但是大家要知道，到了这儿的花钱咱先不说啊，到这儿的就跟花钱跟流水一样，你到了这里之后，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给你接诊，充分体现了医德和医术，然后呢给你收治，收治完了之后尽快的给你安排手术。因为什么？这医院哎呀比超市人都多呀，你就到那里面去，每天都几个亿甚至10个亿的营业额，你想想那医院有多大，你不认路的在那医院里能赚一天？你看就去了之后赶紧给你安排，安排完了之后听汤一顿给你手术完了，好了，好了什么意思？人家说了养几天，然后呢过了危险期了之后没事了转院吧。为什么人家让你转院？因为你现在死不了了，死不了了，后面你如果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这个事后面怎么治疗啊？人说你到别的医院去了，给你一个慢病的康复计划就可以，你赶紧出院吧。你看这一类的医院到最后是追你出院，不是说你想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因为后面还有无数人排着呢。这就是治病的一个现状。所以说越大的医院越救命，但是你说我慢性病在这治不现实，医院都不要你，

为啥呢？他知道啊，你至少你这个慢性病在医院里面，你可以住一年，甚至你能住10年。那危险的病人怎么办？危险的病人进不来呀，床位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住院多的这些人啊，包括这个病种类比较多的人，都有真实的体感，都知道，甚至都了解过。甚至你到华西医院去、协和医院去，你去过的，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真事儿？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这种样子。那剩下怎么办呢？这个病严重了，回到家里面去了。回到家里面去了，你吃什么药？大夫给你开什么药，吃什么药？严重了再去一趟，不严重了就回来，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这个慢性病，大家告诉我是真正有效的解决了，还是没有有效解决？没有解决呀，那怎么办呢？我们这类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就出来了，就是我们衔接各大医院的那些患者，我们衔接这些在家里面这个慢慢养着这些慢性病。大家知道，明明是在家慢慢养着，实际上这些慢性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多，没有一个说我在家心梗完了之后住了，在家待了3年心脏好了的没有。你只会等着3年、5年、7年再做支架，你只要梗了的你就在家等吧，你接着吃药，再过几年再脑梗或者再脑出血，都是这个如此。糖尿病你在家里面待着只会越来越重，那你看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一般的医院里面没办法，大医院床位紧张，救命为主，小医院到那儿了之后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说它中间就出现了一个断层。那这个断层在哪里啊？我们这类的中心就出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然这个价钱也贵，我们在这里面就能够有效的把这些慢性病减轻，甚至把这些危险系数完全消失。所以我们中心提了两个口号，第一个到我们这儿死不了，你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出院的时候绝对是笑口常开，开开心心的出去。为什么？因为身上很多问题得以很好的解决，把危险呢还有这些症状啊全部给你抑制住了，这就是我们中心。那为什么说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我们中心就干一个事儿，多方位全靶点的去解决。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用到的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东西，你发现没有，没有单独针对一个病症的，全都是一个东西针对全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选出来都是高精尖贵好有效的东西，然后它是针对全身各个问题都有用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西药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受重视程度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达到了多少？100%，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都在用。有的是来中心之前就在家里用过西，有的没有用过，到了中心都换成我们的西。为什么？因为怕吃食啊。咱们有一句话讲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你货比三家呀。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啊，选择任何一个药，那同类的药有的情况下，那我们把都拿过来，选一个最好的。我们不怕贵，我们就怕这个东西不好。所以说这几年啊，这个西啊价格下来了。你放以前一个月下来，那个时候吃西都得个8000-8800块，但是这5-6年这个西的价格下来了。你看现在以咱们这个中心里用的甲基 L 西，这就已经是市面顶尖的西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的零售价格在300块钱一瓶。为什么？就是这个价格都下来了，不是一家下来了，这300块钱一瓶普通消费者都能用得起。那在我们中心里这些患者用的不算钱，人家都不稀罕这个价格了。为啥？对他们来讲无所谓，所以说都在吃，而且呢这个基础量就是正常1天1粒，这就有效了，这就开始治疗了。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加量。你看我昨天说了，我说这个糖尿病严重的你就照着3粒起步啊。那还有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也是量稍微多一点，要不然正常就1粒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硒，我不说了吗？多了会中毒，少了又没有效，所以说你卡准一个中间量。大家听好了啊，现在这个甲基 L 硒基本上是600到800微克以上才会有轻微中毒反应，所以说你一天吃6粒是没问题的，最多，但是咱们用不到。糖尿病严重的患者吃3粒，不严重的吃1粒就够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正常情况下不严重的，一天就1粒就可以了。那么在这里面有两类情况要注意，哪两类情况？大家听着啊，第一类的，就是肿瘤患者，肿瘤患者你就照着4粒来吃，身上各种结节比较多的，你就照着4粒来吃。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你自己去看，你基本上过了5-6个月以后。就半年的时间过后，你再去查你那结节就变小了，这就是什么？有效的治疗啊！这个东西的效果是真实的，是你能够亲眼看得见的。这是第一个，结节的、囊肿的这类的，你就这么去吃。然后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在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我在这儿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就是3类的病：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脑血管异常的。这3个病症今天在咱们硒的这个产品、硒的这个栏目、硒的这个项目，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
在这最后一天里，我把这三个事儿给大家说清楚啊。那中心里300，这次呢，咱们吃的话，价格有了政策，有了便宜，有了优惠，就是你吃6个月的情况，咱们就不按300一瓶算了，按200啊，2612。你要是吃一年的话，就按150一瓶来算，一年下来是1800，这个划算一点。所以说我建议啊，吃稀是一个长期的时候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不要说吃剩个3个月2个月，那你吃完了之后它起作用了，过了这几个月身体的稀代谢完了，那并不就回来了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既然价格上亲民，大家能够接受得了，你就长期去吃。那尤其这三种病啊，高血压的、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量上就要有所调整啊。怎么去调整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咱们先说说这个高血压啊，这个老人家呀，很多人有一个小的误区，就是盲目的去追求这个120/80。当然了啊，如果说真能达到120/80，哪怕你吃了药也是120/80，这也就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正常状态下了。能达到这个血压啊，就是有一个病，咱们就可以永远远离了。哪个病啊？脑出血。你放心啊，只要你的血压无论是说正常，还是说吃了药之后到了120/80，那么咱们就几乎不会得脑出血，这个事儿可以有定论。但是呢，这个里面呢，还依然会有这个脑梗塞的风险，还有脑梗的风险啊。那什么原因呢？给大家说一说，脑出血都是因为血管压力过大破裂了导致的。但是啊，血压不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就不会出现。所以说，你的血压控制在120/80就没有脑出血的风险。但是啊，这个年纪大了之后，血管内皮里面呢，慢慢的，哎，它就容易长东西，它就容易沾上一层脏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血管啊会变得凹凸不平。所以啊，沾了东西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或者来个斑块，或者说本身那个地方越来越窄了，这就梗了。你就是在生活当中见过什么样子呢？就是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它怎么就梗了呢？怎么就心梗？怎么就脑梗了呢？我告诉你，这个是第一，源于血管的自然老化；第二个，血管内皮上面呢凸凹不平。所以说这种情况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致病原因。那说到120/80啊，现在的老人家啊，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男性高血压的数量高于女性，这个跟男性抽烟呢、喝酒啊、熬夜呀、或者年轻的时候重体力活啊、肥胖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以高血压为例啊，是男性高于女性；以糖尿病为例啊，就反过来了，就年纪大的这里面女性的高于男性。因为说男性抽烟喝酒，这个饮食习惯里面吃甜食的少，但是女性啊对这个甜食这一块啊、水果这一块比男的要多啊，所以说这女性糖尿病这块比男性高一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数字。那说到高血压吃多少，大家听好了，就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的血压无论说是不吃降压药还是吃降压药啊，咱们只要你的血压在多少呢，高压在140到150之间的，那这个时候用到咱们这个硒，大家听着，你就每天吃一粒就可以了，这就是正常的量，就是140、150的啊，每天吃一粒的这个硒就够了，就正常的去吃。我跟你说，吃了这个硒啊，对血压来讲效果来的还比较快啊。要是说有的那种特别快的，20天1个月，血压就有所下降；然后慢一点的，2个多月血压也开始降下来了，这是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那这个硒在这个治疗高血压这一块，它有什么样的神奇呢？大家听好了，我们吃了降压药，有这个利尿的，你血液浓度降低了，身体里的水分减少了，利尿了，这个骨的量、血压这个量自然就降下来了，这叫利尿剂。还有一个叫神经阻断抑制剂，还有这个钙离子拮抗剂，实际上它是一种物理方法，哎，让我们的血管啊弹性增加，尿液减少，还有这个神经抑制，让我们的这兴奋交感神经啊降低，所以说那血管就不收缩，从而就降低血压了。那这些都是药物的外来的，换句话来讲，这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它有没有效？有效，你只要吃了就有效，你不吃呢就麻烦了。那实际上啊，血压高了之后跟血管这个弹性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而且跟血管上面粘的这层脏东西又有直接的关系。而血管这个弹性里面啊有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跟硒有关，所以说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高血压就在这儿。大家听着啊，只要说我们有高血压了，这个时候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功能啊都受损了，它老胀撑，它那个就跟皮筋一样，你总抻它就没弹性了。那么现在呢，咱们已经有了一个公论，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硒吃进去，这个硒量还够用，每天达到50到100微克的这个量，那么这个硒在身体当中就可以抑制产生这个四烯酸，从而呢就诱导人们这个血小板啊
叫 TXB2 这个东西形成，这个东西啊就增加了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六杠睾酮。那么六杠酮这个东西只要一合成了，它就能够分解血管壁上面这层脏东西，而且呢就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管这个弹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硒能够抑制身体当中的四烯酸，从而呢增加我们身体的六杠酮这个东西的合成。这个东西就能够解决血管那个弹性，就像什么？打个比方来讲，你有这个皮筋儿，这皮筋儿你经常抻拉抻拉抻拉，时间长了这皮筋儿抻完了缩不回去了，那怎么样？弹性降低了。血管就是如此，也是抻拉抻拉，血管鼓胀鼓胀。你想想，心脏跳一下它就鼓胀一下，心脏收缩一下它就收一下，每天多少次啊？就这么下来了之后，这个血管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差。那么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修复血管弹性？一般来说，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来的都慢一点。但是呢，有没有有效的？有。如果说这些里面来对比的情况下，硒在这里面就比较快，它就能够有效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 TXB2 这个六杠酮。这个东西是身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身体血管收缩的东西，也是我们身体自身分泌的。但是它有个前提，就是硒先要抑制四烯酸。四烯酸减少了之后，人就会增加六杠酮。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硒出现的第一步，那么就没有最后的六杠酮这个东西产生。没有六杠酮，我们身体当中血管的这种弹性的修复力就没了。所以说硒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血管的弹性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你要用上硒之后，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跟喝酒一样，这个好酒啊和不好的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只要量大都头晕。但是这个劣质酒啊、假酒啊，喝完了之后第二天还头晕，第三天还恶心。你看这就是什么副作用不好？哎，那喝了好酒呢，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就是你喝到头晕了，好了，不喝了，不喝了，你就这样了，不会再严重了啊。这叫什么？这叫喝到哪就算到哪，不严重，这个就叫好酒了。哎，那有的酒不是，你喝完当时有点晕，结果你不喝了，过后越晕越重，越晕越重头疼了，这就是什么后劲儿，那就麻烦了，上头了。但是好的硒不是。哎，好的硒在这里面，只要能够让身体当中最后一步这个六杠酮产生，它就能够让你身体当中血管的弹性改变。而这个弹性就是什么？收和缩，收和缩这两个的弹性都能够变，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胀起来了收回来了，这弹性一恢复，那我告诉你，你这个血压就不像以前那个样子，出现了一个自然缓慢的下降。那这个一般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以时间为例啊，大概你要是正常的血压高啊，咱们就以一天一粒为例，一天一粒这个硒甲基硒为例，最好的硒了啊。你吃上之后，大家听着，一般2个月左右，5到10个毫米汞柱的这个血压就会有一个平稳的下降波动。当然有人说我抬杠，说孟非老师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喝酒了啊，你天天喝点酒那麻烦了，你不能这样。就是你保持现在此时此刻现有的生活习惯啊，冷了该保暖保暖，热了之后呢啊该乘凉乘凉，然后呢饮食上该怎么正常吃怎么正常吃，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正常的降压药吃上，你再吃上这个硒，你会发现你这个血压慢慢的就降下来。哎，就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每个月下来算啊，以3毫米汞柱到5毫米汞柱的速度往下降。那你知道吗？你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好事儿。什么好事呢？就是你这个硒随着你用的时间长，你这个血压呀逐步的就趋于平稳。首先第一个就是经常高低波动的这些人，这个血压互相波动的这个现象就减轻了。第二个，这血压缓慢的在往下降。那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平时血压150，我吃2个月硒3个月硒，我这血压如果要降到140，那你告诉我，我这降压药停不停？不要停，前期不要停，怎么吃呢？大家听着，你还继续去吃，继续去吃，因为你2个月1个月你能把血管修成什么样？在身体当中这个六杠酮修复血管弹性的这个东西啊，量还没有不够呢。你身体当中缺了那么多年硒，你进来硒是全身吸收，哪里都用，哪里都缺，所以说进到血管的还少一点。但是你吃上2个月3个月以后，你这个身体当中血硒的沉淀率高了，那这个时候进到血管就更多了，更多了之后产生这个六杠酮就多了，多了之后你这个血管修复了，你这个弹性变好了，你的血压还会往下降。你这个时候你再考虑，不是说不吃降压药，大家听明白了吗？千万不要把降压药停下，怎么办？你可以减少降压药。哎，减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些降压药是能掰片的啊，有些掰不了。那我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你吃那个降压药，你看看那个降压药上面如果有那个一条横线，
就证明这样的降压药是能掰的，哎，没有横线的那个，就有的。

0: 上面长一条横线啊，就是一个小药条那个线，有这类横线的这个药，降压药就可以掰，没有这个横线的降压药你就不可以掰，该怎么吃怎么吃啊。但是现在绝大多数那个降压药都是有那个横线的啊，你要是有这个的你就可以掰，掰多少呢，你血压往下降了，你降到多少，从原先的150降到135了，哎，这个时候你这个血压呀，大家听好，还不要降太低，你平时都习惯了150，你现在要降了低了你不舒服怎么办呢，你把这个降压药啊，你给它掰掉多少呢，掰掉1/5，你就掰掉一小铲，掰掉一小铲，我告诉你，掰掉一小铲你血压还能维持住，那你是不是少吃降压药了，你少吃降压药了对你的肝和肾损伤就减小了，少吃药对人体是有好处的，而且你时间慢慢慢慢延长，你血压还是平稳的，好了，你再过上1个多月2个月你再掰掉一个铲，这个时候你就把一片去掉1/3了，哎，这个你要监测啊，你别说我凭感觉，你要量血压，量的血压降下来一些了，你再考虑着少一点降压药，再降下来一些，你再考虑少点降压药，保持一个平衡，这个时候你把血压维持在多少呢，维持在130左右，就是130到135之间，你就控制那个量，哎，你过上一个月你经常监测血压没问题，你减一点，过上一个月，哎，你慢慢减一点，你减到多少，有机会的情况下你能把你的降压药降到半片或者降到1/3片的时候，那你告诉我对你的高血压好不好，那绝对好得不得了啊，这是说轻度高血压啊，就是140到150的，那如果说这个血压持续都在160到180的，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咱们这个硒你每天就要吃两片，为什么，因为这个硒你每天吃两顿才能达到这个结果，就是说你的血管内皮受损收缩和舒张的能力已经极差了，大家听着，也就是说160到180的这个血压随时可能出现脑出血，有人说我都好几年了没事，血压忽高忽低不稳定，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不吃，你看我也没事，你不信你试试，你再过两年试试，直接到医院去了，直接脑出血了，直接半身不遂了，到那时候后悔就完了，所以说记住了，任何的身体预警提前发现早做重视，那这个时候大家听着，你这个血压持续是160到180的，这类的就有危险了，而且危险系数比较大，有些人呢，别说160、150都有的是危险，160到180的两粒啊，如果你的血压持续一直都在180以上，那我告诉你，首先第一个事儿，你调整一下你的降压药，你到社区门诊呢找个西医诊所啊或者是市级医院呢，你先调一调你的降压药，你如果血压一直维持在180到200之间，那太危险了，那我跟你讲，你随时一激动你发个火，甚至你跳两下啊，或者你提个重东西，心脏负荷一大随时脑出血，所以说这类的你先把血压平稳下来，180是个底线，你先把它降到180以下，然后咱们再考虑吃这个硒，这个时候你先吃这个降压药，哎，把它稳一稳，这两天呢就是可以用到这个硒了。那如果有些人说，孟非老师，我这个不知道调什么药了，我也就习惯了180到200了，那你就吃3粒，你就把这3粒硒用上，我告诉你，这类的经常持续是170、180以上的高血压的，就是咱们说这个数值，你就3粒的硒，你用多长时间，连续3粒的硒啊，每天用，正常降压药吃着，你用上3到4个月之后，你再减成2粒，然后再吃2到3个月，你再减成1粒，你这样吃，你的血压也跟着降下来。所以说，硒是非常好的治疗高血压，是其他任何东西无可比拟的。别的东西都是软化血管、修复血管、修复内皮，但是唯独只有硒这个东西，它是在抑制我们的四烯酸，同时增强我们身体当中的6-铜，这个东西是天然自身合成的，能够控制我们身体血管收缩弹性，这个东西只有硒能做到。所以说，为什么你发现全国缺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多，啊，富硒地区的人高血压的人特别的少，就跟这个硒连带性的四烯酸以及我们身体当中最终的一个产物6-铜这个东西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你告诉我这个硒该吃不该吃，我建议所有的高血压的患者，这个硒你是必须吃，只有吃到这个硒，最后这个血压缓慢的平稳了，才能够真正有效的抑制我们身体出血的这种现象，解决了这个危险，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硒啊，在高血压的患者的身上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你用上之后，你2个月、3个月你自己看，你这个状态啊明显的就改过来了，血压呀缓慢的就降下来了，这就是硒的神奇，它在治疗高血压高血脂这一块效果是真的好。那同时啊，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个醒，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的这个产品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说，那今天说完了之后啊，明天就结束了啊，明天就。

不再提了。那同时呢，鸡啊，我要给大家说清楚。首先呢，它最早以前真的是很贵，普通家庭真的是用不起。那现在呢，这个锡啊，第一个是技术提高了，第二个呢是产能提高了，所以啊，现在这个锡呢，普通老百姓都能接触得到。但是接触到不重要啊，接触到你得分辨出来哪个是好的呀。我不说了吗？只要说你现在如果家里有这个锡的，那里面是亚硝酸钠的，这个就根本就不要吃了。第二个里面是锡化卡拉胶的，那这种呢，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啊，这个里面有低毒的或者有微毒的，再有即使是做到无毒的，那个里面的纯度也达不到，它都属于半淘汰的技术了。如果说你现在用的什么酵母锡啊、麦芽锡啊、啤酒锡啊、发酵锡啊，这些你可以用，因为这些啊属于第三代的锡。如果你家里有这个的，那你可以先吃上，或者说呀、用上咱们现在这个甲基锡。然后呢，和你那个锡一起吃，你这样的情况下也能省点嘛，就不浪费啊。那目前来讲，此时此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那么咱们最先进的这个锡，最好的就是三代半的这个甲基 L 锡。它在体外啊，在实验室啊，在这个车间里面呢，就完成了水溶，所以呢，进入身体之后就解决了进入人体不能100%吸收的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啊，基本上咱们这个一粒里面呢含量是100微克。也就是说，这100微克基本上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普通的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一天这一粒就足够了。除非说比较严重的，像我说这个糖尿病啊，还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的，那包括心脏病的这些患者啊，心脏不舒服的这些患者，也要好好的吃。尤其他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的效果呀、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我给大家说一说我经历过的实际当中的案例。那首先咱们说到心脏的问题啊，可能也是收音机前呢这些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一个事儿了，因为跟我打电话的这些人，就是基本上10个里面有9个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头晕啊，头疼，脑血管出个问题；再不然就是心慌胸闷。那这个心脏的问题啊，在我们老年人身上尤为多。为什么？就这个心脏从来没歇过，咚咚咚咚咚一直跳。你看我们睡觉了，脑袋都能歇一歇，这心脏能歇吗？歇了要人命啊！那你说心脏一歇了之后，这命就没了呀？所以说心脏是整个身体当中说它是最累的，也不足为过。你躺在那里啊，肌肉啊、血管啊、神经啊，那都会有个休息的时间。但是心脏到了晚上，它可能略微跳得慢一点，但是它这个速度依然还在啊。那说到冠心病，说到这个心绞痛，说到这个心梗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事儿。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实际上啊，就看最终的结果。哎呀，我心绞痛，哎呀，我心梗了，这是老百姓看到的。那在我们医学这个研究这一块，包括这个医务工作这一块，我们来看心脏问题，我们一定要分型，把这个型号给它分清楚，针对性的去解决。那首先第一个，有的人呢他是疼，哎，有的人是疼，就是滋滋滋针扎一下，钻心的疼，压榨的疼，牙疼，脖子疼，那这些不用问了，这些就叫心绞痛。那包括这个梗在了之后那些疼，你记住了啊，就是只要是疼的啊，这个压的闷的这类的都属于一类。那这一类的属于什么情况？大家听好了，我们分的第一类，这类的都属于缺血。缺血就是缺氧。为什么缺血呀？因为心脏本身里面啊是空的，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那心脏中间都是空的，它就是为了血液来有用的，使劲一吸一收，一吸一收，哎，就把这血液放出去回来，放出去回来。那心脏本身也有血管啊，心脏本身的这个血管就叫冠状动脉，所以说冠心病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你看看这个心脏病的缘由，第一大缘由就是这个心脏自身的血管出问题，它给别的地方供血，它也得给自身供血呀，就靠着这个冠状动脉供血。那我们心脏上面这个血管啊就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心脏要重要，它用血量就比较大，所以说血管类的问题最后在心脏上产生了，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且出现了疼痛啊、压榨呀、闷呐、这些情况都是缺血。那缺血怎么办？把这个心脏的血管疏通。你看现在咱们吃的很多的什么，包括我们平时最常见的啊，叫复方丹参片啊，包括这个心血康等等，这些是老百姓能够常见的。包括我们现在出的那个外面有那补阳黄果汤啊，包括这个血菜中等等，这些药物啊都是解决心脏血管的。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包括你吃三七粉，说是活血，说是化瘀，进入血液当中去了之后，进到心脏当中去了之后，真正能够让你这个心脏不那么难受，心绞痛的次数减少的，这个来的反倒不多啊。一般的药物达不到，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心脏啊，它处于工作状态，一直工作不停，
那这个就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电工一样，带电作业。那你告诉我，带电作业危险吗？是不是带电工作你就要仔细，就要慢点啊，就要小心点。所以说心脏也是，包括那个水管裂了之后带水给他焊也是如此，它困难重重啊，甚至来了一些药物它存不住，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来了一些管心脏的药物到这儿的瞬间就走了，因为心脏挤一下它就走一下，挤一下就走一下。那除非说像啊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这类的速度还快一点，那它也是说的药量比较足，舌下吸收，顺着毛细血管直接进去，它有一点量到那儿就起效。但是像生活当中来说，硝酸甘油也好啊，丹参滴丸也好啊，啊这个速效救心丸也好，毕竟这类的药少，它是救急的，它不是治疗冠心病的，也不是治疗心血管的。那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把这个血管解决呀、啊？心脏这个血管上面啊，我跟大家说，要不然就是硬了，要不然就是粘东西了。你看吧，到最后为什么心梗啊？不就是堵塞了吗？那个血管过不去，你看过不去，它跟什么有关？它跟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厚有关，它跟血管这个弹性弹不开有关。为什么你吃上硝酸甘油，这个心脏心绞痛就减轻了？因为它让你血管扩张了。大家发现没有？血管扩张是解决心绞痛最有效的方法。那么咱们这个硝酸甘油你不能一直吃，是不是？速效救心丸你也不能一直吃。但是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这个心脏血管扩张呢？不可能有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续让它扩张。那怎么办？那就没有心脏平时能够日常保护着，吃完了之后不让它疼掉，这就是难题。所以说现在永远都是活血化瘀，你一天又慢慢的吃，这个时候的心脏里面过来这个药，就你吃完药了半个小时之后，它在里面循环一下，过了一小时药物代谢完了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能够给到心脏的这个药非常非常的少。你看看每天在血液当中全部循环，头上脚下胳膊腿包括五脏六腑全过一遍，过完了之后实际上它是治心脏的。你到心脏里的存留的时间又短，来的又早，代谢又快，这个时候给心脏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所以怎么办呢？为什么说硒能够有效的解决心脏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咱们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饱和式攻击。什么意思啊？就咱们开炮一样，你前面有敌人啊，有一千个敌人，咱们放上一炮过去，你告诉我能炸死几个？炸死五六个、十几个，密的话炸死几十个，毛不是了。但是咱们怎么样才把那个解决呢？我告诉你，咱们有一万发炮弹打过去，咚咚咚咚咚咚咚，全过去了。这叫什么？饱和式攻击。我管你躲到哪儿呢，全能给你炸着。这叫什么？量大了。哎，量大了就解决了，把这一块炸平了，敌人全消灭了。那喝酒也一样，你说我可以喝酒酒量好啊，我喝个半斤一斤的都不醉，你喝十斤试试，你喝十斤喝不伤你，能把命都喝没了。这叫什么？这叫饱和式的攻击。那所以说心脏这块要想给药，那么怎么给？你像一顿一顿的，你一边吃三顿，那你无非就是每天有三个小时的血液循环时间，心脏能接触这个药，但是心脏是血管啊，嗖就过去了，一过去了之后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说它吸收的药还是少。有没有什么一种办法能够让心脏的血管能够持续性的接触到药物？有，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机。怎么去说呢？首先一个事儿，咱们这个有一个词儿，我一说大家瞬间就理解。咱们检测这个硒，检测哪儿啊？血液呀、啊，检测头发呀、啊。所以说，身体当中的血硒含量是标志着你这个身体当中硒量足不足的一个黄金指标。你发现了没有？你检测到血硒，就证明血液里面随时都有硒。我们抽血从哪抽的？三个地方，要不然那个静脉上、胳膊上这，要不然扎在手指尖，要不然扎耳朵。那你发现没有？这三个地方不在一起，但是呢，血液里面能够都测出来硒。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硒是在血液当中含量比较大，全身循环的。也就是说你啊，要是冠心病的情况下，我这跟大家实话实说，不误导大家，就是你是冠心病的人，你吃上十天半个月一点感觉没有，吃硒没反应。怎么了？因为你这么多年以来缺硒，全身都缺硒，哪里都用，所以说它是平均分配，哪里都给啊，一定是先把这个身体当中都给它补齐了。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个水池子里你先灌满了，灌满了水池子里的水了，哪里都有的时候，四面八方就能泡到水了。硒也是如此，你吃的硒的时间长一点，哎，吃了那十天半个月之后，你身体当中的血硒浓度慢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好事了。什么好事呢？就是你只要血液循环，你这个硒永远都会流进心脏。好了，那我问问大家，血液当中血液里面这个硒都能检测出来了，是不是全身的血液里都有硒了？全身的血液都有硒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什么结果？你听着啊，就是我们心脏里面无论是动脉还是静脉，只要你血液在里面动，只要你心脏还在跳，那么你这个硒就在血管里随时都有，随时都能挨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它永远在这管子里头啊。
无论说你是循环出去一蹦两蹦三蹦四蹦，循环多少，循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你这个依旧在这个里面血液里面一直在，一直在的情况下，它永远有一部分硒就能挨到你的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就在管腔里面循环了。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解决了个什么事？药物你一天吃三次，一次半衰期一个小时，你只有三个小时能够有药物贴到冠状动脉。你吃速效救心丸不能一直吃，消动脉油不能一直吃，你这个丹参地丸不能一直吃，但是硒你只要吃进去，血液里就有，有了就挨着血管，挨着血管它就能够抑制我们血管的紧张素，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的四烯酸，它就能够增加我们的六抗酮，这个六抗酮就永远出来分泌够了，它就永远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挨着我们的心肌血管，心肌血管的这种收缩性就变好了，就是胀能胀得大，收能收得紧，这一下心脏的动力就提高了，心脏的动力一提高，自身心脏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收缩的能力和舒张的能力一变化一变好，我告诉你，本身它一胀的时候管腔就变大，一收缩的时候又把这个血挤出去了，这个时候大家知道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心脏主冠状动脉里来的血液量就多了。那你心脏为什么疼？缺血是疼吗？我告诉大家，缺血了的一个核心原因是缺氧，缺氧导致的里面没有氧气了，心脏才会抽搐、震颤、麻痹，这个时候才会有心绞痛的产生。那你告诉我，如果说我们现在有无时无刻的硒挨着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有无时无刻的这些硒抑制四烯酸，有无时无刻的硒在解决我们身体合成的六抗酮，六抗酮又随时随地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保证血气量，二十四小时挨着冠状动脉血管，一直帮着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解决你的收缩和扩张的问题，那你这冠状血管就会扩大，就会缩小，就会比你以前扩张的大，就会比你以前收的小，也就是来的血会多，走的血也多，来的血也多，走的血也多，来血多走血多，最核心解决了一个事儿，氧就来了，供氧只要一上来，你的心绞痛马上就好。所以有些人说孟非老师，这个硒能够解决心绞痛吗？我告诉你，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解决心绞痛，但是你要用上硒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后，你的心绞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心脏冠状动脉的扩张和收缩这个事儿比以前要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程度，我们这个硒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冠心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绞痛，能不能够治疗我们的心脏的憋闷胀疼痒，能不能？那一定是有效的。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这个心绞痛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包括做没做支架的这些人，这个硒是一定要用。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事儿没有商量，也不是说我们征询患者的意见，这些人来了都得吃，就是这样。那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冠心病的患者，为什么说到最后走的时候，不是说人走了，是出院的时候都笑眯眯的，因为他身上的一些难受的感觉减轻了啊。这是说心脏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解决我们心绞痛和冠状动脉的问题。再说第二个，我们说分心脏分两型吗？这是第一个症状会疼，那第二个症状大家听好了啊，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的人心律不齐，有的人心动过缓，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房颤，有的人早搏，有的人呢这个心脏感觉突突，有的人感觉心里没底儿，有的人感觉心脏没劲儿，你发现没有？然后还有一些医学名词叫心衰，你仔细体会一下我说的这些情况，这些情况它不会让你造成心绞痛。你看那个房颤，咚一下啊，早搏咚来那么一下啊，心悸立刻没底儿一下，是不是？然后心慌，这些都不疼，听好了，这些都不疼，但是那心里面咚一下，然后那心脏，有的人心脏过快，一分钟130-140次，还有的人心动过缓，50次、48次，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心动过缓，你心脏是跳的没有劲儿，没有劲儿，你得使劲收缩，一使劲收缩，咕咚。出去一点血，你就是心脏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啊，心气严重的不足。有人说我心跳快，是不是劲儿足啊？不是，心动过缓还能够把这个血供出去，但是心动过速是什么？你跳一下这血不够用，劲儿小了，你得多跳两下，多跳两下比别人顶一下，或者跳三下顶人一下。所以说你的心脏受损，消耗速度会更快，能量消耗会更大。你发现没有？心脏的房颤、早搏，还有心动过缓、心动过速、心律不齐。还有这个心慌的憋得慌，我跟你说清楚，还有没劲儿，还有心脏没有底儿，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都是你心肌无力。为什么会心肌无力？血管堵了。为什么会血管堵了？因为血管一堵塞了之后，心脏的各种细胞它实际上是需要

很多的营养的，我们身体当中各种营养素都要到心脏里来，那你这个血管一堵了，没有东西来呀，没有东西来了，营养不了心肌细胞啊，心肌细胞吃不饱饭，它就没劲儿啊，没劲儿就干不了活，干不了活，你心脏就跳得快了、慢了、早搏了、房颤了。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说这个时候它的根还是在血管上，还是在来的能量、来的营养上、来的自身合成上。而且这是第二部分。那么在第二部分里面还有个小分支，什么叫小分支啊？就是第二大类心脏没劲儿这一块，还有一部分人血管受伤了。什么叫血管受伤了？就是血管里面脏东西多了，或者里面的这些结晶体啊划伤血管了。划伤血管了之后，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病叫脉管炎？脉管炎呢，它可不管你哪儿啊，有的是静脉炎，有的是动脉炎，脉管炎很多。那心脏里面的血管有没有这个现象？有的。你什么样的人你自己考虑一下，你心脏里面的血管可能有的轻微的炎症，就是你心脏不疼，你心脏什么感觉？痒痒。你要说是心痒痒是什么感觉？是我想什么东西痒痒？不是。有的人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就感觉里面就是东北话来形容，就扎巴拉撒的痒痒。我告诉大家，麻烦大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心脏里面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变坏了啊，心脏就跳的使劲使劲还没有劲儿的时候，就开始痒痒，这种现象出现了，这都是完全的心肌无力。什么原因呢？就是心脏里面有轻微的血管内皮炎症，血管内皮炎症一出现，血管就变硬，血管再一变硬，过来的东西弹性就低了。你看问题又加重了，弹性一低了，过来的东西挤不进来，挤不进来营养少，药也进不来，所以说你心脏又一步的加重。那么包括有一些心肌炎的患者啊，心肌积液的患者，是不是包括风心病的患者，都里面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炎症。那怎么解决呀？那我告诉大家啊，听好了，硒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而且硒有非常强的消炎作用。你像现在的肝炎，什么甲肝乙肝丙肝的啊，肝炎那个感染的，你用上硒，不是说咱们吃了之后马上就好，但是我告诉你，肝炎的患者吃完硒转氨酶也好，肝炎病毒也好，逆转的案例是非常非常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够解决炎症的微量元素，它就这么神奇。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血管不通的，咱们能够通过六钢酮把这个血管的弹性给它扩张收缩；第二类的心肌无力的啊，心脏有炎症的，这些咱们硒也能够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大家一个指标，你们听好了啊，心脏有问题的，就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一天一粒就够了。如果你心脏持续性心绞痛，每天都有这个一到两次心绞痛，这就叫严重了，你这个硒就每天吃两粒。如果说你已经是心脏跳动频率在50次以下，或者跳动频率在120次以上的这类的啊，包括做了支架的这类的患者，你就每天吃3粒，别怕花钱啊，吃上那2到3个月之后，慢慢改成2粒，然后到最后改成1粒，到那个时候你会感谢我的。为什么？你会发现心绞痛的次数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1周1次，甚至半个月1次，然后你心脏跳的动不动没底儿的、房颤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少。有人说了，孟非老师，这硒能治心脏病吗？这就叫治了，这就叫治了。有人说能治好吗？治不好，谁也治不好，神仙来了也治不好，换心脏都不行。那心脏能够说不突然发生危险，能够不突然堵塞，能够让心脏这种不适感全部消失，我认为这就已经叫最好的治疗了。什么能够做到？我告诉大家，硒就能够做到。哎，硒就这么厉害，就能够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严重的吃3粒，轻的吃2粒，小问题的1粒。那你要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这个硒持续用上了，我告诉你，你的心脏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当然脑血管病啊也是如此。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脑血管病，咱们这个硒用上之后，它有两个神奇的地方。第一个，它能够解决脑袋里面多余的这种淀粉酶的沉淀，就能够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记忆力，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了。目前来说呀，咱们全世界研究这个脑血管问题，就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是血管的堵塞，一个是神经的萎缩。那么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实例证明，这个硒，你只要没有达到重度的老年痴呆，它就能够慢慢的逆转你这种记忆力严重下降。什么头晕啊、头沉啊、反应慢啊、记忆力减退啊、丢三落四啊、认不清人啊、有的时候到楼下不认路啊，我告诉你，这个情况下你只要把这个硒就多了不用啊，这种情况呢，你只要把这个硒每天保证1到2粒，你用上半年你再看，你明显的感觉到你的记忆力有效的提升，这就是把脑部里面包裹神经的这些淀粉酶去掉，我们这个记忆力就回来了。
而且你的

思维啊跟以前也不一样。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经常容易什么这个情绪不稳定，动不动就委屈哭了或者是发火，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实际上就是淀粉酶在作怪。把这些东西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的心情都非常好，这是说硒能够解决脑部的神经退化的问题。那第二个，硒是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脑血管。你看我们的脑部的血管，要不然出血，要不然就是梗塞，无论得哪个到最后都可能出现半身不遂这个情况。那你记住啊，硒是能够最有效的保护脑血管的这么一个东西，心肌血管都能保护，全身的血管都能保护，眼睛的血管都能解决，那你说到了脑袋里面这个事儿还算事吗？你只要给我坚持去用，几个月过后脑部的供血跟心脏的供血都会快速的得到一个有效的改变。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用到这个硒很好的去解决和治疗我们身上血管的这些问题。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大家听好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这些人，正常情况下一天一粒硒就够了啊。血压比较特别高，血糖比较特别高啊，这类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心脏已经比较严重的、脑血管比较严重的、问题比较重的这些人，一天两粒的硒啊。第三类的就是糖尿病特别严重的啊，心血管已经是到了做支架的情况，脑部已经出过血或者是梗塞的这类的情况，一天是用四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全身上下都有这个结 节比较多的，一天用三粒的硒。如果说现在已经是放化疗过后了，或者是已经确诊肿瘤的，或者说我们放化疗维持阶段的，或者说肿瘤手术几年了之后想预防癌症的，一天四粒硒就不用再多了，就最多的量就四粒了，剩下普通的一天一粒，饭前也行，饭后也行，跟你的药一起吃也行，跟你的保健品一起吃都没有关系。所以说硒是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人体体内必须的、不可合成的、必须外界补充的最有效的一种微量元素。你把这个硒吃下去，对你很多的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硒讲得很明白。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硒讲到的最后一天，企业给的政策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呢是300块钱一瓶。当然了啊，这次呢是在广播当中，企业也是有责任的，企业也是有爱心的，给我们是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算，你吃6个月，那就是多少钱？1200。但是如果说你用1年或者2年的量，就按150一瓶算。这个时候啊，1年12个月就是多少钱？就是1800，2年就是3600。那我告诉大家，这个钱花的是非常非常的值。你用完了之后，身上真正起到作用了，起到有效的效果了，让你这些病症改变了，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了，我跟你说。

0: 这个价格大家都能接受得起。第二个，它是真真正正的对几十种疾病都有有效的作用。你想想，要不然国家能够在5月17号定为全民补齐日吗？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从国家层面把这个东西的高度提高了一个新台阶。这就是国家认识到鸡对全民都有作用。也就是说，健康，健康是一个金钥匙，健康是最大的一个财富，是什么东西也替换不了的。年纪越大，健康越重要。我们有的人呢，是躺在病床上来维持生命的，那活得没有尊严的。我们有些人呢，是70多岁、80多岁能够出去锻炼去。那你想想，被那些躺在病床上的人看到是多么羡慕的一种事。所以说，我们谁也不要啊，严重到起不来，严重到让人伺候，严重到啊倾家荡产。那大家想想，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但是为什么把这个病放到前面了？就是病的越多越遭罪不说，钱还花的不少。所以说呀，难得遇到西这么一个东西。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抓住这个机会，半年的量是1200，一年的量是1800啊。那这样的话呢，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西全部讲完了。我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听众们能够通过西把自己身上的一些陈年老病好好治一治，还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今天咱们的西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那么导播辛苦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的课。
0: 哎呀，谢谢谢谢。
2: 哎呀，您讲的啊，很真实，不忽悠。哎呀，像朋友在一起唠嗑一样，就把这个事儿啊给讲明白了。
0: 哎呀，感谢支持。
2: 哎呀，我听这个戏啊，真不错。
0: 啊。
2: 本来我就没打算买，我家里边啊，
0: 啊，
2: 也是一堆药、一堆保健品的。
0: 啊。
2: 但是呢，没有啥效果一样。吃的两天啊还好。
0: 啊。
2: 后面啊就没有反应了。
0: 啊、
2: 我呢这一天呢也可难受了。
0: 你这对健康花了不少钱呢。
2: 嗯，那我是那个伤口
0: 啊，
2: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人家那个高血脂啊、哦、5就算是高，算高的了啊、哦、
0: 嗯，
2: 我呢就8.9。
0: 哎呦，我高快一倍了。
2: 然后呢这个心脏的支架我都有8年了
0: 啊，
2: 这个冠心病急性心梗嘛，我这说我这个堵了都有95%了，那个时候。那个心梗啊要是发作了哦，真是死过去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
0: 对对。
2: 啊，还有这个糖尿病，我这个眼睛啊这个视网膜啊出血，黄斑水肿
0: 啊，
2: 一直激光治的呢
0: 啊。
2: 我看这个电视那人不歪啊，我一看就是歪的。打完这个激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啊怕光怕的厉害。
0: 后遗症就是这样。
2: 我必须戴上眼镜，这个眼睛啊疼的啊，自己不敢出门，自己不能过马路，这个瞎还没有瞎，但是啊就是不能自由了。大夫说呢，除了这个激光啊没有啥好办法。
0: 对，你的视网膜底下出血，你必须得激光
2: 啊。那打完这个眼睛胀乎乎的疼，然后呢就是这个心脏这个支架以后啊、
0: 嗯、
2: 我学习了啊这就好了吧啊。那成想啊更折磨人了，你要是不动就坐的这个胸口啊就闷、
0: 嗯、
2: 你要说动一动吧，这个胸口倒是不闷了，但是呢心里又慌了。哎呀，你就说我拖个地吧，那也得含这个半片这个硝酸甘油。
0: 啊，你这一天不少吃，你不能这样啊。
2: 哎呀，我就说啊，一个眼睛一个心脏啊，彻底是给我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嗯，
2: 我这个支架嘛啊，这不8年了嘛啊。
0: 嗯，
2: 说我现在就是下支架那个血管又堵了70%了。
0: 啊，这不能，真是没办法了，那这个地方不能再下了呀。
2: 哦，说我这血管很多地方都是斑块。

0: 所以啊，也不是说下支架就能治好，除非所有的血管都拿支架给撑起来。
1: 那不能，
0: 一天吃10多种药，吃得我浑身酸疼酸疼的，一点胃口也没有，胃呢还总翻酸水。我听您的节目讲得特别好，这个西呀我也想吃，我这种情况一天得吃多少啊？
1: 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你看你这句话，大剂量的吃，其实你就是想快点好。我听明白了，你这两个情况啊，还真就对症。首先，第一个，西对眼睛的这种自然修复和治疗效果来得快，但是呢，它要保证进到里面去，所以说普通的西就慢。但是咱们这个假 GLC 它是最小的西，而且是活性最高的，吃进去的快的话，1个多月、2个月，你这个眼睛什么胀酸的情况就能减轻，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这个心脏这块儿，要是让我来说啊，你这两个地方都得要量大一点，不是你自己说量大了。要是你这情况说完，你要是不说量大，我都建议你把量加起来。你能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你这个事儿正常吃1天1粒就够了，但是你这情况太严重了。首先你那个血管就做支架那地方堵70%，现在的支架是拿不下来的，而且你那个地方要再堵到90%，就得把那块做搭桥了，那就十几万了，而且很危险。但是咱们如果要说要是保守的，能够想个办法的，那你就是拿大量的硒。你这种要是吃，你就是前3个月每天吃4粒，咱们最快的速度就把这个眼睛酸胀流泪这个情况给它抑制住，最起码让你眼睛不那么平时的难受。第二个，你刚才说你说你平时托个地都含个半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心脏就硬了，那血管硬住着了之后，你再以后吃硝酸甘油就胀不开了，就不管用了。所以说，这个硒进去了之后，它是能够清理杂质的。怎么来的呢？硒形成了之后，那个谷胱甘肽变成了那个硒蛋白，就能够清理血管上面粘的那层厚厚的、硬硬的那个斑块。这个斑块你得给它时间，一般2到3个月见效。正常冠心病难受不舒服的，2个月有好转。你这个严重，所以说我得说，你这个得吃到4个月左右，这个情况心脏憋闷就减轻了。但是我能保证一点，你吃上4个多月以后，你拖地不用含硝酸甘油了，这是能做到的，你就吃好不好？你这个1年的量你先吃上，吃完了之后如果好，后面咱们再接着吃，好不好？
0: 好，那
1: 我就给你
0: 好，
1: 定上1年的，然后让工作人员给你早点邮寄到家，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0: 好，孟非老师啊，有你这话我放心了，心
1: 你心里
0: 里，
1: 就有底了吧？行，那好嘞，那咱说到这儿，哎，祝您健康，
0: 好，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那硒这个东西啊，它作用非常的广泛。那尤其现在呢，咱们现在中心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又是目前国内最顶尖的啊，最好的这种硒，直接进入身体就能马上转换成谷胱甘肽，同时呢，也是现在国内唯一的一个3代半的硒。所以说这次啊，厂家的这个政策非常的喜人呐、啊。原价3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6个月，你只需要花多少钱呢？200块钱一瓶，二六一千二，你就省了600块钱。那同时呢，厂家也说了，你如果拿1年的量，12个月，那多少钱呢？1瓶150，12个月1800。你看，你就是原先在中心里吃半年的量，现在就能够吃1年的量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健康是自己的，我们永远是自己第一的健康责任人。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听明白了吗？最后一天，
3: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素，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军人博士，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6: 方兴黑水，用心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7: 人生总有 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8: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膀子高骨头这儿啊，既然有风湿啊，既然有颈椎病，既然脖梗子冰凉冒风，那么你就要干啥呢？就要贴肺腧啊，哎，关元呐，哎，中脘呐，啊，神阙，神阙是哪儿？肚脐眼儿。中脘呢，其上三寸，肚脐眼儿往上四横指，中脘往下一横指，关元，多好找，是不是？你说我找不准，我也记不住啊。你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孩子们会详详细细的告诉大家啊。我们在这个季节，冬病夏治啊，要从多个环节入手，不是说嘴上会气儿，贴三伏贴就好了啊。一个三伏贴能把啥病都治好？他咋那么能糊弄人呢？那不行，三伏贴起到开窍的作用，通过穴位给药，打开门，道路打通，阳气往里走，你吃药好吸收。特别是夏天治风湿、治类风湿、治老骨头病啥的，内里正气足，道路打通了，它容易往出排啊，它起到辅助的作用。就像咱们收拾屋子，你打扫卫生，你往出扔破烂，你都收拾完了，你是不是得开开门呢？哎，你用小车往出拉，你是不是有条道啊？胡同子都堵死了，窗户门都关严实的，你咋往出整啊？是不是？所以说贴三伏贴它起到开开窗户门打通道路的作用，起到一个辅助治疗的作用啊。那我们今年夏天呢，冬病夏治，是从7月15号到8月23号，这是我们的伏天。这伏天是冬病夏治挖老病根儿的好机会。不管你是治老病还是治啥病，就这个季节，这叫冬病夏治。那么我们昨天讲了，老年人治病要讲究什么呢？找着病根儿。扶正气，所以这个季节你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你搭配着吃，那效果格外好啊。包括有骨骼丰痛胶囊的，骨骼丰痛胶囊啊，我正在给大家办，争取明天给大家准信儿。因为今天呢，给你们讲完课之后啊，我再跟厂长最后再落实一下啊，看看把货呢及时的发到咱们库里，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争取明天就拿到准信儿，咋给怎么赠。所以大家做好准备，有肯定是有啊，咱们趁着这个季节把这老骨头病治好，这可是正事儿啊啊。说别的没用，这病可遭罪了。那么昨天我给大家讲了，说风湿啊、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它有这么四种邪气，都啥呀？就饭吃了，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出去了，那不白听了吗？我不白搭工了吗？都啥？风、寒、湿，还有热啊！风、寒、湿，还有热，这四种邪气啊。那昨天我们讲到风邪，就外风。外风能让你嘴歪眼斜，受掉线风往里钻啊。那内风是啥呀？有外就得有内。说既然老师讲说有外风，它肯定有内风，这是相对讲的。要没有内外之分，我直接说风邪了啊。你看有的专家讲的可省事了，风邪，风为阳邪，七性开泄啊。哎，跟你讲啊，风邪，哎，受头风了啊，肝阳上亢了啊，风阳内动了。你说那玩意儿老百姓也听不懂咋回事啊。它分内外，外风就是外边刮的风，你受风了，搁翻山头睡觉了，睡觉开窗户了，醒了嘴歪了，这就是外风啊。从哪儿进去？从后脖梗子。后脖梗咱不有风池穴吗？啊，风池啊，风府啊，风会啊，咱们脑袋上有个风口啊。包括我们为啥腿受风，你站起来
你蘸溜汁儿的，你二拇手指头就在裤线这儿。

么手指底下那块就是个穴位，那就是风口。所以说那个说腿疼腿受风了，就从这儿进来的啊。再一个风为开泄，它开泄就是专门一刮风，你看一刮风你汗毛口打开了，说哎呀妈真凉快啊，是不是？它把你汗毛孔打开了，开泄就是打开，它打开了吧也没啥事儿，你打开了你再关上啊。但是这节骨眼它一开开，寒邪跟着滋溜一下就钻进来了。哎，因为风为阳邪，它为老大，哎，为百病之长，它带着寒，不叫风寒湿吗？你看，经常有人讲风寒湿邪三种邪气夹而为治，就说到这儿，觉得自己挺有文化呢。你那啥邪呀？那是到底啊？哦，就是风邪把汗毛孔打开了。正常光打开了再关上啥事没有，但是一打开了这股劲儿寒进来了，就像你家门打开了，你夏天就把门打开了，开开放放风，通通空气不挺好吗？你大冬天的。你要把门打开来，是不是凉气也进来了？就这个意思。你看我这么说，你保证通俗易懂啊！啊，把门一打开，刮进一阵凉风，这风进来还冰凉呢，所以这寒滋溜也进来了。寒性收引，它收你气血，你这一凉，热胀冷缩，一冷了血管不收缩吗？一收缩，这骨头节就供不上血了，所以胳膊腿发重。打弯定发咒它疼，就这么来的啊。那咱们一样一样讲啊，有外风，外边刮的风是不是就有内风？内风是啥？内风是谁？对喽，肝风啊。所以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肝脏，大家现在把肝脏写到纸上，肝脏开窍于二目，它主筋，肝胆相表里，西华在爪，写上啊。肝开窍二目，一旦说我们的肝血虚，就我们肝脏是藏血的，注意肝脏不能自个儿造血，肝脏就像个仓房，当我们的血多了就藏这嘎子，就搁这先搁着。所以啥时候养肝血呢？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人如果你吃得好，心情舒畅，气血足性，你晚上好好睡觉，你晚上只要往那一躺一睡觉，有一句中医术语叫卧则血归肝，就你往那一躺，这血就到肝脏这藏这儿了。所以你要好好睡大觉，当你不好好睡大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你首先有个啥毛病？对喽，眼睛干涩，是不是？为什么呀？因为肝血往上既养二目，它还养我们的筋，它还养我们的手爪子，叫手，我们叫爪，中医叫开窍二目，它主筋，七华在爪，就我们这个手爪子。所以你看一个人手干不拉瞎的像鸡爪子似的还老抽筋儿，你肝血不好。所以这块就连带了，如果你晚上睡不好觉，半夜十一点一两点钟你睡不好觉，你眼睛是不是干涩？因为肝血虚不养你二目了。然后呢，肝气滑再找，是不是手爪子麻抽筋儿叫找？说你说手爪子他也难听了呀，那么没文化呢。中医术语叫七华在爪，爪不就是爪吗？你就看你的手麻抽筋儿，黄硬的腿肚子也抽筋儿，这就说明你肝血虚啊。然后口苦，为什么？肝气不舒畅，肝血都虚了，它生产的胆汁就少。肝胆相照听说过吧？苦胆里装的苦胆水不是胆自己生成的，是肝血充足生成的胆汁储存在胆，把这胆苦胆水就装在胆这了。那你肝自己都缺血，都养不了眼睛，眼睛都干巴了，都养不了筋，手脚都麻都抽筋了，你说你苦胆少不少？肯定少。所以你就口干
口苦。

脸气上腻，吃东西胀肚，他不乐意消化，是不是这样式的啊？所以有风湿的人，你看看，你只要有风湿关节炎，骨头节怕风，哎，胳膊腿拧劲疼，冰凉梆硬的还怕风，你保证有胆囊炎，而且还容易有胃病。这不就连带着吗？这就他就有外风才有内风。所以中医讲辨证论治，哎，根据啥？根据症状。中医大夫讲辨证论治，你是啥病啊？你是啥症啊？辨证论治。比方说你是风湿，你风湿你游走性疼，窜着疼，那就风邪为主；冰凉梆硬的疼，那就寒邪为主。啊，叫风性它开泄，那内里呢？哎，外受风寒湿，外受风寒，关节疼，怕风。内里呢，肝血亏虚，肝脾不调。你比方说，你看你手脚麻、抽筋儿，眼睛干涩，睡不着觉，胃胀，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大便今儿个干明个稀，后天干屎头子，大后天呢又不便了，过两天你又拉稀了啊！你看这叫啥？这就叫肝脾不调。我就给你定性了，定性，病叫风湿，西医名词，中医叫啊痹症，哪个痹？小儿麻痹，小儿麻痹症是不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小儿麻痹症，老哥哥老姐姐们有看见过的吧？啊，有的是小时候打针打的，小时候一针青霉素关屁股蛋子上了，这小孩腿就坦巴了，啊，小儿麻痹症，走道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往往这孩子长可漂亮了，可聪明了，哎呀，你这就这样式的，啊，小残疾，小瘸子。农村就叫小瘸子啊，真说不上媳妇儿。说媳妇儿，你说溜光水滑的，人家不找找你这瘸子。所以说那媳妇儿往往有的是三瓣嘴儿，有的是半语子，还有说啥媳妇儿的呢？你时间久龄的，就因为残疾没招了，说个啥媳妇儿？不是纯傻，就是潮，潮不愣登的。有没有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我说这话都是大实话呀。所以说一个病啊，那都回你家三代呀。你说说个潮不愣登媳妇儿，说那孩子能好吗？啊，他也不会持家。说个好媳妇儿，你们家三辈儿都好。你说个潮不愣登的媳妇儿，你们家三辈儿都不好，没招啊，啊，那老公公老婆婆都时间久龄的，那儿子小儿麻痹症，瘸，说个潮不愣登的媳妇儿，那最后那不。老公公老婆婆都跟着操心嘛，那没办法，咱们就说这个病，这个病往往呢，你看这个中医叫痹症，痹症就是类似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走道瘸的瘸的的，那你看风湿的人啥样啊？那内里呢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疼，冰凉梆硬的疼，它内里呢是有血虚血寒，血虚就是肝血虚，他往往就胆不好胃不好，吃点啥根儿嘎胀打嗝反酸。血寒呢，这个寒注意肾寒和脾寒啊，肾寒他憋不住尿，着点凉打个喷嚏就憋不住尿，腰疼，小肚子冰凉冰凉的，这寒。还有那脾寒，脾寒就大便拉稀，拉那个大便发黑发绿，破破糟糟的，早晨起来就拉稀，吃啥拉啥。农村不啃苞米吗？拉苞米粒子，那吃那木耳，木耳吃木耳了，拉那木耳一块块的都出来了。为啥？他脾寒，脾胃虚弱，他不消化。那有风湿类风湿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式的啊？那是单纯的一个病吗？单纯我就骨头疼是那么回事吗？所以这叫外有风寒入侵，内有呢血虚，叫气虚血寒呐、啊，
亏气亏血，没劲儿，拿不成个儿，走道腿脚沉，血寒，寒在肝上，注意啊，寒邪中了肝，寒邪往肝这走，寒凝肝脉，男同志、女同志会腿肚子攥筋，要是男的呢，他得一个病，叫精索静脉曲张，就是睾丸里边那个血管一嘟噜一嘟噜的，一摸里边像线头子似的，它疼。再往上走呢，大腿根儿往上一点，就小肚子两边它鼓包，窜气儿，一鼓包一鼓包的。男同志叫小肠换气，所以说它疼不疼？你说疼不疼？那能不疼吗？小肚子攥筋疼啊，这是寒，寒在肝上了。如果寒邪啊，继续往上走，往上走两个肋叉子疼，再往上走啊，脑袋疼，就肝经受寒了，脑袋疼，咋疼？半拉脑袋疼，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脑瓜夹子一蹦一蹦的疼，还有连着太阳穴，这个时候往往就有的人吧，有内风了。咱们不讲这个风吗？外风就是刮大风，从外往里刮，把你骨头缝打开了，寒邪钻进来了，骨头节冒风的疼。内风咋得的？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那个词儿，啊，有的老师也讲过，但是呢，他讲个皮儿，他没给你讲透，啊，叫肝风内动。老哥哥、老姐姐啊，今天这节课你可听着了。我今天告诉你们啥叫肝风内动。肝风内动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肝血虚。肝脏它也有阴和阳，你记住，我们哪一个脏器都有阴阳，我慢慢给你们讲。咱们今天先讲肝脏。肝脏的阴就是肝血，肝脏的阳气是往上走的，阴血不往下走，它受寒了，你就会手脚麻、抽筋儿，啊，眼睛干涩，啊，就这个症状。动脉硬化，脉压差大，高压减低压大于40，这就叫动脉硬化。有的人高压吧，都170了，低压才90，你说这差太多了，那咋吃降压药啊？你吃降压药，你高压降下来了，你低压更低了，那他难受迷糊啊，这就说明你动脉硬化了，你手脚硬，胳膊腿硬，这就是肝阴肝血虚。那么肝阳呢？肝阳就是指那个阳气，肝阳气肝血一虚，它治不住阳了。你肝血要不虚，你晚上睡觉香，你肝血，你看凡是肝血不虚的晚上睡觉好的，这个人脾气都好，哎，他不大吵大嚷的，不横作愣蹦的，不火了毛的脾气，你发现没有？越是晚上睡不好觉，越是胆囊炎、脂肪肝、脾气不好的人，是不是火苗子往上窜？你说咋的？肝阳气往上走了，那个血少，他嫩不住他了。你血少，你控制不住阳气，阴阳不得平衡吗？你血要多，这阳气它往上上不去。你现在肝血少，心脏也缺血，心肌缺血，冠心病，手脚麻抽筋儿，肝血虚，脂肪肝，肝纤维化，胆囊炎，这样的人半夜睡不好觉，一两点钟两三点钟醒了就睡不着，所以这个脑袋就迷糊，大头沉。大头沉的症状是脑袋迷糊，脑瓜盖疼，脑瓜夹子疼，一蹦一蹦的疼，天旋地转的，眼睛也模糊，头重，大头沉嘛，脚轻，就这个腿发飘，走到脚丫子抓不住地，走到这腿软呐，天旋地转的。有的人说，哎呀，我直张跟头，一量血压高了，啊，口干口苦，耳朵也响，脑袋响，烦躁易怒，脸通红，有的人脸红脖子粗的，这就是肝阳上亢。

阳上亢的本质，说根本原因是啥，咋来的，就是你肝血虚，肝阳亢于上，肾精亏于下，因为你肝肾阴虚，肝阴虚是不是手脚麻抽筋儿？咱们在这磨叨多少遍了，眼睛干涩啊，脂肪肝，睡不着觉，肾阴虚呢，肾精少啊，骨头里装的啥骨髓呀，肾精哪来的呀，肾精啊它生骨髓，骨髓通脑髓，所以这人咋的呀，浑身骨头节酸疼，骨质疏松，头晕耳鸣，火气往上窜，上边有肝阳上亢，血压升高，头昏脑胀，睡不着觉，下边有浑身骨头节疼，腰疼腿疼，走道腿软，这样人得不得风湿？必得风湿。只要你是这个体质，你要外边再受了风，是不是就得风湿了？这个风湿关节炎是不是骨头要变形？因为你咋的呀，内里虚呀、啊、这就是我说的那句话呀，没有家乡招不来外鬼呀。啊，你没有内里的肝肾亏虚，外边的风能刮进来吗？所以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现在就对号，你就琢磨有没有脑袋疼、脑袋迷糊、半拉脑袋疼、腰疼、手脚麻抽筋、口干口渴、骨头节疼、男同志精亏、女同志例假少、睡不着觉、老做梦啊、肝肾阴虚、口干口苦、口干舌红、有裂纹、舌头下边血管两条大青筋。我说这些不用都有，你还能说哎呀妈呀，我说刚才说这些你都有了，哪有那样的，你照书本得病啊啊！你有个三样两样的你就对上号了啊！我说的是把所有的容易出现的这些症状我都说了，包括在内，就是目的让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入座啊，这就是你体内肝肾不足，肝肾亏虚，外边风寒往里钻，内里造成阳气上走，肝阳上亢，所以脑袋是迷糊的呀，血压升高啊，脸红脖子粗啊，容易得高血压脑出血呀，所以他关节疼，得啥，得颈椎病，就那颈椎大脖梗子梆硬梆硬的疼啊，你要再受寒呢，后脖梗的冒风还拔凉，所以有颈椎病的老姐姐老哥哥，你摸你后脖梗的是不是冰凉的梆硬的，你多展摸你这后脖梗的都是凉的，那不就是风湿关节炎吗，它寒性啊，那么寒性还伤哪儿，有风湿的人记住，风寒湿邪，这个寒就是凉，冬天做的病，咱们有的老姐姐冬腊月生孩子，冬天生孩子，那孩子冬月前生的，腊月前生的，正月前生的，过去你要生个小子，老婆婆愿意伺候你，你要生姑娘，头一个姑娘，第二个姑娘，第三个你又姑娘，老婆婆都生气，就不伺候你月子，你娘家妈要是知事，娘家有人就伺候你月子，娘家妈来了，娘家姐姐来了，大姨来了，哎，伺候你十天半打月的，给你先洗洗戒子，给你做点饭，煮点鸡蛋，插点小米粥，搁点红糖。要是娘家没啥人，你老婆婆这儿对你再不好，生完孩子有当天就下地用凉水洗戒子的，你们说做不做病？啊，生孩子不是伤气血吗？那哗哗出血。女同志生孩子就多虚多瘀，虚就是大失血，出血多呀，她缺血，淤堵那气血她流不出来，有恶露，就有那埋汰东西淌不出来，哎，形成淤堵。为啥有的女同志产后风就是浑身骨头节都疼，产后风啊，那得了之后你没个好，这是气血亏虚。那这个时候往往冬天受的就是寒，这个寒呢你还要注意，寒邪外边冰凉，用凉水洗手了啊，冰凉的站在冰上上打井沿打水。

起了站钉上了，或者呢开村插稻的时候光脚丫子下稻田地了啊。过去农村生产队那往回收拾秋，都是秋收的时候都挺凉了，那都下小清雪了，往回收拾该客，那你劳动力你挣工分，不管男的女的你都得跟着下地呀。那女同志都做病，因为穿的少，过去没有什么哎呀雪地鞋，没有，冬天有，入冬了没穿上棉鞋的还穿假鞋片子呢，你说他不做病吗？这个寒是外边来的，寒往里走，你内里正气不足，叫直纵伤寒，寒邪直纵肚子里往里钻，寒邪你看动胳膊动腿没事，就怕肚子着凉，寒邪伤的是脾和肾。老哥哥老姐姐们注意啊，寒邪伤的是脾和肾。我为啥说两三遍？因为寒邪伤脾，脾胃受寒了，就让人肚子疼，老拉稀呀。从年轻到老了，一直是拉稀的，吃点凉的就胃疼，吃一点凉的胃疼，吃一点硬的就胃疼难受。咱们有个老姐姐是不是跟我通话了？她那断话信号还不好，断断续续的啊。老姐姐，凡是年轻的时候着过凉的，到老了这个老胃病，咱们叫老寒腰、老寒腿、老寒胃，老寒腰腰疼冰凉，老寒腿着凉了，老寒胃就是年轻的时候胃口着凉了，吃凉东西做病了啊，吃凉饭，过去你吃剩馒头那不上劲儿了啊，剩大饼子冰凉，粮食瓦块的就那么吃做病了啊，脾胃虚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吃药，内里从根上五脏六腑的，你吃固本延龄丸，它能给你治到根儿上啊，治五脏养六腑啊，能够天经生髓扶正扶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要有风湿，咱们现在说的风湿啊，有风湿，有关节炎，有颈椎病，有腰间盘突出，有类风湿，或者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啊，让车碰了骨折了，或者裂纹了，或者伤着脚脖子手腕子了，受过伤到老了他都疼。还有的呢，到老了之后说五六十岁往后啊，我这个骨头节就疼，一检查有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的关节疼痛，这个时候吃啥？骨骼风痛胶囊。骨骼风痛胶囊是治骨养骨壮骨，治骨是指的一切的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啊，还有我们包括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它是治骨头。养骨头就是指的年轻的时候骨头受过伤，骨外伤后遗症，还有呢就是撞骨头，对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引起的疼痛好使啊。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咱们吃过的老伙伴都知道效果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专药专治，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品，争取让大家明天就可以报名啊。这个报名啊，我现在呢告诉大家啊，刚刚啊我的学生小助理呢给我发来信息了厂里那边呢给我通知了，通知咱们活动是7月13号开搞，就是明天。怎么赠送？非常优惠，你听好，骨骼风痛胶囊明天早晨8点开始报名，买10盒赠3盒，20盒赠8盒，30盒赠16盒。老伙伴们高不高兴啊？所以呀，我为啥放在节目最后跟大家说，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高兴，活动争取下来了，明天早晨8点开始搞。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你这病多少年了参加活动啊，咱们借着今年夏天冬病夏治这个伏天把病治好啊，早点报名让大家都拿到吃到嘴里，这样呢在这个伏天呢到8月23号咱们把这老病根挖一挖啊，这样呢大家呀一年不遭罪，2年不遭罪，3、5年不犯病，这就行呗啊。好，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

0: 进来了，我现在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慧馨老师你好。
0: 哎，蓝哥哥慢点说。你好。
5: 哎，我是吉林辽源的，我姓周。
0: 嗯，周大哥你好。多大年纪了？
5: 69了。
0: 啊，69。
5: 啊，
0: 我记着听你这语音，咱们哥俩通过话呀。
5: 啊，通过话。也是您的老听众，也是咱俩吧，也通话也好几次了。这次吧，辉老师啊，我就是向您反馈用那个骨骼放松胶囊吧，我用它的疗效向您反馈一下。
0: 啊，骨骼放松胶囊，你上次拿了多少？
5: 我买两盒，赠一盒那个。
0: 啊，买两盒赠一盒，那最多吃一个半月。你现在吃几盒了？
5: 快吃不多了。
0: 那吃一个多月了。
5: 啊
0: 啊！这一个多月吃咋样？
5: 吃效果是特别好，用我的亲身体验吧，我向您反馈一下吧，慧老师。我原来吧，就是这个腿疼，腿疼吧，也不敢伸，也腿弯也疼，就感觉那个膝盖这个里侧那个酸疼，腿窝的筋也疼，膝盖关节也疼。上下楼梯吧，我的家老远啊，那楼梯吧，上下楼梯我得扶着护栏，那都有时候怎么像有个绊着磕一下，我还怕卡呢。
0: 大哥。

0: 印象当中你是在托老所住吧？
1: 对，养老敬老院。
0: 住几楼啊？
1: 哎，我这二楼。
0: 几个人一个屋啊？
1: 俺们现在多的是俩人，像我是俺们我是一个人。
0: 你自己住单间？
1: 啊
0: 啊，单间个个那屋有厕所吗？
1: 没有，俺这有那楼上有公共厕，有那个坐便厕所。
0: 啊，那你自己住一个屋，拉屎尿尿呢得上三楼。
1: 不是，俺这二楼就有，一楼也有，二楼也有，都有那个卫生间。
0: 你住那层楼都有厕所？
1: 都有厕所。
0: 那吃饭是给你送到屋啊，还上食堂吃去？
1: 吃饭我得上食堂吃吧，吃饭吧，得下一楼上那个拐角，有个大食堂。
0: 你上吃饭上一楼吃？
1: 啊。
0: 那你现在你这过去你主要是腰腿疼啊？
1: 那腰腿疼，特别的腿，慧英老师，这腿吧，这躺的晚上我有时候上厕所吧。起来了，明明陌生下地吧，慢慢睡呢，坐站的，慢慢睡呢，把鞋穿上，慢慢溜达走才敢上厕所。捏没起来，从那下在你们腿站起来不敢动呢，就这情况。
0: 啊，那你是腰间盘还是压迫神经有这个疼痛？
1: 肯定腿原来也没做过。排车里来，原来最初头二年检查过嘛，说是腰椎吧是退行性改变。
0: 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它出现了退行性改变啊。
1: 我也不懂，我就看
0: 那
1: 天
0: 最严重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走到啥程度？
1: 走到吧，那个。我反正走道的慢慢走，那个膝盖走道，脚都像什么，人家走走就不拉，就关节的就疼，腿腕的就酸，腿腕那膝盖腕的那筋呢特别酸的呢。
0: 啊，脖子盖发酸，大腿是根筋疼。
1: 啊。
0: 那最严重的时候，你要从二楼你下一楼食堂那吃饭，你走道费劲不？
1: 费劲，那费劲，那啥，那个，反正就俺那，反正倒不远，俺这食堂吃饭也不远，也能向那走，就是，走，特别就上厕所，我到，医院吧，有时候他那个上哪去，上外边出门都不管什么，有的地方他没有坐便呢，蹲的上厕所蹲的鞋子费老劲，不敢上蹲。坐便的地上厕所
0: 啊！你看，怪不得你老重复说坐便，因为你腿疼，你蹲不住。
1: 蹲不住。
0: 哎，你脖子盖疼，你腿疼，你蹲着，你要上厕所，你蹲不住，你容易整摔喽。
1: 对。
0: 你坐那嘎子，你还能歇歇这两条腿。那现在吃完这骨骼丰胸胶囊，现在咋样？
1: 现在行了，辉英老师。那天我，现在吧，我特别，我也重点情况下，你看上厕所，现在是有时候有事上那个外边大厕所，有时候蹲着去也行了，行，但是反正也不像好的没得过腿疼的病那样。现在我他妈比原来强多了。
0: 嗯。
1: 啊，原来他们说，
0: 这两盒吃的呢，说。没达到说像原来没得病那样，但是呢走道是强多了。
1: 就晚上就上厕所起来，要是陌生起来上厕所吧，起来坐下，起来了穿鞋立张上就能穿上了，也不用像原来那么吃力了，睡那穿不像
0: 那样。那你半夜睡觉有尿了，你下地你穿上鞋你就得上厕所，上厕所离你那隔几个门啊？
1: 三四个门吧。
0: 三四个门也得有100米啊。
1: 没有啊，那就是房间里隔这个门，各房间的门隔三四个门，也就是到厕所也就是15-16米嘛。
0: 哦，那还不远，来回去大小便都行是吧？
1: 挺方便。
0: 那就行。这个骨骼丰胸胶囊你刚一吃的时候疼没疼？
1: 刚一次领那时候几月吧，我就感觉像有点效果了。现在吃完这那个两个之后吧，现在那腿我感觉现在强多多了。我们说上下楼梯我的走到我的，哎也不用扶着护栏了，上楼梯也不用扶护栏，下楼梯也不用扶护栏了。上厕所也容易多了，现在
0: 很不错。你这个情况，你这个检查是腰椎管狭窄是不是？
1: 他就是原来检查他就说是那退行改变，你完了腰椎管狭窄。
0: 啊，多少年了？
1: 你这病也有个三四年吧。
0: 嗯，三四年了。这个病呢，正常来讲，你要西医他就说手术。你岁数大了，人不敢手术，就是手术了，他也容易犯病。而且呢，只要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坐骨神经痛呢，它会导致你骨髓缺少，你会脑瓜银子疼。
1: 对，对，
0: 脑瓜银子疼，浑身骨头节吧就酸疼。
1: 对对对。
0: 因为会出现骨质疏松。那么积血糖呢？它是养血生骨髓的。它不但治疗关节的缺血性疼痛、压迫神经的疼痛，还可以对脑供血不足和心肌缺血引起的手脚的麻木效果还是很好的。
1: 那对，对我感受到有的方面都有改善，我感觉。
0: 哎，所以老哥哥，你这个要吃，你要说我治好，不犯病。哎，我搁托老所住吧，我自己能自理，你就不受屈儿。你要是下不了楼吃饭，那你得搁人伺候，人家给你端上去，或者有屎有尿搁人伺候，大哥呀，你就受屈儿了。
1: 对，那就难了。
0: 你搁那儿你还没看见吗？就是没儿没女，没有人去看，没有人仗腰眼，要是摊不到床上。是不服务员不给好脸儿？你个个说
1: 啊，是啊，
0: 你看没
1: 啊？那这你属实太难，
0: 是不难？那审的审审搭搭的，要口水喝都费劲
1: 啊！
0: 有没有这事儿？
1: 有，
0: 那可怜了。哎，所以说老哥哥呀，咱们就是呢，我说实话。咱别说哎呀活一百岁，哎呀活到百年，别念那喜歌了，谁不想长命百岁啊？是不是
1: 啊？
0: 那咋整啊？就是说晚年吧，自个儿能走能撂。
1: 嗯，
0: 你哪怕说走得慢点，你别贪吧，你能把屎尿送出去，能吃饭，自个儿伺候自个儿，你就享福。
1: 对，
0: 你搁托老所，你就搁自己儿女跟前，他长了也受不了啊，是不是？我净说实话。所以你这个病呢，大哥，你这回吧，你靠牌吃骨骼风痛胶囊
1: 啊。
0: 我
1: 现在
0: 给你
1: 了，
0: 咱
1: 非要有吧。嗯，我先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辉老师，你有没有这机会？有机会我在社区再买一。再买一些，完了巩固治疗，叫他彻底好一好。
0: 嗯，我正在给你们张罗办一个呢，骨骼风痛胶囊让你们继续吃上；再一个呢，你不管吃啥药，现在趁着现在夏天，我们是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讲究内外统治。我正在还给你们张罗这个咱们大家呢都渴望这个记住。咱们这个三伏贴跟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俩配合用是最好。
1: 啊？
0: 为啥？三伏贴拿到的老伙伴跟骨骼风痛胶囊，它俩配合用，三伏贴起到开开门往里走啊，把门打开，哎，让这个阳气往里走啊。你血脉就通了，你吃药就格外好使啊！哎，行吧。哎，那这样，你这个三伏贴，我告诉你贴哪儿：足三里、命门、神阙穴，就是肚脐眼儿。
1: 足三

0: 三里，还有命门，就后腰眼子。
1: 啊。
0: 重点贴这几个穴位，你配合骨骼风痛胶囊，内服外用，效果格外好。
1: 啊。
0: 哦，老哥哥。
1: 哎，好。
0: 好，那你就这样吧。咱们呢这两天听节目，我争取这一天两天的就让你们用上骨骼风痛胶囊，把这个事儿呢就给它办下来。好、
1: 哎，辉老师让您费劲了，辉老师。
0: 没关系，你到时候吧再吃你就再吃一年。
1: 哎，
0: 按一年吃，这个病就好了，就不犯了。
1: 哎，好。
0: 好，老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啊，你听节目吧，再见。
1: 再见，辉老师。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你好啊。
3: 那你辛苦了，到咱们这都跟你到咱们这都跟我俩说话，我太高兴了。
0: 老姐姐叫啥名？叫啥名？
3: 陈玉霞。
0: 啊，家在哪儿住？
3: 家在安义乡中贵
0: 榆树的。
3: 啊，榆树的。
0: 啊，今年多大了？
3: 七十了。
0: 啊，欢迎老姐姐来电话。什么事啊？
3: 我说啥，我的骨骼，我吃你那骨骼风痛胶囊，我说向你反反向你反一反应，我吃的挺好的。
0: 吃了几盒？上回买多少？
3: 我上回就买那啥二赠一，买三盒，我吃快要两盒了，还有一盒了。
0: 过去啥病啊？
3: 妈呀，我过去就是腰椎盘突出、椎管狭窄呀。
0: 多少年了？
3: 妈，还就是对这些研究啊，都得有个四五年了。那几年我还没这研究，我还扒苞米，啥都能干，就得肺癌年完我就不能扒苞米了。
0: 啊。那最严重的时候是啥情况？最严重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
3: 最严重完就是走道那啥呗，走一会儿就不行了，完就得站那缓解缓解。嗯，就是现在我都弯腰了，骨头都弯着了。
0: 那你走道那个感不感觉大胯骨轴子疼啊？
3: 没有，大胯骨轴子疼，反正我就天天就是腰疼，就坐功夫大了，完我这腰就不行，带下地马就马我小腰。装盆水是更不行啊，
0: 坐时间长了腰疼呗。
3: 那我这腰都弯了，现在骨头都支出来了，现在
0: 变形了。
3: 嗯呐，
0: 直不起来腰是吧？
3: 就直不起来腰，就天天走道子还就哈呀，非得就背个手，不背走道就费劲似的。
0: 俩腿有劲吗？
3: 俩腿有劲，我天天吃饭啥的干啥都有劲儿。
0: 嗯，
3: 就这腰给我坑的。
0: 啊，那你腿麻不麻呀？
3: 我腿也不麻，手也不麻呢。
0: 啊，腿也不麻，手要是腿麻是腰有病，手麻是脖子有病。
3: 我从来也不麻，手也不麻，脚也不麻，就是这个腰啊，你说呀。
0: 那你这个腰椎不光那个狭窄，嗯、你还有增生严重。
3: 那我这些年我也不拍片了。
0: 你摸大梁骨那块那个支棱起来了。
3: 嗯呐，
0: 这支棱起来了，那你走到毛腰、豪后腰了？
3: 是人呐，
0: 豪后腰支不起来腰，说明那块有骨质增生。
3: 嗯，
0: 就支不起来腰了。
3: 嗯呐，
0: 老太太支不起来腰，那走道倒背个手，弓弓腰吗？是不是？
3: 嗯呐，
0: 那这个情况那就是啥？腰椎骨质增生。那要这么说吧，你还有风湿？
3: 有。
0: 你手和脚骨头节疼不疼？
3: 有脚就有时候脚不是疼，就是大拇手指了，有时干啥洗点衣啊，干点啥完就大拇手指了，有点疼似的。
0: 骨头节变形了吗？
3: 骨头节没这个，大拇手就是变形，上那个没有，就是大有点大骨节，
0: 就是2、2、3、4、5这几个就中间的大骨头节大了。
3: 嗯，那有点大，不像人那个，我这是做窝的时候就照人家就像大似的。
0: 那你那个大拇手指头有点肌扭了，
3: 大拇指对大拇指那有个包似的，就是骨头刚生完那时完就坐下来。
0: 那你看你大拇手指头虎口那个肌肉，就大鱼际虎口这块那肌肉萎没萎缩？
3: 没有啊，
0: 严重的那手肌肉都萎缩。
3: 我这不的呀。
0: 嗯，那你有风湿？

0: 你这个大姐啊，你不光有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
1: 哎，
0: 你还有风湿。
1: 有，
0: 风湿还挺严重呢。
1: 嗯，反正我也没觉出，我这也是皮。
0: 嗯，你也是皮了，你家活都让你干了。
1: 啊，
0: 人家活吧，你干的多，而且呢，就出现什么现象呢？啊，出现劳累过度，损伤肾气。口干不干？
1: 口有时候干，
0: 那就是阴虚，肾阴虚，骨髓不足，是尿能憋住，但是呢，口干，尿尿黄不黄？
1: 有时黄，我也不上火啥的补的。
0: 那偏于阴虚，问题不大，不大吧？主要治骨头，这个骨头病啊，看看腿，你看看腿胖没胖？
1: 腿体现的时候也胖，就咋吃的五个方条拿完这些消耗了补的了，
0: 消下去了是吧？
1: 那要不要说感谢你呢，慧心老师？
0: 不用感谢，这个病得接着治啊。你这个病再吃药，你照两年吃。说哎呀妈呀，吃两年才能吃两年好利索。
1: 我现在带有的话，完我就还用点，
0: 照一年半到两年吃。因为呢，你遇到一个好药不容易，骨骼疼痛胶囊你就靠牌吃，吃它一年半到两年，这就好了。这你到90岁它也不会犯病了。
1: 那感谢了李老师。
0: 啊，我正在给你们办呢，争取这一两天吧就有信儿。你就这一两天，明天后天一定要听节目。
1: 啊，嗯呐，
0: 我要争取来，那就是不但有价格呢优惠，而且还会有赠送。
1: 啊，
0: 在我们院里500多一盒啊，我给你们争取呢，一个是让惠民价，老百姓能吃起，再一个买点再赠点，咱们不就少花点多吃点吗？
1: 嗯呐，那感谢李老师了。
0: 老头老太太图于啥？这个要说不花钱吧，我说句实话，不花钱不可能，哪有白吃的？再一个白吃药也不治病啊。
1: 这都是啊，这都是你给我们的老人的福分呐。
0: 啊，我去争取药让它好，你们吃着好使。因为前一段吧，咱们大家拿那两盒赠一盒，大伙吃得这么说，100%都有效。
1: 那真好使，
0: 都说好使。啊，然后呢，我再争取吧，药好使了，对症了，它不治别的，骨骼风痛胶囊不是说啥病都治，它就治骨头病。专药专治特效药，效果好，去根儿。咱们吃这两盒蒸一盒好使，再吃像你这个就照一年半到二年，这一下子把它吃好了，让它多少年不犯，咱不就不遭罪了吗？你看有的跟我通话那老哥哥，你们听没听见，在托老所养老院住的，那还能走能撂呢，那五保户那不能走不能撂的，你说受不受屈儿？
1: 那可不会，
0: 咋待呀？隔人这个老窝吧，你不管埋汰好不好，小破房咱住着咱舒心呢。
1: 那
0: 但是你前提是你得能走能撂，自己能伺候自己。
1: 哎呀，非得有个好体格呀。
0: 对，没到老了，你说现在咱们要啥？一件衣服穿多少年？
1: 那可不是啊，
0: 一个大鸭棉袄年年冬天穿，
1: 哎，
0: 也穿不坏呀。
1: 嗯，
0: 一个小裤衫年年夏天，哎呀，洗吧洗吧就穿，它也穿不坏呀。就是，
1: 就是
0: 的，
1: 有个好体格。
0: 哎，体格好，咱不挑吃不挑穿，身体好你少遭罪呀。
1: 那妈，这可不能干啥，我这人性子急，这要天天我这样事我也天天得干点啥，不待不住啊，你说。
0: 哎呀，你这个病不就是干活累的吗？年轻时候这活没少干，就这么累出病的，到老了你看瞅着那活他还着急，着急也不能使劲干了。哦，
1: 那
0: 老了赶紧点埋汰点，就那么地儿，主要是身体好，没事在地当心晃荡晃荡，活动活动这个腰啊。
1: 那可不，天天我就这个，我想法的想法溜达干点啥，再上山后溜达溜达，走多了走不了。
0: 哎，动弹动弹。哦，那就这样，大姐，你这两天一定听节目，我要张罗来，
1: 啊，
0: 马上在节目当中就跟你们说啊。
1: 那快谢谢慧心老师啊。
0: 不客气，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在百忙之中给我那啥通话，我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大姐，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临江市半年攻坚提质效，边境和美乡村绘就新图景；
7: 摘要播发《长白山日报》评论员文章，绷紧防汛之弦，守牢安澜底线。
5: 入汛以来，我市连续迎来多轮强降雨，山洪地质灾害、河道行洪、城市内涝等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做好当前防汛工作，必须吃透中央部署，落实省市要求，抓牢防御转守四个关键环节，以严实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防胜于救，把隐患清零摆在最前面。防汛工作事前一分排查，胜过事后十分抢险。我市山地河谷交错，地质点位众多，小型水库、山洪沟、低洼小区、临水工地等都是风险薄弱环节。各地各部门要对标督导检查要求，开展拉网式、滚动式隐患整治，持续推进河道清淤疏浚、排水管网疏通、边坡加固治理，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消耗，坚决杜绝查而不改、改不彻底。物资储备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配齐救生、排涝、通信设备，应急抢险队伍全员待命，前置布防，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突袭。做精预字文章，打通预警响应全链条，精准预报是防汛先手棋，要健全气象、水务、应急多部门常态化会商研判机制，加密雨情、水情、地质监测频次，提升短邻预警精准度，构建全域预警校应机制，依托媒体平台、镇村大喇叭、网格微信群、上门告知等多元渠道，全天候推送汛情提示，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村每户、每一处风险点位，严格落实分级响应机制，根据降雨等级及时启动对应防控举措，做到预警一发出，防控马上跟上，实现预判、预警、处置无缝衔接，紧扣避险为先，坚决落实应转尽转应要求，人民生命安全是防汛工作第一标尺，转移避险是守住零伤亡底线的核心抓手，紧盯山区农户、临崖住户、施工人员、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完善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帮扶保障全流程方案，实行干部包保到户到人，降雨来临前主动劝导、提前撤离，绝不存侥幸、不拖延、不观望，转移安置同步配套食宿、医疗、生活保障，妥善解决群众后顾之忧，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用主动避险守住民生底线，压实守土之责，以过硬作风筑牢坚实的战斗堡垒。当前防汛是检验干部担当的主战场，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下沉乡镇村屯风险点位靠前指挥， 基层党组织党员志愿者扎根堤防、山路、社区，24小时。

0: 转移避险，抓严，值守备勤，全力以赴守住安全底线，奋力交出平稳度汛、群众安宁的合格答卷。今年年初以来，临江市紧扣美丽吉林建设，以党建引领边境乡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依托331国道鸭绿江沿线优势攻坚提质，经过持续整治。 全市边境乡村面貌实现阶段性提升，成效亮眼。年初整治工作启动后，临江市组建专项专班对边境镇村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整改。机关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多方筹措资金保障整治落地，以桦皮村、坡口村、美沙河村为样板，示范带动全域提升。 六道沟镇桦皮村立足示范试点定位，投入百万元开展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完成道路修缮、院墙规整、绿化提升、墙体彩绘等改造工程。经过系统性整治，村内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功打造宜居宜美的边境乡村样板。四道沟镇坡口村。 统筹环境治理与文明培育，聚焦清脏治乱、增绿控污重点任务，以党员带头群众共治模式，常态化推进村容整治。如今村庄干净整洁、绿意环绕，推窗建绿，一步接景，兼具生态颜值与文明乡风底蕴。美沙河镇美沙河村依托鸭绿江沿江生态优势。
1: 因地制宜打造精致江岸景观，同步开展环境清理与风貌提质，村庄盘活闲置滩地发展特色种植，小冰脉长势喜人，街巷整洁，栈道秀美，蜕变为生态秀美的边境画廊，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带动乡村文旅升温。今后，临江市将持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阶段性成果。 复制推广样板示范村建设经验，全域推进边境村庄风貌提升，持续走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乐的兴边富民之路。近日，临江市团市委、博达志愿者协会、麦谷与学校依托伙伴领航站，走进闹支镇福利院，开展七一送党恩、温情暖银发主题慰问活动。
0: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红色文艺汇演依次登场。六年级学生带来红色故事分享，四年级学生开展主题宣讲，红歌合唱、红色舞蹈、经典诗词朗诵轮番上演，亲情演绎红色篇章。特色红色善会环节格外暖心，大家围坐在一桌，共同创作手工团扇。志愿者与学生细心协助老人调色勾勒轮廓。 大家以党徽、山河、红梅青松、爱国诗词为创作元素，细致绘制扇面，一把把承载爱党心意的团扇完工后，全部赠予老人。笔墨间诉说初心，清风里传递温情。文艺环节结束后，工作人员送上米面油、牛奶、水果等慰问物资，志愿者围坐在老人身旁闲话家常，细致询问起居饮食。 贴心关切老人日常起居与身体健康状况。此次活动将红色传承与敬老服务有机结合，师生在志愿服务中感悟革命精神，让老人真切感受到党组织与社会的暖心关怀，实现红色教育与温情敬老双向交融。近日。 临江市幼儿园以“礼乐乐海爱满新番”为主题举行大班毕业典礼，全员大班幼儿、家长及教职工用满满的仪式感定格美好童年，为孩子们三年的幼儿园快乐时光画上圆满温暖的句号。活动伊始，老师们带来活力满满的开场舞蹈，以灵动的舞姿点燃现场氛围。舞台之上。 小小少年风采灼灼，童趣满满的舞蹈疯狂动物城活力四射，尽显孩童天真烂漫，少年有志无比闪耀，舞姿昂扬，彰显出孩子们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一年级孩子的天空灵动可爱。

0: 寄托着孩子们对小学生活的美好憧憬，一个个精彩的表演，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赢得了现场家长阵阵热烈的掌声。声声同语诉离别，拳拳同心念师恩。演出尾声，全体毕业生齐声朗诵毕业诗，稚嫩清脆的声音饱含着对幼儿园的眷恋，对老师的感恩，对同伴的不舍。随后孩子们共同合唱歌曲《明天你好》，悠扬温柔的歌声回荡在整个现场，将毕业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期许娓娓道来，真挚动人的氛围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此次毕业典礼温馨有序，爱意满满，不仅是对孩子们幼儿园生活的美好收尾，更是一次充满爱与成长的启蒙教育。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3: 还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百块了。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们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普法小贴士。公司的短视频账号绑定员工信息，员工离职后账号该归谁？短视频账号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平台一般持有账号所有权，使用者只享有使用权。判断使用权的归属，不能单纯依照实名认证的人员来确定，要结合使用目的、运营投入、收益归属综合判定。员工遵照单位要求为企业经营绑定实名账号，全部用于公司业务，由公司投入人力物力运营，产生的收益也全部归企业所有，账号的实际使用权则属于公司。员工办理离职手续时，配合解绑实名、变更登记信息，属于法定的工作交接内容，应当依照诚信原则予以配合。如果无故拒绝配合，造成企业的数字资产存在权属瑕疵，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企业也可以事前签订书面约定，留存运营相关证据，防范这类纠纷。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

0: 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是更好更彻底的。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那么巴威为何这么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气象专家介绍，首先是由于它在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其提供充足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源源不断地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高空辐散条件维持了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中央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5年的77年间，历年7月累计生成台风共310个，其中巅峰强度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有66个，占比约为21.3%。也就是说，平均每5个在7月生成的台风中，就有1个能够发展到超强台风级别。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仅用2天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6级以上。从登陆省份看，1949年至2025年7月登陆广东的台风多达55个，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台湾40个和福建31个，海南以22个台风登陆位列第四。这一分布规律与7月大气环流和台风的常见路径密切相关。7月的台风多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向西或西北方向移动。多数台风受副热带高压位置等因素影响，最终抵达华南和东南沿海。而巴威的路径有所不同，它将直奔华东沿海，台湾、福建、浙江成为最需要警惕的区。
2: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呢，国内部分机场航班取消率上升。据了解，预计到13号，国内受台风影响的机场有52座，多家航司已发布最新的机票退改政策，一起来具体了解。
3: 截至目前，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厦门航空、吉祥航空等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已发布部分航班免费退改政策。对于7月11号至12号期间，涉及温州、台州、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机场进出港当班，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通过航司官网、App 等线上渠道，免费办理一次客票变更或退票。台风路径与机场影响预报图显示，7月10号至13号，台风巴威的影响范围正持续扩大。受影响的主要机场包含福州长乐机场、厦门高崎机场、温州龙湾机场、宁波丽舍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无锡朔放机场、合肥新桥机场、南昌昌北机场、南。

0: 京禄口机场等航班取消量仍在动态攀升。
1: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
0: 电力互惠和应急支援水平。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活动呢仅限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0100930，4000100930。
1: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D维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是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0: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好一点的得上百块钱。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呢，只有我们粉丝才可以享受到。记好电话4000100930，4000100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 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0100930，4000100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李阿姨在小区散步时被骤然坠落的树枝砸中背部，导致胸椎腰椎骨折，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事后，李阿姨向物业公司索赔，物业公司辩称树枝脱落属于意外事件，而且其已尽到定期管理维护的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物业公司能以此为由主张免责吗？
2: 物业公司不能仅以其已尽定期管护义务而要求免责。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护、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民法典第1257条，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小区内公共绿地的树木由全体业主共有，通常将其委托给物业公司管理。如发生林木致害事件，物业公司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物业公司作为林木的管理人，应当善意履行管护职责。林木折断的事实本身已经说明林木没有得到及时和良好的维护，对此管理人是有过错的，其对林木的管理维护没有得到确保公众安全的程度。因此，物业公司不能仅以其已尽定期管护义务而要求免责。
0: 马上呢就要入伏了，这个天气呢是又热又闷，谁还有心情在厨房做饭呢？每天一到做饭的时候就犯愁，开火一身汗，做完还没有胃口，孩子呢还不爱吃，真是挺折腾人的。今天呢就给大伙儿把老朋友找回来了，之前抢购一空的蒙都筋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要抓紧囤货了。
1: 为什么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叔叔阿姨们是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省事儿，三个字是真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做过金头巴脑的都知道啊，这道菜是出了名的麻烦菜，最费时间最费功夫的，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的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
0: 首先呢得选肉，然后要焯水去腥，反复的清洗去杂质和血沫，光前期的处理呢就要大半天，之后还要小火慢炖，盯着灶台守着锅，生怕火大了炖干了，火小了不入味儿。前前后后啊没有三四个小时，根本炖不出软糯入味的口感。大夏天的在厨房守着锅炖肉，烟熏火燎的，热气熏蒸的，简直是遭罪。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吃不消，真的是没有必要受这个苦。
1: 而咱们这款蒙都金头巴脑呢，完全是帮大家省去了所有的麻烦，厂家早就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全都替咱们完成了。大家收到货之后，做法简单到极致，完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操作。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包装袋，把整块肉和浓郁的原汤一起倒进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硬菜直接出锅。
0: 嗯，而且呢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只需299元，买五袋直接赠五袋，每袋呢都是400克重8两，到手呢是整整8斤。拆开袋子之后您看一看，实打实的全是肉，营养一点也不含糊，10分钟就可以端上桌，全家呢都能吃着热气腾腾的滋补硬菜。
1: 但是咱们再强调一遍哈，这个福利数量是有限的，就这么多库存，专门是为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准备的，先到先得，抢完可就真的没了，别等错过这波优惠再想吃可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哈。现在就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牛肉两个字就能直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 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季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啊种植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联合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

0: 用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之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9: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3: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9: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3: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10: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11: 还有我们这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12: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3: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的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2: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1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5: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6: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2: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7: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8: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3: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9: 来，
20: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 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9: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这位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20: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21: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0: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树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2: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0: 作为陈志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9: 突然来的台风是来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8: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8: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3: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5月28，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启幕，向心同行，续写民族汽车工业新辉煌。中国一汽博物馆将于近期开馆，老厂房换新升级，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吉林省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各地扎实落实各项工作举措，确保安全度汛。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新创业生态，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汽考察时强调，推动我国汽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做强做大民族品牌。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时代使命。1953年，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奠基；1956年，第一辆解放卡车正式下线，由此开启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历史。70载薪火相传，70载迭代升级，这片孕育了民族汽车工业的沃土，始终挺立在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最前沿。昨天，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千款好车集结，前沿科技亮相，文旅业态升级，以历史底蕴赋能产业新篇，全方位展示吉林汽车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成果，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本届长春汽博会以向心同行为主题，打破传统展会模式，创新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线下实体加线上云展四维全新模式。主会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余台展车，设置试乘体验、特价交易、科技展示多元板块。6万平方米的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汽车文化生活季，实现汽车产业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线上 VR 云汽博全景上线，打破时空限制，让全民共享汽车盛会。金祥新闻记者于佳琪。
4: 今年的汽博会不同展馆风格也是各不相同。 A1 展馆科技氛围感满满，新能源车型牢牢占据核心位置。 A2 馆硬朗霸气的越野展区机械感十足。 A3 馆更是巧思满满，过车展变成了沉浸式休闲打卡。同时，长春云汽博小程序一上线，届时将进行直播，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云端观展。
3: 立足吉林省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的深厚底蕴，本届长春汽博会集中展示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70年来，从最初从零起步的造车工业，到如今自主研发、技术自立自强，从第一辆解放卡车驶出生产线，撑起新中国工业建设脊梁，到如今红旗、奔腾等自主品牌走向全国，亮相世界。
4: 一汽红旗金葵花系列重磅参展，一汽奔腾越野08选择在展会现场完成全球首发，本土自主品牌新品集中亮相。今年呢，恰逢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厚重的汽车工业底蕴为本届汽博会赋予特殊的纪念价值。
3: 参展观众王伟。
5: 这个金龟花这个国礼这个车型听挺震撼的，现在新能源势头比较猛，感觉这个车型造的都非常漂亮。
4: 车企呢结合了咱们东北冬季用车

0: 工打造的城市文化地标。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已经进入布展收尾阶段，六大主题展厅展车陆续就位，经典老车、新能源车型、未来的飞行汽车集中亮相，工业底蕴与前沿科技相融。今天让我们跟着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去了解一下，请听报道。
1: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长春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那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那整座展馆呢是将1953年建设的中国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馆内48米巨型主题浮雕生动再现了一汽建厂、红旗诞生等重大历史瞬间，满满的工业怀旧氛围。目前呢，场馆的软装设备调试、车辆布展工作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2: 作为承载新中国汽车工业记忆的地标展馆，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超3.1万平方米，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六大主题展厅。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威：
3: 在这里面啊，不光会有呢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同时呢还会有红旗馆里的众多的重磅车型，都是啊首次的对外正式的进行开放展览。
2: 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1: 这里呢就是红旗荣耀展厅，那从1958年手工打造的初代红旗东风轿车，到如今的 H9、EHS9 等高端新能源车型，都会在这5000余平的展厅里集中亮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红旗天辇一号飞行汽车呢，就是在这个展厅里的一大核心科技看点。双排座椅，最大载重320公斤，满电能飞200公里以上。那该车辆呢是搭载了国内首创的红旗飞行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无需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
2: 区别于传统博物馆静态陈列，这座展馆跳出单一观展思路，兼顾历史回顾与前沿科普，打造多元化参观体验。吉林省未来汽车文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威：
3: 在于解放区我们就有啊对于未来能源的一个展示，那在于红旗馆呢就会有固态电池以及啊包括氢燃料电池，包括氢能车，甚至呢还会有对于一些碰撞的体验。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多媒体的展项呢，让大家来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未来出行的驾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目前奔腾向新、合资典范两大展区的展车全部摆放到位，依托长影资源打造的汽车影院、 VR 模拟驾驶、主题剧场等趣味互动项目同步调试，再搭配特色文创、主题餐饮，构建起一站式文旅休闲体验场景。吉祥新闻记者陈白鸽。
1: 老厂房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工业技艺，经典老车诉说着70载造车故事，而未来科技又会让人眼前一亮。那市民游客呢，可以走进这里，亲身感受民族汽车工业的薪火相传与创新力量。
4: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受9号台风巴威水汽北上影响，7月10号到15号，我省中东部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省防指决定于7月10号22时将吉林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落实巡查值守、隐患排查、人员避险等防范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7月10号22时，长春市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预案，各城区在市城防指的统一部署下，从严落实各项防汛举措，紧盯雨情汛情。在长春市朝阳区26处易积水点派专人实行3班倒、8小时轮换，做到24小时全场有人盯守。长春市朝阳区城防办工作人员赵浩：
5: 如果水深达到15公分的话，我们会联系属地交警，还有那个属地办事处，还有联合社区对马路的封堵，再调集强排设备进行强排。
2: 长春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智慧：
6: 重点点位专人值守，建立快速信息报送机制，10分钟内上报，隐患即查即处。
2: 据了解，长春市城防办对市区所有积水点制定了详尽预案，落实每个点位的责任单位负责人、维护单位负责人和执勤交警，以及在紧急情况下要采取的应对措施。长春市城防办工作人员李勇：
5: 目前我们已经出动了1700余名防汛人员，400余台防汛大型设备。

0: 八区域在雨前，也进行了管网的一个疏通维护，保证这个排水畅通。
1: 桦甸市统筹部署全市防汛工作，从城区排涝、河湖管控到基层防控一体推进，构建起预警发布、巡查排查、应急处置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区四处易积水路段实行一点为一专班驻点值守，前置钩机、铲车、水泵、照明车等防汛设备，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障、管网疏浚，从源头降低内涝风险。桦甸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俊：
2: 备足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吉祥新闻特约记者、公主岭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一文：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公主岭市朝阳坡镇的一处农田，现在呢，现场也正在下着雨。为了更好地应对接下来极端天气可能出现的降雨情况，属地再次组织了机械，为这条沟渠进行了加深作业。
1: 公主岭市朝阳坡镇副镇长席宇航：
4: 截至目前，我们镇累计出动车辆40余台，人力110余人，清理疏通河道沟渠，长度约12公里。
1: 近日，敦化市江源镇开展防汛抢险救援联合应急演练，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河道堵塞、水位暴涨等情况，存在漫堤风险。镇防汛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林场抢险队伍对河道杂草漂浮物进行清理，利用工程机械清淤拓深河道，同步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岸，并对河流下游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5: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汛期居家时要注意哪些事项。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尽早在居家不要出门，低层住户要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在家存放手电、饮用水、口哨等应急物资，全部放置在高处位置。积水倒灌进屋，立刻切断室内电源，关闭燃气门、阀门，不要贪恋财物，迅速向楼房高层、楼顶转移，绝对不要躲进地下室、储物室。留意墙体开裂、墙面掉土、电杆倾斜等情况。危旧房屋、低洼住宅不要逗留，接到转移通知要立刻听从安排，有序撤离。暴雨远离地下车库、地铁通道、人防地下室，雨水极易快速倒灌。一旦进入禁止乘坐电梯，要沿着疏散通道快速向高处撤离。连日来，我省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三条高速公路总体建设进度均超75%，正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任务。请听报道。
1: 在松长高速04工区，作为项目关键节点工程的石门湖特大桥下部结构柱式墩、空心墩已全部施工完毕，预计7月底实现全部梁体架设完工。
6: 隧道工程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其中两座长隧道已顺利实现贯通，剩余一座特殊地质长隧道施工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计划于8月25日前完成全部隧道贯通任务。
1: 截至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桥涵工程完成93%，隧道工程完成96%，路基工程完成92%。松长高速全长114.3公里，起于抚松县松江河镇，终至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两江村，总投资约167亿元，计划2027年10月建成通车。白林高速公路主线全长44公里，2024年3月开工建设。在白林高速02工区珍珠门特大桥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力开展桥面附属工程施工，预计今年10月完成全桥合龙，年内实现双幅贯通。
7: 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优化工序衔接，加大班组和设备投入，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全力抢抓进度。
1: 同时，在白林高速01工区沥青路面施工现场，大型摊铺机、压路机、运输车协同作业，形成高效机械化施工流水线。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速路网短板，结束临江市不通高速的历史。
8: 主体工程和附属工程同步推进，截至目前，总体项目进度完成75%。
1: 此外，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也正在加紧建设，目前累计进场施工人员2480人，机械设备646台套，项目建设进度完成84%。施工方抢抓有利时机，集中力量。

0: 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等重点工程施工。
1: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深耕青年创业创新生态，依托青年创业孵化园平台，推出一系列暖心扶持政策，搭建多元资源对接渠道，精准破解青年创业成本高、融资难、缺资源、招人难等痛点。一大批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实业，在数字科创、智慧服务等赛道逐梦前行，为吉林振兴发展注入鲜活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2: 2018年，土生土长的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选择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创业初期，本土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空白，初创成本高，资源匮乏，招人困难等诸多难题，让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园区的政策扶持让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3: 得到了园区的支持，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让我们能更好的去流转运转。
2: 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不仅为企业纾困解难，更惠及每一位青年从业者。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云图信息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4: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包括我们有大学生实训基地，会有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我们企业，
5: 真切感受到园区政策奖补带给我们的实在的红利，也让我们就业更稳定，成长呢也有支撑，但是也更有底气。
2: 在吉林青年创业园，不少科创企业也像云图信息一样，在帮扶下破局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园区后，从政策申报到市场对接，得到了全链条支持，企业卸下包袱，稳步发展。
4: 像房租减免减轻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6: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已经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拥有国家多个专利还有援助。下一步我们在智慧教育领域推动更多的国家级的项目的落地。
2: 一家家青年创业企业的蓬勃发展背后，是吉林完善的青年创业孵化体系的强力支撑。目前园区已集聚百余家优质青年创业企业，覆盖数字科创、文创、农业、生物医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的核心阵地。
3: 下一步呢，将聚焦青年创业的痛点和难点，从园区建设、服务升级、品牌打造三个方向主要发力，持续完善创业辅导，切实降低青年创业成本，打通资源壁垒，助力青年创业者成长和发展。
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成功入选，为吉林省再添一处国家级红色文旅地标。请听报道。
8: 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现长影集团，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早期建筑打造的国有行业性博物馆。厂区早期建筑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载着人民电影事业的红色起点。博物馆基本陈列《光荣与梦想：长影创业文化与发展史》，分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新中国电影的支柱、改革开放的先锋三大板块，配套设置戏曲片、美术片、科教片、励志片等专题单元。展览首次系统披露人民电影7个第一史实，展出大量未公开的珍贵影像、图文史料与电影文物，全景呈现长影80余年光辉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院内核心组成部分之一长影洗印车间旧址，是国内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电影洗印工业遗址，也是全国唯一完整复原电影洗印全工艺流程的展陈场所，完整见证了新中国电影洗印工业的发展脉络。该工业主题陈列面向社会免费开放。长影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9: 我们也

0: 算在日后呢，把我们的行车间二楼打造成一个研学的，有利于全国中小学生来我们这里接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体验互动的地方。
1: 目前长营旧址博物馆、长营行车间旧址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三级博物馆、国家级工业遗产、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吉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项功能于一体，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常态化阵地。2026年上半年，场馆累计接待参观游客突破23万人次，红色教育辐射力持续提升。长营旧址博物馆副馆长严丽。
0: 为中小学生们带来我们电影知识方面的了解，还有电影胶片之间的原理主要是想普及我们电影爱好者和包括学生们的对电影的一些了解。
1: 此次成功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长营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全新起点，更是深耕思政教育、传播光影红色精神的宝贵契机。未来场馆将依托国家级平台优势，深挖长影红色底蕴，丰富研学教育业态，让新中国电影的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0号晚，南北和鸣共荣新生唢呐专场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作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打破地域与时代的界限，演出曲目涵盖民间古乐、地域鼓吹乐、当代的原创唢呐作品等多种类型，囊括了万年欢、苔花轿、关中情等知名作品。演出现场，南北专业唢呐演奏者完美配合，高质量的国乐展演让观众在金声玉振中感受到国乐生生不息的脉动。近日，中央歌剧院红色回响交响音乐会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举行，管弦合奏、声乐演唱、小提琴独奏轮番登台，现场演绎了《红旗颂》《灯光里的中国》《梁祝》等群众耳熟能详的曲目，为观众奉上一场高水准的红色艺术盛宴。7月10号，2026中国延吉烧烤美食嘉年华在延吉市启幕，来自全国15个省区市的59家企业、80支参赛队伍齐聚延吉，各地烧烤匠人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打造了一场集厨艺比拼、美食展销、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夏日美食盛会，让游客一站式尝遍全国烧烤风味与本土的特色美食。在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78岁的老党员张树森自费开办农家书屋22年，并免费对村民及学生开放，将一世书香化作滋养乡邻的精神养分。请听报道。
3: 2004年退休后的张树森发现乡亲们日常文化生活并不丰富，获取政策信息和农业技术的渠道也需要拓展，他就琢磨起了建设农家书屋。张树森把家里的临街店面房腾出来，自掏腰包3.7万元购置5000余册图书，订阅64份报刊。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居民张树森：
4: 我就想通过这个传播先进文化，建个阵地，教育青少年，教育群众。
3: 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居民庄西才：
5: 上这来学习了，还有这个周围的村民也上这来学习看书长知识。
3: 仅书屋成立当年，全乡就有4000余人次走进书屋，有人在这里找到了玉米增产的法子，有人摸清了牛羊疫病防治的门道。2009年，张树森又自筹资金扩充藏书至2万多册，订阅70余种报刊，并设立科技书摊、法律书摊、红色基因传承室等10个功能分区。2018年，书屋挂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功能再度升级，定期举办文物展、民族文艺演出。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学校学生宋丁宁：
6: 我觉得这个书屋很好，平时来这里可以借阅书籍，然后积累更多好词好句。
3: 20多年来，这间草原深处的农家书屋累计接待读者超10万人次，走出200余名重要能手、30余名返乡创业青年，更成为当地基层党建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鲜活阵地。张树森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4: 我办这个文化阵地啊，为人民服务，我是一名党员54年的老党员了，这样我退休了不退社。
7: 央媒听吉林。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2026长春汽博会老爷车巡游即将启幕。报道，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于7月11号到22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其中老爷车巡游活动将在7月12号启幕。中国日报网视频号推出，在吉林珲春口岸展销店长见识，螃蟹横行霸道，帝王蟹四轮驱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推出，近海不靠海，珲春如何从集散地变身帝王蟹之都。中国记协微博推出，在珲春实现帝王蟹自由，报道珲春市聚力多重优势打造了帝王蟹之都。央广网推出，风雨鏖战16小时，轨道车轮守护山区铁道通途，报道中铁审局梅集铁路通化公务段持续夯实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防洪防线。中国新闻网推出，台风巴威将影响吉林，国网吉林电力进入临战状态，保电网安全，报道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全面进入防汛临战状态，提前部署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度汛和电力可靠供应。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中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东部、松原西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7: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南宁舰、衡阳舰抵港激发爱国热情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航空秀来了解资讯。
8: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9: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8: 香港资讯大直击，
9: 魅力，
8: 魅力 ，Hong Kong Show。
7: 在7月7号举办的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上，多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领袖共同探讨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机遇和未来发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论坛上致辞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7号正式启动试营运。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推出，标志着香港向构建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迈出关键一步。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致辞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支持香港建立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并与上海黄金交易所实现黄金交易和交割的融通，后续将支持相关主体推出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和现货产品，支持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交易所合作，并纳入人民币因素。当日，作为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机构及系统直接参与者，中国建设银行亚洲率先完成香港黄金实物入库，并在系统启动首日达成16笔交易与清算。交通银行总行香港子行通过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与多家金融机构完成香港黄金交易结算，总计7.6万盎司，约合3.15亿美元。7号，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共同宣布11项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香港交易所7月7号发布公告，今年上半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为2102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1094亿港元上升92%。数据显示，今年前6月，港交所有87家新上市公司，同比增长98%，总集资金额为3461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2845亿港元上升22%。截至今年6月底，港交所共有上市公司2748家，市价总值约为43.3万亿港元。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7月8号宣布，国际龙舟联合会位于香港的全新全球总部正式启用，标志着香港体育经济迈向新里程，并象征国际龙舟联合会35年后重返其发源地，再度落户香港发展。国际龙舟联合会将其总部由伦敦迁回香港，并设立全球营运基地，以配合特区政府于2025年施政报告中提出的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世界级体育枢纽的政策方针。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龙舟锦标赛将于明年重临香港，这是香港自1997年以来首次举办该项盛事，预计将吸引全球各地超5000名运动员参与，为香港带来可观的经济、旅游及体育效益。
8: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9: 透视香港热点，
8: 呈现
9: 光彩魅力。

0: 闪亮耀香香。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香。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于7月2号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面向港澳市民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连日来，市民踊跃登舰参观，一幕幕居民鱼水情深的画面在湘江之畔徐徐展开。各界人士表示，编队此次抵港不仅是一场展现国家军事现代化成就的视觉盛宴，更有力凝聚起港澳与祖国血脉相连、同心同向的家国情怀。舰艇编队抵达当日，成百上千的香港市民和游客在维多利亚港两岸驻足围观，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时刻。开放日清晨，昂船洲军营码头人头攒动，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早早排起长队，秩序井然，热情高涨。参观过程中，现代化的舰载装备、规整的舰面布局、昂扬的官兵风貌，让在场观众连连竖起大拇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南宁舰编队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这个重要时刻到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南宁舰是国家自主研发建造的导弹驱逐舰，是现役主力战舰，让市民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登舰参观是一场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南宁舰的甲板上，一群小朋友围在讲解员身旁，听战舰远赴苏丹撤离同胞的故事，听得入神。在衡阳舰的展板前，不少市民驻足细看，展板上展示着这艘战舰执行亚丁湾护航、中俄海上联演等任务的珍贵照片。岸上同步举行多项文化展演与互动交流项目，民乐演奏婉转悠扬，武术表演刚劲有力，掌声此起彼伏。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姚明表示，舰上精良的装备和官兵抖擞的精神面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亲眼见到这些先进装备，真切感受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大家对国家及香港的未来更有信心。军舰抵港激发的爱国热潮在香港社会引发深层共鸣。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参观照片。他表示，海军精锐编队接连来港，让市民亲眼见证了中国海军装备迭代升级，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护卫的跨越式发展历程。香港确实深蒙国家厚爱。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委员陈志豪表示，一年内再次有海军舰艇到港，让香港市民对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有了更加具象的认识，大大提升了香港市民的爱国热情及对国家强军建设的信心。香港培侨中学教师莫家俊说，国家派出军舰来港，将国防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的课堂延伸到校外，学生不仅能够亲身观赏中国人民解放军先进的舰载装备，登舰后更有官兵现场讲解，让知识与体验深度融合，厚植年轻一代的爱国情怀。香港市民，
1: 先进的军舰来到这个香港，
0: 这么先进的军舰来到香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人觉得好自豪，我为国家的国力发展和军事的强大感到非常自豪。在这里，我们祝福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也祝香港明天会更好。6号上午，舰艇编队缓缓驶离维港，湘江之畔的感动仍在延续。正如李家超所言，南宁舰编队一次又一次的远海行动，展示了国家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与强大能力，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编队开放舰艇供市民参观，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必将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激励他们未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呀，不仅是一个遮风挡雨的房子，它更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被家人好好爱着的人，出门都带着底气。你对家人的方式，其实就是运气靠近你的速度。咱们说说进家与出门的仪式感。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每天下班回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儿是啥？咱们得说一声我回来啦，是吧？你看啊，作家梁晓声在《人世间》里面写过这么一个细节，他说周炳坤呢，每天下班回家推开门，第一句话永远是妈，我回来了。而母亲不管在忙什么，都会回一句，哎，回来了，饭马上好。就这两句简单的对话，让那个贫寒的家始终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温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好多人进家门开始变得悄无声息了。但是你想过没有啊，那个等你回家的人可能已经竖起耳朵听了好久你的脚步声了。一声我回来了是给家人的信号，我到家了，你们在，我很安心。而那一句回来啦，则是在告诉进门的人，我们一直在等你。就是这个一喊一应之间，就是家最原始的那个链接。所以从今天起啊，咱们不妨试一试，推开家门喊一声我回来啦，哎，然后你就会发现家的温度从这一刻就要开始回升了。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幺。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4: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馒头配料干净，只有面粉、水和酵母，是典型的干净碳水。经过发酵，大分子分解成小分子，肠胃负担轻，对于脾胃很友好。相比市面上售卖的面包、馒头，不加糖和油，热量更低，饱腹感更强。糖尿病人可以优先选择杂粮馒头，放凉之后产生的抗性淀粉也有助于平稳血糖。
5: 蛋白质这几年被很多食品当作卖点，但普通人真的需要那么多吗？一般成年人每天按照体重的每公斤摄入0.8到1克的蛋白质就足够了。一个60公斤的人大约需要50到60克，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块瘦肉就能够贡献不少。
4: 维 C 泡腾片是很多人夏天的补水伴侣，但它毕竟不是饮料。成年人每天推荐摄入100毫克的维 C， 很多泡腾片一片就含有几百毫克，已经远超于基础需求了。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呢，可能会引起胃部不适、腹泻，个别人还要注意节食风险。如果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够，就不需要天天喝。
5: 夏天真正的去火，往往不是说要吃得更苦，而是要少熬夜、少油炸、少辛辣，多喝水、多吃蔬菜、规律排便。我们把生活方式调顺了，比猛吃苦味更去火。
4: 蒸菜常被认为是清淡健康的代表，但关键在于做法。蒸鱼出锅后浇一大勺热油，粉蒸肉里米粉吸油吸酱，咸鱼、腊肉蒸菜钠含量高，这些呢都可能让油盐超标。真正健康的蒸菜 菜，应该是少放酱油、蚝油，少浇热油，少用咸货，多用葱、姜、蒜、醋、香菇来提鲜。蒸的时候也要把握好，绿叶菜别蒸太久。记住，蒸菜是不是真健康？不止。

0: 看蒸这个字儿，还要看整道菜怎么来调味儿。
1: 以上就是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我是方圆，下周一早8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中国古代文人歌曲有许多都是以古琴伴奏的，也称为弦歌。2008年，龚琳娜邀请古琴大师林友仁的女儿林晨和笛箫演奏家王华到欧洲，在德国古老的城堡里举办音乐会，并录制《弦歌清韵》专辑，人声和古琴声一起，韵味十足，余音绕梁。专辑中从现存最老的宋代琴歌《黄莺吟》，到清朝的《花鼓》，穿越时代，跨越风格，龚琳娜的吟唱独一无二。

好，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啊！这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啊！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您记好电话400-609-2166啊！您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呢、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整机眼贴啊！额外再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赶快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经常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雾就是挡着啊，连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话呢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怕摔倒，真心建议你用上这个蒸汽眼贴，26年来专业啊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您贴在眼皮上就像做蒸汽按摩一样，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红包啊发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内拨打热线，就能拿到好视力的生日大礼包，不光啊购买多送您78元爆款整体眼贴，再送您一份这个生日大礼包，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额外花钱，6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感觉掉的越来越多了，牙越来越不好了啊？去医院一检查呢，就说这个骨密度下降啊，需要补钙。那很多人都有疑问呢，那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啊，怎么这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这钙补到咱这骨头里。啊，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啊，这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哎，这是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呢这个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哎，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那这两种营养素呢，只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哎，它是干嘛用的呢？它可以吸收进来这个钙啊，直接把它送到咱们的骨骼里，哎，并且牢牢锁住。那个真正做到让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啊，这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可能得200多块啊，这个几百块啊，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价只要多少钱呢？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哎，这价格你说你想都不敢想，你去任何地方我敢说你买不到啊，只有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啊，那这个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或者骨质疏松了啊，然后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啊，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热线吧，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喝了嘛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啊，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这品质过硬啊，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干涩、模糊啊、近视、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还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那这个现在呢，只需9.9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全民 K 歌。
3: 不安这人间沧桑，
2: 这里想唱就唱。
3: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2: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